0: 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一集，共工触山。
2: 虎少爷爷，我们要找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0: 我也不知道，不过一见到他一定能一眼认出来。你先自己找，我有事要办。记住啊，从现在开始，他是你的责任。
2: 好吧。
3: 哎呦，你这个香囊的款式以往我都没见过，
4: 这是我自己绣的，好看吗？
3: 哎，以往端午节咱们家家户户都用干香草缝制的香囊保佑平安，
5: 现在的年轻人啊也开始喜欢这些了。
2: 你叫什么名字？那你家人呢？你这么小，为何一个人啊？这个给你。
6: 瞧这两个孩子打扮得真别致，瞧这小衣服、小裙子，古色古香的，真是可爱呀、
7: 哎！你们是谁家的孩子？我好像没见过你们。
6: 哟，别是和家人走散了吧？
3: 哎，快来快来快来，你们都来看看，可有人认得这两个娃呀？
2: 大娘，我们……哎呦，
0: 我的两个孙儿从隔壁村来你们这儿凑热闹，给各位添麻烦了。
2: 爷爷，你来啦！
8: 爷爷，你来了。
7: 不麻烦不麻烦，老人家留下做客吧。
0: 感谢你们的好意，不过我们还得拜访一位故人。
2: 少爷爷，我们去拜访谁啊？
0: 你一天能有800个问题等着我，你别忘了你也是神仙。
3: 你们是神仙？
2: 是啊，我是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楚天灵香草仙子。这位是鼎鼎有名的寿文少爷哟。
8: 我怎么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0: 你呀、你可不简单啊。今天是端午，香草爷你带他去趟战国时期，去水畔看看屈子吧，屈子会帮到他的。
2: 说走就走啊？
0: 你说呢？
2: 你愿跟我去战国时期吗？
9: 你是
2: 屈子，我是香草仙子啊。您为什么久久驻足江边？
9: 楚王不听忠言，竟被秦国破了郢都，我心情郁闷不已呀。
8: 他们说您博学多才，我想请问您，您知道我是谁吗？我的祖先又在哪里呢？
9: 你有没有听过共工触山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一火神，名叫祝融，他奉旨守护一只大鼎。水神共工却要来抢走这只鼎。火神祝融虽然赢了，但他的鼎却被共工偷走了。天庭知道了这事儿，就要惩罚共工。共工一气之下，竟然抱着大鼎撞向不周山。不周山是一根撑天柱，被共工撞断了，天塌下去一块。
2: 啊！天塌了！
9: 是的，那只大鼎也从此再无音讯。

0: 原来真的是你。啊，
1: 什么意思啊？
0: 找到那只鼎就知道答案了。
1: 那要怎么找啊？
0: 浩浩原乡，分流密袭，修路幽闭，道远孤息。
2: 我再次知道天庭后的人们还在纪念着他，内心该多安慰啊。
1: 他一定会知道的。嗯，
0: 成语典故，共工触山。总有人问水与火是不是不相容，其实水与火是相克相生的，这样才能合成天下。

0: 楚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二集，雨住九鼎。
0: 小家伙，你来了，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哦，
2: 香草姐姐叫我楚儿。
0: 楚儿，我看还是叫楚生吧。这是位于八公山路淝水之滨，全国唯一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我们寿县曾是楚国最后的都城，楚国800年曾在这里再现。这是被誉为天下第一鼎的楚大鼎，出土于我们寿县朱家集李三姑堆楚王墓，体积在全国目前所有出土的青铜鼎中是最大的。
2: 寿爷爷，人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青铜鼎？
0: 楚生啊，你听说过雨住九鼎的故事吗？
3: 大王，自我大夏建立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朝廷和百姓日益富庶。如今九州所供之青铜越积越多，不知可作何？

0: 勇冲。
1: 当年皇帝功成注定，领城成仙而去，我们何不将这许多铜用来铸鼎？
0: 那铸怎样的铜鼎？
1: 就铸九个鼎吧，哪一州所供之青铜，就拿来铸哪一州的鼎，将那一州内的山川形势、奇禽异兽都铸在上面。
0: 哦，
2: 是，
1: 鼎铸成后，可昭示百姓，使他们知道哪一种动物有益，哪一种动物有害，免得去山林、川泽里劳作时遇到不好的东西，受了魑魅魍魉的害，这样岂不也是为百姓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吗？
3: 好，这样的鼎就是江山社稷的重器了。
1: 那就这样，收天下青铜，铸成九只大鼎吧。
3: 诺。
0: 扬州青铜到，
4: 荆州青铜到，
5: 青州青铜到，
0: 九州青铜入炉，开始铸鼎喽。
6: 这么大阵仗，
7: 这要开始
6: 干啥呀？
7: 哇，阵仗
6: 这么大呀！
3: 哎呦，我从没见过这么大阵仗，这鼎是快成了吧？
8: 九鼎铸成了，九鼎铸成了，
9: 九鼎铸成了，
10: 九鼎铸成了。
11: 就这样，大禹收起九州的青铜，铸成了九鼎，因而这九鼎就是象征整个天下。从此，中华大地进入了钟鸣鼎食、春秋鼎盛的青铜时代。
12: 盛爷爷，屈子说，我们只要找到我们祖先祝融守护的那只鼎，楚生就能回家了。可我们到哪里找啊？
11: 不要着急，我们会找到他的。
13: 你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11: 大禹铸成的九鼎代表九州，成了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禹铸九鼎后，夏、商、周三代都将青铜鼎视为传国之宝，社稷重器。由此，因争夺它，也引来了一场场逐鹿中原的战争。
13: 这样啊，那鼎不就是国家的象征吗？
11: 是啊，鼎是权力的象征，因此历代君王都想得到它。
14: 成语典故，禹铸九鼎。当江山社稷、苍生因火而铸，以鼎而立，有着怎样的分量？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三集，楚王问鼎。
2: 武镇，
3: 大王万岁！大王万岁！
4: 启禀大王，布阵完毕。
2: 出发！
3: 是。
5: 大王，楚国有觊觎王权之野心，如今他们将大军开拔到城外驻扎，明显是在向我们示威啊。
4: 楚国一路打了胜仗，野心越来越大，北方诸国也跟着虎视眈眈，形势与我们不利。
5: 大王，我愿面见楚庄王，以慰劳的名义前往探探虚实。
4: 可

0: 见楚王。
1: 你们是何人？
2: 楚王，我们是来寻找楚大鼎的。
1: 大胆！你们可知鼎是礼之重器，周朝天子才能拥有九只鼎，而楚国国君的我才能拥有七只鼎。你们凭什么要寻鼎？
3: 楚王啊，我知道你也想拥有九只鼎，问鼎中原，雄霸天下。
1: 嗯，是又如何？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如今我楚国实力大增，已成春秋霸主，难道不配拥有九只鼎吗？
3: 好，楚王有这雄心，这才是我们楚人的气魄。
1: 哦，听你这语气，你们是楚人？
2: 嗯，哦，我是楚精灵香草仙子。
1: 既是如此，那就不罚你们了，你们且退下吧。
4: 周天子使者到。
5: 周天子使臣王孙满觐见楚庄王。
1: 王孙满，听说你是周王室的贤臣，此次来我这里做什么？
5: 楚王，我是代周天子对楚国致以天子劳师之意。
1: 哦，现在九鼎在周天子手里，本王很好奇，想问问那九只鼎有多大，有多重啊？
5: 这个嘛，我周王室的九鼎过于巨大，加之年代久远，重量已经无法估算了。
1: 是吗？本王只要折下楚国士兵刀剑上的刃尖，就足够能铸造出九鼎了。
5: 楚王，一个王朝的兴衰在

0: 于仁德而不是保鼎。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哎，您难道忘记了吗？余下昌盛时，九州之国进贡青铜铸成了九鼎，后来殷纣王残暴狂虐，九鼎又被迁到周都。如果天子治理有方，为政有德，鼎再小也重得移不动；如果天子道德败坏，鼎即使再重也好移动。如今周王室尚在，楚王您是不应该问九鼎轻重的呀。
1: 这来人，在下令明日返回楚都。
0: 诺。
2: 寿爷爷，楚庄王为什么要问鼎的大小轻重呢？
3: 九鼎象征着九州，他问鼎就是想雄霸九州啊。
2: 那他又为何下令返回楚都？
3: 他听了王司满的话，知道时机未到，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才整师而退，再寻良机喽。
4: 原来如此。可是寿爷爷，你为什么要带我和楚生到这里来呢？
3: 我还要带你们去很多地方呢。你们要寻找到那只鼎，首先要先了解楚国的历史文化。
5: 成语典故楚王问鼎。总有人在问，问青铜鼎的大小轻重，与其说是问鼎，不如说是问心，问的是雄心，问的是民心。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四集，若不胜衣。
2: 楚国真是繁华呀。
0: 楚国的强大跟一个叫孙叔敖的人有关。
2: 孙叔敖，我早就听说过他斩杀两头蛇的故事了。
0: 是的，孙叔敖幼时家境贫寒，常常要上山砍柴。他是在山上砍柴时

0: 能遇见这两头怪兽的人都会死，今天被我撞见，我就应该为民除恨。
1: 好啊，好啊，
2: 娘啊，我可能活不长了。
3: 孩儿啊，怎么了？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2: 我刚才撞见了传说中的两头蛇怪物，我不想让其他乡亲们看见这个怪物遭殃，就将他杀死了。
3: 好啊，霍天是为老百姓做好事的人，上天会赐福给他，所以你不会死的。妈，
4: 小时候孙叔敖就这么勇敢，他长得一定很英武帅气吧？
5: 这样吧，我带你去看看他。
6: 来查一查，看一看嘞。
5: 瞧，啊，那就是孙叔敖。
4: 他怎么长得头顶光秃，身材矮小，看起来就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
7: 大王，臣担任令已十年了，百姓没管理好，长期占据高位，妨害贤能之士升职啊。
8: 余秀子，因为你的辅佐，楚国政令畅通，本王在中原各国中声望日显呢。
7: 大王，臣老了，臣私下看中了一个人，名叫孙叔敖，他虽其貌不扬，却清心寡欲，卓有才干，如果让他来接替我的职位，他定能让我楚国雄霸诸侯的。
8: 好，有空我见见那个叫孙叔敖的。各位大臣，本王听说有个叫孙叔敖的人才干非凡，本王想让你们见见他。
9: 宣孙叔敖上殿。
8: 孙叔敖，你如此瘦弱不堪，弱不胜衣，本王真是为你的身体担忧啊。
10: 大王用人不应该只看他的高矮壮弱，而是要看他的才能志气吧。
8: 说得有理，听说你出身贫寒是吗？
10: 是的，先父为甲早逝，我跟母亲在云梦泽自力耕种，过着贫寒的生活。
8: 哦，你的父亲是韦甲，就是曾任过我楚国司马，战功显赫的韦甲吗？哎呀，能见到故人至此，本王真是高兴。
10: 谢大王还记得先父。
8: 本王让你执掌国政如何？
10: 这臣一来就掌握大权，怎能让人信服？大王要是想用我，就让我先从小事开始吧。
8: 也好，你先去思齐云楼一带主持兴修水利吧。
10: 诺，大王。
11: 大家伙儿加油啊！
4: 这个孙叔敖看上去这么瘦弱，可他真是能干啊。
5: 是啊，人不可貌相哦，此地淮水流域常常闹水灾，孙叔敖在此主持兴修水利，借淮河古道泄洪，筑坡塘，灌溉农桑，三载后会有所成的。
4: 我知道了，他修筑起来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雀碑。
12: 他怎么这么瘦弱呀？
13: 要不大王怎么会说他弱不胜衣呢？
7: 成语典故，弱不胜衣。强与弱，美与丑，不在外表，而在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7: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8: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

韩大人呐，这回你立了大功，寡人要褒奖你，我要封你为梁国一等卿大夫，再加俸1000担。

0: 你在太后面前进言有志有胆，用雄辩滔滔，啊，为寡人排了忧，解了难，寡人要感谢你呀、啊！可叹京城一夜西风，万木凋零。太子失位，贵妃已被打入冷宫。
1: 好好好，
0: 丞相下台，
2: 太岁未空。
0: 听说太子太傅窦婴已生病，隐居南山。
1: 好好好，
0: 几日前寡人希望长安，
2: 还横看是岭，侧看是峰，
0: 眼下已是一片绿城。我这位皇上老哥真是翻手不云覆手不雨，心机深远，不可测度，真是不可思议。
1: 好
3: 好
1: 好啊，
3: 哎呀，我看这是天助代王啊，代王入朝时机已经成熟，请代王深思。
4: 代王，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窦婴称病退隐，大障碍已扫平，臣妾以为代王应该出山了。
5: 臣却是有一点还看不透。
0: 啊，哪一点看不透啊？说出来寡人听听。
5: 皇上如此布局，其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4: 代王，臣以为此时正是皇上至为孤独的时期，臣想不出他废掉一般老臣后，朝中还有谁人可用。代王此时入朝，只要掌握好分寸，为皇上分忧，皇上必会再次授予代王重任呐、
5: 啊。杨大人所说也许有点道理，可是杨大人想过没有？不立不破，难道皇上此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处置如此重大的人事，是完全没有目的的？这岂是孤独二字能说清的？所以臣以为皇上心中其实早就有成熟的人选。虽然臣还不敢贸然断定这个人选是谁，可是不难发现某些蛛丝马迹。臣两次进朝，后宫王娘娘的弟弟田汾都来与臣接近。
0: 王美人，他弟弟？
5: 正是。虽然田汾未与臣透露什么，可是一个小小的郎官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心计和胆量，一心要与藩王的左右搭关系？这分明是在为他的姐姐邀买人心。
0: 王美人，他的儿子刘志的确伶俐可爱，难道他能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吗？如果寡人的对手只是刘志那样的，那我这个当叔叔的还真的羞于和他去争了。
5: 代王的对手其实并不是孩子，而是孩子背后的女人，女人背后的皇上。
0: 王美人，
5: 代王是否听说最近朝廷上下都在关心一桩婚事，新郎就是这位小王子，新娘则是代王的侄女儿。
0: 阿娇？怎么可能？她比刘志大呀。
5: 没什么不可能的，这层关系妙处就在亲上加亲，这个女人不简单呐。

0: 上有令，任何人不能进去。
1: 今天谁管事儿啊？快去把他给我叫来。
0: 诺。
2: 哦，王娘娘。
0: 娘娘，
2: 蠢货，你怎么不认识王娘娘呢？王娘娘，在下来晚了，失礼了。要是别的娘娘来，卑职绝对不从命。但是王娘娘您当然。

上去吧。

0: 要不然把东西给他留着。
1: 什么东西？王娘娘，那什么东西啊？
0: 这是家里的伙房做的点心，

0: 那什么？
1: 这是衣服和镜子。

0: 你看着吧，皇上会来的。往日我与他怄气，从没超过三天。哟，你不信啊？哼，皇上他只是怄气，他只有在怄气的时候才去你那儿，他离不开我。哼，但凡寻着点高兴的由头，他就会来的。
1: 丽娘娘，我想跟你说，虽然你平时喜欢使点小性子，可是宫里的娘娘们都还记着你的好处呢。
0: 好处？干嘛要记住我的好处啊？就像我，也不曾记住他们有什么好处。只有一个皇上，争还争不过来呢，谁会记得谁的好处啊？哼，我才不信，要信你信。
2: 王娘娘，王娘娘。王娘娘，外面来人了，您快走吧。皇上新任的中尉过来了。
0: 哎呦，皇上，哎呀，皇上来看。

0: 娘，
1: 娘娘，哦，
0: 让他们都下去吧。嗯，
1: 你们都下去吧。
0: 娘，哎，娘，哎，娘，哎，娘，你怎么了？
2: 芷儿，
0: 你
2: 芷儿，
0: 你怎么发抖啊？娘，快坐下吧。来，
2: 芷儿，娘以后就全靠你了。啊，
0: 娘，先喝口水吧。您是想说，母以子为贵，是吗？
2: 这是谁跟你说的？
0: 我是听姑姑说的，听她和父皇说的。
2: 姑姑，她怎么跟你父皇说的？
0: 那就没仔细听了。
2: 他们为什么说起这个？
0: 娘，我知道父皇为什么给我起名叫智儿。
2: 是为什么呢？说给娘听。
0: 父皇对姑妈说的，在我的几个姐妹中，只有我最像她。
2: 你怎么像她？
0: 父王说，我不仅长得像父亲，而且更像爷爷的鼻子眉眼。
2: 你父皇这么跟你说的？
0: 父皇用手点着我的鼻子说的，他还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给我起的名字。
2: 你的名字？
0: 高祖爷爷就喜欢小猪，他说，王美人生了儿子，就起名叫智儿。我是小猪变的，
2: 可古书上说，猪就是龙啊。
0: 娘，这是真的吗？
2: 要是父皇这么说，那当然是真的。
0: 我不信。
2: 为什么？
0: 父皇早怎么不这么说呀？
2: 以前不能说。
0: 那现在怎么又说了？
2: 现在该说了。
0: 那为什么该说了？
2: 这是天意如此，天下人不能违反天意。
1: 娘娘，不好了，出事了。
2: 怎么了？
1: 传报李娘娘服毒自杀了。
2: 什么？
1: 娘娘，
0: 娘，
1: 娘娘，
0: 娘，你怎么了？娘，娘，娘，娘，
3: 梁王刘武驾到。
1: 后让长公主过去，说是家宴要开始了。
4: 她怎么没叫王美人？
1: 他们说太后只请了皇上、梁王还有长公主您。
4: 哎，奇怪了。
2: 姐姐，一定是说有关梁王的事，你快去吧。
4: 下去吧，让传话的告诉太后，我这就去。
1: 那
4: 看来我这个弟弟是真要犯浑，撺弄着老太太给皇上出难题。他也不想想，这么大的事儿，这皇上能上他的套吗？

0: 生不是时候啊。听说了吗？梁王入朝了，这一次啊，他可是来者不善。以往梁王入朝，我跟他的随从都有联络，可是这一次不知怎么搞的，我再去联络他们，他们竟好像是约好似的，一个都不搭理我。我想这其中必有缘故啊。
1: 你说这后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到这回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丽妃刘荣一去啊，姐姐和智儿已在明处了。我想既然躲不过，咱们不妨奋力一搏。我想和朝中的重臣一一联络，让他们助你一臂之力。
1: 这么做妥吗？先前皇上重处丽妃，就是因为她和他们来往过密。
0: 不错，皇上呢确实是迁怒于这些大臣们在台下帮倒忙，可是如果去掉那个道字呢，皇上难道能拒绝他们的帮忙吗？
2: 田大人，相点好了啊。
0: 而且要对付梁王和太后，皇上还是只能依靠这些功勋重臣们。
1: 丽妃和太子的事刚刚收场，这些大臣们从感情上能转过弯来吗？
0: 那就要看我们怎么下功夫了。梁王显露野心是好事，这叫为冤屈鱼，反倒把先前支持刘荣的这些大臣们屈到了皇上这一边，
1: 倒是这么个理儿。
3: 妹妹，果然如你所料，刘武一到，太后向皇上说了六个字。
1: 哪六个字啊？
3: 太后正式向皇上提出立梁王为储君，

0: 将军，郎官前坟求见。
1: 我不见，叫他走。
0: 他来了三回了。
1: 我不见。哎呀，南杆儿，

0: 哦，你还真有一手啊！没想到你这个读书人还能干水活啊！
1: 将军不知，早年我随姐姐在乡下长大，别说水活，农活、屠宰、放牧，在下都做过。嗯，
0: 我当刮目相看了。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听说将军病了，在下略通一点医术，

0: 便冒昧前来探望。
1: 啊，你还会看病？
0: 哎，

0: 服务。
1: 哎，谢将军。
0: 那你说说，老夫得的是什么病啊？
1: 将军病在不平二字上。
0: 都说我不平，老夫哪里有什么不平呢？老夫每天吃得饱睡得香，对天下之事不闻不问。我倒要听听你说的不平从何而来，又怎么个治法？
1: 好治，请将军即刻回朝理事。将军应该知道，能够使将军荣华富贵的只有皇上，能够关照将军的只有太后。将军作为太子的老师，现在太子被废掉，却不能力争，只能拖延有病，隐居在此，撒网钓鱼，而不肯入朝。将军，您是否知道，您这样做不仅明显是跟皇上赌气，而且是在坐失良机啊。将军，您想想看，您但风云变幻，万一皇上和太后要整治将军您，而朝中又无实力派人士出来说话，那只怕将军您不仅一世英名难保，就连这份闲暇也怕会被剥夺掉。
0: 这是你姐姐叫你来游说老夫吧？
1: 姐姐知道我来
0: 啊，早就听说在宫里就属王美人对上宫对下宽，听你这番话，王美人还真是有心之人。
1: 哪里哪里，姐姐对将军其实仰慕已久。
0: 哎呀，得到王美人的垂青，那真是荣幸。不过我原是丽妃儿子刘荣的太傅，一仆怎能是二主呢？
1: 这将军您就说错了，您伺候太子是伺候皇上，您伺候姐姐或是丽娘娘也都一样，伺候的都是皇上。姐姐拜托你今后照看着刘志，其实也是为了皇上，说白了也正是看重将军对皇上的忠诚，难道不是吗？

0: 将军，将军，小人听说梁王已经入朝，宫里又发生了诸多风波，失去瞬息万变呐。皇上几次打听将军的近况，门生以为，如果天有不测，一旦梁王坐定江山，恐怕那时对将军不利呀。
1: 赶快去备车，老夫今晚就回长安。
2: 这鱼好吃。
3: 起来，起来。
1: 谢陛下。
3: 哎，太子那件事儿，朕是起了点儿。哎，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1: 朕无非是读书钓鱼。
3: 哎，你这个人不要再游荡了，干点。

0: 点正事儿啊。啊，朕现在又碰上难题了，还是你们家老太太出的。事关国家的命运，还是有关梁王。
1: 大王，立储之事，咱们这次看看天意如何。

0: 一投不中，三十为定。大王，再投。好事多磨，一波三折。大王，再投。
1: 大王，再投。

0: 哎呀，大王果然中了，
1: 大王果然是中了。
2: 看来此次之事也如同投壶，或可借此吉兆，随了寡人的心愿。
3: 太后说：“既然白骨，骨质力长，那么上古的智是胸中地极，也就是说，这哥哥死了，弟弟接位，还是要立梁王为储。”朕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好，该怎么说这个理。太后的主意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4: 陛下，陛下何不请周丞相去说说？
3: 周亚夫和梁王素有芥蒂，他的话这太后能听吗？你不一样，你是窦家人。
4: 是吧？臣明白。可因为上次丹罗的事儿，他已把臣革出宗门。陛下，你何不叫袁盎去讲，可能更好。
3: 袁盎，
4: 袁盎，三朝元老，善解人意。他精于古今制度，包括左道旁门。而且，他眼前无官一身轻，说话可没什么负担。
3: 不不不，还是你去，还是你去，
4: 陛下。让袁盎去先讲为好。
3: 袁盎，人人都避他三分，但愿他和太后能说得上话。
4: 是的，臣会从旁帮他。
3: 那么今天谈的可得保密。
4: 请陛下放心。
5: 皇，
6: 免了吧，不都交代过了吗？今天不要张扬。你呀、就在这儿堵着。皇上有招，谁都不许进去。

太后所说不错，殷商和上古的制度是传位于帝，周代的制度是传位于儿子，而高祖立我朝后，效法于周，定制传子。为何高祖学周朝不学上古？因为周代的制度

0: 单明确，以形式确立法统，防止兄弟争位。正是吸取了殷商的教训，
1: 老身听不出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0: 太后啊，
2: 这件大事要是真能办，咱们回国颁赏痛快三天。
3: 太王提前给您道喜了，
4: 道喜道喜了
2: 啊！这会儿还早，到后头看吧啊！
5: 估计那可是百分之百啊！
3: 老太太讲话，谁敢不听啊？
5: 对呀、
3: 啊，
4: 是
6: 啊。梁王请留步。
2: 怎么回事？太后已经歇息了。
6: 皇上在里面下令，任何人不许进去。
2: 皇上在里面。
6: 诺。
2: 还有谁啊？
6: 还有大臣。
2: 我是问你，大臣都有谁？
6: 小的都不认识。你们还是请回吧。
0: 殷商十七代王，兄弟相传历九代，共计二十三王，其中多次是立幼不立长，结果兄弟争位残杀数百年。
1: 老身提议立梁王，是因为眼下皇上的各位王子年纪都太小，担当不起大任，还不如传给弟弟。
0: 太后现在要立梁王，那么梁王百岁之后呢？
1: 那时候皇上的王子们也大了，再选一个立也来得及。
0: 那梁王的儿子们怎么办呢？如果开了这个先例，以后的皇上兄弟之间一代代都这么争起来，这汉家的天下还能有安宁吗？太后，您听过宋宣公的故事吗？宋宣公不过是近五百年的事，他以兄弟身份继君位，死后归位给哥哥的儿子，可是他自己的儿子们却不愿意，起而争之，认为自己都有权接替父兄之位，就杀掉了宣公的儿子，因此弄得是国家大乱，天下不安，兵连祸及，连续五代骨肉相残，一直不能平息呀。所以春秋说，君子应明确传位制度，宋国的五世之乱都是由于宣公所造成的呀。太后，
7: 闭上你的臭嘴，你瞎讲什么？老身听来全是胡说八道。
8: 太后，这不是胡说八道，兄弟之间为争皇位而骨肉相残的七王之乱，不就是不久前的事儿吗？太后，臣以为袁公所说极是，朝中诸位公卿之所以不支持梁王立储，不是不尊爱梁王，实在是鉴于历史的教训，应当借鉴，汉家天下不能重蹈历史不当而祸乱不断。
7: 够了，你们的意思认为我是吕后对吗？
6: 不不不不，
7: 好像只有你们想着朝廷，想着国家，好像立了梁王就会天下大乱，是吗？
8: 太后
0: 太息怒，
7: 你们
0: 娘，
7: 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
9: 快快快快快
10: 快快
1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2: 快快快快快
11: 快快快快快快
12: 快快
11: 快快快快快
1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3: 快快快
14: 快快快快快
13: 站住！
15: 大王，
16: 梁王，
17: 大王，
13: 你这个混蛋！
17: 大王，
13: 胡说些什么？把母后气成这个样子！
18: 不要激动，
13: 我母后万一万三成

0: 大丫头啊，我老了。
1: 您甭想那么多了，
0: 我知道大臣们的心思。
1: 太医说了，没事儿，您甭生气就行了。
0: 他们是想要立新太子。你看看，皇上身边不是孩子不像样，就是母亲不像样。丫头啊，你呀，去把王美人叫到我这边来。
1: 时候不早了，今儿就歇了吧。
0: 去。哎呦，我这心里头堵得慌。
2: 梁王求见太后。
0: 叫他回去吧。我呀，我今天是没力气见他了。
1: 传太后旨意，请王美人即刻进宫。

0: 母后，您不要难过，我王志全靠了您的恩典，才有了今天的荣华富贵。不管朝廷上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局，我都会听从您的主张。
1: 哎呦，这灯都不亮了，来人呐，加点油。
2: 其实啊，我知道皇上最喜爱的皇子就是刘志，可是刘志虽然聪明过人，毕竟还是年纪幼小，不如把皇位先让梁王替他守着，等他长大以后再让梁王传位给智儿不就得了。
1: 哎呦，娘啊，您现在说得好，可到时候就怕由不得您了。
2: 你少插嘴，没你说话的份
0: 儿。母后，我明白您的意思，回头我也劝劝皇上，再替梁王说说。
2: 你真是好媳妇儿啊，这丽妃呀，要是有你一半的仁义之心呢，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
3: 禀告太后，梁王在门口大闹，说太后醒来后谁都见了，唯独不见梁王，是何用意？他闹着要闯进殿来。
2: 那就叫他进来吧。
4: 儿臣拜见母后。母后，儿子听说你缓过来了，孩儿一直在殿外守着，我实在是放心不下，所以……
2: 你是放心不下你的皇位呀，还是真放心不下你的娘啊？
4: 母后，那你可是误会儿子了，儿子到这来不是为了争夺皇位，我这是……
2: 那我问你，太子位一出缺，你就率兵马进城逼宫，又是为什么？
4: 不知母后听谁胡说，儿子率军进京，这谁都知道。孩儿这次来，司马之车只带了两辆，兵士未曾过百，这怎么能说儿子是进城逼宫呢？
2: 好，你娘算是信了你。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还在殿前向你哥哥拔了宝剑？
4: 我没有啊，这些混蛋。母后你有所不知啊，当时我听说你昏过去了，儿子我是心急如焚，生怕不能再见母后一面，情急之下我闯进殿来，可是哥哥他挡在门口不让儿子进来，我一气之下才拔了宝剑，可是他
2: 不要说了。娘可不想见到我大汉朝也有武士之乱。
4: 他们是冤枉我呀，他们是串通好了冤枉我，我直接杀了这些混蛋。母后你告诉我，是大姐说的还是窦婴那个混蛋？要么是皇上。母后，母后，母后，都是孩儿不孝又惹您生气了。可是确实是皇上先拔的剑呢，儿子是被动防身。
2: 你给我走。
4: 母后，
2: 带着你停在城郊的九乘之尊走，走，走得远远的，走得越远越好。
4: 母后，

0: 弟弟干嘛这副样子，气哼哼的。转天就是上巳节了，何不等福气一水之后再回梁国？你呀、啊，还欠了姐姐一个人情呢。
1: 姐姐，怎么连你也不帮我呀？这京城弟弟哪有心情再留啊？上巳节迎春，你们自己乐去吧。
0: 瞧你气儿粗的样子，姐姐呀，其实什么也不图，只图你跟姐姐喝一杯喜酒，庆贺我和王娘娘，我们呢已经结成儿女亲家了。
1: 这婚事不寻常，是亲上加亲呐、啊！来，干！陛下，臣请陛下代我问候刘志。这个小家伙很可爱，臣弟感谢陛下为我设宴告别。这样吧，我诚信献舞一轮，怎么样？以答谢陛下对臣弟的隆恩。谢陛下。拿剑来。

0: 速。陛下，梁王跟朕提出要专修一条大道入京，以便能尝尽孝道与太后，丞相意下如何？
1: 陛下，臣不知当讲不当讲，
0: 直说。
1: 修这条大道到底是为了来看太后，还是另外有什么想法？臣不便做猜度，但是自从平吴楚之乱以后，梁国的军力已不在京师南北之下，如果修了这条道路，一旦有事，那么梁国的重装战车一天就可以抵达京师。也就是说，京都若有任何风吹草动，他梁王第二天就可以带重兵抵达。

0: 太后怎么会知道我的军车候在函谷关外呢？
1: 是啊，这个函谷办事一向挺谨慎的。
2: 现在他已经是朝廷大员了，函国相今非昔比喽。
3: 哎呦，气死我了，这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了。不怪寡人计划不周，主要是对手不清楚。看来朝中有一帮子人在坏寡人的大事啊。
0: 皇上还反对修那条直通大道，这样看来为皇上出主意的还是那帮军功重臣，
1: 后宫的娘娘们不会有此等眼光的。
3: 先给我一个一个的查清楚，这些人都是谁。冤有头债有主，不管他是谁，寡人绝不会咽下这口恶气。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4: 谢陛下。谢陛下。谢陛下。谢陛下。啊！

0: 地干什么呢？
1: 招到了。
0: 哎，你去把那个谁，那几个皇子都叫过来。那啊，
2: 这些日子太后身体一直不好，皇上也闷闷不乐，心事重重。今年的上巳节可是冷清多了，梁王立储的事，太后虽然让了步，皇上却没有丝毫取胜之感。是啊，本氏母子赢也赢得够伤心的了，所以立太子的事短时间万不可再提。皇上是至孝之人，容不下太后再受什么伤害。立储可以不提，但是册立皇后，母亲却无理由拒绝吧？有君不可老无后啊。
3: 陛下，廷尉张欧听说陛下十分关心长安城里的治安问题，特选了几宗最近发生的大案，诚请陛下过目。啊，
0: 你念你念。
3: 第一件，儿子杀继母案。啊，一个养子杀了继母，凶犯叫方年，咸阳人。方年亲母死后，父亲纳了一妾，这女人与人发生奸情，杀死了丈夫，然后报官说是强盗所杀。方年当时年纪还小，长大以后方年知道了真情，便将这女人杀了。依照汉律，杀死父母犯了大逆之罪，一律应凌迟，廷尉也是这样判决。
4: 妹妹，你看他们，
5: 廷尉判的不对。
2: 智儿多嘴。
0: 嗯，怎么不对？
5: 往这边来。方年杀的只是继母。
0: 继母？继母不是母？
5: 这继母啊，最多只是假母，因为她与儿子。

0: 并非亲生骨血，而仅仅是由于与父亲有情爱。但是继母已经杀死其父，这就表明这种情爱已绝。而且对方年来说，这女人乃是杀死其父亲的仇人。方年为父复仇，杀人触犯法律，只因以杀人罪追究之，而不应论以杀母亲的大逆不道罪。
1: 说得好。
2: 不是，这个大汉的刑律，你知道了不少。
0: 而其继母本身已先有杀夫之罪，罪也当死，方年应由凌迟改为死刑，再简易的啊，判死牢苦役。
3: 来，拿过来，朕看看。一个小孩把廷尉的判决给否了啊！去玩吧。
4: 玩去了。
3: 你过来。
5: 玩去了。等我。
3: 听张欧说，他判的连个孩子都不如。来。大汉刑律，听谁说的？
0: 是田汾舅舅教的。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急，快！
11: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13: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2: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2: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0: 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那片土地藏着烟雨灵秀，是徽州。那条江水流淌文脉不休，是新安江。那道一脉承天地灵气，护一方春秋，是新安医学。那辈先贤怀人心妙术，历岁月长流。

相继，八百医助流芳。找于晋唐烟雨，兴于宋元风骨，盛于明清风华。千年一脉，生生不息。一脉传承，光耀华夏。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0: 回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3: 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
15: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

0: 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真没想到朕今天跟前有一道题不容易断，没想到让智儿三言两语就理辙停位，这孩子聪明，真想在他行官礼的时候给他改个名字，刘彻。彻，嗯，清澈聪明。
1: 臣妾代刘彻敬谢陛下。
0: 这是你教子有方。
2: 朕一直记得这孩子生下来就不一样。
1: 只要是陛下不让我说的，我什么也不会说。
2: 这宫闱里啊，这事儿你知道就行了。
0: 不要跟别人提这件事儿，是因为宫闱复杂，多加小心。
1: 陛下，我只跟您一个人说了，之后我再没提起过。
0: 这就对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那以后啊。

0: 来这儿的次数会少一些。你要心中有数，不要斤斤计较。
1: 陛下随意，只要陛下舍得。
0: 是啊，舍得，舍得，不舍怎么能得呢？
2: 你上次在长安跟朝廷里究竟做了什么交易啊？你倒合适了，在皇室和太后面前讨足了赏，回来封你做了国相。不过你别忘了，你就是官做得再大，你还是寡人身边的一条狗。
3: 代王，
4: 今朝廷之上，朝中请益无非全靠几位重臣主持，朝中的大臣们也都看他们的脸色行事。其实只要除掉了窦婴、袁盎这几个老家伙，朝中舆论必然转向。
3: 大王，万不可行此不道之事。
2: 滚，给我滚出去，再也不想见到你。把他关起来。
5: 皇上宣唐姬侍寝。

0: 这皇上没别的毛病，哎，就是喜欢乱找女人，这样下去这后宫嫔妃间又不知道会闹出些什么事儿。的确需要选一个能母仪天下的后宫娘娘，你看谁比较合适？
1: 这事儿啊，咱俩说了不算，这得让皇上自己选。
0: 这男人看女人呐，有几个看得准的？
1: 其实啊，女儿倒觉得有个人挺合适的。哦，
0: 那你说说看，看你心里想的跟娘心里想的有多大的距离？
1: 女儿可不敢说，女儿要是说出来，万一不合母后的心意，女儿多没有面子啊！要不然，你把手给我。嗨，
0: 瞧你这丫头，
1: 您就伸出来嘛。
0: 这么大的事，你当是游戏呀？娘啊，不是没有想到他。可这王美人进宫之前就已经结过婚了，这大汉天下的皇后在民间还有一个夫君，虽然呢早就写了休书，可娘心里总觉得。
1: 娘，这说了半天，您是嫌弃王美人曾经嫁过呀？可是咱的太皇太后，我的老祖母，当年不也是魏王抱的王妃吗？可高皇帝不一样娶她为美人吗？他的儿子文皇帝继承汉室天下，谁敢笑话他呀？您老人家气量比天大，哪里还在乎这种风言风语的？
0: 好吧，等皇上来了，我跟他说说。

0: 你看看，你看看，三斤高高的啊！
1: 元府。
2: 要见员工吗？
3: 你是何人？老夫并不认识你。
1: 请把门关上，我会告诉你的。
3: 把门关上。你说。
4: 我姓郭。
3: 你莫非是江湖闻名大侠郭解？
1: 我是梁王，用重金聘来的刺客。
3: 刺客？刺谁？
1: 当然是你了。
3: 既然如此，何不快快动手啊？
1: 我向人打听过大人的情况，知道你刚在太后面前做了一件安天下的大事，看来你是一位正直的长者。虽然我收了重金，但我深知忠义二字。我平生做事的原则是不杀好人，除恶务尽，所以我不想对你下手。
3: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不必问我的名字，小人也不想将我的名字和这件事联系在一起。小人注重名声，重于金钱。
3: 朕奇侠也，切。
1: 我虽然这样走了，但梁王已经定了决心要除掉你们，所以我奉劝大人一句，好自为之。在我之后还会有大批的刺客，望大人多保重。
3: 壮士等等，壮士尽管拿走，
1: 请大人把它收回。我爱金子，但取之有道。
3: 壮士未在。不过你刚才说梁王要派人杀你们，老夫想知道这个你们是谁。
1: 我劝大人只管自扫门前雪，我并不知道细情，也不该知道太多。
0: 想吃吗？想吃你就爬过来。哎，不错，你呀还有些人缘，有人出了300铢大钱让爷爷我给你弄碗素米饭吃，也真够奢侈的。这要搁在外头能买半亩地呢。
5: 是。
0: 吃啊。来来来，想吃素米就得这样，这回给你吃了，下回再想吃告诉他们，下次得付黄金1两。不是本利难为你，是梁王有旨要饿你7天7夜，真想吃就忍着点儿。亏你也是做过大将军的，这吃相可不太好啊。
5: 小子，你就不怕我有一天死灰复燃吗？哟，
0: 就你，你老儿还想死灰复燃？你要真能死灰复燃，那我也能撒泡尿再浇灭他。告诉你，谁让你得罪杨胜和公孙大人呢？他们才是当今梁国的顶梁人物，他们让我弄死你。
6: 陛下，陛下，有件事你得谢我，你还真得谢谢我。
7: 什么事儿？
6: 我呀，刚和太后选定了一位皇后，就看陛下是不是觉得合适了。但是啊，我和太后觉得是再合适不过了。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0: 那你告诉我，你心里到底喜欢谁？你让我心里有个数啊！你别这么看着我，你说话呀！
1: 如果你们说的是这个人，真就准了。其他的不要谈。
0: 哎呀，是他呀，陛下，咱们呐真是想到一块儿了。
1: 娘也是这么想的。
0: 对呀，
2: 朕就是想你和朕总还是能想到一块儿的。
0: 既然这样，就下诏命，借着这股劲儿，赶紧的。
2: 不行，现在丽贵妃刚死，这个时候颁布诏书，对王美人不利。丧期一过，朕就颁诏。告诉你，朕把皇后大典的朝服都叫人去做了。
3: 叫。就
4: 快点，
3: 就
4: 再快点，
3: 就
4: 右边，
3: 就
4: 向右拐，
3: 向右拐，就
5: 御元代，周丞相在吗？丞相出门办事，请来人到客厅等他回来，请。
6: 大人，外面有人要面呈大人，递送宫中急件，
4: 请他进来，来。
5: 大人，旗舰呢？
7: 在这儿。
5: 快，快到东瀛将军家。
7: 就，就，就，
4: 快点，再快点。
7: 就，就，
6: 是你的马挡了我的车，
7: 是你的车拦着我的马。
6: 哎，你少废话，你少废话，听老子的。你不让啊？你不让是不是？
7: 我就是不让，怎么着？
6: 不让，看我怎么收拾你！
7: 看我怎么收拾你！
6: 哥，大大的话里话，
4: 你快点！
6: 哎，敢！哎，
7: 干什么去？
6: 哎，哎，你怎么着？打不死你！我，你
5: 给我袁大人吗？
6: 你给我让开！
5: 我是袁啊，找的就是你！
6: 让开！哎，
4: 让开！
8: 袁公被人刺死在府邸墙外了。
6: 是的，刺客已经潜逃了。
8: 赶快派人到忠义府。
6: 诺，
8: 快去。

0: 这个事一定要查清楚，到底是出自何处。冯佐成，诸位大人，
1: 怎么样？那把剑的来历查清了吗？
0: 这把剑是新进铸的，出自东市的一家店铺，铸剑的师傅姓姜，据他说，此剑乃梁国的郎官郑卫的儿子郑怀国上个月定的。
1: 可以确认是出自姓姜的手吗？
0: 可以确认，上面有他的印记。
1: 既然这样，先把清正的抓起来。中尉下的命令，你们怎么不回话？不
0: 用大人您说，下官当即就下令缉拿。无奈这个郑怀国不在，就连与郑怀国沾亲带故、五福之内的亲属，竟都跑得无影无踪了。所以什么？本官刚来中尉署的时候。 你们人人都好像有千条内线、万条消息，无时无刻不在提示本官，这案该如何，那案又该如何？可如今，证据在手，凶犯的行踪也已查明，你们却推三阻四，不去缉拿，什么意思？是害怕了？

0: 此案来头太大，兄弟们为得证据怎敢乱言？谁能保证下一个被杀的不是说话者本人？
1: 来头大，有多大？能比圣上还大？圣上命我重。

0: 就能明白个八九。这十几位大臣全都因为同件事得罪了同一个贵人。
1: 我听不明白。
2: 他们可能是怕。
1: 怕什么？贵人贵人什么贵人？不就是梁王吗？告诉你们，不管郑怀国是梁王什么人，三天之内必须给我拿到，否则别怪我苍鹰对你们不客气。听见没有？
3: 诺诺，
1: 快去。
3: 诺。
1: 几位师父，还得麻烦您跟我到中卫署走一趟，把罪人郑怀国带上来。
4: 走走走。
1: 师父，是他吗？
4: 诺。就是他。
1: 你抬起头来，让我好好看看是谁给了你这么大胆子，敢在京城里谋杀重臣。你的同伙，你的后台，你的老子，抬起头来，上重刑。
4: 走。嗯，
5: 说不说？
4: 说不说？啊啊！
3: 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
1: 拖回来，
4: 走，
1: 说，
6: 梁王来使，宣赦邯安国大人出狱。

0: 还想逃跑？你就不怕我灭了你的九族吗？
1: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小的实在是该死啊！
0: 放开他！你不是要撒尿吗？你现在就掏家伙，尿给我看一看。
1: 韩将军饶命啊！韩将军饶命啊！
0: 我要是杀了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你还不够资格由我来处置。记住，天有不测风云，死灰也能复燃。以后不要做过头的事儿，说过头的话。
1: 是，
0: 就是对待罪人，也要留三分人道。起来吧。
1: 谢大人饶命，谢大人饶命，韩大人你万福，韩将军。
0: 滚吧。
2: 啊，未晚未晚，
3: 臣未晚叩见陛下。
2: 平身吧。
3: 谢陛下。
2: 哎呦，你这个气色很好啊，看起来你在乡下养得不错。
3: 陛下，臣赋闲在家，不能为陛下分忧，罪过。
2: 你赴监期间呢，朝廷可是出了好几件大事儿。朕重新册立了皇后，废了太子，还有人杀了袁盎等十几位大臣。这个案子啊，你的后任治都正坐镇梁国处理此事。
3: 臣惭愧。
2: 这个当初朕也是有意不让你多做那些得罪人的事儿，假如一些是是非非，有意把你藏一藏。现在你得出来做点事儿。未完啊，你说要是有一天朕不在人世了，这个朝廷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3: 陛下万寿无疆，臣断然不敢做此假想啊。
2: 哎，不来这个，不来这个。你是不愿意说，那么朕告诉你，当年高祖感叹天下汹汹，兵连祸界，

0: 成败未可知。经先帝一代，裕民休息，无为而治，国力上升，但成败依然未可知。北方匈奴日益猖狂，朝廷越是忍让。 他的入侵和骚扰就越是严重，威胁一天比一天大，是不是？陛下，再者，七国之乱刚刚平息，可诸侯和朝廷很难相处，不是刚刚就有人制造了十几位大臣？ 一夜之间沉尸皇城的事儿吗？还有，朕的儿子刘荣，削去了太子之位，日日牢骚，心有不甘。刚刚得到消息说，他竟然侵占了太庙之地，用作自己的寝宫。正像贾谊当年所说。
1: 那些以为天下太平的人，其实呢，是在干柴烈火上睡觉，自欺欺人。
2: 陛下，皇子请来了。
3: 刘志参见父皇。
0: 来来，过来过来，来过来，来，站这儿。
3: 这是朕的小儿子，见过吗？
4: 臣初次拜见始皇子。
0: 朕今天不是让你给他行礼，而是让他给你行礼。侄儿，来，给老师行礼。
2: 刘志敬拜老师。
0: 他叫你老师，也就是说。
3: 你是太子太傅了，
0: 啊，陛下，这就是朕将来要选定的太子。
2: 父皇，您没跟孩儿说过？
0: 嗯，坐上来，坐上。侄儿，朕将来会把这个江山托付给你。
2: 你好好的跟老师学，学做人，学做事，学做皇帝，学平天下。
0: 父皇，我不想做皇帝，我不要父皇离开我。父皇，我永远只是你的皇儿。别傻了，孩子。 总有一天，父皇要离开这个人世的。将来，朕不会把皇位让给梁王，让给刘荣，而是会把他交付于你。现在就得做些准备了。 父皇已经把你的名字改了，叫刘彻。彻，嗯，明彻的彻，嗯，彻底的彻。你呀，做太子太傅，不要教他弄刀使枪，也不要教他琴棋书画，你就教他修身。
3: 齐家，治国，平天下。
2: 陛下，臣诚惶诚恐。臣何德何能？
3: 陛下，
0: 嗯，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选左右。 左右正，则太子正；太子正，然后天下可定矣。叫他如雪，
2: 陛下，
0: 非你莫属。

0: 陈公公，皇上今天为什么这么严肃？出大事了！什么大事？有人把天给捅漏了。就因为人家反对立他为储君，他就让袁盎等十几位大臣沉尸街头。这周丞相，因为在朝中值班，才幸免于难。这窦婴窦大人。
1: 是因为得到了袁盎死前的报信，这才逃过一劫。这样的事情，这样的风头，我汉朝有史以来闻所未闻。
2: 我不相信，你有真凭实据，证明是刘武所为吗？
1: 据擒获的人犯口供，直接指挥这次刺杀行动的。 是梁王的左右，杨胜、公孙轨刺杀的目的再明确没有，凡是反对立他为储君的，一律格杀。至于老三，朝廷派往梁国的人，也都快回来了。
3: 自会有结论吧。你们得给我找出证据。是，
4: 太后。
3: 此事关系国法，如何处置，皇上自己决定吧。
1: 出了这样的事儿，完全是因为太子之位空缺，才引起了一些人的非分之想。
3: 你是想立太子了？打算立谁呀？
1: 母后，皇儿以为，当务之急是先立皇后，稳住人心，稳定天下。

0: 各位大臣们的意见呢？
1: 回太后，当早立皇后，以皇后母仪天下，既可转移立储之争，又可以稳定天下人心。
2: 臣同意。
3: 圣上英明。
0: 皇上打算立谁呀？
4: 母后，皇儿心里想的不知是否合母后心意。
1: 皇后之位当立王美人，王娘娘。

0: 那就是她吧，你的媳妇儿，还是你来定。
1: 哎，
2: 田大人，您这次怎么这么胆小啊？像您这样的行家还看不好球局不成？
1: 我就看你的面子，

0: 再压一定。红队今天的气势好，准赢。
1: 既然是准赢，那您就别藏着掖着的了，您干脆把金子全压上，准没错。您看那边那位大爷压了十锭金呢。
0: 对，两个土老财，你说的对。嗯，压上，本大爷有的是钱。
1: 谢了大爷。您呐就等着看好就行了，红队一准赢。
2: 铁栏杆压的是红队还是黄队？好，把这个给红队，叫他们只许输不许赢。快去。

0: 这是真笨啊，今天你真笨死了。来，再呀，再也怎么了，笨，找他们算账去，找他们算账去，真是踢都踢不进，什么玩意儿，真是。
1: 田大人，你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我跟他们拼了，整十锭金子，他们串在一起害我，过分吗？真是的，
1: 何必呢？不就是十锭金子吗？赌吗？有赢就有输，有输就有赢。一会儿啊，有人会赔给你十锭金子的，而且我还给你带了一个宝贝。哎，你跟我去看看。
0: 什么什么宝贝？
1: 哎呀，你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来来来来，
2: 二位大人，
0: 这就是你说的宝物啊。啊，
1: 哎，不不不不不，哎，田大人，快快快，
2: 大人，
1: 坐下，
2: 大人，来来，请啊，大人，来。
1: 好了，你们俩都出去吧。啊，田大人，我是来给新的国舅大人道喜的。
0: 什么事儿？又是梁王派你来的。

0: 陈铎，
1: 奴才在。
0: 这是发往梁国的第几道诏书了？
1: 回陛下，这已是第七道了。
0: 第七道，朕还要给他发第八道、第九道、第十道。快马送隋炀，告诉制都，要有耐心，不要毛躁。
2: 怎么了？你看看你们俩蔫得像霜打的黄瓜，这还没怎么着呢，你们自个儿都蔫了。我告诉你们，还没人敢把我梁王怎么着。你们俩不用怕，你们俩这就藏着马厩去，给我藏住了，没有我的吩咐不许出来。快去呀，去呀！
3: 诺，
2: 快！来人，从现在起，王谷加强戒备，所有军队通通回大营，集中待命。
4: 诺，

0: 只将禀报梁王。下官在隋阳侦缉一个多月，所有证据都表明，本案的首恶杨胜、公孙轨仍藏在大王您的宫内。请求梁王立刻交出人犯，准许下官带回长安，早日向皇上复命。
1: 寡人也在此郑重地答复你，杨胜、公孙轨早已潜逃多日，并不在本王宫内。寡人，我是爱莫能助啊。
0: 好，好，既然梁王这么讲了，下官也只好告辞。只是那杨胜、公孙轨藏得了一时，却藏不了一世。圣上已布下天罗地网，只要他们敢踏出王宫一步，就有去无回。

0: 皇帝的狗肚子，好你个狗肚子！皇上竟然想借着这次刺杀事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册封了王娘娘为皇后，真没想到，寡人处心积虑、孤注一掷，到头来却为那一只黄口小雀做了嫁衣裳。皇上一个月之内。 派了几批特使，不依不饶，厮打硬追。这分明是想置寡人于死地而后快呀！
1: 这算是老朋友的一点小意思，请笑纳。

0: 这怎么说呢？在下无功不受禄，哎，可你们大王的事儿，我实在是插不上手啊。这又不是谁要整他嘛，偌大一个长安城，让他搞得血流成河，皇后也不好说话嘛。国家毕竟有国法嘛，
1: 国有国法，可是国也是家呀，家有家情嘛。
0: 这家有什么情？
1: 您说梁王是不是太后的掌上明珠啊？
0: 嗯，
1: 哎，你们逼梁王不就等于在逼太后吗？如果再查下去，知道把梁王逼死，太后嘴里不好说，难道她心里不想吗？是谁与她心爱的儿子争皇位？是谁整死了她的爱子？这大仇人又是谁家呢？
0: 那也不能怪罪到我们家头上。
1: 哎，难道不能吗？那么此案谁家得益大，谁家就是仇人。太后是不会记恨皇上的，因为皇上毕竟是他的儿子。可是我听太医说，皇上得的是肺痨，来日无多了。
0: 这机密你怎么知道的？
1: 哼，天下有不透风的墙吗？老爹啊，宫闱之事瞬息万变，30年河东，30年河西，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嘛。如果泰山崩，这皇上一撒手走了，你们家的小孩子才几岁，孤儿寡母，到时候谁来保护你们？老太太的身子骨还硬朗着呢。
0: 那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我就劝你一句话，四个字，化怨结缘。
0: 怎么化怨结缘呢？
1: 如今梁王落难，太后也不便开口，这不正是你们家化怨结缘的天赐良机吗？怎么，国舅为难了？
0: 咱们这个皇上不是轻易能听进别人说话的，就算让我姐姐吹这个枕头风吧，只怕吹也吹不动的。
1: 我教你这个风怎么吹，

0: 韩大人啊，韩大人。
1: 下去吧。这可是梁王镇宫的第一宝贝，他让我奉献给国舅呢。
2: 啊，快点啊，快点！
3: 内侍令，哎，内侍令，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哦，回娘娘，按宫中的成例，娘娘的寝宫布置尚缺不少必要的陈设物品。卑职啊，是来为娘娘换旧补新的。
3: 哦。
2: 哎，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呐！
3: 内侍令，老太后一向是提倡勤俭，皇上也已熟悉臣妾室内的摆设。再说这些物件我也用顺手了，已生出感情。我想这些新东西你还是拿回去吧。
2: 这回娘娘，这些都是定制入布了的，要是再搬回去实在诸多不便。
3: 啊，这好办，那你看别的娘娘少什么，你给他们添上不就是了。赶快去吧。
2: 哦，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没听到娘娘的吩咐吗？赶紧照办。
4: 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动作快点啊，走走走走啊。
0: 看来姐姐这回要母仪天下了。
3: 你以为进了后宫就那么轻松吗？大事小事受多方牵制，多少双眼盯着呢。
0: 那韩安国所托之事办还是不办呢？
3: 我告诉你啊，一件事谁去说，怎么说，什么时候去说，结果啊，那完全两样。
0: 可不是嘛，这宫中之事自然是高深莫测的。但是皇上对姐姐讲的话一向不同。
3: 可不行，咱刚刚当上皇后呢，别给皇上一个干政的印象。

0: 看怎么样？哎，这是个万全之策呀！弟弟，这个是姐姐赏给你的。不用了，姐姐，弟弟最近在家闭门思虑，专心读书，无心和市井来往。
1: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兄弟啊，你总算是长大了。
0: 是啊，弟弟年纪也真不小了。再说，姐姐是要做皇后的人了，我这个做国舅的，当然也得自律一些，是吧？<笑>

0: 公主。
1: 陛下呢？
2: 皇上正在御书房看各地送报的上计，有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扰。
1: 什么话？我是任何人吗？我是长公主。
2: 哎，长，这，
1: 嗯，
0: 公公，咱们怎么办啊？
2: 哎，
1: 陛下，你知道这外面人是怎么议论皇上的吗？如今老百姓街头民谣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充，兄弟两人不能相容。”
3: 不是朕不能容，是国法不能容。他做出这样的事儿，就是圣人也没法容。
1: 那我就说两句，所谓圣人，圣人就是能容得下难容之事啊。那大顺是圣人吧？当初顺的弟弟一天到晚琢磨着要杀顺，他一次两次的下了毒手，顺当了大王之后呢，没把他兄弟怎么样，反而把最好的田封给了兄弟。他人人对待兄弟，没有怨恨，没有愤怒，只有关心和爱护，这不才是圣人吗？鲁公子庆父要杀他兄弟子班，审理庆父的时候呢，他把罪名推给别人，子班不加思索的就把替罪者杀了。春秋说，这才是仁爱兄弟的做法，也没有把他的兄弟正直以国法吗？这不也是圣人吗？陛下，我知道你在想，这朝廷上会怎么看呢？是法大还是亲大？依我看，这两样都很大。
3: 你什么时候读了那么多圣贤书啊？
4: 大王可以想一想，皇上是对大王亲呢，还是对临江王刘荣亲呢？
5: 寡人自然比不上临江王。
4: 临江王本已被皇上册封为太子，是何等的尊贵，一朝被废不是形同庶人。听说最近又因公社御制，皇上要派人去查办。皇上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子？就是因为治天下不可因私乱公。大王今天名列诸侯之首，已经是非常显眼了，可还要听那几个邪臣的建议，派人去刺杀朝廷大臣。皇上因为太后的原因暂没有对大王处分，但听说太后在宫中日夜流泪，希望大王改过自新，可大王就是不肯悔悟。你想想，如果有一天太后驾崩，大王您那时将何以自处呢？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8: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以青春创意，

0: 换宣纸新生，
1: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新方法。
1: 古比利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利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利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

0: 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不必再说了，皇上的诏命已经下了第10道了，我把他们两个人交出去就是了。你们二位还有什么要托付我办的吗？罪臣等大不同了，都是臣等的罪，
1: 应拿脑袋去背过去。
0: 罪臣连累大王了，你们是我的忠臣。 也是朝廷的逆子，国家有国家的大法，寡人也在其中。皇上已经连下了10道诏书跟我要人，我实在是挡不住了。起来，你们不会怪我吧？
2: 臣等
1: 受代王
0: 知遇之恩，
1: 知遇之恩，
0: 死而无憾。
1: 大王，您不是最爱看双人舞剑吗？我和杨大人，这就。

0: 探听时间，阳山公孙贵已经伏法，着即将人头传送长安。
1: 这快点！
2: 这么说，他们把事情都给顶下来了。
3: 启禀陛下，臣的侦讯已经完成，三天后此案的全部卷宗即可呈报陛下。
2: 很好，不过你不要回隋阳，你要接手废太子刘荣侵占太庙用地一案，此事关系重大，派别人去朕不放心，懂吗？你放手去办。
3: 诺。那梁王一案还要不要查？
2: 人家不是把事情都给顶下来了吗？
3: 那就这么放过他了。
2: 他毕竟是朕的弟弟。行了，尾巴上的事儿就让魏婉去料理吧，你专心办你的案子，朕等你的结果。
3: 臣遵旨。
4: 关于此案，梁王还有别的补充没有？
5: 没有了。
4: 好，请梁王在讯问记录上画押。
5: 北尹。

0: 奉皇上的旨意，本案到此截止，本官回朝复命去了，梁王好自为之。
1: 那就多谢你了，
0: 告辞。
2: 你心里真是这么个意思？
3: 是，是这么个意思。毕竟是亲兄弟，而且老三跟朕一向也是好的。平定七国之乱，出了大力。娘，长公主跟朕说了好些个圣贤故事，要朕好好学学，是得学学。
2: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以仁善之心了结此事，真合乎天下之大义呀。
3: 娘，不过我们也不能让他觉得我们对他只是姑息。
2: 当然了，
3: 再捅出什么篓子来，那可就不好说话了。
2: 要好好教导他，一定要好好教导他，召他进宫，立刻进朝谢罪。
3: 嗯，
2: 娘啊，要责他。
3: 好，那就这么办。皇上还有些事儿，就先走了。
4: 嗯，娘。我这就托人往隋阳送画去。
2: 慢着，我问你，你对皇上说的那些典故，你是从哪里听来的？老实告诉我。
4: 女儿这大字不识一篓，哪儿听去啊？其实都是王皇后教我的。
2: 哦，她聪明，你也聪明。哎呀，我原以为啊，这刘武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他们那家子还不得幸灾乐祸呀？想不到啊，想不到他还这么厚道。哎，这个皇后啊，没选错。
4: 当然了，这皇后当然是选对了。如果皇上选他的儿子当太子啊，就更对了。
2: 让皇上选刘志当太子。
1: 怎么样，皇上的态度？
5: 多亏皇后请长公主从中斡旋，皇上已经表态，对此案不再追究。
1: 那皇上这回当真能放过我吗？
5: 目前看来是这样，不过太后劝你立刻入朝谢罪，闭门思过，老臣怕到时候还有变数。
1: 那我去还是不去？
5: 大王，此行必得去。

0: 会有去无归吧？
1: 这也是臣所担心的。虽然皇上表态让代王进京谢罪，可是万一再有人说坏话，只怕皇上也许反悔，采取对代王不利的措施，因此不得不防啊。
0: 韩大人认为应如何加强防范？
1: 哦，

0: 驿站四周严加戒备，任何人不得入内。
1: 诺，
0: 快去！
2: 快点，快点，
1: 快点！
0: 把那些卷宗搬下来。
3: 那么这些事儿果真是梁王主使的？
4: 是的。
3: 行了，来，把那些卷宗都给拿上来。
4: 禀陛下，愚臣擅作主张，已斗胆将这些卷宗全部付之一炬。
5: 什么？你烧了？
4: 烧了。
5: 谁让你烧的？
4: 陛下，使臣大胆自作主张。使臣我为陛下着想了，如果卷宗还在，您看了是追究好还是不追究好？不追究国法不容，追究您是追究梁王呢，还是追究老太后？老太后的心思您还不清楚，所以此事完全是梁王的姓臣公孙轨、杨胜所为，他们已被依法处死，与梁王并无关系。

0: 家都说你是儒家人士，正看你还暗藏着法家的计谋。
1: 臣有罪。
0: 起来吧。
1: 谢陛下。
0: 看来啊，让你当这个太子太傅还是合适的。
1: 陛下，臣以为打天下时必要用法术扎力，但守天下时就得改弦更张，失王道行仁政。既然欲立太子，就得为太子营造一片宽松祥和的政治气象，使天子如尧舜，使庶民得其所。这就是所谓攻守易术。
0: 神所谓变通有术，有变则通。你到太后那儿去吧，把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跟太后说清楚。太后已经知道朕已任命了你为太子太傅，太后会满意朕的任命的。
1: 臣领旨。
2: 陛下，梁王就要入朝了，奉常请示是否仍按照原来的礼遇规格，是否要有所更改。
0: 原来怎么样就怎么样。
3: 恭请梁王换乘登舆。恭请梁王换乘登舆。
4: 恭请梁王换乘登舆。
3: 我等奉皇上之命在此恭候梁王入朝，

0: 是你。
1: 娘。
0: 那是你扣了他。
1: 我没有。
0: 我没有儿子了。我一个儿子都没有了。我没有儿子了。你还我。
2: 什么去找啊！
3: 启禀陛下，北营派出的骑兵队分段搜索了来路，仍未找到。
1: 继续找。
3: 诺。
4: 陛下，您既然真为梁王担着心，那就得让大家都知道。这么派兵去找，不知道的还以为您在抓梁王呢。
1: 那怎么办呢？
4: 这个时候您应该守在太后那里，让朝廷上上下下都知道您在为太后和梁王担着心呢。这样一心想劝您除掉梁王的大臣们就不敢上书，太后也知道您和他一起在等梁王平安回来，您在那里老太太也就踏实了，您就是做也得做到天明，家里头的事就用家里的方式解决，没那么复杂。

0: 知道，弟弟我，这都是万不得已啊。我这个脑袋能不能保得住，还很难说呀。
1: 我说弟弟，你这是何苦呢？哪至于到这个份上？想当初咱们姐弟三人在老太太膝下，那时候大家是多么和睦啊！你说如今就为了争这么一个名分，都成这个模样了。
0: 哎，姐啊。

0: 你先去探探皇上的口风，看他是不是真的饶了弟弟，否则你就赶紧去见老太太。
1: 那怎么行呢？那老太太还不急死啊？
0: 那我也得看皇上的心里是真正怎么想的。
1: 这样吧，弟弟，明天我陪你向皇上负荆请罪。
2: 什么声音啊？
3: 啊，回太后，皇上一夜都在外面守着呢，怕是打盹睡着了。
2: 可别冻着他了，快拿张被子去啊。

很有罪，罪该万死啊！我错了。

就在景帝将王美人册立为皇后的数日之后，梁王负罪返回封地。不久，皇十子胶东王刘彻被立为皇太子。

0: 殿下注意啊，这个王字是最简单的一个字，但是它藏有许多玄机。你看，三横一竖贯通其中，这也是最不简单的一个字。这一竖呢，它代表道，王者之道，唯有参通天地人之道才配做王者。三横是天地人三元，
1: 三元不通则王者失位而亡。
0: 那么
2: 哦，我明白了，三元通则王天下，三元不通则王天下。
0: 对，这个王字是天下最难认的一个字，也是最不稳定的一个字。你看这一竖，它能不能撑起天地人？什么是道？儒家之道，不是黄老一切无为的清净自养之道，而是普济天下的王者之道。若是挑不起，则非王而亡。你琢磨琢磨。
2: 这么看来，这个王字还真是不简单呢。
0: 是啊，天下人都想争做这个王，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王字难写呀。
2: 你这个老师还真有学问呢，您是向谁学到这些道理的？
0: 读圣人之书。
2: 圣人？您说的圣人是谁啊？
0: 就是孔夫子啊。
2: 可是太后她只让我读老子的书，而老子他为什么又说圣人不死，大道不止？为什么老子他反对圣人呢？
0: 殿下，我不敢说老子的书错了，可我只读圣人的书，不读老子骂圣人的书。
2: 那你也算是圣人吧？
0: 我怎么配称圣人？我魏婉在前朝啊，原本只是个给皇上赶马车的。
2: 那您至少也是贤人吧？要不然我父王怎么会让您来做我的老师呢？我听说古代御马名师，有王良、造父，看来本朝又有一个名人叫魏婉呢。哟，
0: 殿下，您取笑老夫开心呢。
2: 我的理想啊，就是要做三件事。一是要观曲江之涛，二是要读遍圣人的书，三是要驾骏马射猎。有一天呢，观曲江之涛，我要去找刘荣哥哥，读圣人之书，我要去找您，驾乘骏马，我也要找您。
0: 殿下，师父有一句很严肃的话要跟你说。
2: 师父，我说错什么了吗？
0: 以后再也别提临江王刘荣的名字，尤其在皇上面前。
2: 为什么？
0: 君王的眼中没有兄弟和姐妹，只有天下和社稷。

0: 临江王刘荣。你就是刘荣？
1: 前太子，现临江王刘荣。
0: 知道你为什么会来这儿吗？
1: 寡人来此是奉了父皇的诏命。
0: 哼，听口气好像还是封王。从你来到这儿开始，

0: 你只是本属的御犯，本朝以法术御天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难道你不知道？
1: 哼，本王无罪。
0: 无罪？按照汉律，私侵先帝祖庙用地者就是死罪。
1: 拿刀笔来，本王要就此事亲自向父皇陈词。拿刀笔来啊，我要向父皇陈词，快拿刀笔来。
0: 把御犯刘荣剥去锦袍，换上囚服，带上刑具，打入死牢。
2: 诺，诺，
1: 我要向父皇陈词，
2: 诺，
1: 我要向父皇陈冤呐、啊！来人呐、啊，我冤枉啊！给我笔，给我笔墨，我要向父皇上书。来人，我要给父皇上书。给我笔啊，给我笔啊！来人呐、啊！
3: 喂，老实点，
1: 求你了。给我笔墨，我要给父皇上书。有朝一日寡人恢复王位，我一定重重赏你。求你了，给我支笔吧。给我
3: 现在是朝廷重犯，我帮你与外交通消息，我这不是找死吗？我敢吗？
1: 求求你了，给我支笔吧，给我支笔吧，给我支笔吧，我要给父皇上书。给我支笔吧。
4: 人现在押在中尉署。
5: 内署传出的消息，刘荣又惊吓又委屈，整天啼哭。侯爷既与前太子有师生情谊，不妨试着向皇上求情。其实他的罪呀、啊，说大就大，说小就小。
4: 我何尝不知道他的罪有多大？他的最大之罪，就是做过太子。
5: 不能吧？怎么说，刘荣也是皇上的亲儿子。
4: 可惜皇上的儿子太多，可惜只有一个儿子可以当皇上。
5: 难道皇上为了保新太子才……
4: 皇上是怕新太子将来镇不住他。哼，谁要做了太子之位都不好过，君主之位就好比是那个荆棘之丛。皇上把自己最心爱的儿子放进去，他能不为他将来一根一根的摘刺？
5: 摘刺儿？难道皇上还怕刘荣不服，怕他复辟？
4: 旧的叶子不去掉，新的嫩芽又何以冒尖儿呢？
5: 那梁王是不是早晚也得成根刺儿啊？
4: 梁王，皇上是暂时不会动他的。如果要摘了梁王，那朝里又让谁来制约周亚夫呢？
5: 您考虑这么深？
4: 平定了七国之乱，诸王削的削，废的废，地方诸王已难再形成当年吴楚那种叱咤风云的势力。现在朝里朝外势力最大的只有梁王跟周亚夫。看来皇上目前策略是让他们相互制约，互相掣肘，将来早晚要削掉他们的，这也是为太子摘刺。只是现在时机未到。

0: 那侯爷您呢？这样摘刺儿会不会有一天出到您的头上？您在平乱中啊，那也是出了大力呀、啊。可皇上为什么不重用您呢？
1: 梁王跟周亚夫出的力还少吗？我告诉你，皇上之所以重用智都跟魏婉，那是要用其主哦。太精明了，就缺乏忠诚。太子少弱，皇上现在最需要的是忠诚之士，还是守拙为好啊。

0: 为是福吗？
1: 您不是信奉儒学吗？您这一套明哲保身的手镯之术可是道家呀。
2: 管他呢，什么有用就用什么。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
0: 不过这刘荣毕竟是我的学生，还是要想办法通通气。
3: 你是谁呀？
4: 我是窦婴窦大人府上的，这是他给您的帛和笔墨。
3: 啊，是窦老师让你送的？
4: 对，太傅是金子打通了狱卒，让我送东西给你。太子有什么冤情就快写吧。
3: 哦，
4: 哎，太傅说了，信不能写给皇上，只能写给太后。
3: 这为什么呢？他是寡人的父亲啊。
4: 让您写你就写吧，时间不多了，我得赶紧走，明儿一早我来取。
3: 哦，

这是什么？皇太后起，孙儿刘荣敬禀陈情。这是臣扣下的临江王呈给太后的信。

0: 怎么，中尉署的犯人还能往外递消息啊？
1: 臣下失职，万死。
0: 去查谁做了手脚。
1: 诺。
0: 等等，把这个拿回去，朕也懒得看了，没有证据你怎么查？

我告诉你，如果有第二个人知道我拿走这样东西，中尉大人，我会要你的命。你自己琢磨吧。

间抽屉的门窗统统给我封死。我警告你们，如果再有这类事情发生，我把你们全都关里头。

0: 智儿，奶奶在这儿呢，过来。奶奶，
1: 太后圣安。
0: 哦，你来了，太傅。近日你都教太子读什么书啊？
1: 啊，老臣不过是教太子一些做事的道理。
0: 做事的道理？不对，你应该教太子做皇帝的道理。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事事不小心可不行。魏婉，你知道我们汉家天子奉行的是什么道理，该怎么做呢？
1: 臣浅学，不敢知。
0: 嗯，你应该教太子多学习老子，那些无用乱人心智的杂书少去看。道之可道，非常道；名之可名，非常名。世间的小道理，那不是大道理；世间的名分，也都不是永远的名分。
1: 太后，容臣细想一想。
0: 还细想？你连这个都不懂啊？我听说你近日总教太子读那些个《论语》《礼经》之类的儒书，老太太，我不喜欢这一套。我汉家本以黄老无为之术治天下，推崇的是黄老之道，不是儒道。这皇上竟能选你这老昏人做太傅，既然如此，我近日也要给太子身边安排个人。
1: 听太后吩咐。
0: 我琢磨着让吉安去当太子洗马，这个人世家功臣子弟，行事一丝不苟，把太子交给他管，我信得过。梁王回来了吗？
2: 回太后，皇上要梁王去城北上渭河新桥跑马试车去了。
0: 吩咐跑厨，晚些开饭。皇上跟梁王同乘一车吗？
2: 回太后，梁王此番入朝，皇上为其单设了驾乘，所以
1: 臣与太子今天还有课程，奏请太后告退。
0: 什么人？
3: 启禀太后，窦婴将军在殿外求见太后，据他禀报，临江王刘荣不幸在中卫署投环自尽了。
4: 什么？刘荣死了？怎么死的？他犯什么罪了吗？
3: 是因为侵占太庙用地入罪的。
4: 刘荣哥哥死了？刘荣怎么死的？是让你吓死的，是你授意杀死的，还是他们为了迎合你的意思生生把他逼死的？
5: 娘，朕不会这样，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刘荣为了扩建他的宫室侵占了祖庙，本来嘛是想教训教训他，打掉他的娇气，没想到他有点委屈受不了自杀了。
4: 那他给我写的一封信呢？那封信呢？
5: 这没见什么信。这关在里面的人，他是

0: 不能朝外问帝信的。
1: 你给我拿来。
0: 如果有信的话，那应该是在中卫署吧。哎，春桐，
2: 奴才在。
0: 去找制度，去问问。
2: 遵旨。
1: 制度，又是那个制度啊！有他在，我们刘家谁也活不了。要追究，一定要追究。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本事。他也太狠了，敢一手遮天，连我孙子写给奶奶的信他都敢扣。给我把信拿来。父子不像父子，兄弟不像兄弟。
3: 中尉制都请求觐见皇上。
4: 皇上口谕，传中尉制都速归中庭反省罪过。
5: 臣遵旨。
4: 宣周丞相，宣魏齐侯。

0: 如果真是自杀的，他毕竟是皇子，谁敢害他呀？
1: 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朕把他关在中卫署，本只是想警戒警戒他。

0: 你们俩的本一样。哎，那是谁啊？
1: 啊，中尉智都，皇上恼他逼死了临江王刘荣，这让他跪那儿反省呢。

0: 是太子射的啊！太子，太子不能射呀！太子，不能射呀！太子，太子，不能射呀！太子，你跟俊儿，你这是要干什么？
1: 他逼死了我荣哥哥，我拿箭射死他。
0: 走，跟我走。
2: 我不走，
0: 母后，我不走。
2: 他这一死，太后震怒，要追究相关的责任，请你们来，就是要异议。说话呀，丞相。 臣最近身体不适，朝中之事不甚清楚。臣的意思，臣失职。
3: 陛下，臣以为太后之怒，并非完全是出于为刘荣的事。知都中尉。 之前曾主持梁王一案的调查，想必早就触怒了太后。

0: 今天不要谈梁王的事儿。
1: 陛下，刘荣很小的时候，夏臣就有过接触，实在是性格又骄矜又懦弱，其侵占太庙也属重罪，本当绳之以法，既已投环自尽，也是性格使然，与皇上与执事官员并无直接责任。臣以为以厚葬刘荣，以宽慰太后悲伤之情。
0: 那当然，只是刘荣在自尽前给太后写过一封信，据说呢是写了中尉署对他虐待的事。这莫名其妙的事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太后问下来呈不上来。
2: 这封信没有送出去，可为什么太后却知道了？难道真有透风的墙？
3: 会不会是太后授意让刘荣写的？
0: 这个中尉制都不能再干了。
2: 陛下，臣以为必须弹劾制都，这样才能消除太后之气。中尉一职应该由专业军人担当为好，臣保举栾布担当中尉一职，统领北军。
0: 周丞相的意思也是如此。
4: 陛下，栾布确有战功，但已垂垂老矣，不如任韩颓荡为中尉可能更合适。
0: 韩颓荡这个魏婉，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
1: 禀圣上，臣的职责仅是辅保太子，至于由谁接替制都，应请陛下定夺。
0: 哎，刘御史，你可有人选？
5: 臣以为此事应由陛下自行决定。
0: 这个制都呢，办案是有错，但案呢也不能不办。另作安排吧，朕还是要用他，这事儿先搁一搁。人都不喜欢酷吏，朕也不喜欢，但事情总得有人去做。中尉一职，京师尉戍，护卫着大内，遇事必须果断，雷厉风行。所以朕选用的还是那个济南都尉宁城，对付宗室豪强很有办法，朕看就让他来接替制都，担任中尉。

0: 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4: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6: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

0: 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哦，选择了泰克，选择了泰克，选择了太空舱。哎呀，可惜了。
2: 再到下面一个，别着急。
1: 哎，稳住。
2: 着急。
1: 哎，稳住。
2: 着急。
1: 哎，稳住。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9: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0: 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6: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7: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8: 康复新牙膏，
9: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3: 未来环游记，
12: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3: 冲冲家族。
12: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1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1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各位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1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4: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好，我发现啊，今天我们冲冲家族的颜值和今年的赛道一样，非常的绚丽多彩。
14: 是的，而且我觉得现在今年的赛道和我本人一样，老当益壮，经久不衰。
12: 不，咱不能暴露年龄
14: 了啊！
12: 主要是有经验。
14: 对对对，主要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观众特别支持我们，哎，感谢大家。
12: 所以我也期待着今天的各位选手的精彩表现，因为真的像回家一样啊！
14: 没错。
12: 好的，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收看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3: 未来环游记。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哎，刚刚开场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
14: 哎，
12: 我还记忆深刻。
14: 哪句话？
12: 老当益壮。
14: 你不是说吗？哦，
12: 有经验，
14: 就是不要暴露自己的年龄。
12: 对对对对，
14: 我们赛道人永远年轻。
12: 但是我相信我和有经验的主持人一起，包括我自己也算有经验了啊，一定可以拿到高分，好不好？
14: 好的，一定出好成绩。
1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组。
14: 来了，欢迎我们第一组女生，欢迎你们，
12: 欢迎大家，
14: 欢
12: 迎
14: 欢迎，意气风发啊，欢迎欢迎。就没有哪位喜欢我的吗？不可以往我这边站两个位吗？按照号码牌的顺序，我们站好。

0: 12345啊，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哈喽大家好，我叫七爷，然后来自安徽合肥开篮球馆的35岁老板娘。
1: 哇，你不说年龄根本不知道，状态特别好。就是其实你刚刚不介绍自己是跟这个运动行业相关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也是看得出来比较热爱运动的，对吧？好，介绍一下自己。
3: 哈喽大家好，我叫娜娜，然后我是一个自由职业的设计师。
1: 希望你今天在赛道上也可以自由的驰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来认识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卢雨涵，来自安徽淮南市安徽医科大学的学生。
1: 哦，那我们俩有缘分了，我也是淮南的啊，老乡，好好加油，好吧？
0: 好，这边两位女生，4号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韩月，来自安徽宣城，现在就读于安徽医科大学。
0: 好，本家姓的妹妹，欢迎你啊，这边。
6: 大家好，我叫杨诺言，今年20岁，来自安徽合肥。啊。
0: 五位女生都特别的笑容可掬，非常可爱啊、
1: 看到她们的笑容，我觉得她们今天一定会收获属于她们的幸运啊、接下来有请五位来选择属于你们的冰茶，第一排的冰茶自己随便选择一瓶，然后回到原位就可以了。
0: 好，来看看谁是今天第一组幸运儿呢。
1: 好的，请归队，来看一看，
0: 来亮一下啊，3、2、1，
1: 你展示一下，
0: 有没有瓶身，有没有？
1: 好，第一组没有抽到幸运冰茶，也就是说待会儿五位姑娘需要从这个第一关的左右两边选择这个赛道，好不好？
0: 好，
1: 来，接下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转盘，做好准备，加油了。这个第一组登场难免会有一些些的紧张啊、有一些些的拘束啊，那我觉得待会儿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我们全新的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好
1: 的，
0: 转起来了，抓紧扶好，每个人的这个
1: 状态都不一样，
0: 低状态不一样，还有低头。哎，
1: 四号选手
0: 低头思故乡的啊，
1: 四号选手明显啊有些晕了。
0: 2号是举头望明月，4号是低头思故乡。
1: 对，2号状态特别好。其实刚刚不介绍自己是跟运动相关的，我觉得她真的是看起来就特别的热爱运动的一位女生。
0: 是的，喜欢打篮球，我们的2号来。
1: 好的，调整一下，出发吧，各位。
0: 两边走啊，姑娘们，中间的赛道你们暂时不能使用。两边赛道，对2号说，哎，我独享，独享你的小摩托，来吧。好，稳住，姑娘们啊，不能再落水了啊，我们就一次机会。不仅非常的自信，速度也挺快的。
1: 哎呀！哎呀！
0: 首发登场的这位落水了，所有的姑娘都扎堆到我们的右边的赛道啊，只有我们的2号独享，也是独享了，
1: 是独享，
0: 是吧？没有冰茶赛道，但是是一个人的享受，属于自己的欢乐。嗯，
1: 而且2号选手闯得真不错，其实，在右边赛道的各位真的可以学习一下他的闯关技巧啊。好，右边呢，3号选手也开启了他的闯关。首先让我们恭喜2号选手来到转接平台。
0: 好，2号活力满满啊，现在去接应他的队友了，真是一位热心的好姑娘。
1: 好，右边赛道的各位也已经陆续，哎呀，落水了，3号选手落水了，希望不要影响到后面的选手的发挥啊。好，你发现2号选手也来到了右边赛道，迎接着自己的小伙伴。
0: 哎呀，
1: 好的，伴随着1号选手的落水，接下来请2号和4号选手开启后面的冲关啊。
0: 好，开启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敢出声啊，就是二号选手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过去的啊，反正他就是过去了。二号选手是我今天从一出场到目前为止我特别看好的一位选手，也包括四号选手今天的闯关的过程真的非常的好，状态很

0: 挺顺利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他在给我们的二号做指导。希望你们两个一起携手向前，加油！好的，恭喜两位。
1: 好的，恭喜二号和四号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首先要请二号选手做好准备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好的，接下来开启的是个人的闯关模式，首先上赛道的是二号选手史星玉。
0: 好，踩在蓝色的区域，踩在红色的区域，
1: 速度再快一点。
3: 好，不错，这个整体节奏感非常好啊，一点都不乱。这关也是一样，我们脚要踩稳，同时手要抓住。好的，找准时机，我们就要跨越到下一个上面。哎，他找了一个不错的角度啊，这个离高台又近了一步啊。今年选手到达高台之后啊，不仅可以把大冰箱抱回家，还可以喝上美味的冰茶。这一期的第一瓶冰茶会不会由你打开呢？哎，我们拭目以待。基本上女生能到这一关问题就不大了啊，我们一定要保持稳，中求胜。
0: 是的，我们把冰茶放到大冰箱里啊，冰一冰再喝，味道更佳。
3: 是的，
0: 那我们今年的奖品是组合式发放。
1: 是的啊，这个小朋友没有发现二号选手闯关啊一直都很在线。
3: 对，
1: 因为这个生活当中他比较喜欢运动啊。
3: 是的，
0: 好，
3: 待会你要喝的就是你现在待的这个冰茶。
0: 是一个口味的吗？
3: 还有一个。
0: 对，我就说你给他喝的是这个口味吗？
3: 他可以自己选，这个是白桃茉莉，还有一个是冰爆柠檬。
0: 是的，
3: 看他到时候怎么选了。好，这个今天赛道上即将迎来第一位登顶的选手。好，手抓紧，看得出来他体能到现在还可以啊，没有大喘气，整体状态还是比较轻盈的。抓住了啊，待会会有水降落下来，注意一下，迎接水的洗礼吧。好嘞，一鼓作气，加点油，脚用点力，好的，漂亮，拍下我们的按钮。怎么样，分享一下感受，累不累？感觉还是有点喘气的吧。
4: 最后一点有的。
3: 来，自己打开。对，今年福利特别好，不仅可以拿冰箱，还可以喝冰茶，来痛饮一口，说说味道怎么样，来形容一下。

0: 我们的终点大奖，
1: 对，这个期待下一位选手有着更加不错的发挥啊！四号选手韩媛媛，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接触，请听口令
2: ，3, 2, 1。

0: 欢迎各位。
1: 好，按照号码牌的顺序从小到大排过来啊。好的，
0: 好的，我们来依次认识一下各位啊，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张毅，来自安徽阜阳，我就读于安徽建设大学。哦，
0: 这个手势很可爱，就这样可以说话声音更大声，对不对？好，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刘佳，来自辽宁大连。
0: 辽宁的朋友啊，是专门来参加比赛，还是说现在在合肥工作？就是咱们大美合肥怎么样？
2: 真棒！
0: 期待你在今天亚洲一号赛道的表现，好不好？
1: 好，这位哥，哎呦，这位姑娘很高挑啊，请问叫什么名字？
4: 我叫胡美美，来自安徽芜湖。
1: 能不能问一下你的身高呢？
4: 178。180，178
1: 左右，就穿了鞋180，哎，
0: 178是净身高，然后穿鞋可能就1米8几了
1: 啊。这个身高绝对有优势啊。那这个小可爱叫什么？
5: 啊，我叫冯碧玉，来自河南信阳。哦，
1: 来自河南的朋友远道而来，欢迎。
0: 欢迎各位。那刚刚其实第一组是没有抽到我们的这个专属冰茶的，所以接下来各位一定可以抽到，来抽取我们的第一排，看一看有没有专属冰茶。
1: 好，我们来看看随机啊，谁的运气更好。
0: 我已经看到了，来展示一下。
1: 来，请拿好。
0: 他自己是不是还不知道？
1: 对，在这边，元气森林冰茶。
0: 好的，恭喜。待会儿呢，你就可以走中间冰茶的专属赛道，好不好？来，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好的，各位请向我们的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这一组是四位选手啊，依然是首先来到了我们的转盘上接受挑战。
1: 好，我们这组啊，来自辽宁的朋友、河南的朋友，还有我们安徽的朋友，哎，五湖四海齐聚一堂。好，准备倒计时。好的，
0: 好的，可以出发了，各位，好好加油啊！这个闯赛道的时候要做到四个字：胆大心细。
1: 哎，我们这组女生大部分选择的是我们的小摩托赛道。哎呀，快回来！
0: 哎呀，七号选手，哎、
1: 来，
0: 能
1: 来，哎呀！
0: 太着急了，
1: 主要是力道有点太大啊。
0: 好，接下来八号选手已经开启属于他的闯关了。

0: 这第二组估计是吸取了第一组的经验教训啊，全部都从摩托赛道走了，觉得这个地方成功率高。
1: 他们觉得这儿简单，
0: 就每个人因人而异。
2: 哎呀
0: 冰茶赛道，我们来自河南的朋友落、
1: 哎、
0: 水了，
1: 想喝冰茶了。这组还剩下两位选手、啊、
0: 还好八号个子高腿长，基本上不会落水啊。
1: 这个净身高1.78米的女生，其实视觉上要比同样男生的这个身高看起来更高一些。

0: 们的赛道上，然后轻轻的发力啊。哎呀，还是力道没有控制好啊。
1: 好，现在全组的希望。
0: 六号选手刘佳，来自辽宁大连，是一位初中数学老师。

0: 考验你的耐心和细心的程度，一着急就容易落水哦。作为一名数学老师，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慢慢闯的？
1: 数学老师，你知道他需要拥有什么吗？
0: 他需要
1: 缜密的逻辑思维，
0: 分析一下
1: 对
0: 这个角度问题。
1: 你看他在闯关，其实他不仅

0: 仅在闯关啊，他还在分析我们的赛道，
1: 他还在做数学题，
0: 对，他在分析这个关卡和关卡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距离。
1: 好的，来第二关了啊，轻轨守护，这关也是需要你把握时机。
0: 哎，对，来计算一下，
1: 看
0: 下一
1: 个，哎，这个三角形的角度，哎，和这个平面的角度，哎，不错。
0: 果然是数学老师啊！恭喜来到我们的第三关。
1: 初中数学现在不知道和我们当年是不是一样，有代数和几何啊？现在的小朋友学什么，我还真不了解。
0: 其实闯关有一些技巧，一方面是躲避我们的障碍物，另外一方面要抵抗住这个两边的水枪的扫射啊。
1: 是的。要速度快一点，塞！哇、
0: 哎哦，这个及时躲避真漂亮，这可以见得啊，数学老师应该生活当中也是热爱体育的，数学老师的体育也很好。
1: 好嘞，
0: 恭喜恭喜我们的独苗选手六号选手穿越时空之门。
1: 好的，让选手喘口气啊，我们也喘口气啊，
0: 喘口气。每到这个时刻，即将收获成功的时刻，我都要喝上一口好喝的冰茶。
1: 好嘞。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走的稍微快一点，往左边去一点啊，重心。哎，有点慢，赶紧救回来！
0: 不能有任何犹豫啊！
1: 好，这是我们这组闯的最远的一位啊，刘佳。好，明年再来吧。
0: 分析一下这一组没有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因为可能人太少了，
0: 一个人少，人数确实不多。
1: 哎，
0: 啊，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女生一直在闯，她们有些累了。
1: 那我们让女生先缓一缓，休息一下，
0: 怎么样？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首先有请第一组，有请，欢迎
1: 各位。
3: 大家好，我叫王刚，今年25岁，来自安徽滁州。
2: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黄文哲，今年26岁，来自安徽安庆。
5: 大家好，我叫徐志亮，今年35了，来自安徽合肥。
6: 大家好，我叫阮文杰，来自安徽宣城，今年18岁。
2: 18岁，真年轻啊！来，
7: 我叫张震，来自安徽淮南，今年20岁。
2: 欢迎各位。我觉得在我们亚洲一号的赛道上，就是不论你多大年纪，你来到这里都是挑战自我的一种方式，
1: 是
2: 对吧？今天男生队第一组出场，我觉得充满活力，也希望你们充满实力。首先我们来抽取一下，看看谁能够获得我们冰茶幸运赛道。拿完了之后我们回来站好，看看有没有抽到幸运签的。恭喜你，
1: 恭喜
2: 我们一号选手王刚获得了幸运冰茶赛道。我们各位选手将冰茶放到冰桶当中，放回冰桶。
1: 恭喜，那我们的王刚就获得了独享冰茶赛道的权益。
2: 好，我们所有选手请上大转盘，请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8: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8: 痛痛痛，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5: 热酒冰茶。

0: 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开战了，大家扶稳。我们男生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样子啊，哎呀，真的有点悠闲呢，
1: 好淡定啊。哦，
0: 一会儿看你们能不能一直保持淡定啊，还招手
1: 还打打招呼，
0: 明星见面会呢，这是
1: 因为我们录制的同时呢，我们线上也正在直播，所以可能很多家人朋友在直播间里观看你们闯关啊。
0: 好，时间到，我们可以到下面的第一关来咯。王刚，你可以一个人走中间的冰场赛道啊。
1: 是的。
0: 好，其他的选手两边你们也可以走啊，你们不用在这等着他，
1: 他们观察一下。哎呀，可以，王刚很顺利。哇，
0: 冰场赛道果然是闯得比较顺利啊。我们看到有三位选手所选择了左边赛道，二号独享右边赛道，
1: 加油加油。好的。哇，踩过去啊，轻轻的踩过去。对，慢慢挪，可以的。
0: 我们这组有点极端，你说快的特别快，
1: 对，
0: 咱们稳的也特别稳啊。
1: 没关系，我们第一关的话确实要求稳。
0: 你这个过关方式也是很特别了，爬过去的，全程爬过来啊，独创闯关方式。
1: 好在他个子啊，高， 对吧？这个距离够长，
0: 不然的话你爬都爬不过去。哎，加油加油，撑住！
1: 你说刚刚爬过来的那位选手，
0: 他还开始指导起别人了，他还说来来。爬过来爬过来，
1: 让别人学习他的方式。
0: 对，
1: 你看他还在现场指导动作指导。 哎，你开创了这一关的一个新的过关方式。
0: 是
1: 的，爬着过。
0: 别说，
1: 还别说，
0: 挺有效啊，
1: 还真别说。
0: 好，恭喜全员通过我们的第一关。
1: 好，来到第二关咯。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哎，小心小心。哎呀，
1: 遗憾啊。好，其他选手继续，现在有两位已经胜利通过第二关了。
0: 五号是一位来自于淮南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合肥城市学院顺利通过。我们目前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是跳过去，一个是从底下趴过去、
1: 对，这个衔接的部分我觉得节奏可能得再快一些。
0: 好，迅速，
1: 很好，没问题。哇
0: 哦，一号今天每一关过得都很顺。
1: 是，
0: 一号今天抽到了我们幸运冰茶瓶啊，还真的是一路都很幸运哎。
1: 好，刚刚这个跳的节奏很好，但确实闯关是需要运气的。实力很重要，运气也很重要。
0: 是，
1: 两位已经顺利通过，现在还有我们的在赛道上

0: 是胜利啊。今天三号呢，是我们开场的时候非常骄傲的说出来，我35岁了。
1: 那位啊，你看看，
0: 人生比他们多经历几年，哎，就懂得该低头时就低头，哎，该趴下时就趴下，哎，
2: 我们赛道不让睡觉啊，赶紧醒一醒，开始下半程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欢迎一号选手，今天真的很幸运啊，前面关卡闯得非常顺利，接下来看单人赛道闯得怎么样啊，这个一次性过来吧，还是要求稳啊，哇，可以的，平衡感也不错，速度也很快，这一关要慎重了。哦，选择了太空舱，哎呀，可惜了。

0: 啾啾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三号，其实我很看好你，因为前半程基本上是爬着过的啊，这后面也能爬着过吗？这不行了啊，这一关也要用这个方法吗？加油！确实也是给我们赛道一种新的玩法，一种新的体验。稳住！哎哎哎哎哎哎！

0: 丢丢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头令。3, 2, 1
1: ，Go！ 五号加油啊！这一组男生就剩你一个了，稳住 A， 稳住 A， 稳住 A， 要。
0: 我觉得第一组男生对前半程表现的还不错呀。
2: 对啊，前半程你看第一关没有一个人落水。
0: 对啊，
2: 整体又有人开创新的闯关方式。
0: 哎，这后面是怎么回事？
2: 就是这后力不足啊，后面的选手好好加油了。
0: 加油加油啊，来，有请第二组。
2: 有请。
0: 你们好，
2: 欢迎。
0: 先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吴玉成，来自江苏南通。
4: 大家好，我叫陈宇泉，来自河北廊坊。
5: 大家好，我叫李俊伟，来自河南省济源市。然后和我这个同学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在读研究生。
0: 哦，你说这一切的时候，
2: 好骄傲，
0: 好骄傲。哎，我问问你们俩学的是什么专业？
3: 安全。
0: 今天这个服装也很用心，穿的是
3: 文化衫。
5: 科技组的，我们科技组的文化衫。
0: 那别的小伙伴对你们俩今天来参赛有没有什么寄语？
5: 反正我们科技组的现在都在看，都在工位看。
0: 那么打个招呼呗。
6: 师兄师姐，我们来了。
7: 来了。
8: 大家好，我叫李广，来自安徽宿州。
2: 欢迎。
9: 大家好，我叫许云龙，今年21岁，来自安徽合肥。我要把冰冷的冰箱带回我温暖的家。哎呀，
2: 想了还口号呢，口号很不错啊，看你能不能到高台抱回那台冰冷的冰箱。
0: 是的，我发现这组男生都特别会整活，但是前台的会整活没有用，还是得上了赛道见分晓。
2: 是，
0: 来，我们请这组的五位男生直接上大转盘做准备，有请，
2: 请上转盘。
0: 这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这组的平均年龄也非常的年轻啊，
0: 对，都是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啊。嗯，哎，我刚刚发现资料上显示，我们六号他是安徽大学文物专业，这个专业班级只有13个人。哇，
2: 看来这个专业门槛也挺高的，
0: 一个大

0: 组已经抽取过冰茶幸运赛道，所以我们这一组呢就没有机会了。
1: 大家可以选择左边或者是右边的赛道来闯。
0: 是的，
1: 哦，都选择了左边，商量好的。
0: 哎，加油加油！哎哎，加油加油！撑住了，你的师兄师姐都在看着你。
1: 这是我们中科大的那位研究生吧？
0: 你不能漏水，
1: 这文化衫都定了，这第一关落水多亏呀！
0: 你看，给孩子紧张的。
1: 哎呀，不错不错，
0: 人家说我现在不是一个人在冲关了，我代表了我整个课题组。
1: 是，你的同学也来了，八号也即将站上赛道。
0: 是的，
1: 出发！
0: 其他兄弟也在提醒他要小心一些。哎哎。是很会随机应变，我是上来第一脚滑了，我立刻就趴下。
1: 是降低重心啊，也没问题。你们前面有一组选手，有一位选手你们应该看到了，他是全程趴着爬过去的。
0: 是的，谨慎一点没问题，找一下重心。对，其实还是趴下来会比较好一些。
1: 你看你同学乐的，
0: 试一下这个姿势能不能伸出一只脚先去够一下下一个平台，尝试一下。哎，对了啊，

0: 呦哎呦哎呀，
1: 别落水了。
0: 很遗憾，我们两位一起来的同学呢，有一位落水了。好，现在九号也出发了。

0: 来自于我们的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哇，那身体素质应该很不错哦。
1: 是，
0: 但是他在警官职业学院里学的是计算机网络技术。
1: 哎，这也是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行业啊。
0: 对，我们这个随时生活中也要培养这个反诈意识啊。
1: 是的，是的。好的，四位现在已经顺利的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
0: 好，对，找稳节奏，好样的，漂亮，
1: 很好，两位过得都非常顺利。走走，别停啊，接着走。好，继续，漂亮。
0: 哇，已经有三位了，加油加油。
1: 不错不错，这一组男生表现得非常好。好的，现在四位来到第三关，我们看一下谁先出发。
0: 中科大的这位同学很勇敢啊。
1: 对，派出了我们中科大的这位研究生。
0: 此时此刻你不是一个人在闯关，你还带着你刚刚落水同学啊。
1: 哎呦，可惜了可惜了，陪他去了。

0: 个梦想就是揣着冰冷的冰箱回温暖的家。
1: 对，我们祝福三位都可以梦想成真啊！请穿过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加油！
1: 九号，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加油，九号，这个你的希望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你学习的这个学校，应该平时也会有这个锻炼。哎呀，
1: 刚刚是发生了什么？十号没有等我的口令，直接就走了是吧？
2: 对，
1: 结果落水了。
2: 是的，
1: 你看看。让你那么着急，
2: 还是要听主持人的话呀，十号，关注一下九号，加油！现在你是我们这一组唯一的希望了。这一组刚刚落水的那位同学，他的冰冷的冰箱能不能抱回你的家，就看你后面的表现了啊！加油，稳住。好，这一关比较晃动，找准重心跳跃。好的，应该问题不大，还剩两个，加油。好的，还剩最后一个。我相信啊，这个平时应该在学校里面也会经常有一些体能方面的训练，那今天在我们赛道上就要派上用场了。平时训练的怎么样就看你了啊。来，这个小伙伴也给你加油，给了你一些动力。离这个高台冰箱也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我们再用用力，争取可以到达高台跟我相遇啊。这个现在不仅是牵挂着你的心啊，来抱稳抱住。好，落脚的时候一定要利用身体的惯性落稳，不能一直荡啊，一直荡你的这个体能就会一直消耗。这一次我们争取可以落下来，整个的重心往前。哎哎哎，稳住稳住稳住，哎哎哎，稳住稳住稳住，哎哎哎，稳住稳住稳住，哎呀！
1: 确实，男生队这前两组的表现啊，非常可惜。其实是有实力强劲的选手的，
0: 是的，都有点不够小心啊，不够谨慎。
1: 好，我们先来看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3: 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4: 好，来手拉手，
3: 手拉手来的啊，
4: 那就让他们站一起吧，虽然号码牌没有抽到一起啊。来，我们先来一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孙德秀，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3岁。
4: 好嘞，来我们四号小妹妹。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阜阳，今年20岁了。
4: 好嘞，
3: 好年轻啊！来，
4: 这两位是认识吗？
3: 这两位是手拉手登场的，所以两位是好朋友的关系吗？
6: 是的。
3: 来介绍一下自己。
7: 我来自六安，叫陈安文，今年21岁。
3: 欢迎你。
8: 我叫黄晶晶，来自合肥，今年21岁。
3: 这个我先问一下啊，两位是好朋友，所以说今年来参加向前冲是谁给谁报的名，还是说达成了一个共识呢？
7: 我另外的朋友报的。
3: 另外朋友今天没来，然后给你们俩来报名了。
4: 是的，他俩是个组合啊，一个是化妆师，一个是造型师。
3: 那么搭吗？
4: 就必须的，要不然你说我们头发做了这个妆没化怎么着？
3: 对对对对
4: 对，
3: 两人，所以他们俩是相辅相成的。
4: 所以今天两台冰箱，好吗？答应我好吗？
6: 好的，
4: 好的，声音不够大，来，好不好？
6: 好的，
8: 好。
3: 把冰箱拿到手，把好朋友带回家。来，有请各位，
4: 来，
3: 各位来抽取第二排的冰茶，
4: 请抽取。我们四位有点腼腆啊。
3: 好，回到原位，四位回到原位来。
4: 有没有抽取抽到呢？
3: 你那边没有，
4: 没有。
3: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恭喜拿到了我们的这个元气森林冰茶的专属赛道的权利。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好的，接下来欢迎四位腼腆的女生来到第一关啊，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个跟他们聊天啊，通过他们的这个自我介绍，你真的能够发现他们的性格，比较内敛，比较含蓄。
4: 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有点紧张。可能后面闯着闯着就会松弛下来。
3: 对，逐渐找到自己的节奏和状态很重要。好的，听到倒计时的声音啊，可以准备出发了，各位。

即使抽到这个冰茶的专属赛道，其实也不可以掉以轻心了，因为在往常的比拼当中啊，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很幸运抽到了冰茶，但是仍然会发生一些失误，所以当你面对每个关卡的挑战的时候，还是要沉着的应对，不可以着急。哎呀，你看我刚怎么说来着，我说你抽到了属于你的幸运，但是依然要沉着应对啊。好，此时此刻呢，其他的三位选手都在我们赛场的最左边的赛道上。第一关不能着急，每一步都要走得踏实一些。

0: 救生员大哥也不能够去帮他。
1: 对，有比赛规则。
0: 慢慢的往前移，好的，接下来就要小心了。
1: 撑一下。好的。
0: 就你看似这个赛道它没动，其实它依然在考验着你的核心能力。就像我，如果我来挑战第一关啊，我就会觉得很难，因为我的身高比较高，所以我的重心就会不是那么的稳。所以有时候其实每个关卡它考验的一些难度包括技巧都是不一样的。
1: 没错啊。
0: 我明显发现二号选手应该找到了这个通关的感觉和技巧。
1: 是的。好，稳着点，稳着点。啊，好，再来，再来，再来。
0: 不能重蹈覆辙。

0: 就容易失控。好的，来，我们的选手，我们的一号可以拉一下啊。
1: 好的，关键时刻，好朋友帮一把，恭喜二号选手也来到了展示平台。
0: 我们的二号选手和三号是一起来的，但是三号刚才落水了，所以在我们的赛道上你可以结交新的朋友。
1: 是的，这个男生女生三连冲的赛道啊，每一年都充满着很多的魔力啊。我们在这个赛道上其实可以收获很多，可以收获勇敢的自己，可以收获好朋友，可以收获甚至有些冲关王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家人，属于自己的另一半，都是在赛道上的收获。
0: 就是不仅是有物质奖

0: 朋友在等待着最后一位成员归队。哎，撑一把，四号很顽强啊！
1: 来来来
0: 来，拉一把，
1: 两个人一起拉吧。哎，好嘞。
0: 这就是好朋友一起闯关的意义。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1: 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

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漏水，够才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对，跟着这个节奏走。好的，我发现今天我们女生队在第二关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恭喜恭喜我们的选手来到了第三关啊，接下来难度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大，干扰会很多啊，所以要更加的小心谨慎一些。

许二位选手可以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 3, 2, 1好，首先出发的是四号选手，

0: 这一关都要克服心里的这种恐惧，大胆一点，勇敢地跳出去，然后用双手双脚稳稳地落下在我们的道具上，问题是不大的。
1: 好的，第二台冰箱向你招手。
0: 没错，第二瓶冰茶也向你招手。这个虽然说我们冲关的速度啊不是那么快，但是它很稳。哎，稳住，哎，稳住，哎，稳住。哇，
2: 这一关我是真没想到，
1: 真是替他可惜了呢。
2: 对，这个关卡落水了，真的是太突然了。但是我相信这个时候所有全组的希望都来到了一号选手的身上。一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

0: 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盒子井人喝光阳酒。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好的，这关脚要先踩实，手再抓牢，手脚并用。
1: 别慌啊，别慌，别着急，踩着下一根，对，手搭一下很好。别慌，别慌，等一下，走，有点好，再
0: 稳住，
1: 别慌，踩在下面，下面，下面，
0: 脚踩一下，
2: 来调整，调整，调整，调整。
1: 哦，他踩了、哎，再来一次，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0: 这里其实节奏有点乱了，
1: 别着急，还有机会啊。
0: 对，有机会，
2: 来找一下节奏。
1: 就下面这根，好的，好的，漂亮。
2: 好的，踩过来，踩过来，好嘞。哎呀，哇，历经了千辛万苦啊，挑战成功，
0: 还好有惊无险。这一关啊，不能再落水了，我们稳住。尤其是第三个冰茶啊，都到这一关了，落水了，实属可惜。这个你就是今天女生组第二位冰箱的获得者啊，心里要有这个底气。好，最后一个，稳住啊，我不说话了，不敢说话了，来，你稳住。
2: 你第三个冰茶先别说话，哎，来哥过来了，过来了。最后一步了，
0: 好的，不容易啊，这也虽然说一路也跌跌撞撞，但好在结果非常好，即将到达高台。
1: 好的，稳住啊，不要慌张，稳住，哎，别着急，别着急，先飘过去，把绳子先拽到手再说啊。
0: 是的，好，再往前一点，对，把绳子抓住。
1: 好来了，起脚，
0: 来吧，胜利就在前方了啊，手要抓紧，然后脚也要踩实，因为这一关有水会比较滑。很聪明啊，走赛道的侧边啊，迎接瀑布的洗礼。好，加油，最后一步。

0: 高台那一声怒吼，这个特别爽，对不对？
1: 对，因为太累了。
0: 好，那赶快喝一口冰茶休息调整一下，还是非常棒的，也是今天女生组当中第二位登上高台的选手。虽然说一路跌跌撞撞啊，有的时候我们都

0: 水了，让他多休息了一会儿，
1: 对、
0: 保存的体力。
2: 他一个是多休息了一会儿，一个是他也总结了一些失败的经验。
0: 是的，
2: 是吧？我觉得这时候喝冰茶很重要啊。哎，他成功喝冰茶，也就预示着我可以喝到冰茶，所以我就是点一下后面的选手，还有最后一组，
0: 只
2: 要他们成功登顶，我就可以喝到好喝的冰茶。有请最后一组。
0: 来，欢迎最后一组

0: 李娜娜，
1: 来自哪里？
2: 阜阳。
3: 我叫徐金慧，来自阜阳。
4: 大家好，我叫楚云霞，来自安徽合肥。
5: 美女。
6: 大家好，我叫赵文瑞，来自安徽亳州，是一个药材之乡，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5: 哇，你的声音很好听哎，你学什么专业的？
6: 播音主持。哦。
5: 你看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对吧？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他真的是有实力的，语言上有实力，我希望待会儿你行动上也有实力，好不好？
1: 好好，那我们直接就让他们，是不是要直接上赛道了呢？
5: 对，因为刚刚已经抽到这个冰茶了。好嘞，有请各位来到我们的第一关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1: 来，这边请姑娘们。
5: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转盘转动起来啦。
1: 好，我们这一组女生。可以说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啊，还有一位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小妹妹。
5: 我发现今年好多学播音主持专业的这个同学啊，都来到了男生女生向前冲。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就我们欢迎各个专业的、各行各业的，对吧？朋友都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亚洲跳赛道。
1: 是的，没错啊，来了，好，
5: 可以出发了。
1: 还是有晕的啊，他们说有点晕。好，可以反着转啊，如果觉得不行就反着转再上赛道，这是一个方法。
5: 哎，我前两天在网上刷到一个视频啊，就是有一位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他拍了一条视频，他说他特别喜欢我们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这档节目，他特别想要来参加比赛，好像已经报名成功了，所以我们期待着这个更多的朋友在网上啊给自己报名。
1: 是的，让梦想照进现实。哇，而且这几位女生你看到没有，她们也是吸取了经验教训，没有用很大的力道，你看都很悠着点啊。
5: 这刚刚出场之前，其实我已经听到他们在后台的欢呼了，我不知道是要给自己提前庆祝一下，还是给自己加油打气啊。但是就目前的闯关的状态来看呢，几位选手还都是非常不错的，稳扎稳打。好，有的是跨越前进，有的是匍匐前进，只要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式，只要不落水啊，都可以。可爱了，各位选手，自己都还没有闯关成功，然后一直在回头给后面的队友说一些闯关经验，太可爱了。好的，恭喜恭喜二位率先来到转接平台。好的，拉一把，恭喜七号选手来到第二关，目前仍然有两位选手在第一关徘徊，还有一位选手没有踏上我们的赛道，所以五号选手你要稍微调整一下节奏啦。好，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发现啊，我们这提前来到转接平台的各位选手在给在赛道上的选手啊一些闯关的经验，这个经验啊非常的及时。好的，后面最后这一位选手可以起身了，可以开启你的闯关了。

的技巧和方法啊，发现后面这两位也是速度提起来了，因为速度如果过慢的话，确实也是消耗你的体力。那接下来还有好多关呢啊，所以大家要合理分配自己的体力。

0: 好的，在好朋友的帮助之下，恭喜全员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挑战。
1: 好嘞，这一关啊，咱们不能等了。好的，步子大一点。好的，九号漂亮。
0: 九号这个时机选择的特别好。
1: 好，来七号，七号啊，七号过来了。九号是我们的播音主持的小妹妹吗？
0: 好的，八号选手上赛道了。我说那个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妹妹，真的文字功底包括语言能力非常强，她的这个实战经验也很强啊，闯关状态很在线。
1: 好，两个人一起闯啊，左右开弓。五号加油，六号来来来，六号赶紧，哎哎呦，哎
0: 落水了，好，落水一位没关系，来各位继续闯关，欢迎来到第三关。
1: 没关系啊，落水了以后笑得更开心了，我们就放心了。
0: 对，而且说实话，今天最后一组女生实力真不错。
1: 现在还有三位在我们

0: 这里援助轻点。好，来看准时机。好，扇叶一过咱们就走啊。有点慢，有点慢，赶紧钻，赶紧钻。好，
1: 谁说我们是纸上谈兵了啊？我们这说话的这个节奏，包括给他们的提示，不是很及时吗？
0: 不，因为我也没闯过赛道啊，对，所以不能说就是一定是正确的啊，只说合理建议。
1: 就屏幕上的实时状况而看，这确实是比较有效的啊。
0: 是的，对了，给自己预留充足的时间，扇叶咱们一过就走。
1: 好，五号选手来到了赛道上。
0: 好嘞，又成功一位，恭喜八号。

0: 好的，欢迎各位可以穿越时空之门5号、8号、9号选手，恭喜你们。
1: 好，恭喜三位。
0: 这个欢乐的时刻，我先喝口冰茶，让五号选手做好准备。
1: 行。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

0: 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哎，怎么这么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4: 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
13: 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6: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0: 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3: 不能太慢，不能等太久，等太久容易掉下去啊！速度要起一点点，稳中有求速。

0: 分析一下原因啊，它落水是有原因的。
1: 就是你一个人喝啊？啊，不行，
0: 要一起分享。
1: 两个人一起喝，对吧？我们要把火力开到最大，加油！
0: 八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去冲，请听口令 ：3、2、1，Go！
2: 好，稳一点，不能停太久，速度要再提一点点。
1: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2: 好的。
1: 准备，抱一根了，踩一根，动次大次动。好的。好，别着急。好，别着急。好，别着急。
0: 他是动次大次动，落水了，
2: 落水了。
0: 好的，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了。九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着冲，请听口令 3、2、1，Go！
1: 赵文队也是我们播音主持专业的师妹啊。啊，
0: 我开场的时候一直在夸她，我说她的这个语言功底很好，她这个实践能力也很强。
1: 是吗？哎，
2: 是的，没错。
1: 好，手脚并用啊，脚踩的同时手要扶住。好，抱住往放下面，对，脚放得下，对对对对，然后再踩的你抱的那根，别着急，再来一次。
2: 稳住啊！
1: 好，等一下，等上面这根转到你的脚下才踩啊，可以踩了。好，调整，踩你抱的这根，踩你抱的这根，再到下面一个，别着急。

0: 女生组的比拼全部结束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1: 好，比拼继续，让我们来继续看看男生队的表现。有请第三组男生，有请。
2: 欢迎各位，
1: 好，欢迎欢迎各位，来先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吴振东，来自安徽合肥。
1: 是不是觉得自己可帅了？
3: 低调低调，众所周知。
1: 你别看了。
4: 大家好，我叫沈志杰，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
5: 大家好，我叫樊玉华，我来自云南昭通。
1: 哦，云南的朋友，现在在安徽读书。
5: 对，就读于安徽农业大学。
1: 欢迎
2: 欢迎，来。
6: 大家好，我叫夏浩宇，来自安徽合肥，目前就读于合肥大学。
2: 合肥大学的同学，欢迎你来。
7: 大家好，我是陈彪，来自安徽黄山，今年21。
2: 陈彪现在也在读大学啊？
7: 合肥财经学院现在在读。
2: 这怎么差点连自己的学校都忘记了，太紧张了。
1: 我听说你们五位当中有一位是家里的冰箱坏了，想来换一台，是谁？是谁？
2: 哦，是你。
1: 是你。
2: 冰箱真的坏了吗？
7: 真的坏了，要拿一个大冰箱回去了。哎
2: 呀，今天带着任务来，我相信你一定比他们动力都更足一点，对不对？
7: 对。
1: 好，加油，我们听到你的信心了。我们请五位首先从第四排的冰茶当中抽取一个，看看谁能够选到幸运赛道。哎
2: 呦，我身边的这位。
1: 真的吗？
2: 你说带着任务来就是不一样啊。来，我们跟镜头展示一下，
1: 来，好运相伴。好，那我们就是五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我们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2: 放到我这边的冰桶。
1: 好，各位请上转盘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

0: 上回来，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0: 不一样，首先幸运都比别人多一点。
1: 是的，直接就抽到了我们冰茶赛道。可以出发了，而且你看看这个三号走路，哎呦，上电视了，我可太帅了，是不是？刚刚一直在对着大屏幕整理自己发型的是几号啊？
0: 三号，
1: 就是三号是吧？开玩笑，开玩笑。三号的这个小弟弟说，给你都说紧张了。
0: 我觉得没问题啊，你这个来我们赛道上，要么登顶，要么帅帅的落水也行。
1: 对呀、啊，来到这儿那就是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嘛。
0: 对，
1: 大家纷纷选择了自己心仪的赛道啊，五号你可以独享中间这条赛道。
0: 是的，
1: 五号也是说自己家里冰箱坏了，想来换一台，我们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0: 现在在安徽农业大学就读。好适合读我们的安农大哦，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都知道云南那边的这个气候嘛，比较温暖湿热，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你看草药啊，还有菌
1: 植物啊，
0: 对植物，这个季节呢也是

0: 在几位闯关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五号在中间的赛道已经落水了，
1: 太可惜了，这家里冰箱坏了，那你只能找人修修了啊。
0: 这三号又回来了啊，准备一口气过去。
2: 可以的，
1: 还能上去吗？
0: 还能上去不？腿蹬一下，蹬一下后面。哇，真不错，真不错，可以。
1: 这平时没少练啊。
0: 是的。抓住机会，兄弟们也可以接应一下。好，现在四位选手继续闯关，一定要观察好第二关的时机，上去之后就别犹豫，顺着接着往前走。对，很好，这个节奏

0: 用水在这里。
1: 是啊，
0: 四号可以准备出发。
2: 小心，
0: 好快，漂亮。忽然之间就只剩下两位了，二号和四号来到第三关。
2: 我们今天男生队不会一位都不能登顶吧？
0: 我不信。
2: 我也觉得不信哎，这你们两位好好加油啊。你看我们今天那么多大学生，对不对？大家有的就是力量。
0: 是，好好闯啊，别心急，速度要快，趴下，对，就是这个节奏。哎，
2: 刚刚摔了一跤，没想到歪打正着了，
0: 正好趴过去了。
2: 对，
0: 你看，

0: 现在还剩二号在我们的赛道上了。二号啊，你看着他人高马大的，你是想不到他是什么专业。
1: 什么专业呢？
0: 他是我们的幼儿园老师
1: 啊。
0: 看不出来吧，他整个长得这个形象啊，很硬汉，很硬朗。
1: 哦，他是幼儿园的体育老师，哦，对吧？
0: 幼儿园的体育老师。
1: 哦，
0: 难怪呢，还是有这种体育老师的
1: 气质。对对对对对对。但是跟小朋友在一起，我觉得会很好。

0: 号神力穿过时空之门，恭喜两位。接下来即将开启下半程的个人挑战，我们首先请二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加油啊。目前高台还没有来过男生，会

0: 啤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一关呢，不能犹豫太久，找准节奏之后，哎，你看这个过得就比较轻松啊。整体节奏感非常好，所以这一关就过得很顺利。接下来的这一关稍微要把重心降低，如果站不稳的话，我们就可以趴一下。但是趴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个大意，因为我们的这个装置时时都在抖动啊，你一定要稳，手要抓稳，脚要夹稳。好，

加油，还有两个。好的，还剩最后一个，一鼓作气。好嘞，漂亮。这一关也是刚刚你应该看了前面选手的冲关表现，所以自己应该要考量一下选择哪一个道具，因为他只能

0: 个都不登顶吗？
1: 这不还有一组吗？最后的希望了，
0: 最后的希望啊、嗯、来，有请最后的希望，
1: 有请，欢迎各位，
0: 你们好。今天男生队最后的希望了，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李天洛，来自安徽安庆。
0: 嗯，安庆的朋友之前看我们节目吗？
2: 看过。
0: 今天男生队表现你自己评价一下吧。
2: 不太好。
0: 那你觉得你能不能扭转这个局面呢？
2: 我尽量。
0: 看着也没有什么信心。是，下一位。
3: 大家好，我叫苗传龙，来自安徽亳州。
0: 啊，亳州的朋友，
1: 我觉得他有希望。哎呦，
0: 后面有很长的一段介绍，哎，
1: 是，
0: 你来说说看你自己曾经来过是不是？
3: 对，来过一次。啊，
0: 当时呢？
3: 当时好像最后一关掉了。
0: 我要给大家念一念他的这个介绍啊，年度夺魁预选赛曾经到过第七关，然后曾经来过海选赛，但是当时没有晋级，有登顶成功吗？
3: 登顶过一次。
0: 就你了，
1: 就他可以，
0: 就你了。
1: 24年的时候常规赛登过顶，
0: 对
1: 对，
0: 就你了啊！今天我们这个最后的希望放在你身上了，可以不？
3: 别给我压力。
0: 我们好好跑啊，加油就好。
1: 好，来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张明生，来自安徽宿州，就读于巢湖学院。
1: 巢湖学院学的什么专业啊？
4: 学的软件工程。
1: 软件工程的，是不是平时运动比较少一些，对着电脑多一点？
4: 也不是，我平常会健身。
1: 健身，听到没？
0: 又来一个，
1: 又来一个有希望的。
0: 对，可以啊。
1: 我们现在无脑的鼓励选手啊，来。
5: 大家好，我叫赵立康，来自安徽淮南。
1: 啊，淮南的朋友啊，这个平时生活中有没有一些健身的习惯啊？运动？
5: 也有的，也经常健身。
1: 经常健身，又来了。
0: 这四个都可以，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啊！
1: 你们四个拿，至少拿三台，好吧？
0: 我们要求好高。
1: 是，
0: 来吧，不管怎么样，我们刚刚都是一些玩笑话，也是希望给你们可以加油鼓劲儿，还是好好的闯，放轻松。来，四位，请上转盘做准备，
1: 来。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6: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来吧，不管怎么样，我们刚刚都是一些玩笑话，也是希望给你们可以加油鼓劲儿，还是好好的闯，放轻松。来，四位，请上转盘做准备，
1: 来。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3: 3, 2, 1 ，Go！
0: 今天男生队的最后四位选手了，
1: 我们其中呢，你看这个七号是来过的，还登过顶，
0: 对，我觉得他很有希望啊。嗯，
1: 我们另外两位呢，八号九号也都是平时有健身的经验的，
0: 我觉得这点就挺好的，我们全民健身嘛，就是大家在工作学习之余来到我们的赛道，也是一种运动的方式，健康生活。
1: 是，
0: 时间到，可以出发了，
1: 来吧，大家可以选择你们心仪的赛道，最左边或者最右边都可以哦。
0: 是，看一下大家分别是怎么选择的。哎呦，哎哎，小心小心，还好还好，两位反应都非常快。
1: 七号你不能这样啊，七号，我们最看好你了。
0: 七号一定要稳住，别给自己压力啊，好好闯。
1: 好的，好，四位选手全部来到第二关，
0: 漂亮。第二关一定要看好时机，接着往前走，对手扶住，没问题，很好，大家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1: 好样的，
0: 漂亮，
1: 哇，你看看我说这三台冰箱吧，
0: 我觉得真的有希望。哎，
1: 对，
0: 目前四位已同时来到了第三关。
1: 好，我们的来过赛道的七号首当其冲啊，做个表率。
0: 好的，加油，不错。七号因为个子比较高，所以他这一关选择用跳跃的方式来过关，可以的，没问题。
1: 是，非常标准的一个过关方式啊，
0: 很好。来，继续。
1: 但你们也不一定都按照七号那样，因为他腿长，他跨过去好跨。
0: 对，
1: 你们要觉得不好跨，从底下钻也不是不行。
0: 是，而且他个子高，他其实蹲下不方便。
1: 对，
0: 对吧？不好躲避，还不如跨过去。
1: 哎，你看，他就选择了钻的这个方式，六号
0: 就很灵活。每个人用自己最擅长、最适合的方式就好。
1: 是，
0: 好，恭喜！
1: 我俩现在有点开心了啊，这半台冰箱已经收入囊中了，感觉。
0: 对，我们俩现在都是鼓励式讲解。
1: 是，
0: 每过一关，我们俩就是太棒了，太好了。
1: 对，
0: 加油！哎，
1: 要及时趴下啊！一到下一个平台的时候，一定要把重心立刻压低。
0: 是的。注意躲避，好，没问题，别松懈，很好，这里非常重要。

0: 救兵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加油！这个刚刚主持人说了，这一组至少拿回来三台冰箱，照目前来看，刚好你们三个一人一台啊。哎，过得很轻盈啊，不错，这两关都过得很顺。接下来到了大家头疼的这一关了啊！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哎呀！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这个你是有希望的啊，我们都看好你，加油。这个过得还是很有节奏感的，虽然说也有点跌跌撞撞，但是整体是顺利的。好，很不错，漂亮。接下来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个最粗的那个，这个你要慎重，因为刚刚几个人，哎，很好，这个太空舱抱住，对脚夹紧，有希望，加油，找准落脚点。好的，漂亮。哎呀，这个男生组终于上来了一个了啊，看星星盼月亮，终于男生组要上高台拿冰箱了。哎呀，真是不容易，这个全组的希望啊。好，最后一关，手抓紧，这一关对你来说应该问题不大了，刚刚那关都过来了，这个清凉一下吧，迎接水的洗礼。哎呀，孩子你太实在了，你就等这个水下来的时候稳稳接住啊，真不容易，给我们男生组争了一口气，怎么样，分享一下感受。
2: 服他，没手术啊，
1: 很自信啊。这个觉得那一关难不难，就是大家纷纷落水的那一关。
2: 挺难的。
1: 有没有什么技巧分享给还有一位选手，待会他要去闯这一关。
2: 我觉得重心应该稍微往前一点，然后速度加快，不要往后撤，
1: 重心往前，利用惯性过去，对吧？好的，恭喜你，赶快来喝一口冰茶，清凉一下啊！真不容易，这个今天男生组第一位登上高台的选手，喝一口，看一下味道如何啊！这个也希望后面可以继续来参加我们后续的一些比赛啊，也期待着后面那位选手有好的表现，加油！

0: 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希望把这一份好运也传给你啊！我觉得男生可能越吵到后面，这个感觉来了，状态来了，可能这个拿冰箱的几率也会提高。好的，跳得也比较稳啊。

0: 男生队最后呢是拿下了一分，
1: 有一分我们也很满足了。
0: 就其他选手对再接再厉，明年再来，一起来进入欢庆时刻。
2: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哦！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好了，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2: 再见。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修一只可以两条腿的好景，
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

0: 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咋样啊？感觉咋样？
1: 舒凉水，喝多了。一会儿大家来了，求求你，千万帮我妈一下，还有我爱人，别告诉他。
0: 大妹子，这话咋说呢？真不能再瞒了。你现在这症状呢，我估计癌细胞已经转移了，啥也别说，赶紧住院，行不？
1: 住院能治好吗？
0: 这治总比不治的强，是吧？
1: 刘主任，还是听我的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你跟马燕先回去吧，马家没人看，
2: 陆婶和吴婶看着呢，就放心吧啊。
3: 这咋突然就晕倒了呢？
1: 没事，打完这个水就好了。
3: 我去找主任问问去。
1: 哎，都几点了？主任早下班了。
4: 马哥，别着急啊，明天我去帮你问问刘主任。
3: 任大夫，肺气肿不就是咳嗽吗？苏芳这咋突然就晕倒了呢？
4: 估计最近太累了，营养又跟不上，血糖有点低。
3: 血糖低？
1: 你要是不放心，明天早上自己去问刘主任。
2: 啊，你可吓死我了。
4: 嫂子，你平时出门啊，兜里塞块糖，难受了呀就吃一块啊。嗯，主要是平时要加强一些营养。
3: 你听到了吗？要加强营养，多吃饭，吃好饭。你这抠搜半辈子，把自己抠搜到医院来了。
1: 我知道了，不过这次啊，你要好好谢谢王段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沈大凡，嗯，我打完这个水是不是就可以走了？
4: 我建议你啊，还是住几天院吧，好好调养一下。
1: 有这个必要吗？
2: 有必要，妈，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跟着多歇两天啊。
4: 对啊，
1: 这家里还一大堆事儿呢，
2: 不有我呢吗？

0: 苏芳，醒了。哎，你躺着呗。
1: 没事。
0: 哎呀，哎，来，慢点。
1: 哎，
0: 哎，
1: 哎呀，
0: 行吗？
1: 行。
0: 感觉好点没？
1: 哎呀，好点了。你一直在这儿啊？马健呢？
0: 又马健，马健你就放心吧。燕子今天上班了，今天是老蔡媳妇带马健。明天是老吴媳妇带马健，
1: 后天呢？
0: 后天老陆的媳妇，大家都排着。再后天，再后天你出院了，
1: 我拖累你了。
0: 傻话吗？那天要是我病了，我能说我拖累你了？
1: 你说啥呢？
0: 行行行行，话说出来就没事了啊。踏踏实实在这养病，家里有我，放心。
1: 这欠了大家这么多人情，你说这可咋还啊？
0: 大家邻里邻居的，将来谁需要帮忙，我们不也一样吗？来，嗯，沈大夫，
2: 大哥，嫂子，
1: 嗯，
2: 怎么样了，嫂子？
0: 好多了。
2: 你说好哪行啊？得让嫂子说。
0: 哦，对，对对对，
1: 真的好多了。
2: 嫂子，这病啊，来得急，可是走得慢。要想快点好啊，就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这心情好了，病就跟着好了。
0: 听到了。
2: 一会儿啊，我再去问问刘主任，看看再开点什么药啊。
1: 谢谢沈大夫。
2: 马哥，嫂子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千万不要客气。这刘主任啊，可是咱们铁路医院的著名专家，跟我也是好多年的朋友了。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问他。
0: 沈大夫，谢谢啊。
1: 对，谢谢。
2: 客气啥呀？
0: 哎，苏芳，晚上想吃点啥呀？
1: 你做啥我就吃啥呗。
0: 做。哎，我去买这老母鸡，给你熬鸡汤。
1: 你这伺候月子呢？
0: 啥叫伺候月子？大夫都说了，你缺乏营养，你就是因为营养不良你才晕倒的。
1: 行，都依你。
0: 那行。那我现在就去菜市场啊，陈大夫，
2: 哎，
0: 你们聊。
2: 哎，你去忙吧，有我在呢。
0: 好好好。
2: 嫂子，走了走了。嫂子，你这打算瞒到啥时候啊？
1: 能瞒一天是一天呗。小沈，谢谢你啊！
2: 这到底是为啥呀？啊！
1: 我家老妈还有燕子都是重情义的人，他俩要是知道我得了这种病，肯定都不上班了，拉着我满世界的看病，到处借钱，欠一屁股债，最后我这个病还是治不好。我真的不想拖累他们。
2: 嫂子，
1: 好了，小沈，你别难过，让他们看见了就瞒不下去了。
2: 我知道，我知道，
1: 嫂子也想多活两年，这好日子不是才刚刚开始吗？
2: 嫂子，别灰心啊，有好多癌症病人还能活好多年呢，会有奇迹的。
1: 老马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又恢复了经济，已经是奇迹了。家的好事都让我一个人赶上。
0: 哎，喂，这谁的孩子？哎，
3: 我的，我的。
0: 看好了，
3: 谢谢，
0: 别把他摔了啊！哎，哟，你是老吴
3: 事了吗？
4: 老父亲走了，我回来跟丧。
5: 你对象

0: 没跟你一起回来
1: 啊？哦，他先回来了。上次在车上喝大了，让您见笑了。
0: 哎呦，我都忘了。
1: 哎呀，我这胡说八道也不知道都跟你唠了什么呢。那好了，我对象都喝好了。
0: 哦，
1: 可能是他想通了吧，最近也没再催着我赶紧调回来。我就说嘛，这人只要能够互相理解，这多高的坎儿他都能迈过去。
0: 那是。
1: 谢谢你，我欠你杯茶。
0: 这说啥呢？行，快走吧。
1: 好了，咱去了。
0: 好，再见啊！
1: 谢谢啊。哎，这后半夜我一个人行吗？
2: 我拉倒吧你！
3: 你不睡一会儿啊？啊，明天不上班啊？
1: 你不也上班了？这话说
3: 的，那我那个班我抽空我就能眯一会儿，你能行吗你？哎，
1: 师傅，哎，老马，老马这么的啊，
3: 让小新呢在这盯前半夜，我盯后半夜，你赶紧回去睡一会儿啊！哎呀，
0: 谁都不用，我自己在这儿就行。
3: 你都熬成啥样了？这两天你明天不得上班啊？你家里还有个孩子，
0: 马燕在家看孩子呢。王团长，咱俩这一码归一码，这次我得谢谢你。
3: 这啥话说的呀？你见外吗？你出了这么个事儿，那不就是大伙的事儿吗？
0: 行了，你们爷俩快回去吧，这儿我自己待着就行了。苏芳没啥大事儿，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3: 那这么的，让小新在这儿盯着啊，你有点眼力劲儿啊，让师傅多睡一会儿。
4: 师傅，我在这儿。
1: 哎呀，我怎么感觉你俩这话里有话呢？
3: 啊？啥话啊？
1: 啥叫一码归一码？这次谢谢你，这啥意思？
3: 啊？那我把你师娘给送医院来了，你师父感激我呀？你说的客气话呗，是啊？
1: 你俩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3: 能有啥事儿？燕子，
5: 王叔，
1: 哎，你来了，马舰长。
5: 哦，我守着菜婶看着你。
3: 你在这好好盯着哈。
1: 嗯。
3: 哦，不行，回来。
5: 王叔，再见。走，看看我们。

0: 谢谢你啊，陪我熬了一宿。
1: 咱是老同学，他要是我师娘，这都是应该。
0: 饿了吧？咱吃早点去吧，我请客。
1: 行。
2: 放心。
1: 你怎么来了？啊，
2: 我刚下夜班啊，知道你在这陪护呢，过来看看你。哦。阿姨没事吧？
0: 嗯，没事。
2: 没事就好。
1: 你这一宿没睡，回去睡觉吧。
2: 没吃早饭的吧？啊。热乎。
3: 行，哎呀，
1: 吃大油条。你不是饿了吗？来一根。
0: 你俩这是？
2: 方心没跟你说吗？哦。早事啊你，还瞒着我同学。
1: 那什么，我俩处上了。

0: 恭喜啊，啥时候结婚了请我吃喜糖。
1: 那先吃油条，快
2: 来
3: 吃肉吃。
1: 那掌可就不错。我得好好休息休息
2: 啊。行，这行，是不是有点高调？
4: 亮啊，这大院里还多了一对小鸳鸯啊。
5: 大姐，我给大家发喜糖啊。
6: 小鸳鸯，小鸳鸯。
2: 哎呀，别闹，别闹。
5: 都有糖，都有糖，都给你们发糖啊。
2: 那我先回去。
5: 那你休息吧。啊，
2: 别闹。
3: 好了好了。

0: 认识人哈，什么睡觉啊？好了好了，到时候给你们好。
1: 王鑫，你啥时候跟瑶好的？啊？不，你跟我说过啥？你忘了吗？咱那天酒桌喝酒，你答应我说不招惹瑶。那天蔡小年也在。
2: 他吐了，你走了。
3: 我喝多了，记不清了。
1: 你还记不

0: 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感情来了我也挡不住啊。
1: 不，你挡了吗你啊？现在心里肯定美滋滋的，你搁那儿。
0: 我知道你这心里不得劲儿，你别的事儿可以商量，我可以让，但这事儿真不行，感情不能勉强。
1: 你刚上车几天呢？我跟姚都认识多长时间了？要不是你中间横插一杠子，他现在挎的就是我胳膊。
0: 也不一定，
1: 上你家的去。我告诉你，我对你那么好，我拿你当兄弟。可你呢？你利用我对你的信任，你抢我的女人。不，你什么玩意儿？
0: 我算什么玩意儿？那他啥时候成你的女人了？你们？那我没来之前，你不也没追上人家吗？你跟我这扯，还赖上吗？你爱咋想咋想呗，反正我没对不起你，也没做亏心事。
2: 哎，饭没吃呢。
1: 你说的什么玩意
2: 儿啊？哎呀，行，小点声吧。咱们三个大老爷们儿在这讨论一个女的，
1: 你这样别人听见，明天铁路局全知道了。瑶可不是一般的女的，
2: 对，她是天仙。哎
1: 呀，大力哥。我说句公道话啊，这个事儿吧，你怨不着人家王鑫，技不如人就得服气。
3: 我不服。
1: 这搞对象吧，就跟那烧锅炉差不多。你看你烧锅炉是把好手，怎么一到搞对象就不行了？你想要让那火车快，你就多添几铲子煤，那速度不就起来了吗？碰到拐弯的地方，你少添几铲子煤，那速度不就下来了？有紧有松。你现在可倒好，这一敲接一敲，一敲接一敲，把自己烧的就跟那快开了的水壶似的，咕嘟咕嘟直冒泡。你说哪个姑娘敢往你身上贴呀？怕烫着。
4: 接着说，
2: 你这样，
0: 跑这儿来干啥呀？跟你爸吵架了，你吱一声啊啊！
5: 你到底啥意思啊？
0: 我咋了呀？
5: 你少装糊涂！
0: 不是我装啥糊涂？我招你惹你了？
5: 你招我了？你也惹我了？你跟姚玉林到底咋回事？
0: 那你不都瞅见了吗？全院都知道了。
5: 那你还老往我家跑？
0: 那你不也总往我家跑吗？你是我同学，你爸是我师傅，那我跑两趟也正常。
5: 王鑫，

0: 嫂子，喝药了。
1: 谢谢。
0: 没烫着吧？
1: 没事。
0: 是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住院的时候你就忙前忙后的，这回来了还帮我煎药。
1: 说啥呢？我就是干这一行的，你能出院啊，说明我没有白忙活。来，趁热把药喝了。小心烫。

0: 喝你的，我来。哦，宝贝儿啊，不哭啊！哎呦喂，哎呦呦呦呦！没事儿，孩子嘛不买哈，等洗完给你送回来啊。
1: 好嘞，
0: 赶紧喝药，嫂子。
1: 谢谢你啊，
2: 没事儿哦。

0: 你这不是让人给补了，
1: 死抢药了你啊！先埋着，别坐着。哎呦，你这明抢了呗！
0: 你倒说自己呢？啊，一天到晚的屁股都粘到椅子上了，你那腰能好才怪呢！我告诉你，副司机就不用抢眉毛，也得铲。我平时就不爱跟你计较，你知道不？
1: 老李，少说两句。
2: 行了，哥，你让他说吧，痛快痛快嘴儿。
1: 啥意思不知道吗？
2: 这不是看这个小杨和这个王鑫好上了吗？这心里难受了。
1: 没有，你没有用，我看明白的。
0: 不，你也别说了，
1: 这我觉得什么呢？是吧？你惦记人家行不行？是吧？那你得有那两把刷子。你说你没那两下子，你配不上人家，你惦记不白惦记吗？
0: 一天到晚跟人瞎撞，知道以为你腰不好，知道以为你脑子不好使。

0: 到晚跟那瞎撞，知道以为腰不好，知道以为你脑子不好使。
1: 我整两下子，
0: 我来吧，谢谢啊，
1: 一样。
2: 坦克，一边溜！
3: 我看你怎么样，发酵了是吧？啊，别打了！
4: 来，让一下，让一下，来让一下吧啊！前面让一下，
5: 警察，没事，同志，
1: 干什么呢？
5: 没事，没事，
1: 你挡那边，站这儿，站这儿，
3: 路过那边，路过，
1: 站这儿，站
3: 这儿，打人啊！
1: 干嘛呢？为啥打人？
0: 他打的我，哎，
3: 警察同志，我没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0: 他打了人还反咬一口，他打的我，我这都有证人。
6: 谁是你证人？
3: 对，
0: 他们啊。
3: 证人，我看见了。
7: 看见啥了？
3: 我看到的是他先动手打他，然后他才动手打他们。
1: 你呢？
3: 对，我也是这样看见的。
7: 你们三个啥关系？
6: 不认识是吧？
3: 不认识。
6: 来，带他们仨做笔录，走。走，
3: 不认识还要去啊？
6: 走，好好配合，帽子戴正。
0: 怎么样，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有打人，他们三个他们认识的。
7: 你是说他们三个是一起的？为啥打你呢？
0: 他们叫我把钱给他们，然后我不给，他们就打我，然后我还手，他们就一起上来打我。他们三个是认得的。
6: 有人能给你证明吗？
0: 有，他们打我的时候有一个人路过了。
7: 在哪儿呢？
0: 我带你去找找他。
7: 哎呀，好好好，
8: 你们就不用问了，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0: 不对，明明看见的。
8: 我干嘛要装傻嘞？我没装傻呀，我只是从那儿路过，他们干什么我真没注意。我还，
0: 警察同志，他讲瞎话喽。
3: 你当时被吓到你不敢动，然后那个带头的叫你过去，你才敢过去的，你忘了？
8: 你是不是看错人了啊？你看我
3: 怎么可能？这个车上这么多人，我如果不记得你，干嘛偏偏把你叫过来了？我就。
8: 那我也不知道，这不是奇了怪了吗？警察同志，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6: 哎，小鱼，帮我保管一下。
9: 哎，好嘞，
6: 好。
10: 谢谢啊，
11: 没有没有。
12: 放心，我这护着你，
13: 护着我，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
12: 为啥你下车就行，我下车就不行呢？这哪说的？
13: 我下车前是经过请示的。
12: 那我那不是，我那不也是为了抓贼，脑子一热我才。
13: 干咱们这行的，遇到事儿要先过脑子再出手，这是规矩。怎么的？不吱声，就是不服气呗。
12: 默认还不行吗？这挑刺儿。

0: 看周围吧。
1: 哎，来了，谁呀？
2: 哎呦，啊，你们怎么跟过来了？
0: 哎，同志，我们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2: 哎呀，行了行了，我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话你们听不懂啊？啊，
3: 你听我说，
2: 我不听你说，
3: 你听我，
2: 你们走啊走啊走。
0: 知道他为啥不说话吗？
3: 怕被报复呗。
0: 所以在车上我并没有多问他。
3: 这费劲巴拉跑一趟，到了也是啥都没问出来。
0: 你啥意思？
3: 我没啥意思啊，我瞅那人也没啥事儿，咱这折腾一趟有必要吗？
0: 要是你被人家给欺负了，没人给你做主，你乐意吗？
3: 可当事人都不追究了，咱们呢？
0: 那是因为他认为咱们帮不了他，他自认倒霉，他这么想，我们就这么做吗？
3: 道理我都懂，我的意思就是咱是不是应该把心思放大案上，这种皮毛的事。
0: 什么叫皮毛？你不要认为这是个小案子，没准他就能牵着大案子出来。干我们这行的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还干什么警察？
3: 话都让你说了，那现在去哪儿？

0: 喂。
1: 你们，哎呀，
2: 同志，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2: 白天在车上占用了你不少的时间，害得你这也担惊受怕的。没什么买的，买两瓶罐头，算是感谢。
1: 不需要，不能有。
2: 我知道，那些人呢都是本地的，你认识他们。我还知道呢，他们不好惹，你怕报复，所以不敢说。你放心，我这不擦黑过来的吗？不会让你摊上任何麻烦的。
1: 哎呀，你这是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哎呀，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2: 行，你把这东西收下，好吧？哎，就算给你压压惊了，都拿来了，收下。来，关门吧，关门。
1: 哎，好。

0: 唉声叹气的啥意思啊？
1: 这不是热脸贴冷屁股上吗？
0: 你没事找什么茬在这儿呢？
1: 我可不敢啊，我就是心疼你那俩罐头，你给我吃多好呀，我就乐。
0: 给狗也不给你吃，
1: 那狗可抢不过我啊。大晚上啊，多冷啊，回去吧。
0: 事儿没办呢，回哪儿去？
1: 你还要找他呀？准是不能开门了。
2: 人心都是肉长的。
1: 那可不一定，有的人那个心硬得跟石头似的。
0: 说谁呢？
1: 有人。
0: 你信不信我踹你我？
1: 干啥去？
0: 看啥去？你不吃饭？我是饿了。
3: 二位，快过来！来来来来，快来！
4: 这三个人啊，确实是一伙的。他们就是这儿的流氓，专门靠欺负老实人挣钱。
0: 是不是那三个人先动的手啊？

0: 同志，谢谢你。
1: 快别这么说，我应该谢谢你啊。说实话，你们这样的警察我头一回见啊。我要是再不跟你们说老实话，这罐头啊都会噎我嗓子眼了。哎呦呦呦，
0: 我呀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会替你保密的，这点你放心。哎，
1: 谢谢谢谢。
0: 那行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哎，
1: 不着急不着急。我还有一件事儿呢。
0: 你说你说。
1: 前些天啊，我从宁阳坐车去哈城，在车上看见有这么个女的抱着一个小男孩。开始呢，她先喂小男孩吃了个馒头，那小孩吃完馒头呢又大哭大闹的，那女的就掏出来一个毛巾往小男孩那嘴上这么一捂，哎，那小男孩立马就不哭了，倒在那个女的怀里就睡着了。哎呀，当时我也犯困，迷迷糊糊的就没在意。可我回去一琢磨，总觉得这里边有情况。你说那毛巾一捂，哎，我说这警察同志，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啊？
2: 那个女的长啥样？
1: 哎呦，这个我倒没注意啊，就是长得一般的样子。我再仔细想想啊。哎，她好像是这边还是这边，有一块黑斑。对，长了一块黑斑。
0: 你还记得他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1: 永庆站，永庆站下车的。
0: 永庆，怎么样？小案子是不是能牵出大案子啊？
1: 什么？什么？
3: 箱子给我。
4: 往上走，别挤啊！
5: 行，东西都拆好了，别让爬
0: 上。永清那边来信了，那孩子找到了，但是那女人贩子还是没有线索啊。
5: 好，
0: 我
5: 们去取验
0: 了。施尔福德，你怎么连点笑的模样都没有啊？
6: 我怕呀，
0: 你看你那熊样，
6: 这孩子要是找不着，我得内疚一辈子，我非得把那女的给抓了。
0: 这倒是你应该说的话。来，
5: 大家小心啊，小李。
4: 哎，别挤啊！
5: 来，瞅着点，瞅着点。哎呀，你这东西挺沉的。
7: 你看，哎，我就说是他，
4: 王国富。哎，
7: 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啊？
4: 那是，也是我工作以后处理的第一个案子。哎
7: 呀，你看我们两个好有缘分的，
4: 这么巧呢？
7: 不是不是，我今天是专门买的这趟车，就是为了来遇你嘞。啊，
4: 遇我？
7: 就是为了感谢你嘞。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那个老婆，就是去娶她了。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结婚了？哦。哎
5: 呀，国富天天跟我叨叨说当时遇着个好心人，这回终于见面了。哎，
7: 那对对对，来感谢你，礼物拿出来。哦。
4: 哎呀，这礼物。不能说，我心一领，
7: 我这他就是喜他，
4: 喜他，那行，那行，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待会儿跟他们分了啊。哎，
7: 好，我还有个小事情想麻烦一下你。
4: 啥事儿？
7: 你能不能帮我娃娃起个名字呢？有孩子了？
4: 没，
7: 我这是提前把他起好做个准备。
4: 这起名字哪能我起呀？
7: 这必须是你。
4: 行，这样，我祝你们早生贵子，百年好合。哎，
5: 好，谢谢，
7: 感谢，感谢。
8: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

0: 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10: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头都好起来，
11: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蹲那么长时间干啥呀？啥意思啊？
1: 哎呀，老哥，你这鼻子是真灵啊！我这师傅没拜错，你得收我当徒弟啊！啊，
0: 我收啥徒弟？我哪敢呢？您那点表示，你说
1: 行，到时候我表示啊。老哥，你这成天在车上是为了找人吗？
0: 那能是闲的呀？
1: 我听陆车长说你闺女找不到了。老哥，你这眼睛都这样了，一年到头在车上这么找，这不是大海里捞针吗？
0: 大海再大他也瞒不住天儿去，针头再小他不也有个分量吗？我这辈子就一个愿望，咋地也得把我闺女给捞出来。

1: 这个是，肯定，
2: 肯定这个是，是吧？对。
1: 那你看，哎，这个也是，
3: 这位是你猜什么？
4: 这挺有意思。哎，我来一把，
1: 神奇吧？这来咱不能白来啊，咱嫩的啊，咱玩个游戏，你们要赢了，猜着了，我给你一根烟；你要输了，你给老师一根烟，行不行？
4: 那没问题，
1: 这不能心疼吧？
4: 啊，不心疼。
1: 咱也不赌了，是不是？
4: 行，来，我来猜啊，这把。
1: 好嘞，
4: 我来猜啊。
1: 来，你来。同时就三张牌，你的眼睛都有多快，我的手就有多快。
4: 那不可能，
1: 甚至比你眼睛都快，你信不信？
4: 我不相信。
1: 好的，红石，是不是这个红石？
4: 是啊。
1: 红石轻轻一放，看着没？红石往这一放，这个不是吧？
4: 不是，
1: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一挪的哪个是红石？猜吧。
4: 那这个是红石啊？啊，这个是
1: 哪个？
4: 啊，最左边这个是
1: 这个哈。
4: 对，
1: 烟准备好没？是吧？你呀，来上一把。
5: 那肯定就是中间这个。
4: 他肯定是变了，再来一把，
1: 再来哈，
4: 再来一把。
1: 红石轻轻往那一放，看到没？咱这是。

0: 见着我就倒着走啊。
1: 我是一朝被蛇咬，鹏自远方来，我见到您，我心里特别高兴。
0: 想我了
1: 啊？对对对，想您了。
0: 不怕我是精神啊？
1: 不怕精神也不怕蛇了。那边挺热闹，我过去看看。走了吧。
2: 这不是，这么一挪的，哪个是红石？
3: 那个，
2: 这把猜对了，我真服你了。就猜这边，确定不？
4: 确定。
5: 我猜中间那个，就中间，不是，俺刚才猜就
2: 中间这个。
6: 钱包，谁的钱包丢了？
7: 警察同志，
6: 谁把钱包丢了？
7: 装啥呀装？瞅清楚了，是我。
6: 啊，新来的那个，
7: 这回让我抓个现行吧。说吧，你自己扣还是我给你扣？
6: 你别给我整这套啊！整急眼了，我想起先动手啊。
7: 好的，你还要打我呀？啊，看清楚了啊！这回可有人看着呢，你打一试试啊！我让你打，来，打我呀！
6: 别逼我啊！
7: 咋了？逼你咋了？我、
6: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7: 你小子你！
6: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哎呀妈呀！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7: 别瞎说！我啥时候打你了？啊！
6: 你不打我能出血吗？大家伙你们瞅着啊，我呀要上餐厅来吃饭了，到门口看见一个钱包，我刚要捡，他就说我要偷。你说我还没等捡起来，我怎么能偷呢？一个，我咋解释也不信，上去就给我一眼炮，打得鼻口穿血呀！吓着我太
7: 太。你小子是真能编呀！啊，你再瞎编，信不信我真打你？
6: 听见没你们啊，刚打完还要打，这蛇蝎心肠啊，这是。
7: 少跟我废话。
8: 哎，警察同志，你说他偷钱包，你有证据吗？
7: 同志啊，你是啊，
8: 你甭管我是谁，只要事情没调查清楚，他就是无罪的。
7: 警察办案，咱要是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干预。
8: 警察办案也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啊。哎，你这刑讯逼供，这是违法的。哎，
7: 我接受监督，但你啥时候看见我刑讯逼供了呀？
8: 人都打成这样了还不明显吗？
7: 那你又啥时候看见我打他了呀？
6: 你不打我，我鼻子能出血吗？啊，空气的能给我打出血了啊？那这下手才狠呢，真年轻人。
8: 哎呀，小同志啊，中央现在正大力推进咱们国家的这个法治建设，你作为一个执法人员更要遵纪守法，文明执法，对吧？
7: 同志你放心，我呢肯定会遵纪守法啊，但也不能他说啥就是啥吧。
8: 他不是，他
7: 怎么伤的？刚才那么多人都看见了， 还是那句话，这事儿呢跟你没关系，你吃你的饭吧啊。
6: 哎呀，你看你看着吧，
8: 你是警察的素质有待提高。
6: 哎呀，打我！
7: 你小子是真有招啊！你哎呀，那个手
1: 咋回事？
3: 嗯，领导啊，有啥事儿？
4: 有个事儿啊，跟你核实一下，你如实回答啊。
3: 当着领导的面，我哪敢说假话呢？
4: 你们在车上抓了五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让咱们的人打了，有这事儿吧？汪鑫动的手，没错吧？
3: 领导，是这样的，这波人呢是经过局子的惯犯。这个事儿跟王鑫还真是没有关系，
4: 可是有人受伤了呀。还有啊，在餐车上审问的时候，有一个乘客跟小汪这辩了几句，那小汪还把人给挤到了一头，有吧？
3: 警察办案嘛，你旁人七嘴八舌的，这不添乱吗？
4: 天哪，你瞅瞅，上报纸了。那个乘客是个大学老师，就把那天的情况呢就写成了文章，还添油加醋的描述了一番。现在小汪浑身是水，他说不清楚吗？
3: 那怎么的，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啊？
4: 还正研究呢。这本来就不是啥大事儿，你上了报纸那性质就不一样了。那刚才局里还打电话问我

0: 怎么眼睛你还冒火了？这心里也冒火了，那就喝点凉白开，降降火。一句好话都没帮我说吧？
1: 那又怎么样？我真是冤枉啊！
0: 冤没冤枉，这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头上戴着国徽，身上穿着警服，做事情啊。
2: 这得请这个景字啊，大叔，我这身警服应该是穿不成了，你呢，可以回去好好喝顿大酒。
3: 老胡。
2: 哎，好啊！哎呀，怎么忙着呢？我找你说点事儿。走走走，
3: 你是不是想说你儿子的事儿啊？哎呦，可不是咋的。哎呀，我上老火了，这把我给气的。昨儿啊，我让我好好的削了他一顿。这孩子呢，现在倒是也知道错了，可怜巴巴的跟我哭了一通。我跟他说：“你哭有什么用啊？啊，你怎么能犯这种错呢？你得吸取教训。”哎，年轻啊。
0: 年轻气盛，没有工作经验，犯了这么个错误，年轻人嘛，
3: 再要一棒子打死了，是不是？不是，老王，你听我说啊，这事儿呢，它是这样的。
0: 老胡，
3: 咱这么多年交情了，就给孩子个机会，啊！
0: 你听我说完呢，你这是，这是一屁大点的事儿，
3: 那可是上了报纸就是天大的事儿啊！
0: 那领导知道了。 把我给臭骂一顿，那说我管教不严，还影响贴警形象。我是跟你出去，咱俩自己的话。这盆火呀，按说你能压住，那可是现在火烧的猛了，我压不住啊。
3: 老胡，
0: 要不然你找找上边，看看有没有回旋余地，行吗？
3: 这我都就算我求你了，你别为难我呀。
4: 我得开会去了啊！你这样，你这样。哎哎哎！嗯，你
5: 纳那么多鞋垫干嘛呀？
4: 留着慢慢穿呗。
5: 我能穿那么多吗？
4: 你这脚又不长了，咋不能穿呢？
5: 哼，
3: 这个理由不错啊。
5: 老马在家吧？
2: 哎呀，嫂子，哎，那啥，你们俩聊啊，那我进去了，妈妈，哎，妈妈，坐啊！哎呦，这家收拾啊！你看看，哎呀，坐啊！哎，好。哎呀，嫂子真是个利索人哈。那啥，老马。
3: 我们家王鑫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哈，那么大的动静，想不知道多难呢。哎呀，
2: 可气死我了！跟这上老火了，这孩子犯了错误，接受教训，这没得说。可这孩子啥脾气秉性，你这当师傅的最了解。
3: 你等等等等，
0: 你这是？
2: 非要把我扯进去呗？啥玩意儿？你这话说的这是？我的意思是，这个孩子是个什么人？你最清楚、最了解啊。这孩子心眼不坏，就是年轻冲动，做事情呢方式不对。可心还是奔着尽职尽责去的嘛。
0: 说的再好听也没用，人家就说他打人了，人家还说他刑讯逼供。
2: 哎呀，这事儿闹的，你说，老马，我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孩子要是因为这件事儿
0: 栽个大跟头，那肯定会影响以后的前程啊。而且这件事情确实有点挺冤的。
1: 被冤枉的滋味我都知道。当年我那个时候要是有人能给我作证，我也就用不着蹲在十年大牢了。你儿子这次嘛，能不能把这个事儿抖了干净，那得看人愿不愿意给他作证了。还有事吗？
0: 啊，对对，行，那我回来。老马，王鑫以后能有个啥前途，就靠你这个当师傅的了。
1: 靠我？那得看你这当爹的是什么时辰。

0: 咋样？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
1: 我就说让你别去吧。我就不明白了，
0: 你说我俩师徒这么久了，别人不信也就算了，他也不信，
1: 他是得多恨我呀？
2: 你这画了个啥呀？
0: 狼。有些人吧，人面兽心，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3: 你看这个眼睛啊，嗯，
4: 老马，嗯，小翁这个事儿打没打人还得另说呢。你说现在这么处分他，是不是太重了？
5: 重不重，这都是组织上的事儿，我管不着。
4: 那你是他师傅呀，不得说句话呀。
5: 连领导都让他连累了，正在火头上呢，我能说啥呀？
4: 那咱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孩子把饭碗都砸了呀。
5: 人走人道，狗走狗道，脚上的炮竹都是自己撵的，受着去。
4: 那你啥意思啊？你就不打算管了呗？
5: 我咋管呢？啊，我咋管？
6: 方心是你徒弟，他犯了错，师傅也有责任。
5: 你说啥呢？
4: 行了，燕子，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就别说了。
6: 这咋跟我没关系啊？汪鑫是我同学，他出了事儿，我不能不管不问。
5: 啊，不，你要咋管呢？
6: 师傅得给徒弟说好话吧？
5: 那我就是包庇坏人呢。
6: 他不是坏人。
5: 咋的？那爸爸是坏人呗？我懒得搭理你。
6: 自己没教好徒弟，看徒弟出事就躲，有这样的师傅吗？
4: 哎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就别吵吵了，行吗？外面邻居都竖着耳朵听着呢，别让人听了笑话。行了，
5: 我告诉你啊，马燕，这是我的事儿，你少管，你也管不了。这很快就高考了。你管好自己吧。
6: 是是。那我也告诉你，我的事儿你也少管。顺便通知你，我已经决定放弃高考了。
5: 啥？
7: 你听他说啥了吧？
4: 他说他放弃高考了。
7: 那咋办呢？
4: 那你替他考呗。

0: 妈，你一来就给我做好吃的。
1: 莲儿啊，
0: 嗯，
1: 这人是铁，饭是钢，啊，你得多吃一点。这回来，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啊，妈看着都心疼。我给你多做了点好吃的，啊，
0: 妈，你做啥都好吃，就爱吃大葱炒鸡蛋。
1: 那你多弄点葱啊。那个小汪他现在怎么样啊？
0: 哎呀，摊上那么大的事儿，心里能好受吗？
1: 那你觉得这事儿会是什么结果呢？
0: 说是干不成了，但是他爸和他师傅都是老人，多少能跟领导说上话，应该不会开除吧。
1: 我觉得不好说，你看这事儿啊，动静弄得太大了，这想压也压不下来。反正我跟你说啊，他要是没工作的话，这人靠不住。
0: 妈，你啥意思呀？
1: 我是你妈，我呢就是希望你好，今后能找个好人家，有吃有穿，不受苦不受穷。你看见小汪，这事闹这么大，他即使不被开除，也会被记大过处分。今后他要想站起来太难了。要不然你跟他干脆算了。听妈的啊，听妈的，去拿锅拿给你炒鸡蛋。

0: 我们俩一直处得挺好，哪能说算就算了？再说还不知道咋回事呢。
1: 妈呀，吼了大半辈子了，见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不像你年轻，很多事儿呢你看不透也想不明白，很正常。你看之前你们俩好，我不是也同意吗？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幸亏你跟他还没有结婚，你还有退路，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住，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反正你也长大了，我也不可能把你拴着，但是你今后的日子，你究竟是吃肉还是啃菜饼呢？还是和胡胡争？你自己要想清楚。
0: 我说饿了。

0: 被停职了。你说挺好的孩子，赶上这么个糟心事。
1: 说的是，
2: 我听说留不住了，
1: 得开除，摘大盖帽。
0: 真的假的呀？
1: 我家老公说的，那老蔡媳妇也这么说的。
0: 呀，那估计是没跑了。
2: 别乱说啊，到时候让人知道了。
0: 我没说呀，这不是你说的吗？
2: 哎呀，你不提我说嘛。
0: 我那不是替小王心可惜吗？我
2: 觉得小王肯定没事儿。
0: 你刚才不说有事儿了吗？
2: 没事儿。哎
0: 呀，你家老陆都说有事，肯定有事儿。
2: 没事儿的。
0: 啊，这事我跟你说不能乱说，要我说也没事
2: 啊。你以后这种事你别乱说，以后打你。
3: 来了，进来。
4: 我就不进去了，就是过来问问那事儿处理的咋样。
3: 顶多就不让干了呗。
4: 领导跟你说了？
3: 也没有，不过咱这有手有脚的，大不了换份工作呗。
4: 行，你不干就不干了吧。我先回去了。
3: 啊。嗯。

他即使不被开除，也会记大过处。一步低，步步低，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杆。你究竟是吃肉，还是啃菜饼呢？还是喝糊糊粥？你自己要想清楚。

0: 你是怕我心情不好，陪我出来透透气。我呢，还是那句话，咱有手有脚，聪明能干，搁哪不能找份工作？我能挺多。
1: 嗯，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0: 除了我爸，就只有你关心我。

0: 放心啊，我
1: 有啥话就说呗。
0: 我这段时间想的挺多的，其实我还没打算结婚呢。结婚了就得生孩子，得照顾孩子，我还没准备好呢。
1: 那也没说要马上结婚。
0: 我是觉得咱俩还不够了解，先各忙各的吧，咱俩的事儿先放放。
1: 这先放放是啥意思？
0: 不结婚就没必要处啊，先各忙各的呗。你别误会，我不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
1: 行了，我明白。这不结婚确实没必要处，也耽误时间了。
0: 要不

0: 我再待会儿，你回去吧。那我走了。哎，
1: 莹姐。 祝你幸福，
0: 你也是。

0: 嗯，蛮好，慢走啊。哎，好，蛮好啊。谢谢啊。亮总，大力哥，来点啥？二斤啊。给我来瓶二锅头，再来两块五香豆腐干，再来个熏鸡架。哟，
1: 啥喜事儿啊？
2: 妈呀，喜事儿，大喜事儿。
3: 汪鑫，
0: 哎，进。
3: 来了，
4: 瞅啥呢？
0: 看样子心情不错呀。
3: 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不往心里搁呗。
0: 这都对了，事儿都出了，上火也没用，乐乐呵呵的，啥事儿都能过去，是不？
3: 你这是专程安慰我呢？
0: 我这不来看看老同学的吗？
3: 看啥老同学？你搞侦查的吧你？
0: 我侦查谁啊我？
3: 这屋里也没别人。
0: 你这人咋好赖不分呢？
3: 我还好赖不分？我上班这么久就没学别的，就学会看人了。这好人、坏人、黑心、红心，我一看一个准。
0: 你自个儿犯了错，你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你还埋怨别人？
3: 我埋怨谁了我？我就是恨我自己。看我自己看错人了，
0: 你说谁呢？
3: 谁心黑说谁呗。
0: 王鑫，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没想到你就是个糊涂虫，你活该被开除。你
3: 站住！
0: 干啥呀？你要揍我呀？
3: 这个线索啊，给你爸，他一看就明白。别偷看了。

0: 去那查啊！哎呀，这啥呀？
1: 这是线索。线索啊？嗯。啥案子的线索呀？这狗，它长个人脸啊？狗能长人脸吗？我看这像狼。你看我干啥呀？
0: 有点像，
1: 像我吗？
0: 嗯，
1: 那说明画的还不错。
0: 真逗。

0: 哎，都查到了，王鑫呢，确实是被冤枉的，找到了两个目击证人。那这是目击证人的车票，还有座位号，
1: 哪儿找到的？
0: 只要想找就能找到，目击证人带来了，都在院里呢。
1: 要不说是你徒弟呢，我说你这两天在满车站在打听，原来帮你徒弟找证人呢。
0: 胡队长，我被冤枉过，所以我不希望我徒弟再跟我一样。
1: 明白。

0: 看清楚了吗？啊！简单说呢，虽然你没有打人，但是处理案子呀，确实有问题，那影响不好啊。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你到弘阳火车站去锻炼锻炼。
1: 有意见吗？没有，坚决服从。行，那抓紧回去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2: 是。
3: 爸，你这给我找人，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2: 我这一天天心挺慌的，觉都睡不着。拉倒吧你！我看你整天好吃好喝，睡得呼哈的。
3: 那都是装的，这怕你着急上火，我才那样。
2: 不过这个弘阳站是个小镇，我去是不是有点屈才了？你咋的还挑肥拣瘦的？你能接着干就不错了。
3: 我是觉着这离家远，咱俩就不能常见了。
2: 不见更好，省得见着你心烦。
3: 哼，
2: 能
3: 见不着你又想了。
2: 我跟你说啊，你到了那边，可不能。
3: 再像以前那样了啊！别冲动，凡事啊先过过脑子，啊！我知道了，
4: 你以后一个人了，你会照顾好自己吧？
5: 会。
4: 哎，
3: 你外头柜子那几瓶罐头都装上啊，都拿走。
4: 嫂子。
6: 哎，哎，王站长来了。嗯。啊。
4: 给你拿点花生尝尝。哎呦，你太客气了，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破费了。
6: 哎呀，没破费，那乡下的亲戚送的。
4: 那谢谢啊。
2: 咋的？老马没回来啊？
4: 啊，你先坐，我去叫他啊。
2: 哦。
4: 坐这儿啊。
2: 好。
4: 老马。
2: 嗯。
4: 王段长来了，你没听见啊？
2: 我这干活呢。
4: 咋回事呢？
2: 咱拿花生了，谢谢。哎呦，在家呢。啊，一点心意啊。
7: 从哪儿说起呀？哎呀，我知道小新的事儿啊，得亏的是你帮忙。你想多了。
2: 这是领导的决定，跟我没关系。那也是因为这里头有你的面子在呀。我很有面吗？曾经的戴罪之人，脸早都在地皮上蹭花了。甭管咋说，反正这事儿啊，我记心里了。以后啊，你这儿有个啥招灾受难的事儿，你尽管说一声啊。
3: 等等。
4: 别呀、啊，我你平常留着喝喝酒啥的多好啊！我怕硌牙。嫂子走了。哎，慢走啊！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7: 我痛快。
2: 哥，我这第一天出班，有啥要注意的吗？
7: 有些东西我光说没用，你自己慢慢体会。啊？嗯。
4: 有啥特别注意的？
7: 你看看这旅客呀，火车上啊，多留点神呢。
2: 这谁呀？
7: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新徒弟小胡，这应该是算我的老徒弟王鑫，刚刚犯了点错误，被调离了。
2: 那我得介绍师兄啊，师兄你好，小胡。啊，你好。你这马叔挺好的，跟他好好学吧，那必须。

0: 必须得好好学呀。
1: 挺扛揍的吧？
0: 那警校天天渴
1: 啊。那行，干咱这行得皮实，不管是从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得受得住打击。
0: 那我谢谢师傅提醒啊。
2: 好，小红，你上车去看看。
0: 那行，那我去看看啊。
2: 咋还不上车呀？舍不得走呗。
1: 你看我这终于从你手里逃出去了。
2: 看来我应该好好祝贺你啊。
1: 那啥，有件事儿我没整明白。
2: 有屁就放。
1: 你为啥就这么不太讲？

0: 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6: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6: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7: 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9: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10: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1: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五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五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五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0: 旗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咋还不上车呀？舍不得走呗。
10: 你看我这终于从你手里逃出去了。
9: 看来我应该好好祝贺你呀。
10: 那啥，有件事儿我没整明白。
9: 有屁就放。
10: 你为啥就这么不待见我？你说我这也不是不努力，也不是不上进吧？为啥总针对我？我得罪你了？
9: 你没得罪我，
10: 那就是觉着我好欺负，欺负我呗。
9: 可能吧，就当逗着玩吧。上车吧。少来这套。
10: 咋的，怕了？
9: 哦，是这个意思。哎呀，使劲儿，这，慢慢练。只要我不死，你还有扳回脸面的机会。
10: 保重，
9: 少嘚瑟，别让那边人再笑话你啊。

0: 小伙子。
1: 哎，大娘，咋了？
0: 哎呦，老太太可笨了，老太太的钱呢，被钱偷光了，她都两天没吃东西，饿的呀，实在是受不了了。你能不能可怜可怜，干点吃的？
1: 正好，我这儿有个烧饼，
0: 烧饼
1: 还有俩鸡蛋，拿来啊。
0: 还有鸡蛋啊！俺都两年没有闻到鸡蛋味儿了，真香
1: 啊！快吃吧，啊
0: 啊！俺吃，俺。
1: 哎，大娘，咋了？
0: 哎呀，哎呀，小伙子，不瞒您说。俺这是有病啊，本来俺应该看大夫，可是钱被偷了，没钱咋看医生啊？
1: 那这赶紧回家找钱去吧。
0: 你说的多轻巧，你以为俺是你呀？俺的家就在眼巴前，俺家呀离点千把里呢，回不去喽。不是病死到这儿，就是得饿死到这儿。
1: 大娘，大娘，你看我这儿也没多少钱，我给你3块，啊，拿着。
0: 3块啊！
1: 来来，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活菩萨！
1: 哎哎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钱了，
0: 真是遇到活菩萨了。
1: 我要真是活菩萨，我就把你的病治好。

0: 也是哈，
1: 好冷。快去吧啊。
0: 啊，还得请教个事儿啊。
1: 啥事儿啊？
0: 那去医院怎么走啊？要不要坐车呀？
1: 这，我这也是刚到，不是本地人，要不你就问问别人。
0: 那就麻烦喽。要是坐车的话，咱这钱一买扯不休，那病就看不成了，看不成喽。
1: 大娘，大娘，大娘，这两块钱也拿着吧，啊！
2: 不行不行，
1: 拿着，
2: 那可是
1: 拿着，拿着，拿着啊！
0: 使不得，使不得，
1: 拿着，我这还有呢。
0: 我一拿，你就没钱了。
1: 这还有呢，还有呢。
0: 你真的还有啊？
1: 还有，还有，回去吧啊！
0: 再去啊！
1: 哎，同志，这个所长在哪屋啊？
3: 搁里面呢。
1: 啊，谢谢啊。

0: 所长和咱俩过。
1: 哦，那屋。
0: 啊，谢谢。
2: 报告所长，我是汪鑫，前来报道。
3: 啊，小汪同志，欢迎你啊！你找一下小林，林建军，他知道你住哪。
0: 啊，好，我开个会。好，那我在这儿就负责啥工作？
3: 主要是巡逻。
0: 光巡逻呀？
3: 啊。
0: 那这每天巡逻多久啊？
3: 上班到下班吧，晚上需要加班的时候你也去啊。
4: 好，哎，开会了，开会了。
0: 这是我的办公桌在哪儿？
3: 你要什么办公桌啊？你没看到啊？桌子已经满了。再说你巡逻怎么着？
0: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刚让我找那人叫啥来着？
3: 是不是记性不好？小林，林建军，
2: 到。哎呵，
4: 带他去宿舍。
2: 是。
4: 来，咱说一说啊。
0: 哎，
4: 这就是咱宿舍啊。
0: 啊。
4: 来，进来。
0: 哎，还行吧这间。
2: 啊，
0: 这是那个小刘的床位
2: 啊。
0: 完了，你就睡这张床。我在这儿啊，
5: 咱这宿舍挺敞亮啊，
0: 还行哈
5: 啊。

0: 今儿哥啊，你来这儿几年了？
1: 哎呦，3年多了。
0: 是不是来咱们所里第一件事都是巡逻？
1: 咱我一来就干内勤，没巡逻过。
0: 那为啥所长让我去巡逻呢？
1: 那不知道啊，可能你比较有经验吧。
0: 那他咋知道呢？
1: 哎，我这不瞎猜的吗？
0: 那还真猜对了，我这经验确实挺丰富的，大案小案办了不少。要是真给你白活，能白活你？笑啥呀？不信呢？
1: 没有，我信。你快吃饭去吧。啊？
0: 哎呀，不吃了，我这包里边还……哎呀，忘了，咱搁那广场把这吃的都给大娘了。
1: 啥大娘啊？
0: 就是，差不多这么高啊，白发苍苍的，看着挺可怜的，眼睛不大。
1: 你把你吃的都给他了？啊，
0: 他说他钱被人偷了。
1: 你还给他钱了？
0: 那他说他没钱看病，我拿五块钱呗。
1: 行了，放心呐，你呀肯定是让他给骗了。
0: 咱是干啥的？我能让他给骗了，真逗乐。
1: 行吧，希望吧。
2: 哎呀，谢谢老板。

0: 好，谢谢。帮忙看一下我们这车票真的够帅啊。进站是吧？对对对，好，谢谢。谢谢大家聊的。警察同志，有药吗？我拉肚子了。拉肚子了。
1: 放心，给他靠点药。
2: 是吗？
1: 嗯，
2: 还想活。

0: 哟，你好，我来。
1: 你这新来的徒弟小胡还不错，比那臭小子强多了。
0: 那你就省心了。 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呢？从哪儿看出来？不知道，就觉得闷闷的。没有能高兴起来的事儿。不会是想小王了吧？你净胡说八道！我就是想谁，我也不会想他的。
2: 所长，我呢是按照你的要求，天天搁这个小广场上溜达。
0: 我现在溜达？啊，不是，巡逻。我现在对这小广场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看看能不能申请这做点其他的工作啥的。
2: 申请什么呀？做内勤呢？
0: 我这人闲不住，是哪里危险去哪里，哪里艰苦去哪里。
2: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我呢是警校毕业的，毕业成绩全校第一，这是样样精通，擅长擒拿、射击。
0: 行，别说学校那点事儿啊，在学校学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没什么大用。上班以后咱也破了不少案子呀，像这个抢劫、偷窃，还有这拐卖，这案子都破过，是又动刀子又动枪，积累了不少经验呢。
2: 所以你就更应该接着累积经验，啊！先把小广场这些事儿弄明白了再说。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溜溜才知道。行啊，溜去吧，广场上溜去啊。 仔细的溜，溜的明白了啊！那前面这个路口啊，也要看看啊。老刘，你盯那边。
0: 哟，哎，所长，你小子行啊，溜了一会儿就累了。你是骡子是马呀？
2: 这巡逻累啥呀？不累，不累，不累。你在这儿靠着干啥呢？
0: 我这鞋里进个石子儿，我倒一下。
2: 编，继续编。
0: 我这有啥可编的？哎，同志，我是不是刚到这儿，刚靠你一下子？
2: 没看见。
3: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真不累啊，真不累。来，不累的话，顺便指挥一下交通，啊，
2: 好好干。这么背。
3: 你好，同志，战旗宾馆怎么走啊？
4: 往前走，到右边。
3: 谢谢，同志。啊、
2: 不客气。
5: 老太太可怜呐，可怜可怜，等一下吧啊！哎，
2: 等会儿，他跟你说啥了？他说他钱被人偷的，没钱去医院看病。
5: 走吧。你咋这么多事儿呢？哪能有你？
2: 炒肉也愁不？
5: 我一个烧饼俩鸡蛋。哦。 还有5块钱，哼，
2: 想起来了？
5: 嗯，
2: 说吧，
5: 这是骗多少钱了？哎呦，本来不是要我开张吗？这不是被你给拦着了？其实吧。
0: 哟，哎呦，你一穿衣裳在哪儿弄的？你看看做的真巧。哎呦，这衣裳穿到你身上，跟真警察是一模一样。
1: 那有没有可能我就是真警察？
0: 你要是真警察，你能被这老太太给骗着吗？啊？
3: 自己靠上吧。
0: 呀啊！你这家伙事儿弄得还挺全乎哈，真是年轻有为呀，连这都能弄来。哎呦，其实啊，那天我真不知道咱俩是一片的。我要知道咱俩是一片的，我会舍得骗你的，啊，不是要你的钱。打今儿起，咱俩就算认识了。以后咱俩想帮衬着一起干，行不？要不你在这儿继续，我再去找地盘啊。
3: 我站住！
1: 这老太太还挺江湖啊。嗯。那用不用我把枪掏出来给你验验真假的呀？
0: 枪。你是真警察呀？啊！这，哎呀，警察同志啊，我可不是专门干这个的，我也是没办法呀。俺家有个孙子，他打小就没有爹没有娘了，全凭我来养活他。你说你要把俺抓了，那孙子非得饿死不可呀？其实我哪儿想干这个呀，我就是为了俺的孙子才走上这条路的呀，警察同志啊。
1: 行了，这眼泪跟自来水似的。那我能上一回当，还能上两回当？真把我当傻子了？
0: 我发誓，我这回说的是真的。我不信你上我那儿看看。
1: 那你们家不在外地？那我这咋去啊？哦，
0: 那个是骗你的。其实我就是本地人。
1: 好家伙，一句真话都没有啊！跟我，
0: 我孙子是真的。
1: 我还真不信这个邪了。啊，你走吧。
0: 走，就在那儿，就在。
1: 慢点。
0: 这儿呢。
4: 铁蛋啊，孙子哎，快出来来。宝贝儿啊，
0: 铁，哎，我们家铁蛋去哪儿了啊？
1: 啊？你找孙子瞅我干啥呀？我哪知道？
4: 他一准是出去玩了。你看，那火还着着呢。他一定是出去玩去了。
1: 不是，老太太，你就可我一个人骗是吧？这屋里哪有小孩衣服呀？啊，
0: 没，我真的没骗你，我真的有孙子。
1: 行了，跟我走吧。
0: 我不去。哎呀呀，我腿软呀，走不成了。
1: 别说了，哎，你这你走不了，我背你走。
0: 不行，我得在这儿当铁蛋。哎呀，老师。
1: 我问你，

0: 你是住这儿吗？人都说是啊。那他是你奶奶？嗯，大点声说，跟他说我是你奶奶。大点声。
1: 他是我奶奶。
0: 你看看，没骗你吧？我就这一个孙子。 他可小可小的时候都没有爸爸妈妈了，就靠我一个人养他。你说他都8岁了，还这么瘦，才这么点个。你说我不挣钱，他怎么办？啊，我不能眼看着孩子遭罪吧？我得挣钱养他呀，警察同志。我再问你一点，你确定他是你奶奶？
1: 粮票，拿着吧。警察同志，我知道你是好人，我也知道我错了，我不该去骗人，可那也是没办法呀。你都给俺那么多钱了，你现在再干粮票。
0: 我不忍心呐，啊！哎呀，
2: 拿着吧，
0: 我不敢。
2: 咱得答应我，这以后不许骗人了，行吗？
0: 记住，不忍了，记住了，
2: 走了。

0: 是不是又让人给骗了啊？
1: 不可能，我还跟他孙子是反复确认。
0: 你还反复确认？那你这又搭钱又搭粮票的，那时间长了你咋办呢？喝西北风去？哎呀，
1: 谁让咱赶上了呢？他们俩看着确实挺可怜的，能帮就帮一把呗。
0: 哎，行吧，但愿啊，这好人能有好报。
2: 咋了？你这还不信？
0: 我信。上个茅房去。哎。

0: 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是孩子他妈呀？
1: 当时他挺着急的，说孩子丢了，
0: 这就能证明他是孩子他妈了。
1: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0: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

0: 你是怀疑这个小孩是被拐来的？
1: 我呢，其实也不太确定，都是猜测。但他们俩突然搬走了，这事儿是挺蹊跷的。那我是警察，他们怕啥呢？怕我再找他呀？
0: 找个人哪有那么容易啊？你怎么不先搞清楚呢？你就这点警觉性？哎，你不是宁阳的吗？见过大世面，就这点能耐？
1: 这我的错不认，处分我也行。那咱们现在抓紧时间，还是把这孩子找着吧。
0: 你放心吧，我联系地方派出所帮忙寻找。你忙你的吧。
1: 这是我的案子，我得去。
0: 你去了小广场怎么办
1: 呀？小广场巡逻谁巡不成啊？
0: 不行，就得你，广场离不开你。
1: 锁上了你，
0: 那巡逻去吧。啊，巡逻去。
2: 哎，有信儿了，多少回事？
0: 来来来，
1: 看见我跑啥呀？
3: 我还找你们呢。你和奶奶去哪儿了？
4: 警察叔叔，那人他不是我奶奶。警察叔叔，我想回家，你能送我回家吗？
3: 五虎，那你还记着你家在哪儿吗？我送你回家。别害怕，有叔叔的，没人敢欺负你啊！
1: 所长，我问清楚，这孩子呢叫卢铁蛋，家住宝塔镇，半年前父母相继过世，后来就是老太太带着他。白天呢，老太太去骗钱，他呢就去乞讨。
0: 孩子，你怎么不找警察叔叔呢？
4: 我不敢找。奶奶说，我爹妈都死了，要是他也被警察叔叔抓走了，就没人管我了，会饿死的。
0: 那你怎么找他呢？找这个叔叔？
4: 因为这个叔叔给奶奶钱，还有粮票，说要让我吃饱。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1: 那个，我也是因为善良的被骗了。
0: 嗯，也算是歪打正着吧。啊，现在最关键呢是把孩子先安顿好。现在首要的情况就是先搞清楚这个老太太到底是拐卖了他还是收养了他。嗯，然后再视情况而定。
1: 明白。不哭了啊。嗯。
5: 咋了这是？啊，破了案了，立了功，还不高兴啊？
1: 你咋看出我不高兴了？
5: 你这一晚上一句话都不说，拉了个脸，还咋看出来
1: 的？那你说这立功有啥用？该巡逻不还得巡逻？
5: 那巡逻不好啊？
1: 那巡逻这事是个人就能干？
5: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那腿脚不好的人可干不了这活儿。哎呀，你说这破案子的事多危险呢，而且还没日没夜的，领导这是偏向你。
1: 你拉倒吧，穿上这身警服啊，那不能跟犯罪分子硬碰硬，多亏得慌。
5: 哎，那我也是穿警服的啊，那照你这么说，那我不更亏得慌？再说了，你跟那老太太，你俩不照顾好几回面了吗？这也算硬碰硬了呀。新的，你这才来几天呢，是吧？你别着急，那以后机会有的是呢。
1: 但愿吧。
6: 还别瞅了。
0: 妈，给他做笔录，我上趟厕所。
6: 哦。

0: 警察同志，麻烦你把铐子给我松一下呗，都不过血了，都太紧了。哎呦呀，疼！
1: 我刚打这铐子也没这么紧呢。
0: 我也不知道咋整的，你给松两扣呗。麻烦你了。

0: 疼啊？
1: 疼。
0: 自己把铐子弄这么紧，干嘛呀？想打开，跑啊？
1: 这么老鼻子人，我往哪跑啊？人这么多、啊。
0: 人多吗？在哪儿呢？
1: 就算我想跑，这玩意儿我也打不开呀、
0: 啊。你现在不是知道这钥匙在哪儿了吗？下一步怎么的？机警，抢钥匙。
1: 你这可就冤枉我了，我哪有那胆儿啊？
0: 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身上这背的不是一件事儿，一定有更大的案子，是不是？来吧，做笔录，老实交代。
2: 师傅，真没想到，这小子还背着半条命案呢。
0: 他要只是偷了点钱，就不会冒这么大的险了。
2: 得亏你回来了，这我要是把铐子打开了，就
0: 别说了，下次注意点就是了
2: 啊。师傅，你没生过气吗？
0: 没事儿，忙去吧。
2: 谢谢师傅。

0: 小母鸡，
1: 今天报纸到了啊！
2: 报纸来了，
3: 小鱼，抓你了！
4: 来了，
1: 我家那块儿，哎，好。
5: 哎呀，你们怎么不给他骑会儿啊？嗯，哦，你不骑金木马呀？啊，来，我看，爸爸看看，嗯。给他们，来，还给姐姐。

0: 哎呀，
1: 哦，回来了。
2: 去找妈妈。干妈妈。
1: 来得开心吗？
2: 哎呀，看看。
1: 拿着。
2: 往后出咱们院子，得把这孩子盯紧了。
1: 他一直都盯着呢吗？
2: 在这院里也不能放松啊。
1: 这院里有啥可怕的？
2: 怕啥？这小家伙现在越走越快，不好看了。还有啊，跟燕子说啊，别让他单独带孩子出去。
1: 哎呀，你看看你这说的，怪吓人的。
2: 有备无患嘛。
1: 行，听你的。哎，对了，晚上我想包点饺子，要不然给沈大夫送一盘。
2: 还送啥？你叫他来一起吃不就完了吗？
1: 行，
2: 来，
1: 晚上吃饺子好不好？
2: 给妈妈撑着，给妈妈撑着，你撑一个，
1: 一会儿都瞎了，
2: 给妈妈撑着。
3: 给马健试一试，看合不合脚。
1: 肯定合适，这一看就合适，而且这么漂亮。马健，快谢谢你沈姨。
4: 你说谢谢。嘿，
3: 来这里，马健。
1: 沈大夫，你是本地人吗？
3: 沈家屯的。
4: 妈妈在这儿呢，
1: 来抱抱好不好？给你这个爸爸，沈姨给的爸爸。
4: 哎呀，不能扔呀。
1: 哎呀，
4: 扔光光了。
1: 那你来，您要多久了？
3: 这一晃啊，都小十年了。
1: 家里人都还挺好的。
3: 挺好的。
1: 那你一个人在这儿是不是也挺辛苦啊？
3: 哎呀，习惯了。
1: 有时间啊经常来家里，嫂子给你做好吃的啊。
3: 不用了，这孩子啊就够你忙的了。
1: 再忙也得吃饭啊，是不是？
3: 嫂子，你有空啊就多歇一歇啊，养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1: 行，叫沈姨来咱们家吃饭好不好？
5: 哎呀，
1: 真乖！
5: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6: 哎，同志，
5: 我的钱被一个男的给弄少了，
6: 弄少了，这啥意思？啊，
5: 刚才在那边有个男的说他能破零钱，我就给他10块钱，让他破成10个1块的。

0: 正好10块。
1: 哎，这怎么少了一块啊？
0: 哎呀，不好意思啊，确实少一块。
1: 我刚刚去买东西，突然发现这10块钱变成了7块，我就破了一回钱，钱怎么会少呢？肯定是那个男的给我偷走了。
2: 你先别着急，你先翻翻自己兜，是不是在兜里边？你这没看着？
1: 我兜都翻烂了，确实只有7块钱。
2: 我知道你很着急啊，可你目前说的这些没有办法证明这钱是被人偷的。
1: 不是，那我的钱去哪了呢？肯定是他偷了。您这个同志，您是不是不想管呢？
2: 我不是不想管啊，可你想想这证据是不是不足啊？
1: 您是警察，我不管，您得给我找证据去。
2: 要不这样，你呢跟我回去做个笔录。
1: 行，那做笔录我的钱能找回来吗？
2: 我再说一遍啊，目前这些证据没有办法证明这个钱是被人偷的，所以也不能保证这钱一定能找回来。
1: 那做那个笔录有什么用呢？
2: 万一你说的那个人案发被我们抓住了，那他又承认这钱是他偷的，就能帮你挽回损失了呀。
1: 完了，那还不定是猴年马月的事儿，我还得赶车，那么走了。
2: 哎，同志，那人长啥样？
1: 比我高一点，圆脸，穿个中山装，加个包。行了行了，我得去赶车。

0: 哎，就是，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钱越点越少的案子？
1: 我还真听说过，
0: 还真有。那他这个钱还真有可能是耍这小把戏就给钱偷了。
2: 哎，我跟你说，就这种事儿啊，老难整了。你就明知道他跟你耍小把戏，你也拿他没辙，因为你没有证据。
0: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他这么祸害人呀。
2: 嗨，那咋整啊？那除非是你能给他们抓现行，或者是人家骗到你头上来了，让你抓个正着。
0: 我这天天搁那个广场上溜达，那全都认识我，这咋抓呀？
2: 你抽我干啥呀？
0: 你这脸是不是有点生啊？
2: 哎呀，拉倒吧！那所里就那么几号人，谁不认谁啊？就差把警察俩字写脑门子上了。
0: 行了，你别瞎嘴，
2: 吃饭吧。
1: 抓贼呢，人没了。
3: 哎，我媳妇回来了。哎，
4: 吃饭去。
3: 饿。
5: 是你成啊？嗯。怎么挺干净啊？
0: 咱本来就是干净人。
4: 瞅瞅，刘董红旗。
0: 再说了，我是警察，整理内务，这是最基本的。OK。
5: 哎，谢。那我爸那被子咋没叠那么整齐呢？
0: 那你让他好好跟我学呗。
5: 好好跟你学，他就来找你来了。
0: 行，坐吧。这你还没跟我说呢，你为啥来的？
5: 这店你家开的呀，我就不能来啊？
0: 那你爸知道吗？
5: 妈，啥事都得让他知道啊。

0: 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卖咸菜，你跑这儿来？
1: 出差啊？
0: 你一个卖咸菜的出啥差呀？
1: 我就不能上这儿进点咸菜呀？
0: 咋了？这儿咸菜咸呀？我看你是咸的。你说你一个宁阳的售货员，跑洪阳来进咸菜，你是不是喝多了？
1: 你不信拉倒。
2: 金娜，饭我给你取回来了。哎。
3: 有客人呢，
0: 今儿个，这是我同学马燕。啊，
3: 啊，小马啊，啊，你好，你好，
1: 今儿哥好。
3: 哎，那这么的，
2: 这饭我给你放这儿了吧，然后那个
3: 让格力吃。
4: 哎，别，我
2: 不是外人啊，
4: 不是外人。
1: 对，
2: 一块儿啊。
1: 我也带了饭了，那咱一块儿吃呗。啊，
3: 合适吗？
4: 合适。
1: 有啥不合适的？啊，
3: 行，那行。
5: 加焖鱼，
1: 嗯，爱滋吧，
5: 真香，
2: 筷子，
3: 今天咱们就改善伙食了啊，
6: 来，鱼炖挺香啊，
1: 是吧？还行哈，多吃点啊，
3: 你这手艺太好了。
1: 这才哪到哪儿啊，我会的多着呢，我下回再给你做个熏鸡架。哎呀，
6: 熏鸡架啊，我最爱吃的就是熏鸡架，
1: 是吗？
3: 哎，这，哎，小马，你以后可得常来啊，
6: 想啥时候来啥时候来，我们这儿一定热烈欢迎，是吧？啊，
1: 行行行，你还想吃啥我给你做，
6: 你做的啥我都爱吃。
1: 行。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9: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跑起，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8: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0: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8: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3: 9.9元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5: 一脉钱，仅润一元。一江水，可泽千年。心安一脉，静水深流，薪火相传，福泽人间。从古卷陈前到临证公行， 从先贤立派开宗到今人守正创新，八百医家相继，千篇医著流芳，观杏林奇葩，看枝繁叶茂，共建新安医学，历久弥新，万古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要你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还想吃啥？我给你做。
2: 你做的啥我都爱吃。
1: 行。
3: 那啥，我那儿还有我妈做的那个辣嘎的，
2: 我给你俩整点。
1: 行啊，
2: 再下饭啊。
4: 我说那个以后少来啊。
1: 咋了？
4: 让人瞅见不好。
1: 你警察怕别人瞅见啊？
4: 就总之，咱俩现在应该就是保持点距离。
1: 跟谁愿意挨着你似的？我这回来是为了告诉你，要不是我爸帮你，你这是警服早给扒了。没骗你。我爸妈唠嗑时我听见了，没捅过你。
2: 来，尝尝，可好吃。
1: 尝尝。嗯，
2: 来，整点。哦，手来咸。
4: 嗯，
1: 真香。
3: 香吗？
1: 嗯，
3: 正经搁大油炒的，多香啊！
1: 光啊！哎，你今天在广。

0: 说装啥嘴啊？
1: 燕子去找王鑫了。
0: 嗯，
1: 咋不告我一声呢？
0: 告你不就去不了了吗？
1: 那你就让他去吗？
0: 你没看出来吗？这些天燕子憋闷得很，我怕他憋出毛病来。这不星期天吗？正好让他出去透透气，散散心。
1: 那也不能全都随他的心思。你咋了？哎，
0: 你一吵吵我就心慌。
1: 丁雪，我不吵吵啊。
0: 说他，
1: 哼，哎呀，添毛病了，这是。
2: 这事儿挺有意思啊，他咋弄的？
3: 嗨，就是因为整不明白嘛，所以这才翻来覆去的研究，是吧？哎呀，哎。哎，
2: 你不是让我去吗？
3: 你别说啊，我觉得合适。别闹了，那怎么办？这不能让群众参与。
2: 嘿，我可不是一般群众啊，我是警察家属。再说了，群众协助警察办案，维护社会治安，这不是义务吗？
3: 对，觉得人小马说的有道理，是吧？现在你看看，您小马长得多喜庆啊，是不是？这骗子一看这样的就。肯定可是他这样的下手。
2: 军儿哥，你是夸我呢，还埋汰我呢？
3: 我这肯定是夸你的。谁能骗得了他呀？这心眼子可多了，你就是不了解他。
2: 鱼都凉了，不吃一口啊？
3: 就是，我去吃鱼，吃鱼去。哎呀妈呀！
0: 你付点零钱吧。
4: 吴江，来一趟吧。
0: 哎，同志，你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3: 后排。
0: 同志，那个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5: 没有啊。好嘞，不好意思啊。哎，
0: 同志，那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5: 好嘞，不好意思啊，我没有。怎么
0: 了？哎，
5: 付多少啊？
0: 十个一块的。
5: 我看够不够啊？
0: 哎，好，谢谢啊。
5: 够。
0: 哎，好。
5: 地图。
0: 哎，好嘞，谢谢啊。
5: 没少吧？哎呀妈！就十个数，咋还整不明白呢？哎呀。
0: 没少，可以，谢谢啊。
5: 哎，妥了。
0: 好。
5: 哎，老妹儿，
0: 哎，
5: 等一下，我刚想起来啊，好像有一块钱缺了个角儿，你查一下吧。
0: 缺了个角儿
5: 的。我查吧，你太慢了。
6: 我看一看啊，老师
5: 说，有个角儿的。这是在哪儿呢？
0: 好，
5: 拿着啊！
0: 哎，等会儿，
5: 干啥？
0: 我再数数。
5: 哎呀，你个小妇女同志，你数多半天了这。
0: 哎，这咋成七块了呢？
5: 不可能啊！
3: 干啥呢？
5: 哎，哎呦，干啥你？我喊警察了啊！
3: 喊警察？我就是警察。
5: 嗯，
3: 撒手！
5: 你放我一。
3: 干啥呀？
5: 放我一马呀！我头一次啊，我真头一次。
3: 走，我错了。行了，你这赶紧走吧。
7: 刚帮完忙就赶人走啊？
3: 那我不赶你，你还能留下？
7: 那要看我想不想了。
3: 那别走了，你跟我走吧。
7: 我留下来干啥呀？
3: 你留下来给我拾掇拾掇屋子，那做做饭啥的。你不做那个熏鸡架吗？可劲做的。
7: 熬猪食给你吃。走。
3: 玛雅，谢谢啊。
7: 嘴上说不好使。
3: 我就说谢谢啊，谢谢你，谢谢。
7: 巡逻去吧你，走了。
8: 常过来看看。

0: 哎，你小子可以呀、啊！啊，我听说那小子手腕都差点掰折了。可以，
1: 不是那小子手贼快，我生怕他销毁证据，下手确实重了点儿。但我这手劲儿跟我师傅比还是差远了。
0: 啊、哦，你师傅，你师傅是谁啊？
1: 我师傅叫马回。
0: 哦，
1: 认识啊？
0: 啊，不熟。但是我听说过你师傅啊，那名气可大，听说好多犯罪分子的手腕都让他撅肿了，那本事大呀。
1: 我这能力也都是跟他学的。
0: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名师出高徒呗？啊，
1: 没有这意思，我不敢不敢。那个所长，你看我是不是现在能出去办案吧？
0: 能啊，这小广场是装不下你了啊。
1: 也不是，那广场案子还是小嘛。
0: 王鑫同志，案子呢不分大小，能破了案那才叫真本事，明白不？
1: 明白了。
0: 巡逻去吧。巡逻去吧。
1: 行。
2: 咱们先吃吧，你这菜都热几回了？
3: 别呀、啊，再等等啊，喝完一会儿就回来了。一会儿燕子回来，你别说他啊。
2: 我跟他唠唠也不行吗？
3: 一唠就唠出火来。
2: 那咋的？不管他，下次还让他去。
3: 我跟他说，我跟他唠。我身体不好，马倩已经够折腾的了，你给我消停点儿。
2: 行。他气顺了，我憋着啊。
4: 我回来了。哎，回来了，快洗手吃饭啊。嗯，
2: 你看看都几点了，天都黑了，不像话，再这样下去就该夜不归宿了。
3: 少说两句，别老满脸苦大仇深的啊。
2: 我这样行吗？
3: 保持住，
2: 我用浆糊给他蘸上啊。
5: 马健呢？
3: 睡觉了，
5: 把他叫起来吃吧。
3: 吃过了，你快吃吧啊！哦，快点，饿了吧？
5: 嗯，
3: 这豆腐啊，可嫩了，
5: 真香。嗯，
3: 这个土豆，多吃点啊。
5: 嗯，真香。
3: 嗯，哇，真好吃，好吃哈。
5: 嗯，
3: 嗯，
5: 嗯，
3: 那个小汪他那怎么样啊？
5: 挺好的，刚破了个案。
3: 嗯，
5: 还差点把犯罪分子的手腕给掰折了。
3: 真的？
5: 嗯，严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2: 你是说他比我强呗？
5: 他现在是比你强，他年轻啊，他到你这岁数了那也说不定了。
2: 哼，就他那个熊样，他一辈子也赶不上你爸。
5: 你咋还瞧不起人呢？
2: 我就瞧不起他了，咋了？
3: 吃饭呢，别吵吵。
5: 嗯，真香。
3: 嗯嗯，多吃点啊，来加这个加这个。嗯嗯，那你爱吃，
5: 妈你也吃，
3: 哎，多加点啊。嗯，哎，多盛点。嗯，吃豆腐啊，这八点。嗯，白菜。
5: 嗯，没问题。
3: 来，吃点这个。嗯嗯，再加点这个。
2: 给我拨点，
3: 拿点这个。
2: 到我就成咸菜了。
3: 那盛点米饭。
5: 行行行，来来来，
2: 行了行了行行行，吃吧吃吧。这两个坏蛋，
3: 你不就是抓坏蛋的吗？
2: 哼，把你们都抓进来。
0: 啊，谢谢谢谢，放那边啊。

0: 我想跑。我在我们学校那射击成绩可以说是名列前茅。最近巡逻挺顺利的，
1: 没啥大事儿，还得加强，不能放松警惕啊。行，我知道。还有事儿？
2: 比赛我能参加不？想参加就参加呗，不过记住了啊，回来以后把落下的工作全给我补上。
0: 放心，我一定取得好成绩。
2: 好，去巡逻去吧，仔细点啊！
0: 行行行。

0: 干嘛呢？这是啊，
1: 你不是要参加射击比赛吗？咋不去训练去？
2: 谁说没练？这不正练呢
1: 吗？哎，你这是练啥呢？拿针穿大米粒儿？这是啥练法啊？
2: 独门绝技，练心的。
1: 练心的？行，你可太有心了。你回头穿个项链挂脖子上吧。啊，这是唠叨。
2: 你等我拿第一，你就知道我有本事。
3: 回来了，下班了。王鑫，嗯，你咋回来了？
0: 这是我家，我乐意回就回来，不着吗？
3: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呀？
0: 那什么，我代表我们红阳站回来参加射击比赛，你到时候没班可以给我加油去。
3: 才不去，除非你请我去。
0: 爱去不去，不去拉倒。
3: 拉倒就拉倒。
0: 那什么，我呢，真诚的邀请马儿同学跑比赛。
3: 这还差不多。能不能行啊？别到时候我一顿加油，你就比个倒数第一。
0: 我调查过，你最差也是倒数第二。
3: 那我还是不去了，省得丢人。
4: 各位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志们，射击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参赛选手做好赛前准备。
5: 争取他们，干嘛跟我们在这儿挤着？
6: 我又不是领导，我不跟你们挤，跟谁挤？
7: 都别挤！段长来了，这方志，方志，方志，咋样啊？
8: 开场。
7: 声音一模
9: 一样，丫头子，你嗓门不亮能被公安分配接吗？
4: 王立刚同志，第二把位的
7: 配不上人家。
4: 春林站公安派出所的薛振山同志，第三把位是红阳站公安派出所的方鑫同志。
10: 好，
4: 第一样站公安派出所的孙小海，
3: 不能往里面。为啥呀？
11: 这是射击比赛，万一有个擦枪走火，谁负责呀？你就别为难我了啊，跟他们一样，在外面听个响得了。
12: 枪弹集合。准备射击。
13: 来接。

0: 太像了，成吗？咋上了吗？不清楚，我看着看着挺好，挺好啊。我爸是警察，我也是家属。
1: 都说是家属，谁能证明啊？哎，
2: 警察同志，那个
1: 警察同志，哎，
2: 她是马奎马叔的女儿。
1: 啊，
2: 马叔的姑娘。
3: 啊，那进去吧。哎，谢谢。
4: 谢谢啊。
3: 什么？啊，
4: 刚打完钉枪，还没放瓦呢。来，认识。
3: 马叔，
4: 认识了。
3: 马叔，
4: 认识了。
3: 汪星同志的第一枪就正中靶心，击中十环，这就是一个开门红啊。
4: 哎呀，
3: 马叔，你徒弟真行啊！
4: 十环。哎，你这儿子真行啊！

枪打出了49环，这个成绩一定给其他的选手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希望汪鑫同志再接再厉，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的是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领导们好，同志们好，我是汪鑫，来自宁阳铁路公安分处洪阳公安派出所。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在领导们的关怀下，我
1: 那谁念重要吗？谁念不重要，重要得有那两下子，夸夸那真往上马上干，
0: 感谢国家，
1: 啥玩意儿？
0: 感谢领导。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虽然他对我非常的严厉，但我心里都明白。

0: 他是实打实的为我好，也为我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这个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所以，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1: 站住！爸，
2: 干啥去了？我这不刚下班吗？我去你们单位了，说你请假了。
1: 去我单位干啥去了？国营商店不能去啊！我打酱油打醋，怎么不行啊？
3: 姐姐，
1: 哎，
2: 姐姐，
1: 我去找同学了，临时请假。
2: 姐姐，
1: 看哪个同学？
2: 姐姐，
1: 不认识，女同学。 等会儿啊，忙着呢。爸，你没去看市级比赛吗？
4: 那玩意儿有啥看的？你爸年轻时候天天打。
1: 王鑫拿了个第一，那家伙在主席台上领奖的时候给你好一顿猛夸，你是没听见，那话我听着都肉麻。
2: 当初也算没白帮他。哎呀，我帮他啥呀？从他走了以后，我这多清静啊！我跟你说，燕子啊，以后你不能再去晃洋寨啊！
5: 为啥？我就去。
2: 你敢？你再去，我就把你腿打断。
5: 打断谁的腿啊？
2: 我。
5: 妈，我爸要打断我的腿。哎呀，他把他能耐的，行了，你甭管了，你上去歇着吧啊！放好了，我叫你。
2: 你把盐给我呀！
5: 啥孩子这是？跟你说，你不是回来了，别对燕子那么严厉。
2: 你不严厉，他飞上天了。
5: 飞上天不也随你？
6: 其实我觉得小王这孩子挺好。行了，
5: 别给我扯这些有的没的。你说你咋回事啊？一提小王了，就跟吃了枪药似的。你怎么不待见他？干嘛让他给你当徒弟？
6: 是我让他给我当徒弟的。
7: 那不是领导指派的。
6: 来，答一把。
7: 回来了。
6: 啊，回来了。
5: 哎呀，妥了，想啥来啥。
8: 马叔，在家不？马叔，我那啥，我走了，回去了。
9: 回就回吧，我也管不了你了，用不着来打招呼。
8: 我来呢，是想谢谢你。要不是你把我去找这个目击证人，我这身衣服应该是穿不了。谢谢。
9: 用不着谢我，领导把你塞到我手上当徒弟，你犯了错，我也脱不了干系。我是自己为自己。
8: 是。那什么，我再多嘴问一句啊。 我得在弘扬待多久啊？
9: 这你得问你们领导去。我哪知道？咋了？烦了？
8: 不是，
0: 那边也没啥案子，英雄无用武之地。
1: 英雄？
2: 英雄在哪儿呢？
0: 看啥呀？我说正经的呢。
2: 小子，别看不起小詹，很多犯罪分子都会选择在小詹下手。把你眼睛睁大了，够你忙的。
0: 是，知道了。那什么，我可没吹牛啊。第一，反正人挺多的，拿了第一算是挺荣耀的，就这么。
2: 行啊，拿着你这第一名，在洪阳站好好巡逻啊。
0: 第一，头筹。

0: 你这咋回事啊？啊，人家好好的来感谢你这个师傅，又把人赶走了。
1: 你看把他嘚瑟的，又找不着北了。
0: 小心点。
1: 行了，你歇着吧，我来。
2: 嗯，好，好。行行行，就按我说着办啊。好啊。
3: 所长，咱这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4: 蒋叔。
5: 哎呦，行啊啊，给我们黄洋派出所争光了。哎，可以。哎，我当年也拿过射击比赛第一。
3: 是吗？啊，
5: 哎，你离开这段时间落下的工作不少，补上啊。
3: 我是第一名，头筹。
5: 第一咋了？我眼不瞎。你这第一不是也刚来让人给骗了吗？啊。
3: 我问一嘴啊，就是我这个巡逻的活儿得干到啥时候？
5: 你要不走的话，就一直干下去呗，
3: 干一辈子呀。那
5: 你可以不干一辈子呀，没人拦着你，想走就走。
3: 我干，干。哎，
5: 好好巡逻啊。哎，来啊，奖状拿过来。嗯，去去，好好巡逻啊。

1: 杨同志，小卖部有人打架，
2: 给我钱！打人！住手！住手！干什么呢？小杨同志，你来的正好，他在我这店里瞎溜达，把我这一瓶酒碰碎了，他冒犯我钱，他还想跑。
0: 哎，姐，这你别在这转，我不是想跑，赶紧看看吧。他打我，想去报警。再说这个酒事，他跟我没关系呀。
2: 今天你要不赔钱，你就走不了。
3: 哎，行了，别吵吵了，你这。 谁瞅见了？啊，啥情况？
0: 我也不知道。哎，有话好好说啊，别急眼啊。
2: 咋回事啊？
0: 不是，小夏，我给你还一下。刚才我进来啊，我这卖点东西，他说你随便看，你看，哎，我就从这儿，哎，看看这边，看看这，你看，哎，这么差距，你说怎么能碰着了？您说是不是？
2: 就是你碰的。
0: 你看你这个道这么窄，这酒瓶子飞这么放，这冬天穿衣服都厚，能不给你塞了吗？
2: 那听您的意思，这还成我的错了。
0: 刚这屋里就他一人。
2: 对呀，
0: 同志，他这东西摆的确实不合理，但这酒瓶子也不会平白无故的自己掉地上，你就受个委屈，把这酒钱赔了吧。
2: 不是，同志，这。 跟我没关系，你怎么怎么赔呀？
0: 你还不承认，就是你碰的。行了，要不这样。

0: 你俩呢各退一步，你按成本价赔给他，行不？
1: 那我不是亏着了？
0: 你还打人了呢，你亏啥呀你？你俩要是不满意，咱们呢就回所里慢慢聊。
2: 成，算我倒霉。多少钱啊？
1: 妈，
2: 给，以后你们这地儿我再也不来了。
0: 这酒瓶子别这么摆了。
1: 哎，
3: 让我拉出来，拉出来，砍死阿光！
2: 那里，
3: 阿光，我就砍死阿光！阿光来，
2: 哎，让一下，让一下，哎，让一下，
3: 阿光，我就砍死阿光！
2: 同志，有啥事咱好好说，来。
3: 头盔，上车头盔。
2: 看着这个状态，咱们这患出犯病了，这哪正常的？就是个疯子，
3: 都没呀！
0: 警察同志，赶紧把他摁住了，别伤了人。
3: 哪个精神病？哪个说我精神病？快点！
0: 这都是人，哪有鬼呀？
3: 就是有鬼！
0: 哎，你先别激动，
3: 来，
0: 我帮你抓拐行不行？
3: 你真的帮我锁鬼？
0: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我是警察，我能把你抓回来。把刀给我来。
3: 不对，你骗我！
0: 大哥，把刀放下。
4: 马哥，你这腰上没啥大事儿，给你开三天高药。
5: 你说没事儿，我这就踏实了。这就是个寸劲儿，给你添麻烦了。
4: 客气啥呀？今天你运气好，下次得谨慎啊。
5: 我这不是赶上了吗？平时这样的事儿也不常发生啊。你这独身一人，还要照顾病人，不容易。
4: 都不容易，马哥。我给你开了膏药，一天一贴，走，陪你拿药去。
5: 哎，我自己来就行。
4: 没事，我陪你去。
6: 沈医生，这膏药现在没有了。
4: 没了？
6: 对。
4: 那啥时候有啊？
6: 哦，得看看明天会不会补货吧。
4: 哦。马哥，这
5: 没事，反正我这也没什么大事，我什么都不怕了。那我先回去了。
4: 行，马哥，回去啊，做热敷。
5: 好，
4: 明天到了，我告诉你。
5: 好，谢谢。
7: 让你吓我！

0: 来。
1: 上班呢，别闹。
2: 哎，亏了我还给你带吃的。
1: 你们酒的。

0: 多吃点啊。
1: 嗯。哎呀，
2: 饺子太香了。
1: 你吃啥都香。
2: 那当然，好吃还不让人说呀。
0: 哎，对，等会儿啊，差点忘了。哎呀，这个，这是我店的咸菜，尝尝。嗯，
2: 还有咸菜呢。
0: 嗯。
2: 哎，你说
1: 啊，
2: 上回炖鱼，这回包饺子。你是哎，我那个熏鸡架啥时候整啊？
0: 下回，他想吃饺子了。
2: 哎呀，你看看啊，想吃饺子就给你包，多贴心呐！
1: 是啊，
2: 心呐，你呀、啊，你享福了啊！你看弟妹这啊，样样都拿得出手，你小子算抄上了。
3: 啥弟妹呀？都说了是同学，他爸是我师傅。
4: 明白，他爸是你师傅吗？你们这关系套关系的。
2: 门当户对呢，
3: 胡说八道没完没了了。
2: 这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儿。嗯，不好意思，
3: 你是吃饱了哈、啊，满嘴跑火车。
5: 你不就是跑火车了吗？
3: 我现在不跑了。
5: 你咋不跑了呢？
3: 我不乐意跑。
5: 我跑啊！有本事你跑
3: 去。你跑去，你上铁轮
5: 上跑去，
3: 你撩着跑。
5: 嗯。啊？玩什么玩呀？
2: 那啥。
3: 有点吃咸了，我打壶水啊。
5: 磨磨唧唧的，跟小妖搞对象的时候咋这么麻利呢？
3: 你能不能别提他呀？你这是臊的我。
5: 哟，咋的了？旧情难忘啊？
3: 拉倒吧。我要跟他成两口子，那我有的他有个病啥的，他准第一个撩。哎呀，连个短腰的都没有，多惨！
5: 知道就好。也就我傻了，跑200里地来给你送饺子。
3: 你爸让你来？
5: 跟车走了。
3: 那你妈让你来？
5: 我今天调休，我跟他说找同学去了。
3: 这不好吧？这要是被发现了，我吃不了兜着走。
5: 我来找你都不怕，你倒胆虚了。
3: 我不是虚，我是怕你挨骂。那什么，到时候吃完了你就赶紧走吧，晚了没车了。
5: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3: 行、啊。
5: 你就说你让不让我来吧。
3: 你要回回都能带好吃的，那你可以来。
5: 你咋就知道吃呢你？行。
3: 哎呀，那跟你闹着玩儿呢你。
2: 把水往打了。

0: 待着吧。嗯。行吗，温度？
1: 行。
0: 不烫吧？
1: 不烫。啊，
0: 嗯。你说你这疼得这么厉害，就光这热敷行吗？
1: 沈大夫都说了，没什么大事。
0: 那沈大夫用眼睛看，能看明白吗？
1: 我心里有数，用不了两天就好了。
0: 你别不当回事儿了，你不是小伙子了，这大冷天的，别再落下什么病。说咱明天去别的医院看看吧。哎呀，
1: 没那么娇气，不用。
0: 这个小胡啊，也是够逗的，一个警察让行凶的给吓跑了，这不是闹笑话？
1: 娘胎里带着的就是小胆子，没办法。
0: 那还当警察？
1: 也不能总碰上这个事儿，调解啥的。他还行，能干。
0: 这要是小汪在啊，都不用你伸手，肯定第一个就冲出去了。嗯，
1: 这话还真不假。那小子是个硬碰硬的猪啊，胆子大，身手好。上次那家伙八个人，真敢往上冲啊！说实话，当时我心都虚了。
0: 这还夸上小汪了，真是破天荒头一回。

0: 你夸他啥呀？这是大事的事儿。
1: 想小王了？
0: 哎，想他干啥呀？有没有他，我照样。

0: 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10: 我想要胸只可以两条腿的跑起，
11: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13: 一分钟，两。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

0: 一住建减量，三例减两例，两例减一例，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说呀，我倒是希望像小猫那样的人在你身边，至少我还放心点。
12: 燕子咋还没回来呀？
11: 去找同学了。那么大个子还能丢了吗？
12: 去哪个同学那儿了？
11: 不知道啊。
12: 你这当娘的心也真够大的，不会又跑红阳去找那个臭小子了吧？
11: 刚才还夸呢，怎么转脸就成臭小子了？
12: 咱们家这不有个臭丫头吗？夜不归宿，看我不打断他腿。
11: 哎呀，行了啊，别动不动就打这个打那个的，都躺下了，都趴这儿了，还不消停。
12: 大晚上的，我真是不敢想，传出去以后他咋嫁人呢？这
11: 哪有你这样的爹？你这往哪儿想呢？
13: 我回来了。
11: 哎，燕子回来了。呀，爸，你咋了？跟人干仗去了？
13: 哎呀，没事儿，扭了一下啊，没大事儿。
12: 你干啥去了？
13: 我跟同学逛公园去了，顺便看了场电影。
12: 编，接着编，说说吧。啥电影？
13: 我这个水，热水换一下啊。
12: 我在问他话，你打断我干嘛？
13: 哎呀，妈。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12: 哎，你听他说啥了吗？
11: 写作业啊。
12: 他还写啥作业啊？写马健的作业啊。
11: 哎呀，我这个热水该换了啊，换水。
12: 哎呀，哎呦，这娘俩，哎呦。
14: 嫂子在吗？
11: 哎，来了。哎呀，沈大夫，进来坐吧。
14: 不了不了，马哥的腰怎么样了？
11: 哎呀，老样子，就是不咋敢动。
14: 这医院刚进了膏药，我给马哥拿了3天。哎
11: 呀，沈大夫又让你费心了。
14: 嫂子，你最近身体咋样啊？
15: 我挺好的。
14: 那就好。有什么不舒服啊，你就告诉我。这膏药啊，要先热一热，等软和了，哪疼往哪贴。
11: 哎，
14: 等见效了呢，然后我再给马哥开。哎，你给我说一声。
15: 好。
14: 哎呀，马健，哎呀，
15: 大姨，爸爸，
11: 是不是又沉了？
14: 哎呀，我带马健回我屋玩会儿啊。哎
11: 呀，别呀，这 孩子磨人，
8: 我就稀罕他，多可爱呀、啊，是吗？一会儿就回来了。
11: 那行，那让你受累了啊。
8: 没事儿，走了、嗯，一会儿就回来、
11: 啊。你受累了啊。
8: 那没事儿，
11: 哎哎，慢点啊。嗯。
12: 你这啥情况？
11: 啊、哦，那个沈大夫给的膏药，说是得烤一下，弄软和了才能敷。哦。我觉得沈大夫这个人挺好的，你看平常稳稳当当的，又热心肠，手可巧了，给马健都已经织了好几双袜子了。稀罕马健，没事就往他家里带，那马健见了他那乐得嘎嘎的。你寻思啥呢？
12: 嗯，我啥也没寻思。哎呀，你烤的差不多了，把那么着了、啊、
11: 忘了。
16: 嗯，
11: 咋样啊？
16: 好多了，你这饿坏了吧？
11: 我不饿。
16: 哟，这不饿都知道往家跑了啊？
11: 这不挂着你呢吗？
16: 好闺女，爸爸真感动啊。
11: 马健呢？啊，你沈姨抱家去了。嗯。胡膏药呢？
17: 嗯，你沈姨拿来的。
11: 沈姨人真好。我来整包吧。去忙吧，
17: 你会吗？
11: 这有啥难的，哪儿疼糊哪儿呗。嗯，
17: 行，给，嗯，哎，接下来就能糊上了啊。
11: 好，
17: 嗯，
16: 你行吗？
11: 行。
16: 哎呀，行了，好啊，还是姑你好，啥都懂。来，
11: 嗯，来了啊。哎呀，
16: 你真会吧？
11: 行。哪疼啊？
16: 告诉你，嗯，
11: 确定了啊？
16: 哎。
11: 来了啊！啊，是这儿啊！
16: 啊，
11: 我糊了啊！
16: 你倒是快点吧你！哎呦，
11: 咋样？舒服了吧？
16: 你把我这当铁板了你！
18: 你把我的脚给碰碎了，你得赔我酒钱。
19: 警察同志，俺没碰这个酒，是他自己掉地上的。
18: 你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吗？这瓶酒还能自己跳下来？
20: 你这店咋老出这种事儿呢？啊！我上次说没说过这酒瓶子别往这儿放，非往桌角子上放、啊？
21: 上次的事儿，这次还是这儿吗？
20: 你说你自己是不是有责任？
18: 你这话说的，我这店里哪有地儿啊？上回出的事儿还是一个多月前的。
20: 你这桌子上不都是地儿吗？啊，往里扫扫，这还谁还能碰着？我就不信了。
18: 行，我一会儿往里扫扫。你把我酒碰碎了，你必须得赔我钱。
19: 警察同志，还是算了吧，算我倒霉。多少钱？
18: 五毛。我现在就往里挪。
20: 你挪，我看着你挪。你这，好家伙，给你店买个东西如履薄冰的。这瓶拿走，这少这一瓶是咋的呀？
18: 我好，
20: 少这一瓶啊。
22: 香肠葫芦。
11: 又给我们看孩子，又给我们炒菜的，这哪行啊？
8: 放假了，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的、嗯。再说了，马哥的腰伤了，这身体还得养，能歇就歇，顺手一个出，不费劲儿。
11: 那嫂子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23: 来，没事
11: 了，马健，咱们回家吃饭吧。
23: 行了，谢谢你啊。
11: 马健，吃完饭再玩啊。
13: 玩了，快吃饭。
16: 哎呦，哎呀哎呀，受累了啊！
11: 什么呢？
16: 醋溜白菜。
11: 嗯。好吃不？
16: 你的手艺，那能差吗？乔木生的又长进了，可以啊。
11: 你
1: 那就是好吃啦。
3: 又脆又嫩，火候拿捏的正正好。
1: 沈大夫

0: 做的，没看出来啊。他做饭还是一把好手呢，这里外都是一把抓，是个能人。你说他这么能干的人，他咋找不着对象呢？嘿呀，没碰上看对眼的呗。
1: 嗯，你咋不吃饭？
0: 我吃，那个你要不够，我给你加啊。
1: 快去吧！哎呀，
0: 你那个花椒别吃了啊！
1: 哎呀，行了。

0: 你干啥呢？都把我酒碰碎了。瞅啥呀？赶紧赔钱！乱摸啥呀？哎呦呦呦！疼疼疼疼！哎呦呵！哎呦，轻点轻点，疼疼。
1: 眼熟不？
0: 熟。警察同志。哎呦！
1: 这什么玩意儿？是酒吗？这
0: 就兑了点水。
2: 我说你这酒瓶子非往桌角子上摆，
1: 说说吧，
0: 说啥呀？
1: 你给我演示一下子，快点！
0: 别了吧，
1: 赶紧的。
2: 哎，再来一下。
3: 嘿，你这玩意儿挺新鲜，
1: 自己研究的。脑瓜子不白长啊！
0: 有啥脑瓜子？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在一个地方吃饭。错了。
2: 钱侄子错了，跟我回所里吧。
0: 别，我这你看，我这店里你有啥用得着的，你随便拿。
1: 还想让我犯错误是吧？招靠你呢。
0: 别靠，我跟你走。
1: 锁门。
0: 哎。
4: 哎呀，听说最近这几个案子办的是很漂亮啊，干净利落，别说你还挺有本事的嘛，哎呀，
1: 过奖了。其实吧，我还能办更大、更复杂的案子。哼，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我这人吧，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死。
4: 嗯，好。有前途啊！
1: 能不能有个请求？
4: 你小子又不想广场上巡逻了吧？
1: 啊，不是，我想请你给我师傅打个电话。
4: 你想打自己打啊？
1: 这我跟我师傅说点啥吧，他就觉着我在嘚瑟，那不听。我是想让你跟他说说我最近办的案子，让他高兴高兴。
4: 让我夸夸你是吧？行，你小子。哎，喂，哎，您好，我找一下马奎同志。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哦，啊，行，没事。好嘞。
1: 我师傅咋了？
4: 电话里说你师傅在火车上被罪犯给弄伤了。
1: 所长，我能不能去瞅他一眼，速去速回？
5: 人家沈大夫说了不让你动，你咋还出来干活呢？
6: 每天吃饱了就

0: 躺着的不成猪了。
1: 你要是猪就好了，我还省心了。
0: 哦，想省心了。
2: 哎呦，
1: 哎呦，你看看你，
3: 回去躺着吧。
0: 腰坏了，家里啥活也干不了了，这不半残了？
3: 哪那么多活让你干了？
4: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马叔，
0: 怕是一谁来？
3: 行了，那你慢点进去啊，我再忙点啊。哎，来了来了来了！
0: 哎，
3: 小马来了。
0: 啊，哟，
3: 这放假了？
4: 啊，在家吗？
3: 哦，在家呢。你进去，我去打个醋啊。哎，慢慢唠啊。
4: 好好。

0: 别挺着了，腰伤了吧？马英高的你呢？这还用他说呀？一眼就瞅出来了。好点没？
1: 本来好了，这一看着你，这又不好了。嗯，那什么，这用不用我搀你出去溜达溜达，透透气儿？
0: 用不着，别跑意思你。
1: 没，腰不好了，手还好使。不去就不去，还挺倔强。咋又跑回来了？
0: 你专程来看你的。
1: 你能专程来看我吗？
0: 能。这顺道再看看我爸。
1: 就是。别的没学会去。
2: 这溜须拍马靴的还真快呀！哎，我就乐意拍你这老马。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呀，慢点啊！哎呀，别嫌红阳站小，小地方才锻炼人呐。
0: 这时候就别教训我了，那我在的时候啥事儿没有，我这一走就把腰闪了。那要是我出手，不三下五除二就把他制服了？
1: 咋知道的？
0: 我也是警察呀。
1: 你好，你肉香，我恨不得把你吃了。
0: 行了，歇着吧。

0: 你咋把人给卷走了呢？
1: 这是你爸的态度。
0: 啥意思啊？
1: 自己琢磨去吧。
0: 琢磨不明白。

0: 冰糖葫芦。
1: 哎，师傅，您咋来了？有好点没呢？
2: 好多了。
1: 您这咋不多休息几天呢？
2: 哎呀，老搁家待着。
1: 师傅，我来，
2: 也不是滋味。
1: 我还寻思我这两天休息的时候上卫生所给您开点膏药呢。哎，我来是。师傅，这个不好意思啊，这。

0: 好久不见了，
1: 对象呢？

0: 哎，这么喝酒可不成，一会儿驻车厢里人要罚你管的啊！这不能这么喝呀！
1: 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0: 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2: 师傅，咋还喝上了呢？
0: 师傅，这上班不让喝酒。
2: 胡说八道啥呢？旅客落下了。
3: 想吓坏了，妈说的。就这儿吧。来，行了，你下去吧，一会儿车会开了。
2: 我陪你吧。
3: 不用。
2: 不是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啊。
3: 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怕我反悔啊？放心吧。 我这次见面就是想跟他说清楚，也算是给他一个交代。

喜欢上一个人。

0: 敌敌畏，
1: 硝酸，你这是要干啥呀？啊，老实交代吧。
2: 毒学林，哈城第一化工厂工程师。

0: 雪莉，我买了这个月18号的票，关于我跟朝华的事儿，我想当面跟你说清楚。
1: 看来你是知道你对象外头有人了，打算跟他们同归于尽。这应该是你们的定

1: 这是我的觉悟吗？这是我妈一直留着，发给未来的儿媳妇。我跟玉霞，你那么多年，这两城来回跑啊。 见一面特别不容易，但我们也挺过来，都快结婚了，这下会有这么大的事？
2: 小红，手铐给打开。

0: 对象这个事儿办的呢，确实不讲究。可是话说回来了，这都不容易。想没想过，今天你要是真把这硝酸泼下去了，那会是一个啥样的后果呀？
1: 顾不上那么多。
0: 你是打算把他俩都毁了？完了呢，你就和弟弟为自杀。
2: 那要是你万一死不了，这可咋整啊？
0: 您说句实话，我就是不想活了。我和一人死不了，我再活一天。你痛快了，车上那么多人呢，你难免伤及无辜啊！人家招你惹你了，你这故意伤人的罪，一旦成立，少则10到8年，重则无期死缓。那你后半辈子。 就等着吃牢饭吧。我本来还想后半辈子的事，我现在过的日子就跟坐牢没什么区别。
2: 那是因为你没坐过牢。你真进去了，你肠子都悔青了。再说了，你进去了，你老妈一个人孤苦伶仃咋办呢？她咋活呀？想过吗？
1: 你这条件多好啊，工作单位也不错，你还愁娶不到媳妇吗？是怎么了？怎么我就想到？哎呦！警察同志。
3: 真的错了，卢麒麟同志，你这属于故意伤害未遂，你知道吗？啊，这也属于违法行为。
1: 不是，我同志，您觉得我真得判几年？我真不知道我这要进去了。
0: 我吗？这样啊，念在你认错态度较好，也没造成实质性的危害，我会向组织申请对你宽大处理，争取不留案底，不记档案，也争取不通知你的单位。
2: 谢谢，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我要真泼出去，我什么都没了，我太谢谢了，谢谢。
0: 那这个是你拿回去啊，还是咋的？
2: 不，没收了。
0: 哎，再归还给你。
2: 哎，你帮我收。
0: 对，谢谢。
4: 雪莲，该说的我都说了，咱们俩这两年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也不成事儿，不如长痛不如短痛，这样你也都能踏踏实实工作，别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了。 以后你多保重，照顾好身体，
1: 祝你幸福。

0: 老妈，你看看这个，认识不？
1: 这咋不认识？这不鸦片吗？
0: 厉害，要不说老公安着。哎，
1: 劳改的时候，附近有个村子，中罂粟炼鸦片。不过人家那个是专门供药厂的。这个东西啊，用对地方，这是救人的。
0: 嗯，
1: 用错了，那可就是害死人的。
0: 嗯，
1: 怎么的？这是在咱们车上发现的
0: 啊？没有，这些鸦片呢是在云南那趟火车上查获的，可惜呢没抓着毒贩子。根据当地的公安同志说啊，这个毒贩的口音呢是咱们这儿的，可能有同伙，极有可能通过铁路线贩毒运毒。上级让咱们呢提高警惕，这些鸦片呢真是害人不浅的。
1: 这刚吃一口干饭，又开始吸上大烟了，到什么时候啊？这都有作死的。
0: 嗯，这样，老马，你呢经验丰富啊，你把鸦片特征啥的，到时候给同志们都谈一下，还有咱们这条铁路线的各个站点也都普及一下，像洪阳站、海河站，虽然站小，但是可不敢大意啊。
1: 好。
2: 哎呀，这老虎钳子挺有劲儿啊，马叔。
3: 老虎出山了，
4: 想来收拾你啊？哼，
3: 偷袭算啥本事？
4: 打招呼那还叫偷袭吗？
3: 就学一招。
4: 哎呀，带路吧。
3: 是。
5: 所长，
3: 嗯，
5: 我师傅来了。
4: 哎呀，这大。
6: 哎呦，老马。
7: 哎呀，所长啊。
6: 怎么样你？
7: 好啊，你状态更好啊！
6: 来来来，喝茶。
7: 这么熟？
8: 这个就是鸦片。
1: 不瞒你说，距离我上次看到这玩意儿，也有小十年了。
8: 啊，老板你放心啊，我一会儿就跟同志们说，让大家提高警惕。
5: 来，喝水。
1: 哎呀，大冷天，轰着炉子唠嗑，再喝上一口热水，这就享福了。
8: 这话说的可不是嘛？中午想吃点啥呀？啊，我准备。
1: 哎呀，老样子，酸菜炖臭豆腐。
8: 嗯，
1: 一辈子也吃不够啊。
8: 再加几片五花肉，
1: 到位了。
8: 烫壶酒。
1: 完了吧，给我烧个热炕头，让我好好闷一觉。那就比神仙还神仙。
8: 嗯，瞧你说的，哎，我就盼着你不着急走。
1: 我不着急走。
8: 嗯，
1: 咱得好好聊聊。
8: 那怎么？啊啊啊！坐那儿唠唠吧。
3: 啊，行。
8: 哎呀，老板，
1: 嗯，
8: 今儿当着你的面啊，我一定要夸夸你这个徒弟。
3: 哎呀，夸我干啥

0: 这孩子还真有两把刷子啊！自打来了所里之后，那是风风雨雨，任劳任怨啊！前一段时间还破了几个非常漂亮的案子，我是很满意呀。
1: 办案子这是他分内的事儿，没什么好夸的。这小子还是年轻啊，动不动这小腚飘青，脚底下打滑，过去也犯了不少错误。有一次啊，不听我的话，私自下车去抓疑犯，回来领了个处分。
2: 哎，这都啥钱的事儿了，又提
1: 还提，还有一回呢，能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的孩子。
2: 那孩子最终还是找着了。
0: 不是啥啥啥，这个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卖的孩子，这啥意思？听不明白。
1: 你看，这不是我要说的吗？杨所长这问到了，我是不得如实汇报啊。说起这个事儿呢，就复杂了。你听我跟你说，
2: 你们唠吧，我去准备那个饭菜去。
1: 哎，别走啊！
0: 等等，加几片肉啊！
2: 啊，行。
0: 老马呀，你是对这孩子是真严厉啊。
1: 严厉，没办法，不给他上上小夹板，穿上颠去了。杨所，小王这孩子呢，聪明，能干，有股子冲劲儿，身手也了得，应该说，这是个好警察的料子。
0: 那是啊，这小子还行，前一段时间人家还拿了一个射击比赛的第一呢。
1: 咱这孩子，身上这沟沟刺刺也不少。主要就是毛躁，心高气傲，
0: 所以我就按照你的意思，自打他来所里以后，我就让他去广场上巡逻。
1: 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呀，这话说的。不过，你对这孩子是煞费苦心呐。
1: 我不想费苦心，咋办呢？摊上了，杨所，这就是命。啊，
0: 我也想有这命。我也想收几个好徒弟，来吧。哎呦，滴水带酒，
1: 这怎么的酒省了？
0: 有。
1: 你要跟我回去吗？
2: 马叔，谢谢啊，这家伙大老远的跑一趟，特地来挖火。
1: 也不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
2: 人家所长好不容易夸我一次，你就顺着再表扬一下子，给我长长脸多好。你是哪壶不开非提哪壶啊，
1: 面子自己挣的。
3: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

0: 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景贡酒，
10: 品质赢得信赖，英冠成就未来。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2: 今天的新闻，惠民生，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发布，让更多好药惠及基层。说常识，积水时建议别穿雨鞋，洞洞鞋涉水。减体重，一年中减脂更快的40天来了，饮食需注意。
13: 想要减肥效率翻倍，
14: 早上选择玉米红薯，
13: 平时要多喝水，早点睡觉。
1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为了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
15: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16: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15: 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

0: 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1: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

0: 宝摩罗更新调整工作，形成了2026年版摩罗。
1: 专家介绍，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
2: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3: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
4: 除基本覆盖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疾病用药和儿科专用药等。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1: 另外呢，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
5: 这次调整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进一步提高了儿童用药可及性。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1: 基本药物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第一版基本药物目录，我国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于1982年首次公布基本药物目录。目前呢，全球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基本药物目录。
3: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经过多年实践，我国基本药物制度适应国情变化，不断完善、成熟定型。基本药物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逐渐落地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基本药物报销比例普遍高于其他药品，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2009年，我国启动新一轮医改，党中央、国务院明确建立以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新医改启动后，于2009、2012、2018年完成3轮全国统一更新，这是第4次更新调整。
1: 对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您有哪些了解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6: 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0%。
1: 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0: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围绕规划合理布局、商品服务质量提升、存量增量协同优化、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等方面，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这会给零售企业带来哪些新气象？又会给消费者带来哪些新体验呢？我们来看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1: 这里是北京的亮马河，不同于传统的商圈，这里将商业和水岸绿地融合在一起，沿着步道散步，还可以偶遇梅花鹿和白鸽，形成了生态友好的复合型消费场景。如今啊，消费者来到这里也从专门买一件商品变成了来河边坐坐拍拍照，
2: 环境很好，我们溜一溜感觉很高兴嘛。然后其次呢，你看这个商街林立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逛着逛着，哎，渴了我们买杯饮品，饿了咱们去吃顿饭。
3: 把蓝港这样的一个商业空间作为是承载文化呀、艺术啊、社交跟生活方式的一个城市的容器，作为朝阳区首个支付友好商圈，25年全年我们整个蓝港的入境游客交易金额同比增长了是33%，交易的比单价也是同比增长了60%。
4: 除了零售加新业态，当前不少传统商超也在积极转型。去年北京的这家超市学习胖东来进行自主调改，闭店改造后重新营业。调改后的超市空间更加通透整洁，门店还增加了多项便民服务。
5: 我感觉比以前服务好了，干净了，
6: 品种变多了，然后这个过道变得更宽敞了，
7: 每条货架都有各项的正向服务。我们现在线下的销售额销售增长在3.5倍以上，那日均交易次数呢也是增长到2倍以上。那所有的北京新物美，那我们调整的销售额都是在50%到300%以上的一个增长。
4: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多家商超都在以胖东来模式为样本进行调改，除了优化商品结构、改善卖场环境和提升服务体验，一些商超也把调改延伸到员工端，通过提高员工薪资待遇、改善休息和就餐条件、完善培训机制等方式，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和服务水平。
8: 以前是8个小时，现在变成7.5个小时了，薪资涨了20%左右。
9: 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已经完成了超过330家店的这个比较系统的调改。第一季度的数据其实是已经有比较大的改观了，其实利润基本实现了接近100%的增长，很多过去我们所谓的老店又重新焕发出了新的一个生机。
0: 随着暑期的到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安徽各地紧扣夏日出游特点，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推出多元新业态新玩法，让夏日文旅经济活力涌动。
10: 夏日的高温让清水避暑、山水纳凉成为人们出游的热门选择。宁国市楚家滩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环境和优美风光，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泛舟湖面，沉浸式感受人在画中游的诗中意境。
11: 这里的风景让我简直是太震撼了，看这个青山绿水，看这个晨雾缭绕，让我感到整个人都非常的身心放松。
10: 在潜山市官庄镇，当地的峡谷漂流线路急流险滩与平缓水潭错落有致，带给游客梯岩式的独特体验。
12: 我从湖北武汉过来的，这里体验感还挺好的，比较凉快，适合大人的小孩子，我们会再来。
10: 亳州市精准布局夏日清凉文旅赛道，打造水上狂欢加地下研学双场景避暑线路。
13: 运命道里面特别凉快，过来转转，既能躲避高温，又能学习三国历史知识，边玩边学，特别适合暑期出游。
10: 夜幕降临，夜游经济持续升温，各地整合美食、音乐、演艺、文创等多元业态，打造特色夜间消费场景，点亮夏日城市烟火气。芜湖市繁昌区创新打造青梅龙虾红绿 CP 夏日盛会，特色美食、农特产品展销轮番登场，搭配学子专属优惠券、消费代金券等惠民福利，让老旧街区蝶变为青年文旅消费新地标。
14: 可以和家人一起来这边吃美味的食物，还有好看的节目，非常放松，非常开心。
10: 在铜陵义安区李桥水镇，打铁花、民俗巡游等经典非遗演绎经验亮相，水上飞人、泼水电音派对、篝火晚会等夏日潮玩项目持续上新，搭配古街美食、文创商铺，构建全链条夜游消费场景，持续聚拢人气，激活消费。
15: 我们是江苏徐州开车过来的，这个地方呢，打铁花

0: 啊，特别的有名，看了之后非常震撼。
1: 一方面特色非遗演绎，守住啊水乡的文化底色；另一方面新增清水潮玩、夜市消费等年轻态沉浸式的体验项目，丰富夜间业态，带动乡村文旅和本地消费持续升温。
2: 前段时间，在厦门长庚医院完成了一例亲属间活体肝移植手术。供体和受体是一对父女，父亲患有肝癌，长期生活在国外的女儿特地赶回到厦门捐献肝脏。
3: 脚肿啊，好像有些老人家脚肿起来这样子，不知道什么原因，检查就发现是肝硬化跟有癌变的问题。
4: 叶先生今年66岁，出生在香港，退休后定居厦门。他患有乙肝和肝硬化多年。2个多月前，叶先生在厦门长庚医院检查时确诊肝癌。虽然是早期，但如果要一次性解决乙肝、肝硬化和肝癌三个问题，目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肝脏移植。得知这一消息后，叶先生的女儿小叶立刻从工作地新加坡飞回了厦门。
5: 如果我过的话，就我来做。
6: 那你也非常觉得理所当然，
5: 毕竟他都投资了30年呢，该回报了。对
6: 对，所以就是义无反顾，当时没有犹豫说，
5: 就是我觉得该救就救嘛，然后现在是肝呐。
4: 叶先生有两个女儿，小叶是老大，相比她，妹妹的体型相对娇小。得知父亲需要健康的肝脏来移植，小叶干脆的同意了。后续小叶配型成功，但摆在她面前的是另外一道难题。当时的她1.75米的个子，体重83公斤，肝脏有30%的脂肪肝。
7: 女儿给爸爸通常是需要把比较大的右肝捐出来，只是剩下是比较小的左肝。那如果剩下的左肝还有相当程度的脂肪肝，也危害到他的安全。
5: 那时候就很担心会不会因为我导致没办法捐。
4: 5月初，在医生的指导下，小叶开始努力减重。他每天保持高强度运动，饮食上也严苛要求自己。小叶是一位甜品师，特别爱吃甜品，但为了减重，他几乎戒了一切甜品。短短1个多月，他就减重13斤。
5: 暴汗至少2个小时左右，然后再去做一些重训，七七八八至少有保持在3小时上下吧。
4: 经过术前检查，叶先生父女俩情况正常。端午节当天早上7点多，他们被分别推进了2间手术室。经过约10个小时的密切配合，重达835克的健康右半肝被成功植入了叶先生体内。
7: 打开肚子，脂肪肝都不见了，非常的有毅力。手术也非常的顺利，捐肝的手术跟受肝的手术一样，都不需要输血。
4: 经过术后康复，叶先生父女俩也陆续顺利出院。
5: 希望他们两两口可以多去看看啊，因为我爹他比较宅嘛，多去看看啊，去走走啊。
3: 我跟我太太两老健康，他们就开心了。
6: 也不用给他们太多的压力，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什么，就是陪着他们。
3: 对，
6: 就是让他们
3: 的，让他们知道我们现在过得很开心就好，那他们就会很安心地去做自己的事情。
2: 近日，两辆满载生猪的大货车在途经 G65 高速重庆大关服务区的时候，司机发现由于高温，车上400头生猪出现严重中暑症状。情急之下，司机拨打了119求助。
8: 当时那个猪猪猪猪呢，然后眼睛翻白，然后口吐白沫，然后皮肤发红，然后也许猪奄奄一息，躺在那个板上一动不动。
2: 这两辆货车从四川达州出发，计划前往湖南长沙。途经 G65 包贸高速重庆南川段时，由于运输时间较长，加之在烈日下暴晒，车厢内闷热不堪，猪群大多倒卧不起，处于严重脱水状态。司机发现情况危急后，立即拨打119电话向消防部门求助。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员迅速铺设水袋，架设水枪，采用全面喷淋加定点降温的方式，环绕货车对生猪进行喷水降温。
8: 然后浇了水以后，它感觉像沐浴春天了，然后又醒了过来，活蹦乱跳了。

0: 经过消防员约20分钟的持续浇水降温，车厢内的温度显著下降，原本瘫倒的猪群逐渐恢复了活力，中暑症状得到有效缓解。消防部门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夏季高温天气运输活体家畜时，务必做好防暑降温与通风措施，建议避开午间高温时段出行，并随车备足水源，行车途中应密切关注牲畜状态，一旦发生中暑情况，请及时报警求助。
1: 我们知道这个蘑菇啊，有的是有毒的，如果擅自食用就有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状。最近呢，有人用 AI 识图的办法来识别蘑菇，那么这个操作到底靠谱吗？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2: 不久前，有网友声称利用 AI 软件识别蘑菇出现了错误，导致自己食用之后中毒了。而在此之后，软件的负责人通过社交平台进行公开回应，明确表示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请务必多方求证。实际上 AI 识图的逻辑是对图片要素的拆解。
3: AI 识图是先把图片变成视觉特征，再通过多模态大模型把这些视觉的特征翻译成语义和语言，从而实现模型对于图片的理解。但是这里面呢，还有模型训练时期的数据量的问题。
2: 数据库的体量和质量直接影响了模型的最终判断。而在网络信息纷繁复杂的背景下， AI 学习的内容良莠不齐，他所得到的只是在他看来眼下正确概率最大的结论。蘑菇生长受到环境影响，个体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在外观基础上还要根据微观形态、分子生物学等手段开展综合判断。而在拍照时，光照角度的变化也会导致形态、颜色出现偏差， AI 识别极易误判。这种情况下，擅自食用存在极大风险。
4: 毒蘑菇的这些毒素呢，没有特效的解救药物，因此呢，预防蘑菇中毒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一旦不慎误食了这些有毒的品种呢，出现了症状呢，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最好呢，能够携带一些剩余的样本或者照片，以方便呢，医生进行后续有针对性的治疗。
1: 发生洪涝灾害时，往往需要长时间涉水，那穿什么鞋合适呢？拖鞋、雨鞋、洞洞鞋能穿吗？消防人员建议穿系带厚底运动鞋，既可以保证鞋子牢牢地穿在脚上，而且呢，在行走的时候并不会受到特别大的阻力。
5: 如果您居住的地区正在发生洪涝灾害，咱们需要长时间涉水进行转移的话，穿哪双鞋更靠谱？在涉水转移的时候，并不是咱们正常的柏油路，可能是泥泞的道路，拖鞋、洞洞鞋这些没有强行能够绑在脚面上的鞋子会被这泥牢牢地吸住，导致鞋子从脚面脱落。穿着雨靴虽然能够短时间内保持我们脚面的干燥，但是在长时间行走的过程中，由于雨靴并不是特别的合脚，会导致脚部受伤，并且在比较深的水里面，雨靴就会变成两个大水桶，导致我们行动不便。最后我们来测试系带厚底运动鞋。首先在穿着它之前，建议大家一定要穿一双厚底的纯棉的袜子，这样可以避免把脚磨坏。穿好以后，尽可能把鞋带系紧一点。像这种厚底的系带运动鞋，既可以保证鞋子牢牢地穿在我们脚上，而且在我们运动的时候、行走的时候并不受到特别大的阻力。经过测试，我们发现系带的厚底运动鞋由于具有系带功能，所以它不容易从脚面脱落。第二，就是由于它是运动鞋，穿着会更加舒适。第三，它的脚底还有一些防滑功能，所以在长时间涉水转移的时候，穿这种鞋会更靠谱。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悄悄告诉大家，一年当中剪枝的黄金40天来了。今年的7月15日至8月23日是三伏天，是一年中掉秤更快的时候，而吃对食物尤其重要。我们来听听专家给出的三伏天减肥食谱。
6: 减肥的黄金40天就要来了。
7: 今年的7月15到8月23是三伏天，更有利于排湿，促进代谢。
6: 是一年中掉秤最快的时候，想要减肥效率翻倍，
7: 早上选择玉米、红薯这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6: 中午吃虾、牛肉、鸡胸肉等优质蛋白，
7: 晚上吃西红柿、黄瓜、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
6: 平时要多喝水，早点睡觉。
1: 哎，想减脂的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窗口期啊！科学饮食与适量运动让您事半功倍。把顽石变成了艺术品，山东乳山一位七旬老人做到了。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内容。老人叫孙怡红，8年时间，他把路边那些不起眼的一块块顽石

0: 变成了灵动的艺术品。他利用天然石块的石经纹理来构图，创作了600多幅石头画，每一块都独一无二，浑然天成。
1: 路边捡的普通石头能变成什么？
2: 你看这个石头，它是顺着这个石经它走过来的，你看到这个地方，这个鱼呢它就在这个水草的杆儿底下，然后呢这条鱼呢又在这个石经的上面，显得就更生动，有一种空间感。
0: 为老人的这份匠心与坚守点赞，是他的精工细作让顽石有了生命。接下来这段视频呢，是河南周口一位80岁民间艺人表演的口技。这个口技的名字呢叫逮耗子，但是你来猜一猜啊，这被子里到底逮出的是个啥呢？是不是挺好玩？一只鞋，一块布，只要有想象力就能够玩出花样。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最近在云南龙陵，有一位摄影师用延时摄影的方式记录下了金钗石斛绽放的全过程。石斛花瓣次第舒展，宛若蝴蝶翩翩起舞，优美而治愈。

哇，你看看大自然的浪漫就藏在一花一草间呢。蘑菇会下雨，您敢相信吗？来，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视频啊。最近云南省盐津县有一位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一朵大果鹅糕释放孢子的瞬间，微距镜头下无数的孢子从菌褶间随气流飘散，仿佛是一场微观流星雨。

0: 刚刚才说过啊，有毒的蘑菇不能吃，专家提醒了。美则美矣，但是大果鹅膏属于毒菌，不可食用。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中国日报》的视频，带您来欣赏罕见的一幕美景。最近啊，有博主在西藏拍到了一个完整的圆形彩虹，而恰好这道罕见的彩虹呢，就呈现在爱心湖的上空，好像浪漫又加倍了。
1: 给大家看一个圆形的彩虹。
0: 哇，这真的是天地同会的绝美画卷，当然也是高原独有的温柔和诗意。盛夏时节，河南多地向日葵陆续进入了盛花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央视财经的内容啊。在洛阳松县叶岭村，千亩油葵向阳绽放，金色花海一望无际，市民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拍照。与此同时呢，商丘永城日月湖景区150亩金葵同样绚烂，金黄色的花朵随风摇曳，哎呀，营造出了夏日独有的浪漫景致。

接着我们来关注《生命时报》的内容。洪水里冲下来的鱼虾千万别吃，可能会有中毒的风险。洪涝期间，水中有机物分解速度加快，耗氧量增大，容易促使鱼虾蟹因为缺氧而死亡。而洪水来源复杂，可能混合了

0: 污水、垃圾，甚至农业或工业化学品，使得死后的鱼虾蟹极易发生细菌性病变，还可能受到重金属或者农药的污染。食用这些鱼虾蟹，轻则引发胃肠疾病，重则有中毒风险。即使是尚且存活的鱼虾蟹，它的体表和体内也可能已经携带了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寄生虫等等病原体。因此啊，洪水浸泡过的鱼虾蟹，无论死活都应当避免食用啊。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别再误会牛奶会长胖、升高血脂了。恰恰相反，这个常喝牛奶呢，能够保护心血管。牛津大学、北京大学等机构联合研究证实，常喝牛奶、酸奶可以降低心血管病风险。数据显示，常摄入乳制品的人群，心梗风险降12%，脑出血降31%，心血管死亡风险降18%。每多摄入50克乳制品，患病风险进一步下降。乳制品可以提升有益白蛋白，减少坏胆固醇，养护血管。简单点说啊，牛奶、酸奶、奶酪等乳制品不只是补钙，更是实实在在的心血管保护食物。好了，我们今天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梁延顺主持并讲话。梁延顺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上强调，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王清县主持，张希明出席。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张希明主持并讲话。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引发热烈反响。
0: 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医院、养老院、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整治，加强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防发生群死群伤火灾事故。要坚持举一反三，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本质安全提升工程，深入排查整治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

0: 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保持安全生产打非制伪高压态势，持续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密切关注台风发威发展态势，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应急值守制度，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盯紧看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全力做好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通信等损毁基础设施修复抢通准备，坚决打好台风防范应对主动仗攻坚战。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体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进一步深化六个纠治，精准靶向治理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隐形负担，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深挖形式主义背后的官僚主义、政绩观偏差问题，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抓好整改，不断提升整治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协同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上午，省委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省委书记梁延顺作党课报告，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
2: 梁延顺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高度，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引领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飞跃，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梁延顺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党性原则刻在心上，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把宗旨立场刻在心上，切实做到为民造福，化解信访积案，深化群府集中整治，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把按规律、按规矩办事刻在心上，切实做到科学决策，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确保每项决策都符合客观实际，体现科学精神。要把勇于担当作为刻在心上，切实做到真抓实干，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梁延顺强调，要认真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推动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等结合起来，深入推进学查改，确保善作善成、善始善终。各省辖市和县市区党委、省级党政工作部门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年轻干部代表等参加会议，省委党校设分会场。
3: 本台消息，7月8号下午，省长王清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审议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安徽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实施方案等。
4: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按照省委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做强做大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文化旅游、会展赛事、居民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

0: 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加快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培优育强现代服务业领军企业。要持续完善服务业支持政策体系，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会议指出，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推动的重大战略任务，要增强共建的使命感、紧迫感，高质量完成共建任务，要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强用好高能级科创平台基地，着力打造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增强高质量科技供给，带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优势领域产业链向上下游延展，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要借助互苏浙平台渠道资源，深度融入国际创新网络，共同营造一流开放创新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西明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专题交流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通知精神，贯彻落实省委部署要求。
0: 会议指出，要深学习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心聚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助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实践，推动政协党的建设与履职工作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努力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做好协商议政等工作，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开展学习培训、宣传宣讲，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渐行见效。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成就，深入分析全球科技发展态势，深刻阐明“十五五”时期科技强国建设战略任务，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安徽引发热烈反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现场聆听了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倍感荣幸与自豪。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加快进军双一流建设行列。
3: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情非常激动，也倍感振奋。接过这份沉甸甸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证书，更觉责任重大。我们将继续深化与高校的合作，将企业生物质定向热转化技术推向更深层次。
4: 国家科技大奖是认可，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会持续加码研发，加快技术落地产业化，依托凤阳产业基础，以硬核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
5: 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我们倍感振奋，对我们下一步啊，做好我们的科技创新工作，啊，特别是在科技体系建设、科技与产业融合以及科技成果评价等相关工作上面，有了非常清晰的思路。
1: 学习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心潮澎湃，深受启迪。总书记讲话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也精准契合安徽建设科技创新策源地的战略布局。
2: 总书记九十五时期打好科技强国建设攻坚战，部署了六项重点工作，这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3: 安徽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4: 作为国家级的这种创新平台，坚持这种源头技术创新，面向制造业创新发展的真实需求，聚焦工业声学、多模态、大模型等工业 AI 的这种核心领域，不断拓展技术赋能的这种产业边界，以高质量技术赋能这种产业创新。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紧紧围绕科创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主线，聚力前沿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落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正是我们转型升级的行动纲领，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优化科创生态，集中力量攻坚同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7: 总书记在讲话中对科研攻关、产业融合、青年人才培养做出了明确部署，我将深耕特色原创攻关，坚持在科研实战中传帮带，为全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8: 省科协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人才汇聚、群团动员优势，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全力服务我省科技创新。
9: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本周末将迎来较强风雨。七月九号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前往省应急指挥部，会上研判防汛防台风形势，视频调度重点地势防御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突出抓好重点风险隐患部位巡查防守，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及时果断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加强监测预警预报，靠前指挥布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七月九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阜阳市督导防汛工作，实地查看影河防汛点位，详细了解防汛备汛情况，并走访调研工业企业和食品安全工作，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9: 本台消息，为应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对安徽的影响，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十六时对全省十六市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0: 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地市和省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密切监测台风动向和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滚动会商研判及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事前果断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突出做好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城市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按照五个关键环节和四个一律要求，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加强防洪工程调度，提前预降高水位河湖库水位，强化巡查防守，落实临时工棚、高空附属物、农业设施、渡口、码头等高空和水面作业防风措施，提前预置力量、装备、物资，高效组织抢险救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家是温暖的港湾，如今科技正在

0: 给这个港湾注入新的内涵。在安徽，一批新建住宅项目将智慧系统与居住空间深度融合，让住得好有了更生动的注解。什么样的房子住着最舒服？我现在就在合肥经开区的一个好房子里。从我身旁的这个智慧家居系统的屏幕上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室内的温度呢达到了22.4度，室内的湿度呢达到了71%，空气质量也达到了优，体感是非常舒服的。可以说呢，这样的舒服感啊，在这个好房子里呢是一年四季都能拥有。奥秘呢就藏在六恒科技系统里。
1: 六恒科技系统意味着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质，通过铺设在墙体里的毛细管网和地源热泵的协同工作，可以实现全年20到26摄氏度的稳定室温，湿度始终保持在30%到70%左右的人体舒适区间。新风系统从地面送风、顶部排风，持续输送经过两级过滤的新鲜空气，有效去除 PM2.5 和污染物，1个半小时就能完成全屋换气。
2: 以前冬天要开暖气，夏天要开空调，家里还总是闷得慌。今天到这里感受了一下，温度、湿度都非常的舒服，空气也很清新，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这样的环境里住着肯定踏实，换季的时候不容易生病。我觉得真正的好房子就是住进去省心放心。
1: 此外，整栋建筑还采用了高于国家标准的3波2枪系统门窗，把室外噪音隔绝在外。同时，社区还打造了高标准游泳池、健身房等公共活动空间，让居民拥有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3: 围绕居民的真实居住体验，通过技术集成解决传统住宅温度波动、空气品质差、噪音干扰等实际痛点，让老人、孩子、年轻人都能在家感受被妥帖照顾的安心。
1: 为推动住宅产业智能化升级，安徽持续完善智慧住宅与好房子建设标准体系，先后施行智慧住宅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徽省好房子建设技术导则，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确立为好房子的核心目标。蚌埠市这一智慧住宅搭建6重全域智能安防系统，每户标配4合1智能密码门锁，室内全屋预埋智能化管线，搭载可视对讲室内分机，可一键呼叫物业、远程开门、联动电梯梯控。
4: 在这样智能化的房子里，房子是一个会思考、懂生活的一个智慧伙伴。小区里的人脸识别通行、房屋里的灯光、窗帘、空调、新风系统都能语音控制，一键联动。智能安防24小时值守，让我真正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便利。
1: 科技正在重新定义家的样子，安徽正以科技创新驱动好房子建设，打造有温度、智慧化的高品质住宅，
5: 聚焦解决群众居住中的突出问题和现实需求，积极推广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新型建造技术，为好房子建设注入科技创新动力，让群众居住更加安心、舒心和暖心。
6: 今天下午，以“书香游玩，阅为境”为主题的2026第22届黄山书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在为期4天的时间里，打造一场全民参与的书香盛宴。
7: 本届书会组织开展出版物展示展销、行业论坛、阅读推广、非遗展览等系列活动，现场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设置了包括真理之光、党的创新理论出版成果在内的17大特色展区。安徽新华发行集团聚焦村读活动，新华书店村村读大篷车惊喜亮相书会现场，与城市读者见面。河南出版集团和接力出版社作为本届书会的主宾集团和主宾社，各自展示了旗下精品出版物和代表性文创。
8: 我们接力出版社呢，今年携带了1500个品种的图书啊来参加，也借着黄山书会的这么一个机会，和新老朋友、业内同仁们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互相交流。
9: 黄山书会是一场高规格的行业交流盛会，为我们搭建了展示中原文化、交流出版成果的优质平台。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让更多读者认识预版好书，爱上中原文化。
7: 本届书会还将邀请曹文轩、沈石溪、秦明等20多位文化名人亲临书会现场等地，开展系列新书首发、首展、首签、名家访谈等活动，以名家效应营造书香氛围。主办方将通过小程序和书会现场2个渠道，向读者发放超过70万张

0: 惠民购书券，全场图书享受五折起优惠，持续强化阅读盛会对读者的惠民力度。
1: 这个黄山书会我们每年都来，然后呢，书籍的品种非常多，现在的话优惠的力度也比较大，买一些课外书就让孩子去拓展他的知识面，通过读书丰富他的阅历。
2: 宣城市持续构建全域创新生态，奋力打好创新之问，以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宣城篇章。
3: 在位于宁国经开区的宁国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600米长的智能化产线正在生产储能电池和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这个吉利电池产业集团吉耀通行旗下总投资30亿元的生产基地正处于产能爬坡阶段，今年以来已产出150多万只金砖电芯，实现产值3亿元，预计今年产值有望达到15亿元。
4: 升级完成后，宁国时代具备5条叠片电池生产线，项目满产后将深度带动周边锂电池上下游、储能电站等产业聚焦，助力宁国制造升级与能源结构优化。
5: 坚持一个项目一个专班，我们始终主动靠前服务企业，以优质项目的落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以服务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
3: 如何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破解创新链产业链相望难相见问题？宣城市在全省地级市率先探索科技副总柔性引才机制，选派58名科技副总入驻服务43家重点企业，把技术研发送到生产车间。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研究员鲍志勇担任宣城立讯精密科技副总后，带领团队为企业攻克30多项生产技术难题，
6: 每年然后都帮助企业解决10几个技术的这样一个难题。之前有一项产品帮助他们跟某客户然后解决了这个订单，目前这个订单呢价值呢已经超过了7000万元了。
7: 这些技术创新都应用到我们的新产品上，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帮助我们企业在汽车零部件市场站稳脚跟，实现了转型升级发展。
3: 创新生态持续优化，创新发展多点开花。2025年，宣城市汽车零部件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2025年以来，宣城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1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家，增量分别居全省第二位、第三位。今年1至5月，宣城市规上工业营收增速位居全省第五位，进出口总额132.3亿元，同比增长19.8%，总量增幅分别居全省第六位和第四位。
8: 持续打好省委创新之问，解放思想，真抓实干，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全链条创新生态，以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效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
9: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4: 我想要双手可以两条腿的好起来，
5: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

0: 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2: 你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呢34到36度。天气炎热，大家依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不负时代，创迎未来，第一届创迎未来创业大赛邀您收看城市预报。
3: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6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4摄氏度，预计12号开始多雨水。淮北晴27到37度，亳州晴29到39度，宿州晴26到37度，蚌埠晴26到34度，阜阳晴27到36度，淮南晴转多云25到34度。滁州晴26到34度，六安晴26到34度，马鞍山晴转阴26到33度，芜湖晴转多云26到33度，宣城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铜陵晴转多云26到33度，池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安庆晴26到33度，黄山市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小雨25到29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3到31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

0: 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日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2: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 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

0: 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50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1: 3、2、1，点火！
0: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但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瓦哨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

0: 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长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又给我做好吃的呢。
1: 嗯。
0: 哎妈。这。妈。这什么意思啊？
2: 轩爷，这阵子你跟张杜先住在老宅吧。哎呀，你爸那个脾气倔，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别搭理他。还有，厂子最近你就别去了。哎呦，反正你说过，你俩水火不容。
0: 行，挺好。我呀，也清静清静。
2: 你要穿的要用的我都给你放在箱子里了，有什么不够的你再打电话我给你送过去啊。
0: 哎行。哎妈，我屋里那些东西
2: 回头我给你一块打包送过去。哎，
0: 就知道我妈最懂我了。哎妈，哎，
2: 这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0: 对了妈，我呢在晒场啊赚了3万块钱，我都放在了一张银行卡里，这密码是你的生日，我一会儿给你。
2: 这么多呀？
0: 不多，这个时间再长点能挣得更多。虽然这钱顶不了大事，但总能应个急吧。
2: 不用，你留着吧。
0: 跟我还客气什么？行，来吧。啊？
2: 哎呦，儿子，真的不用，你自己留着。
0: 妈，你跟我客气什么？妈，收着收着，拿着妈，我这给你的，你可别跟我爸说，他愿意着急，他着急去。您别跟着着急上火就成了。
2: 行，我给你留着，过去了，该吃吃，该喝喝，别熬夜。
0: 知道了吗？

0: 自从我们上次抓了两个偷拍黑水的，现在是没人敢了。全镇上上下下大小有上百个宣纸厂，能做到零排放真的是很不容易。
1: 有不少小厂啊，上不起环保设备。我和肖会长联系红星厂，把小厂泡炭皮的黑水收集起来，再送到红星厂进行污水处理，给小厂减轻了不少压力。这些事情我们都是默默无闻的在做，不过默默无闻不代表没人看见，百姓心里有数，上级心里也有数。
2: 不是您这点我呢？
1: 很多事情啊，你要自己悟。你争取进步这个想法是好的，不过不能操之过急啊。
2: 你有什么话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0: 姚主任是在给你传授人生经验呢，
1: 听得懂的人才有步。你呀，连半步都没有。
0: 你就向姚主任学习学习，走自己走出半步去。
1: 蒋总，
3: 领导也在，
1: 来送礼了。看来最近的生意做得不错呀。
3: 你别喊上我了，我都被开除了，没饭吃了。政府给发钱吗？哎，
0: 那狗嘴吐出象牙了。
1: 最近啊，我们镇上做了一个视频号，专门为我们的宣纸做推广宣传，你关注了没有？哦，
3: 有几个粉丝啊？一个手能数过来吗？
0: 二胡。
1: 哎呀，都网络时代了，你不能后知后觉呀！来，我给你看看咱们的视频号啊。哈哈，
0: 二胡，你跟廖主任好好学习学习啊。爷，我听说你最近在给宣家办贷款，办下来了吗？
2: 办完了。
0: 这次指望大赛对宣家冲击挺大的，不能开源的话，光贷款又解决不了问题。
2: 我们也想帮许阿姨把电商直播给做起来，但是阿姨实在是太忙了，一天直播不了几个小时的，连平台要求的时间都达不到。
0: 我师娘最辛苦了，一个人要负责剪纸、销售、财务，还要给那么多人做饭、打扫卫生什么。哎，你能不能帮我私下跟师娘商量商量？我那儿有些订单。

0: 才能做，虽然利润不大，但是至少能保证人员工资什么的。
1: 那你让宣言去说不就行吗？
0: 不行，我不能让我师父知道我跟宣言私下捣鼓事儿啊。
1: 这肖会长这么仗义呢？
0: 你这话说……
1: 哎，但是我跟你说啊，如果宣言不行的话，我肯定更不行。
0: 哎，你把他捧得太高了吧？啊，怎么没他还不行了？
1: 哎呦，
0: 你就把猛吧，跟我师娘好好商量商量，好吗？嗯，
1: 我试试。
0: 谢谢，谢谢。
2: 家呢？哟，
3: 刚才在忙，没听见。
2: 哎，哎，帮我卸个箱子。
3: 卸箱子？你箱子里什么呀？
2: 哎，到你这住几天？
3: 住我这儿？
2: 啊？我住哪个房间？
3: 那只能委屈你住客房了。
2: 行，有个地儿睡就行。来。
3: 我帮你吧，
2: 谢谢啊。哎呀，还是这儿的空气好啊。哟，这小地儿被你弄得挺别致啊，早知道我就早点搬过来跟你一起住了。
3: 你要是早点跟我说，我就给你收拾得更好了。这本来就是宣家老宅，你才是正主，想什么时候来都行。
2: 哎呀，
3: 我呀才是个过客。
2: 人生如逆旅啊，谁还不是个过客呢？
3: 人生聚散本来就是缘起缘灭，缘起则聚，缘尽则散。
2: 哎，这是陈叔的画吧？
3: 嗯，
2: 清代第一女画家。你这修复工艺可以啊，也不赖呀。
3: 哎，不能动啊。
2: 怎么了？这有什么说法吗？
3: 这是你家没错，
2: 嗯，
3: 不过这很多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所以你要碰我的东西得经过我的同意，这没毛病吧？
2: 没毛病啊。那我能不？
3: 不能。你住在这儿呢，我没有其他什么要求，就是尊重彼此的空间。
2: 哎，你修复一幅字画能给你多少钱？
3: 这个说不好，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没钱，反正大家看着给呗。
2: 还有白干的时候呢？
3: 很多的字画都是公家单位的，
2: 嗯，
3: 那单位没有字画的修复预算，不修复就可惜了。
2: 你这情怀啊，是真没谁呀，啊。晚上吃什么？
3: 我过午不食。
2: 你过午不食，我得吃吧。会做饭吗？
3: 嗯，会一点。
2: 给我做点。
3: 我没时间，你自己叫外卖吧。
2: 哎，你这人啊，

0: 贷款出来的那50万，还了10几万的材料钱，再交了水电费，下个月工人的工资勉强是够了。
1: 没有稳定进项的话，这么撑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0: 过一天算一天，等哪天真说是撑不下去了，我也就解脱了。来，进来吧，姑娘。哎，哎呦妈呀，这么乱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哎，阿姨啊，这些文创产品都是宣纸啊？
0: 是，都是宣纸的。其实宣言对宣纸挺有感情的。
1: 这些宣纸油画还有水粉都是宣言画的？
0: 当然了，这些画呀，好多都是去外国展览过呢。
2: 我是真没想到他画得这么好。
0: 哎呀，那你是不知道了，这师傅厉害呀，江自流那个人，你别看他牛哄哄的，有点不大讨人喜欢是吧，但是画的是真好。他对宣言也是特别好，就跟亲儿子一样，两个人聊起宣纸，聊起画，那一宿一宿的。
2: 是，能想象出来。
0: 但你宣叔说了，两个不正经。哎，其实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完全可以留在北京，那北京有大公司。

0: 想要他呢，他师父也想让他留在北京。我也跟他说了，你别老想着你爸你妈，你要想自己的发展，他非不听。现在看啊，也不知道这一步吧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姑娘，你说句实话，就这东西有人买吗？嗯，
1: 那要看他怎么卖了。反正我是挺喜欢的，而且啊，现在年轻人买东西其实不是为了有用，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情绪价值，这个很重要。
0: 情绪价值？哎呀，我们不懂，我们年龄大了，随他去吧，让他折腾吧。
1: 阿姨，肖会长找我了，说他那边的手工纸订单忙不过来了，想分一部分啊给你们家。
0: 哎呀，不用了，替我谢谢他。
2: 阿姨，这个，
0: 哦，那个呀，要扔的你给我。
1: 给我啊，
0: 不，
1: 你这个能不能留给我呀？
0: 你要啊？你要不嫌弃你就拿着吧。
1: 谢谢阿姨。
0: 乱，不管他了，这都放在一块儿。
3: 这些呀，都是以正宗宣纸为基础，用名家复刻出来的千百年前画作创作时所用的矿物颜料，再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激光彩印进行绘制，肉眼欣赏的话呢，是几乎毫无差别的。再看这里，这是我们线装书的装订流程。
1: 这些图片都是咱们车间啊？
3: 是的，都是实拍。我们大雅斋还原样复刻了上千种古籍，100%的宣纸制作，历史上的古籍善本呢流传到今天，延续了中华的文明和文化，我们再用只寿千年的宣纸让它得以流传下去。这边就是古籍版式的示例了。哦，还有这是我们新设计的用来装古籍的装具，这里啊我们还复刻了一整套的永乐大典。
4: 这个就是大雅斋最牛的镇馆之宝《四库全书》，30,000多册原版复刻。
3: 这边请。
4: 古法宣纸制作，全放在香樟木的大柜子里，一排一排的，那个才是最无敌的存在。

0: 还有呢，我们可以到里面去参观。哦，这边请。
1: 这个本子可不简单，你们看啊，这个本的封面，它是用四成宣纸硬裱封面，龟甲式线装，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说明这个人他非常的懂。但是他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不拘泥于古法，这里，在这些装帧配色上面进行了大胆的微调，所有的地方既源于古法又不失创新。
0: 所以这样做出来的本子，它的整体质感就会显得非常的时尚和高级。哇，
2: 这么一说还真是哎，我们只是觉得好看，没想到里面有这么多门道呢。
1: 于无声处听惊雷，于细微之处见功夫。
0: 谁做的？
1: 哦，
0: 宣言。
1: 宣永年的儿子。嗯，你们拿这个本子来找我，是什么意思？ 我是想请您打几个样，我觉得这种本子应该蛮有市场的，想试一下。你找对人了，就这样的本子，如果你们想要批量生产，还要复刻原版的品质，别说桃花镇，全中国不超过10家。哎，
3: 那是，这种有难度的，你找欣姐当然就对了。嗯，
1: 但是这费用高不高啊？嗯，如果未来有订单量的话，成本我想控制在20多块钱。这样吧。 您把这笔业务交给我们来做，至于打样的成本嘛，我承担，
0: 还是心总爽快。那以后有订单，我还找您。

0: 这个本子它是有原创设计价值在的，所以你要再找一趟这个宣言，要拿它的授权。
1: 这个没问题，我本来做这件事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帮助宣家。毕竟指王大赛那件事你也知道，对宣家的影响挺大的。而且宣家是国家非遗传承人，那我们政府就应该帮助支持嘛。
0: 嗯，你是想说，如果未来订单上了量的话，我要用宣家的纸？
1: 嗯，
0: 没问题。薛永年是我们董事长非常敬重的人，只要你的客户能够承受预算，首选宣家。
1: 谢谢欣姐，谢谢欣姐。哇，这个树真大啊！
2: 师傅跟我说，这棵青檀树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1: 300多年？
2: 嗯。
3: 哇，张总，你这些老古董得不少年头了吧？
2: 还好吧，都有一些年头。这个解放前的，100年左右。
3: 天哪，你这小人也太仙了，真不错。
1: 哦，宣言在吗？
2: 哦，他还在睡觉呢。
1: 这个点还睡觉呢？
2: 他说这是他的养生秘籍。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宣言在这儿招待了几个朋友，我现在收拾你，你们先走，你们先走。
1: 哎呦，这么舒服的院子被他折腾成这样，
3: 这有点……
2: 我先给你们煮个水啊。我，这宣言居然拿我的铁壶煮黄酒，我这个壶养了一年半了，这全毁了呀！
1: 我得赶紧去洗一下。我没事没事，真不喝。
2: 不是你们喝不喝？如果我不清洗一下的话，这壶就毁了。
1: 那个桃子，你去洗一下，快快快！
4: 对，我去。你们聊事情。
2: 你洗干净啊！
4: 哎，放心吧。
1: 这样的人还会养生呢，真是没想到。哎，那个上回采访你的事儿还记得吧？
2: 啊，
1: 你不是说你画过壁画吗？然后还做过古法修复。
2: 啊，
1: 就是因为想做最纯正的古法宣纸，所以才跟着宣师傅学捞纸，对吧？
2: 啊，对啊。
1: 那我还能继续采访你吗？
2: 啊，可以啊，荣幸之至，来坐。
1: 啊，那可能就有点冒昧了。您说你一直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又不赚钱，那你靠什么生活呀？
2: 我觉得一个人的最基本需求其实是很少很少的。
1: 是，是有道理，但是这做起来很难吗？
2: 为什么一个人只是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却很难？你有想过吗？
1: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活着，有很多不得不的选择，所以我才佩服你嘛。
2: 许多的不得不都是基于善良，我们活着总是在为别人的高兴，为了责任而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去委曲求全，却唯独忘了要善待自己，这不是自由。
1: 说的对。哎呦，我时间不多了。那个宣言在哪间
2: 啊？就住这儿。
1: 就这儿啊？
2: 宣言，林然来找你了，你等你半天了。
1: 哎，没事，我去叫就行，谢谢。
2: 那我去看看我的壶，你们先聊啊。
1: 宣言，宣言。哎，我有事跟你聊一下，你快点。
5: 不是现在吗？
1: 啊，现在啊。
5: 你等我穿上衣服再聊不成吗？
1: 行，不重要啊。你是不是做过一个宣纸的本子？你记得吧？
5: 啊。
1: 我找大雅斋打了几个样，然后想做一下市场。当然了啊，如果有订单的话，大雅斋来承接业务，用你家的纸。具体的销售分配呢，由你们来聊，好吧？然后现在书。

0: 记镇长都已经去做推广了，所以现在需要你来授权，因为这个是你的原创设计，明白了吗？来签字。
1: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捋一下啊。就是你拿我的设计跟大雅斋去聊业务，你经过我的允许了吗？你征求过我的同意吗？
0: 我现在不就在征求你的意见吗？
1: 你这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吗？你这是通知我。
0: 不是，你一个男的怎么这么矫情啊？赶紧。
1: 我矫情？你说我矫情？你从进屋第一句话第一个字开始，你对我有过一丝一毫的尊重吗？
0: 我怎么没尊重你啊？
1: 你尊重我？你尊重我？我现在我连裤子我都没穿上呢。哎，
0: 时间确实有点紧，你理解一下好吧。
1: 我
2: 签个字我就走了。
1: 理解。这样，我请你出去，我谢谢你帮我把门带上好吗？
0: 这样，我跟你道歉行不行？你签个字，我就能走。
1: 你出去，我好好跟你聊。
0: 真矫情！
1: 我进，我进。

0: 开拓宣这本市场，我接受。不过，业务给不给大雅斋，那权利在我不在你。他们愿意先无偿出一批样品，这比镇上那些小企业他们家靠谱多了。你的靠谱，我的靠谱，它好像不一样。我谢谢你的好意啊，但这事儿你没征求我的同意。
1: 哎。 我征求过阿姨同意的啊，所以我才拿到的这个小本本啊。
0: 你征求我妈同意有什么用啊？那设计是我妈做的。
1: 我告诉你啊，是我把她从废纸堆里给救出来了，要不阿姨就把她当废纸给扔了，你知道吗？
0: 那也不行。
1: 是我把她给刨出来联系生产的，找各种资源推广，这要是产生效益的，不是好事吗？
0: 不是重点，都。
1: 哎，不是我说你啊，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别这么矫情啊？
0: 不这么矫情，不亲。
1: 轩轩，我告诉你啊，我希望你能明白，你们家现在经营很困难，我在搭人力、时间、精力去做这件事情，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你们家，好吗？你为你父母也考虑一下，好吧？
0: 那我也再重新声明一下我的原则啊。 拿宣纸本出来去开发市场，我赞成。啊，我举双手赞同。用不用大雅斋，那得先经过我考察，它的软硬件条件够，我才会选择用。所以这个权利它在我不在你，你明白吗？
1: 哎，我说的真没错，你呀是真矫情。
0: 随便你怎么想。
1: 好了好了，你们别再吵了，轩言，头林村真的有急事等我们呢。我承认，依然他是着急了点儿。
0: 但你就别跟他较劲了。你是不知道，依然他为了做成这件事，他花了多少心思，
1: 不都还是为了你家吗？哎哎哎，
0: 别了，别说了，我走，好吧，不管了。哎，不送，下不为例啊。
1: 你放心，我打死都不会找你。
0: 话别说那么绝，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指定还有事要求我。
1: 我告诉你，我永远不会坑着找你。
0: 有没有给你们打个车啊？
2: 明明在帮他，反而惹我一肚子气。我何必呢？我好像我算计他似的。这种人就算了，合作起来也后患无穷。哎，消消气，我告诉你啊，没脾气、没性格的人，他成不了大家。
1: 他家都难成什么样了？
2: 依然，我还是很欣赏薰言的才华的。有没有可能我们再聊一次？我跟你一起？
1: 没有可能，我打死都不去找他。
3: 哎呦，好了没啊？啊，肚子快饿死了！你说这是明明有燃气跟电磁炉，你非得搞这么一个架子支在这儿，在这烤的，这弄，为什么呢？我真想不明白，你真修闲的在这儿。返璞归真，你懂不懂啊？只有这样才能尝到食材真正的味道。
0: 不是，我就吃一面啊！我要什么食材真正的味道？
3: 好饭不怕晚，这就像是做宣纸一样，108道工序，道道都不能少。
0: 你是魔怔了吧？ 啊，干什么都提纸，这跟纸有什么关系呢？
3: 这关系可大了，我就要告诉你啊，我想要做的就是真正传统技艺的古法纸。
0: 你等会儿啊，我从你这。

0: 话里听出点毛病来，你这意思是说我们家做的那不是古法纸？
1: 变味儿了。
0: 变什么味儿了？
1: 古人造纸有机械参与吗？有电参与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1: 这就像是原来是靠人对，现在是靠电对。那原来的时候纸贴是用石板压榨，现在是靠机械千斤顶。原来是用阳光晒纸，那现在是用电加热烘焙器，就诸如此类的细节等等等等等等，正应了那句古话，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0: 我是有点不懂啊，这用电跟用机械有什么不好呢？
1: 宣纸的材料是取之于大自然，那么制作宣纸的工艺也应该遵循自然规律啊。经历的那是匠人和宣纸之间情感的交融，那成就的是一张宣纸的灵性，正所谓道法自然。
0: 我感受感受这宣纸的灵性啊。所以你的意思是，造纸的108道工序里面，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现代工艺的参与，对吗？这才是真正的古法宣纸。
1: 对。
0: 张大师，这样我问，我请教个问题啊，你要按照你想的那个想法造这么一个真正的古法宣纸，大概需要多久？
1: 怎么也得一年吧。
0: 那卖多少钱呢？
1: 你跟我聊这个就俗了。
0: 那俗不俗的，你做完了你放家里面，在那看着，你摆在家里面供着啊，天天看着他在那拜，你不卖吗？
1: 还没想好，怎么也得5000左右吧。
0: 一年的时间5000左右，好，一个月就400多块钱，你吃什么喝什么，出去喝西北风啊。
1: 我想要跟你聊的是怎样做一张真正传统意义的古法纸。
0: 好好好好好，我理解且尊重，我还让我祖宗保佑你，但是我现在实在是太饿了，我没有力气跟你争了，你帮我看看我那面好没好，好不好？
1: 放心吧，绝对好吃。
2: 怎么糊了？
0: 糊了！你不是说你会做饭吗？我还是点外卖吧。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7: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我接个电话啊。嗯。不知道啊。哦，不是我。哦哦，好。桃子，你跟一个叫中瑞德音的国际学校推广宣纸笔记本了？
1: 没有啊，你不是不管那事儿吗？
0: 辛总刚刚跟我打听，他们都要订宣纸笔记本，辛总以为是我推荐的，挖坑埋自己，我有病啊我！
1: 我想起来了，还给过彭书记和镇长呢。
2: 李依然，哎呀，我快快别吃了，跟我走吧。
0: 走了，
2: 书记叫你呢。
1: 不是，书记不是还在开班子成员会吗？
2: 桃子，宣纸笔记本的事你是不是也参与了？
1: 真的，我不是也给过
2: 你？
1: 那都是我的主意。
2: 就因为你的主意啊，书记才……哎呀，走走走吧，快点快点。
3: 不作不死，你就作吧。
1: 我就知道，迟早要被你害死。
0: 哎呀，你不用担心，出的事我担着。我们两
4: 个在，紧走两步。
2: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过来啊。刘亮，过去
5: 订笔记本是吧？哎呀，您是哪家公司啊？哦，仁义堂文化培训公司啊。

0: 行，您看这样好不好？
1: 喂，
0: 我爸一本书记打您的电话。
1: 哎，哎呦，我们真的是太荣幸了！您这次安会长亲自出面给我们做推广，啊，那个我们一定会把后续的工作推进好，我们不会让领导失望的，好吧，陈书记？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领导支持，我挂了啊！哎，好嘞。哎呀，林一。

0: 招会的时候，班会长就亲自把这本宣纸笔记本带上，给我们做了推广，你知道吗？哎呦，当时会场上就有很多的企业和单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这电话都要被打爆了。你看看，
1: 哎，林楠，这不到半个小时啊，我这儿都订了20000多本了，
0: 是吗？
1: 系统那边更多。
0: 太好了。高兴傻了呀。
2: 他太高兴还没反应过来呢。
0: 别光顾着高兴啊，你们这两个小姑娘接下来要把大雅斋和这个宣誓职场协调好啊，保证质量，如期交货，明白了？
2: 明白了。明白。
1: 哎，依然，哎，这个工作可马虎的啊，如果出了问题我们没法跟上级交代呀。
2: 好，哎呦，能不能别再让我栽到宣言的手里啊？
3: 我看呐，你们就是一段孽缘。
4: 都什么时候了，能不能别乱说话？
5: 不为难你了，还是我打电话和他联系吧。
4: 见。
5: 电话号码给我，你的电话不会接的。
4: 开的是姐，姐我发你啊。
6: 喂，
5: 喂，宣言吗？你好，
6: 什么事儿啊？
4: 啊，我是不用理他，是他彩铃。啊？
6: 哼，谁说是彩铃呢？林依然是吧？
5: 宣言，你好，我是大雅斋的总经理，我叫欣然，我下午想找你谈点事情。
7: 你看我去找你方便吗？
6: 下午我没空，我要去跑山。
5: 跑？
6: 想找我聊宣纸本的事儿吧？你下午让林依然过来找我。
5: 哎，宣言，
7: 是。
3: 哎，我怎么说来着？非你不可。
2: 那我要是让宣老爷子和许阿姨跟他说呢？
3: 你得了吧，宣言要是能听他爸妈的，就不会被赶出家门了。你要再闹出来矛盾，可就难收拾了。
5: 现在呢，是16家的客户在等着我们签协议。你们这边办公室的葛主任今天还在给我打电话，协调这个协议时间。我只能推脱说财务周末回上海了，推到了周一，但是明天就是周一了，不能再推了，这个事情必须解决。
3: 你搞得清楚现在的状况吗？现在已经不是欣姐和宣家能不能接单子的问题了，这些单子全是安会长亲自给你拉来的，真要出了问题，你让安会长怎么给各方交代？你让陈书记怎么办？彭书记怎么办？你还想不想好了呀？
4: 哎，我知道了，我去还不行吗？
3: 他刚刚说干什么来着？
5: 好像跑山。

0: 想的果然没错，你跟我一样也喜欢玩点野的。
1: 你可别跟我一起相提并论啊，咱俩可不是一路人。哎，
0: 你连个探件都不装，没人说你菜啊？
1: 未必有我快呢。
0: 那真是嘴比脑子快。我那个四缸纯机械发动机，你两条肉腿怎么跟我比？咻！
1: 哎，跟你说件正事儿。现在呢，有十几家商户有。

0: 意向订你的宣纸笔记本，如果订单能持续的话，仅这一项就能让你们宣家稳定的运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找欣冉聊一聊。
1: 那恭喜你啊，我没兴趣。
0: 不，你来劲是吧？
1: 哎呦，我还真没劲儿啊，要不你推我一把？
0: 哎，你搞清楚啊，现在是我在帮你们家，轩爷你别太过分了。
1: 我哪过分了？啊，话让你说了，活让你干了，事儿也都让你定了，我哪过分了？你告诉我。
0: 行，那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1: 哎，林然，你能不能别老用这种压强式、攻击式的语言跟我说话呀？你就不能换种方式？比方说，你求求我。哎，去哪儿啊？别走啊！答应你还不成吗？不过啊，我得先参观欣冉的厂，如果他们的复刻版能跟我的原版做到一模一样，我就跟他合作。
0: 我说我走了吗？我放个水。
1: 行，来帮我推一把。
0: 没完了是吧？
1: 要不你来试试，我推你也行。你试试。视野贼好。啊，试试，来呀，别不好意思。
0: 谁不好意思？
1: 来，
0: 离远点。
1: 好好好，稳了啊！
2: 我们的整条生产线都是数字化控制、数据化管理。你看，像我们的这些产品，全部的误差率都要小于千分之一。我们的设备都是最顶尖的，在全国具有绝对的竞争力。在质检这一方面呢，我们有严格的初检、复检、抽检制度，都是严格按照生产流程规范来的。品控方面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我们生产的笔记本。怎么样？
1: 再看看。
2: 这边请。小轩老师，这些呢都是我们大雅斋用宣纸复刻的线装古籍，你可以看一看。还有这边都是我们董事长经过很多年收集的古书。当然了，这些只是一部分。来，这边请，带你去四库会要看一看。还有这边是我们董事长收集的高清书画，这些呢都是我们用古法的宣纸一比一复刻的四库全书。来，你看一看我们大雅斋的品质。这是我们复刻的高清书画，
3: 怎么样？可以合作吗？
1: 聊聊这事吧。
2: 小轩老师，来这边请，我们聊聊去。嗯。
1: 这款封面颜色不对。
4: 不可能，您再和这原版对比看一下。
1: 不用看了，我们家的纸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了。
5: 这有区别吗？
4: 我们专门分析校准色号，无论是数据还是肉眼视觉都没有问题。
5: 这颜色都一样啊。
2: 其实我看也是一样的。
1: 那就是我看的不一样了。普通人啊都是三色视觉，只有三种不同的视锥细胞能看到约100万种不同的颜色，但四色视觉的人就不一样了，可以分辨1亿种。当然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看不出来，但是我能感受得到这两者之间细微的区别。这两款放在一起很明显，这款更柔和更暖啊。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
5: 你说人话不会啊，记者有些虚。
2: 我看出来了，肉眼看呢

0: 的确是没有差别，但是用心的感受，原版的质感、颜色更加高级。
1: 小轩老师，嗯，我不否定你的水平，高精印刷这个行当，我也干了小20年了，香港、日本的客户也很多，他们有多挑剔，你知道吧？可每次我拿出来的结果，他们都无话可说。
2: 哎，咱们用高清色差仪比对过吗？
1: 高清色差仪我们有啊，啊，不过没这个必要。
2: 这正常色差只要达到13以上，普通人才能用肉眼看得出来区别。你能够把这两款的色差控制在0.25以内，我已经很佩服了。不过，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这两版的色差应该是在0.003左右。
1: 0.003，啊，不多不少，正好0.003。
0: 老黄，你先别着急嘛，有可能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呢。
1: 秦总，不是那么回事儿。色差这0.003什么概念？那是微米的级别，

0: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使用酒可以两条腿的跑酒，
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4: 一脉钱，浸润一元。一江水，可泽千年。心安一脉，静水深流，薪火相传，福泽人间。从古卷陈前到临政躬行，从先贤立派开宗到今人守正创新。

家乡记，千篇医著流芳，观杏林奇葩，看枝繁叶茂，共建新安医学，历久弥新，万古。

0: 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0: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2: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众墨源精彩内容。
13: 要赚钱就四个字，流量经济。
14: 要按你的这个思路走，这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
15: 现在这镇上啊，害红眼病的人多呀。
16: 二虎和那些职场老板们找来了好多人，我感觉他们要闹事儿。
17: 我讲什么你不是能吗？我看你现在怎么办。
12: 六个核桃提醒您，众墨源下集更精彩。
18: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拉拉拉，
5: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6: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7: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博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6: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7: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知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这两版的色差应该是在0.003左右。
1: 0.003？
0: 啊，
1: 不多不少，正好0.003。
2: 老黄，你先别着急嘛，有可能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呢。
1: 秦总啊，不是那么回事儿。色差这0.003什么概念？那是微米的级别。哎，这两把尺子放在一起比，只差了毫米的千分之一。刚才宣总可是斤斤确确的讲，只差了。

0: 1/1000。你要是真能看出这1/1000，那就见鬼了。
1: 黄经理啊，咱也不吵了。这样吧，如果我判断的是错的，我摆宴，当面给您赔罪。
0: 啊？
1: 行。
2: 那我们拿去做对比，你们稍坐一会儿啊。
1: 哎，你也去啊？坐啊。
3: 哎。啊。你有谱吗？你要是丢人的话，你可别带上我，行吗？
1: 不是，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靠谱吗？
3: 有过谱吗你？
4: 样本色差只有0.003，怎么可能啊？
5: 用数据说话。
4: 结果出来了。
2: 什么结果？
6: 怎么样？

0: 看来我得拜你当师傅了。师傅，
1: 呦，你好，黄经理，我这都是假把式，您的老技术老经验才值得我来多学习，
0: 后生可畏啊。
2: 结果出来了。
3: 什么结果？
2: 再试一遍，这种高精机器本身是没有误差的。
0: 我起开，没有误差。
3: 结果还是0.003。你们也都看出来了吧？小轩老师的眼睛到底有多毒？所以到时候批量生产的时候，一定要给我把好质量关，一丝一毫都不能差啊！
0: 是，
3: 小轩老师，可以继续再聊聊合作了吗？
1: 来吧，
2: 咱们继续。
3: 来，请坐。老轩，老轩，
4: 林姑娘上回说的那个宣纸笔记本的事儿成了。人家大雅斋先订了一吨的净皮，钱都到账了，说了一个月以后还得订一吨呢。
5: 我你乖乖，那就是两吨呢。那叫加班加点嘞。
6: 有钱赚单身累，不是你脑子有毛病吗？
7: 就是嘛，生意好了加班加点我们也开心的呀。咱们就抓紧时间干就是了。
6: 是这样，
4: 我负责好后勤啊。
5: 听到没有？晚上把你那个手机给我收起来，好好落纸。
8: 哎呀，晓得了呀，你把那烟也收起来。
9: 加班加点啊，可以，不过你们得给我配副老花镜。
10: 行，到时候我给你配一副那个明星戴的蛤蟆镜。
9: 那我不成了乌龙山交尾记里的土匪头子田大宝啊。
6: 我看看吧。你别说，挺像啊，罗站着是吧。

0: 你感觉怎么样？
1: 差不多了。

0: 同志们，我们从这个宣纸笔记本的现象啊，要得到启发。不是我们的宣纸产业不行，是我们没有打开思路，要挖，深挖它的潜在价值。你们想一想，这个万年红对联老百姓很喜欢呀。
1: 对，
0: 这个大雅斋的线装书也是个突破。现在我们又开发了宣纸笔记本，啊，备受关注啊。所以啊，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开发出更多的深受老百姓喜欢，一定能走进老百姓千家万户的宣纸文创产品。
1: 嗯，没错。
0: 老廖，我刚才说的要深挖宣纸的潜在价值，开拓市场，这个呀你要多上上心，把年轻人的队伍啊帮我带好，好吧？
2: 哪还用得着我带队啊？
0: 当然需要你啊。年轻人固然是有干劲有冲劲，但是咱们老同志有经验，沉稳持重，正是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给年轻人把好方向。
2: 谢谢彭书记。彭书记说到这儿啊，那我就讲两句。
0: 好。
2: 宣纸笔记本得到了彭书记的肯定和重视，请安会长在省交会上带货，拉来了不少订单。我希望啊，大家要客观看待这个事实，希望大家清楚，这只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个案。这个笔记本究竟能给我们桃花镇带来多少市场效应，我希望大家还是要冷静一下，降降温，客观看待。
3: 梁老师呢，就喜欢当黑脸包袱啊，是咱们镇上出了名的编外纪检委啊。讲的都对，啊，不能妄自尊大，但是也不能妄自菲薄。
0: 对，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
2: 彭书记说的对，说到实事求是啊，彭书记，那我就实话实说。
0: 好。
2: 笔记本这个事情，在经办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也不少。哦，
0: 那你说说看。
2: 笔记本的单子接了不少，都给了宣家，别的厂呢有没有意见？
4: 宣纸笔记本是宣言的原创设计，它对品质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它目前只授权给了大雅斋，别的厂做不了。
2: 这个话你跟我讲可以，你跟其他厂的老板讲不过去。
4: 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宣言不授权不认可，那别的厂就是做不了。
2: 客户是我们的安会长一番苦心拉来的，为了谁呀？是为了我们泾县桃花镇整个宣纸企业，而不是为了宣家，更不可能让宣言讲了算。
4: 如果别的厂做出来的质量不行，那大雅斋也不会接受。
2: 宣言他肯定有私心啊，你这话讲出去怎么服众？林然，要平好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让大家都无话可说，这是你要做的工作，而不是在这里跟我抬杠。
4: 我不是抬杠，协会里有些厂子习惯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这单子分出去了，如果他们做出来出现的质量问题，你怎么跟上级领导交代呀？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形象，不就是被这些人给败坏的？
0: 林依然，注意你的措辞。我觉得廖主任刚才说的有道理啊，你要高度重视，好好的总结一下啊。
5: 廖主任是你的直属领导，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你当着彭书记面顶他，你再对都不对。
4: 那都是为了工作，有什么话不能说呀？
5: 你讲了有负面效果，还不如不讲。
4: 得了呗，我又错了。那我明天，给他道歉就行了吧。
5: 他主要是罗副镇长之前在他手下，后来越过他进了班子，成了他的上司。你现在这样做，在他眼里就跟罗副镇长是一样的人。
4: 怪不得呢，怪不得他一直说我心急什么的。
5: 是啊。
6: 廖主任，
2: 李然。
4: 哦。
2: 彭书记发话，叫你 修改调整。
4: 不是不是，廖主任查廖。
1: 廖主任写的稿子我看没什么问题啊，挺正常的。
6: 正常。嗯，那彭书记要是安排个人来说咱们这一摊事儿都给他干，你觉得正常吗？越俎代庖是大忌。
1: 刚刚廖主任说的彭书记发的话，这能怪我？
6: 我的姐姐，廖主任是什么人？那县中学有名望的老师，在省报上发表过文章，他觉得自己才华横溢，那当老师委屈了，才考公来镇上搞宣传，写文章是他的看家本领。现在好了，彭书记让你来改他的稿子，这不就是狠狠打他的脸吗？我跟你说，这个冤要是结下，可就解不开了。
1: 我呀，就做好领导交代的任务，其他事儿我管不了。
6: 什么叫做好？彭书记说的是让你改好这篇稿子，但他没说希望你做到的是顺利的完成所有任务，当然也包括处理好跟廖主任的关系。
1: 那我就改好，我先发给廖主任看，然后我再发给彭书记。
6: 不是发给廖主任，是打印出来向他虚心请教。
1: 麻不麻烦呀？
7: 哎，外卖到了啊，接一下外卖来。外卖，你的外卖，接一下外卖。

0: 哎，是不是你的外卖？要不要我拿走了？哎，外卖！哎，我的，我的，我的，你的外卖。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的，螺蛳粉是吧？
1: 对，是螺蛳粉。
0: 好，谢谢啊。
1: 螺蛳粉，对，是。哎，
0: 螺蛳粉是不是味儿贼正？
1: 啊，对，我给忘了，你呀不喜欢这味儿，我还多点了一份。
0: 哎，我那茶碗呢？我用一下你建盏啊！
2: 不行，雪莹，不行啊，雪莹！哎，你那太臭了，不行，
0: 雪莹，雪莹，不行！
1: 哎呀，这定力也不行啊，一碗螺蛳粉就把你造型给破了。
0: 宁搅三江水，不动到人心，你没听过这话吗？
2: 别标榜自己了，你要是真闹人啊，我就破不了你的造型。
0: 我用下这个啊。
1: 哎，不行，
0: 这是我东方师傅做的啊，
2: 这是你敦煌师傅做的，那个是你北京师傅做的。你说来说去，你倒是给我找个能用的呀！
1: 你吃个螺蛳粉，你要什么杯子呀？
2: 我不得喝水啊！
0: 来，
1: 哎，雪爷，嗯，我想跟你探讨一个事儿。
0: 嗯，
1: 我呢想做一个视频号，就做纯正的古法纸。
0: 嗯，
1: 一方面。
0: 是推广宣纸文化，一方面做直播销售。嗯，你觉得这是怎么样？嗯，你嗯什么呀？你还没懂我的思路呢。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虽然这词儿可能用的不太恰当，但意思大差不差。你不就是想给自己打造一个啊，非遗守护者、匠心手艺人的人设吗？拜托啊，大哥。 大网红带货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看剩下的有几个赚钱的？
1: 我又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我最主要的是推广技艺的责任啊！
0: 赚钱就赚钱不丢人，你不赚钱你怎么推广怎么传承？真正的古法纸一刀几千块钱，你就是把自己给打造成了天神下凡，那也不一定有人买。哎，你要是真想赚钱啊，我给你出一主意，人设还是往高大上的做，越高大上越好，就是这种。
1: 一代宗师的范儿，但是落地销售就得便宜，一张3块钱，10张8折，还得包邮。
0: 你这不是卖假纸吗？不行，卖书画纸吗？那网络平台上销售额排名靠前的，都是靠走量，数据反馈是最真实的，比你那一拍脑门子想的要靠谱的多了。我再教你一招，你卖纸的同时啊，教人家写字画画，写字画画让人家去悟道。 用你这小脸再加一点点美。

0: 年，我相信一定是一大票妇女会追随你，喜欢你。这叫什么？这就是你的流量密码。你记住了，要赚钱就四个字，流量经济。你握住了流量，就是握住了财富，懂不懂啊你？
1: 要按你的这个思路走，这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
0: 我看你活着都费劲了。
1: 这个我可不信啊，坚持真正的技艺传承，做一张有品质有良心的好宣纸，就没有路子走了。
0: 没有，
1: 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小批人会为了一张好纸，会为了情怀买单的。
0: 这个还真有，一个月出不了两单，你师父我爹。
1: 我恰恰是觉得师父做的还不够纯粹。
2: 纯粹啊，那就死得更惨了。
1: 我算是明白了，传统宣纸到了你手上必定会消亡。
0: 你错了，传统宣纸就算是要消亡了，也绝不会是在我这儿。我做的那是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枯木逢春。你再补一句，
1: 才疏学浅，
0: 你不也补不上？那老话说得好，你不给我倒点水。

0: 廖主任，嗯，这个稿子改好了，请您审阅。
1: 改好了，我还审什么阅？
0: 还有很多不足，请您指教。

0: 你这叫改好了吗？你这叫舍本逐末，丢了西瓜捡芝麻。那请廖主任告诉我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再修改。到处都是问题，满纸荒唐言。这领导的高站位体现在哪里？国家的大政方针体现在哪里？是市领导的殷切期待。 不是你沾沾自喜的自我标榜。我好好的那篇稿子被你改的不严谨、不严肃、不扎实，马上拿回去重写。怎么重写？这样，廖主任，你给我一个大概的方向也行。
1: 你觉得你写的很好是吧？
0: 我没有，这写文章不就是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说清楚吗？
1: 你是在教我写文章吗？
2: 我在报社发表文章的时候，你还在幼儿园读阿沃格伊乌语呢，拿回去重写。任务是彭书记布置给我的，我发给彭书记审阅，听他的意见。你发给彭书记审阅，那你还找我看什么？平时我怎么教你的？ 不就是一篇新闻稿吗？廖主任他想改，你就按他的改，你取个中不就得了？你说你又不是搞创作拿茅盾文学奖，你跟他较个什么劲呢？啊，
3: 我没跟他较劲啊，你没较劲，那你那么着急发给彭书记，
2: 那万一彭书记说很好，
3: 那也不好。
2: 哎，你看，彭书记说很好，已经通知廖主任发出了，很好。
3: 完了，你这回是把老廖得罪的透透的了。得罪就得罪了吧，那我能怎么办？山水有相逢，团结很重要啊，林依然。我承认，你工作能力确实可以，嗯，但就你这情商啊，你活不过三级。其实我跟你说呀，我在办公室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想好要怎么办了，哎，但是我就是不做，我气死他。
2: 没救了。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皮就是把青檀皮的纤维组织给砸断，是吗？
1: 对，这个只是制浆前的其中一道工序罢了。之后呢，还要再切皮、踏皮、划叶槽等等等等。制作宣纸啊，总共有108道工序，之前要经历几十道才到对皮这一步的。
0: 那用机械不行吗？这多慢啊！
2: 对啊，就像豆浆机那样，就嗡嗡嗡一搅。
1: 你们是真会偷懒啊。对，照你们这样做确实是快，可是檀皮的纤维组织都被切断了，这纸张它就没有拉力了。
2: 明白了，就跟你用手工切料是为了保留纤维长度一样的。
1: 对，这些啊都是后来才改进的。其实我个人还是更喜欢手工去对皮对料，这样才能亲切地感受到皮料之间的温度。
2: 还得是你们这种手艺人，这活要让我干，不出三天我绝对就憋疯了。
0: 哎，哥哥，看这像不像笋干啊？
2: 这好像。
1: 我之前做古法修复的老师经常跟我念叨：“三代遗规，尽在工匠，宁可手拙，也不能投机取巧。”
3: 哎，你看现在这对联设计的啊，连胶水都省了，哼，方便多了。
4: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个在网上就有卖的，十几块钱一副。啊，
3: 这么贵啊？
4: 我五副对联才卖几块钱，这日子真是没法过。
3: 哎呀，哎，嗯，你们听说了吗？这大雅斋跟宣永年那宣纸笔记本都卖爆了，好多厂子都下订单了。
4: 这谁不知道啊？这是经发办林依然他们弄的。
5: 我还知道，彭书记都帮着在宣传这事。
3: 乡镇扶持民营企业，不能光扶持他们俩呀，咱们吃什么呀？
4: 这政府也不是宣家开的呀，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多分点
3: 啊？这事儿啊，得找肖总向彭书记反映反映。
4: 走。
6: 老肖，
7: 哎，
4: 宣纸笔记本的订单大雅斋都给宣家了，您得向彭书记反映反映，这厚此薄彼可不行啊。
5: 肖总，你是咱们会长啊，就得你去说啊。
7: 行，我了解了情况再说吧。
3: 哎，这事儿就得肖会长出面。
7: 是的，是的。
6: 品质高就是不一样啊。
8: 钱师傅，
9: 哎，
8: 你看看怎么有点泡沫呢？成品不能有一丝的瑕疵。
9: 那我去跟印刷车间说，这一批我一会儿把它挑出来都废掉。
8: 嗯，赶紧去。
6: 辛总对于产品的质量把控是真严格呀，这一点值得我学习啊。
8: 你不是来找我学习的吧？你有事儿直说。
6: 好，彭书记不是把会务笔记本的单子都分配到你这儿来了吗？我那儿呢有几个小老板的朋友，他们也想分一点做做。我去找书记了，彭书记让我来找你商量商量。所以我今天来，一呢是向你学习，二呢也是想恳请您能够体恤一下大家。您吃肉让他们喝口汤就行，单子不用多，一点就好。
8: 你们炖大酒大肉的时候也没先分我一个。
6: 哎呦，这话可不能这么讲。辛总，我们要炖大酒大肉那不就还好了吧，是吧？其实你别误会啊，不是说我们不想分你单子，确实是我们的单子太小，我怕你这大公司瞧不上。这样，今天晚上呢我做东，请你品尝一下我们桃花镇最地道的土菜，然后我再找几个朋友陪你喝两杯啊，这样你先忙，我呢现在就去订房间，订好了给你打电话啊。
8: 哎，肖总，肖总
6: 啊，
8: 饭呢就不必要吃了，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6: 啊。你说。
8: 我这个人呢不在意单子的大小，但是我在意产品的品质。
6: 我厂子的口号就是没有品质就没有企业的明天。
8: 所有的产品还要经过初检、复检、抽检，这一点他们能做到吗？
6: 辛总，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8: 肖总，确实是不好意思，这个单子我不能分。
6: 哎，怎么一说工作你就那么认真呢？不，那个工作认真是对的。
8: 师傅， 刚才的那一批产品确确实实不能用了。

0: 老薛呐，这笔记本的买卖呀，好做着呢。光是给这个笔记本啊，提供这个宣纸啊，厂子的效益就能搞上去。这生意可以做。但是呢，我就怕这个呀不长久。现在这镇上啊，害红眼病的人多呀。
1: 我讲什么你不能吗？我看你现在怎么办。
2: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我看你硬到什么时候。
2: 主任，你先别说他了。依然，小明找过你没有？
3: 他没找过我，找过宣言，让他授权给宣纸协会，宣言没同意。
2: 你跟宣言说让他分一部分订单出来给宣纸协会。
3: 肖明协会的那些老板不断降低质量，压低价格，让坚持传统手工的宣家活不下去，你觉得这样的人该帮吗？
1: 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你不但没功，公务员的饭碗你能不能端得住都不一定。好了，走。
2: 廖主任，找到廖主任，给他去。
4: 我去就行。
1: 你给我回去，好好待着。
2: 廖主任，哎呦，廖主任，
5: 不能去，他们是冲你来的，你回去一边。廖，
6: 行，
7: 我干活。
8: 你有话好好讲，对不对？你想干什么？冲动是魔鬼啊！
9: 大家啊，先冷静冷静。你一句我一句，大家这么大声嚷嚷，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咱们呢，一块儿到会议室，咱们坐下来好好聊。
10: 这笔记本的事儿是雷依然干的，你让雷依然出来，给我们个说法的。
11: 对，让雷依然出来。你是不是有点鬼啊？站住！站住！
3: 我在这儿呢。啊？
12: 哎，李依然来了，
11: 你得给我。行行行，
3: 不用。
10: 不愧是首都回来的啊，真牛！我们就想问问啊，这笔记本的订单为什么没经过宣纸协会就直接给宣家了？你得给我们个满意的答复，要不然我们就去县里、市里或者去省里要个说法。
11: 对，
3: 这个笔记本，宣言是原创设计者，给谁不给谁那是他的权利。你们要是有什么话，直接去问他不就行了吗？
12: 哎，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啊！
10: 你这听得挺干净啊，以为我们是傻子的啊？谁都知道，就是你鼓动彭书记给他们家拉订单，全镇都知道。你最近跟那宣言走得挺热乎啊，一个搭台一个唱戏，这是给你婆婆家拉好处的啊！
3: 不跟我胡说啊！
12: 胡，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
3: 不管你们怎么污蔑诽谤我，我都可以不在乎。但是麻烦你们自己也想一想，你们中间的哪一些人，是不是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就是这样的无序竞争，让桃花镇的宣纸产业现在这么难。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的。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0: 哎，你把这话说清楚啊！谁偷工减料？谁无序竞争了？谁？你说谁？你说清楚！
13: 这个各位啊，都冷静一下。待会儿呢，我们上会议室，我们细聊啊。
2: 老薛，老薛，
14: 那个二虎跑到镇上闹事儿去了，到处跟人讲林依然护着咱们宣家。
15: 老朱，把这弄着，我们走。啊，
1: 彭书记，现在就在县政府被领导骂，他打电话来说，今天的事情必须妥善解决，如果事态发酵，相关责任人谁都跑不掉。
2: 这回真完了。
1: 林依然，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处理好，你就彻底没谱了。
3: 廖主任，我知道你觉得我做事情爱出风头，想争取进步，想往上爬，但是我真的没有。
2: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大家，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谁啊？
4: 我。
1: 你小明打电话了吗？
4: 打电话？打什么电话？小明给彭书记打电话，说自己掌控不了事态了，向组织上请辞呢。
1: 他就是在装蒜，这件事情他有责任。
4: 不行，这事儿不能再拖了。彭书记不在，我来主持工作。
1: 哎，都坐，都坐，都坐。
4: 马上联系宣言、欣然，还有肖明，都叫过来，马上研究怎么给大家分订单。今天无论如何，也得研究出来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结果。
1: 二虎他们吵来吵去，无非一个例子：宣言分些单子给他们，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欣然，你给宣言打个电话。
4: 怎么着，不接、啊、
1: 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
4: 宣言什么意思？想独吃独占呢？这一到关键时候就缩了。
2: 宣言这个不靠谱的，关键时刻掉链子。
6: 算了吧，他对技术那么严谨，怎么可能把订单分给二虎他们呢？
2: 那他也不能什么都不管，都让你扛着吧。
4: 依然，可能要委屈一下你，你去给他们道个歉吧，先把他们情绪给稳住。事情可以一步一步解决，但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激发出更大的矛盾了。我觉得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没什么可考虑的了，县里的领导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如果今天一个解决不好，在座的所有人都要担责，包括彭书记，谁担得起呀？
6: 订单给谁不给谁，只要宣言和欣然同意，我没什么意见，但是这件事情我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道歉。
4: 胡闹，这不胡闹吗？现在是你犟的时候吗？
6: 我没有犟，这是我的原则。
4: 廖仁，廖仁，你，
1: 我支持李依然，不道歉。哎，
4: 廖主任，他不知道后果，你也不知道啊，你也跟着他跟原则。
1: 是李依然是说了有些人偷工减料，无序晋升，可他说谁了吗？给谁道歉？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有什么欠可道？
4: 你不能这样啊，师傅！
1: 我不是你师傅。凡事得有个是非曲直。他是我的手下，他有错，我不包庇他；他没错，我凭什么让人欺负他？
4: 哎，这不是说谁欺负欺负谁的问题，今天这事儿非同小可呀。二虎他们今天拿不着想要的答案，他们就得往市里告，往省里告。这事情闹大了，谁能跑得了？师傅，你不想争取进步？行，我跟你不一样啊，我一没背景，二没资本，我混到今天这步我不容易。
1: 不容易也不能黑白不分，不容易也不能折了筋骨。
4: 林依然，你去不去？

0: 林毅然，咱不道歉。
1: 罗副镇长，哎，罗副镇长。

0: 难道还留着传代啊？
1: 就是啊。
2: 哎呀，还能流芳百世，成为古董啊？啊，笑话！
3: 二虎哥，咱们讲道理，别抬杠。再怎么说，咱们造纸的也算是半个文化人吧，别拿无知当无畏。
0: 按理讲，这是我设计的，我有权利决定给谁不给谁。但是今天在座的都是我叔伯辈的，有些话还得让我家老爷子跟大家讲讲。
4: 我今天跑这儿来，就说三句话，说完我就走。第一句，就是宣纸做的这个笔记本啊，有谁愿意做，平均给大家分了。第二句呢，可以分，但是不能砸了牌子，对不起老祖宗。在这一点上，我宣永年看得很重，我也希望大家看得很重。再就是绝不能对不起彭书记和林依然，人家付出的一番苦心。二虎，我知道你祖上在晚清民国的时候，那可是风光了好几年的呀，把纸社做到上海、广州、香港和东南亚，我们宣家和你们家都有兄弟之盟，而且相互扶持。我们都是吃了老祖先赏的一碗饭，别把碗给砸了，那样会对不起老祖先，更对不起子孙后代。
5: 薛叔叔，
4: 还有最后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别再为难林依然了，人家是个女孩子，人家放弃了自己的前程，跑回家乡来搞建设。我们大家做事儿都要有个良心啊！在座的都是大老爷们儿，站出去都是一方人物，把自己的活干好，别丢了桃花镇的脸，比什么都重要。我就说到这儿，谢谢。
6: 来了，哎呀，这回太谢谢您了，得亏您啊，帮我们解决了一件大事儿啊。
4: 没有没有，
3: 二虎哥，等把这活干完了，你也能少干点缺德事儿。

0: 哎呦，我真不知道这个护工小王他到底护的谁呀、啊？说他一句他能动一下，那真是没有一点眼力劲儿。老有主意了，他比人家主治医师懂得都多。
1: 反正啊，从你生病到现在，护工已经换了6个了。你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人都是相互的，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这归根结底不还是为了自己？
0: 你对他就是再好，也就那么回事儿。你家里有家属看着，那能好很多。这山中无老虎，可不是猴子称大王吗？
1: 反正现在小王如果再换的话，我是真不知道再找谁了，自己看着办吧。
0: 那就不治了，回家。
2: 不是要我说，师傅啊，就是太好讲话，给我的话你们爱谁闹谁闹去，这钱挣到了搁自己兜里，这个才是真的。
3: 师傅是不想让镇上的领导为难，人家是帮我们的。
2: 帮哎，帮到了吗？啊！我跟你说，厂子倒闭了，我看哪个管你？
4: 该你操心的操，不该你操心的，别瞎操心。
2: 哟，你看这又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0: 你一老寡汉条的，你一人吃饱全还不饿？
1: 你不好这样跟长辈讲话的啊。
2: 对呀，
0: 我哪句话说错了？
2: 不尊重老人这么说话就是错。
0: 我他老婆本都
3: 是
0: 谁？
4: 老家门，
5: 老家门，
4: 过一边去，过一边去，别打，别打，别打我。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纪录片《新安医学》。
1: 那片土地藏着烟雨灵秀，是徽州。那条江水流淌文脉不休，是新安江。那道一脉承天地灵气，护一方春秋，是新安医学。那辈先贤怀人心妙术，历岁月长流，是新安医家。800医家相继，800医助流芳，肇于晋唐烟雨，兴于宋元风骨，盛于明清风华。千年一脉，生生不息，一脉传承，光耀华夏。

0: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种墨园》，名满精彩内容。
1: 怎么？太累了，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8: 这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年轻人设计的，
9: 我想促成他和大雅斋后续的绑定合作。
2: 你看这画工
10: 都摆出来了，是要当家业啊。
0: 六个核桃提醒您，种墨园明晚更精彩。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1: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

0: 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处理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1: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高邮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人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0: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2: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3: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国答卷。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每年的四月是定潭村的采茶季，山区多雨，气候多变，加上劳累，极易感染风寒。每到这个时候，张顺华都会回到村里来给村民们义务看病，几十年从未间断。孙女张涵宇和奶奶一起坐诊。
1: 哦，嗯，哦，啊，对，把脉啊。你今年年纪多大了？
2: 41。我是反酸烧心有一点。
1: 哦，那你大便怎么样呢？
2: 大便不成形。
3: 喝酒吧。
1: 喝不喝酒？
2: 喝酒。
4: 这边湿气很大，一加上劳累之后就变成劳累伤寒了。
0: 张顺华是兴安医学世家张一铁的第14代传人。张一铁之名起于明嘉靖年间，始创者张守仁因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治病往往一铁见效，故由此美名。在这座熟悉的小院里，张顺华的少女时代紧张而焦虑。自从哥哥夭折以后，父亲便每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是手艺还是医术，都是只传男不传女。看着意志消沉、日益病弱的父亲，张顺华十分心疼。他提出由自己代替哥哥传承张一铁，却被父亲一口回绝。
4: 对，我们以前这边的封建思想是你要往下传就得传给儿子，如果没有儿子你就只能传给旁支，都不能传给自己的女儿。
0: 自从哥哥死后，超方配药也都是张顺华在做，每天跟在父亲身后，留心他在诊疗过程中的望闻问切，对每一个环节抄录在案，熟记于心。晚上躲进小小的阁楼，拿出家藏的古籍和医案，一点一点对照。昏黄的灯光往往亮到深夜，有时甚至到天明。
5: 当时我妈妈呢，她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中断了，那就是罪人了。我外公再怎么阻挠，但是他还是要学医。然后后来又大了几岁了，他说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那就是终身不嫁。
0: 张顺华本来是打算终身不嫁的，但天赐良缘，他遇到了李继仁。从青春到白头，60年伉俪情深，在漫长的岁月里，张顺华、李继仁夫妇共同谱写了一曲家族传奇。
5: 因为我父母亲啊，当时结婚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谈判，生的第一个儿子要姓张，所以呢，我就姓张了，张光李戴。
0: 张一铁自张守仁时，至今已传承16代，450多年。一到周末，张涵宇会帮奶奶为患者解答咨询，这也是他学习家传张一铁的好机会。
4: 你舌苔伸出来看看。好，可以，好，行。

0: 奶奶，把药桶开火了，把它准供好的哈。你再看你药高高的什么呗？
1: 万药，万药。
0: 嗯。
1: 药效，药效。

上一天的十八罗汉的模样，它不是由十八味药组成的嘛？有散寒的，有解郁的，有清热的，有解毒的，都融汇在这个药里面啊。很多人吃了以后一天就好了，留下了很多的历史的佳话。

0: 他们就是来抢夺这个莫药康，所以我老妈当时还是算比较泼辣的，怕老把斧头跟人家拼，其实心里是没底的。莫药康在谁手上，谁就是莫药康的衣钵传承人。
1: 只要张顺华回到定坛，祖孙三代总是要一起到博物馆里来转转。那个散发着百年药香的莫药龛，静静地蹲在斑驳的药柜之上。夕阳西下时分，浮动着久远的家族荣光。
2: 明代与张玉铁始祖同时代的西安伤寒学家方有直，因为两任妻子和五个儿女即因为伤寒而死，所以开始了专注于研究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学说。他重新编定了《伤寒论》，形成了一部新的经典著作，不仅拉开了伤寒学说百家争鸣的序幕，而且所开创的错井重进派影响远播海外，成为日本汉方医学的主流。
1: 我国已经多年未出现过白喉病例，这得益于小儿疫苗接种的规范化。那么在没有疫苗的300多年前，又是怎样的情景呢？那一年是乾隆40年，白喉在我国大流行，一时间尸横满地，哀鸿遍野，众多医家对此束手无策，社会上人心惶惶，动荡不安。当时兴安侯科郑梅健挺身而出，救众生于危难之中，大范围的白喉流行之事这才得到了缓解。
3: 舌头不用伸，舌头不要伸出来啊！对，哎，好啊，嗯，好。头放低，我摸摸，喝下淋巴结，你看，这喝下淋巴结还有一点点，很棒啊！这个孩子呢，他扁桃体一度有点轻度充血，现在医学诊断就是这个慢性扁桃体炎，腺样体肥大，西医叫扁桃体炎，中医叫乳蛾。
1: 郑日清教授是全国第一批中医学术流派兴安郑氏侯科代表性传承人，郑氏南园侯科第9代传人。郑日清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近50余年，秉承家学，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耳鼻喉科疾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诊疗体系。他尤其善于古方新用，是郑氏侯科祖传名方，如养阴清肺汤、子正地黄汤、清露饮等，在现代临床中焕发新的生机。
3: 除了医药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原创性方剂，一个就是清露饮，是重要的一个治疗慢性咽部疾病的一个方案，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案就是养阴清肺汤。养阴清肺汤是治疗白喉的一个著名验方。
1: 康熙年间，郑于峰、郑于藩兄弟同出于江西南丰名医黄明生门下，乡村的小路上，夜半的风雨中，兄弟俩随同老师出诊，医术日渐高明。回到徽州以后，哥哥郑于峰居住南园，弟弟郑于藩居住西园，分别坐堂问诊，从此一园双流。西园侯科第11代传人郑铎的两子一女均传承家学，长子郑公望在歙县开设专科门诊，次女郑婷、三子郑元在屯溪创立西园侯科药物研究所， 共同传承正是西园豪科。
0: 我是跟着爷爷学的，这园他们是进学校的就出来的，祖上留下来的，在我们手上都是人几百年几百年留下来的东西，你不能丢掉。
3: 啊，这高温烙法恢复它的扁桃体功能，烙上去它根本不疼的，你就是我帮你做好过后，你马上就可以饮食。
1: 郑公望手中的烙铁是郑氏侯科特制的医疗器具，在烛火上慢慢炙烤后，通过灼刺病灶部位达到消炎止痛的效果。这种传统技法可以部分替代扁桃体切除术，尤其适合儿童和体质虚弱者。
4: 这个我可以把它弄好了，你先好办。
5: 它这个中间有空隙的，那空隙漏气的，听着就沙，空隙越大声音越沙。我给你开十天药吃完之后，你给我联系一下。
6: 好的好的，
5: 也不用过来。如果有干燥，声音还没有百分之百恢复，我再给你巩固一下子。
6: 好的，
5: 这个治疗时间不会长。
1: 除了内服汤药，郑源还当场使用吹药法，为病人缓解症状。西园侯科治疗咽喉口腔疾病，轻以内服药丸，重则刀针灸熏烙并用，施治尤重吹药。吹药可使药力直达病灶，使用安全，疗效显著。依据家传资料，郑氏历代自制和选自方书的吹药方剂多达280余方，郑氏后人去芜存精，从中筛选出10多个名方，形成自己的吹药特色。涉县郑村始建于隋唐时期，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郑氏侯科的西园老宅坐落在村庄深处。
4: 这幅画是也是写一幅写实画，来放个沙子拿过来。对，到底拿个人家喝的意思，这个是到哪到哪的不拍着。哎，我过我们这个那个出生的板出这个账号啊。
1: 郑公望与郑源兄弟俩带着孩子回到了郑村。兄弟俩虽已在外打拼多年，但这处老宅院却始终让他们魂牵梦绕。灰式房舍的白墙黑瓦被落日的余晖涂上了一层暖红，让他们饱经沧桑的神情重返童年的欢乐。
7: 明清时期的传染病呢频繁发生，白喉是一个烈性

0: 传染病，他在这方面呢积累了很好的经验，解决了白喉的流行传染。他跟我们当时中医学解决了恶性疟疾的治疗，解决天花的治疗等等，有同等的这个重要的医学地位。
1: 周日，国医堂人声鼎沸，许多患者慕名而来，找叶明刚看病。
2: 哎，对，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3: 你好，医生。
2: 哎，你好，坐，这哪里不舒服啊？
3: 就是还是胃
2: 不舒服啊？
3: 是，对，这个还是胃胀气。
2: 胀气。
3: 对。
2: 好，脉看看。
3: 好。
2: 舌头我看看。舌质还是暗红舌。像这种情况，建议你呢，这个去做个胃镜看一看，因为在这个胃镜的状态下去看一看你的胃黏膜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3: 好，
2: 看看胃镜结果。
3: 谢谢，
2: 再见。
3: 谢谢，
2: 不客气，好，再见，好。

0: 你好，
1: 你好，周先生是吧？
0: 对对啊，
1: 胃不舒服，
0: 对，
1: 多长时间了？
0: 有很长时间了，胃里面一直胀气，对，小半年。
2: 舌苔厚，白腻苔，根还黄又沉，它是个脾虚湿困的表现，而且是偏于脾胃阴虚，所以这个情况一般胃病病史都比较长。
3: 西安王氏内科认为，胃病多由肝脾失调、湿热蕴结或脾胃虚存所致，强调治胃必调肝脾，通降为要的理念。
1: 还好啊，就是萎缩性胃炎，然后黏膜稍微有点粘症，有点充血，中药调理一下最合适了。
3: 王瑞和叶明刚同是西安王氏内科第七代传人。王氏内科起源于清代嘉道年间，始祖为王吕忠，薪火相传200余载。自开宗立派以来，名医辈出，王仲琦、王任之、王乐陶等均卓有建树。
1: 这些溃疡呢，我们讲大部分都是脾胃虚寒，但是有少部分呢，作为病人长的人，他都属于我们讲的脾胃阴虚的一种患者。这类患者的话，你在看他的黏膜像的时候，也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实际上我们这种胃镜啊，也是我们舌诊的一种延续。
3: 内镜检查结束之后，王瑞带着学生去往他的同门师兄叶明刚的诊室。
4: 叶主任，
5: 哎，王主任好，
4: 啊好，啊，我们到了，
5: 啊好，
4: 嗯好，坐，啊坐吧，
5: 坐。什么呢？这个王氏内科呢，你看每位医家，我们能看出来他相传承的一部分，但是其实还是各自的发挥。王任之先生的话，他这个有一个方子叫醉香玉穴，在这个胃肠的疾病当中，他的这个肠道的时候，一个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他用对这个方子的用还是非常有体会的。
3: 叶明刚提到的王任之是王氏内科的第五代传人，其从医经历十分传奇。新中国成立前的王任之代号英，那时他在徽州家中看病，常有地下党的联络员出入，以药方上的草药名传递情报，利用行医之便从事地下斗争。国民党上层做梦也想不到，平日里温文尔雅的王先生，1940年5月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地下党组织单线联系，更不知道那个神秘的鹰就潜伏在他们身边。而作为中医的王任之十分注重吸收西医诊治手段与中医药研究的新成果，融经方、食方、丹方、验方于一炉，在治疗内科、妇科等诸多疑难杂症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
6: 小见中汤，少药多。
7: 小见中汤，少药多。
6: 桂江甘草大枣核。
7: 桂江甘草大枣核。
6: 找到
3: 王氏后人大多从医，父子相惜，兄弟相授，使得王氏内科在传承上独树一帜，家族师承与院校教育互补，传统口授与现代学术并重。200年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8: 新安王氏医学，持之连绵的气，新安如意，陈斌之德传授，从明伯亲属陈金童、方孝、康荣慎，数而不足，幸而好古，到王氏医学，王乐陶所做的四医术。都主张用古之道，学古人之法，德之履行，人之履守，形成了西安医学这么的新法学派。
9: 喂，
10: 喂，王大哥。
9: 王大哥你好。
10: 你好，你好，你在家不在家？
9: 现在准备去。说话怎么去
10: 半个小时就到了。
9: 大哥，这样子吧，家里门留在那里，你自己搞就行了，好不好？
10: 好的，好的，谢谢大哥。
3: 正月初二，老王一家长途奔波600多公里，从皖北的亳州来到皖南的歙县。今年是老王到歙县上峰乡过的第15个春节。年年春节，老王都要来赶上峰乡的花季。

0: 老汪是老王的老朋友，也是上峰乡的煤花经纪人。上峰乡地处黄山脚下，是我国绿萼煤的主产区，年产绿萼煤80吨，主要销往安徽亳州、河北安国药材市场，以及上海和杭州的制药厂。绿萼煤俗称绿煤，因萼片青绿而得名。中医认为，绿萼煤有清热解毒、化痰止咳、利咽降火等功效。上峰乡被誉为中国绿煤之乡，绿萼煤种植已有500多年的历史，现有煤园约6500余亩。
1: 王大哥，老王，
2: 哇，教你开着吧。
1: 开着开着开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呀呀，辛苦辛苦啊，辛苦。这今年这个花子开的特别多啊，我走路上我也考虑这个问题呢。
3: 今年这个花确实开的比往年还要偏早一点哈。
1: 开花太多了。
3: 嗯。
1: 今年影响产量啊。
3: 其实这个杭巴甸花的这种产量最高，现在它有大部分都开了。
1: 我们都不愿意要这个货。都不愿意，
3: 真的。这个包好。
1: 还是包好。
3: 反正按照乱价了，一定要把我们这个村子梅花把它销售掉就行了，好不好？
1: 哎呀，那么多年的朋友了，我也不说也不合适，然后对不对？
3: 那就好。
1: 好。
0: 晚饭刚过，老汪就急匆匆出了家门。由于前几天是雨雪天气，耽误了采收时间，老汪担心梅花的品质不能保证。为了避免烘烤环节再出问题，他把几个梅花大户都看了一遍，千叮咛万嘱咐，一步都不敢放松。
3: 再把它这个下面的还要搞掉。
4: 烘好再给你们讲，哎，多少要多少了。
3: 哎，对，反正把瓶子要搞好，一定要搞好啊。
4: 好的。
3: 好，慢慢的啊。

0: 这个饭还可以，
1: 干肉还可以哈。这小干肉还有一点，
0: 干肉可以，
1: 可以吧？好。
2: 老汪带着老王连续看了几家，花的制作周期不同步。老王希望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抓紧趁着这次看花一并销售掉。
1: 在采花的时候啊，还要注意这个安全问题啊。不管哪家都要注意安全，不然的话这个花也白采了哈。这是快拿快拿。好，
3: 有多少钱有点
1: 十几块钱起，你对他钱就行了。
3: 十块钱
1: 你拿着，这二十。你再数一遍，你点一遍去呗，你再点一遍哈。你再点一遍去呗，你再数一遍去，再数一遍。

每一年的春节，上枫乡的人们都是在梯子上过年。当雪花飘过苍劲的树干，枝上的梅花纷纷坠落，这就是上枫人眼里最好的年。徽州地区山高林密，流水潺潺，被誉为天然药库，境内已知可供药用的植物高达190棵，1403种，其中就包括绿萼梅、贡菊、奇竹、山茱萸、黄精、灵芝等道地药材。天然的药库孕育出精湛的新安药材炮制技术，结合新安地区气候、地理、药材资源特点及临床经验，新安炮制方法不断创新和发展。

0: 中药的炮制实际上跟中药的药效、中药的解毒都是有密切关系的。至于炮制好了，中药可以更安全更有效。
1: 黄山之前称依山，相传很多年以前皇帝曾在这里炼丹，为了纪念皇帝，唐玄宗将其改名为黄山。今天与黄帝传说密切相关的轩辕峰、炼丹台和洗药溪仍然云雾缭绕，一方山水一方医，丰富的自然生态和药材资源为博大精深的兴安医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4: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5: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个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你

0: 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快到碗里来，全民去冲端，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
4: 我是冲冲家族陈启。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0: 今天节目的主题很有意思，叫做能说的秘密。哎，这个秘密不都是不能说的吗？有啥秘密是能当着大伙说，那还叫秘密吗？
2: 哎，说到这个，我倒真的想起来一个秘密。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呀，我首先要跟我的数学老师道个歉。哎呦，就是我跟我的数学老师说过很多次，我的数学卷子要么是没写，要么是忘带啊，要么是找不到了，反正各种理由。但其实我都把它藏在我的桌子里。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这么厚一沓的数学卷子
0: 就没做是吧？照你这么说，我得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的数学老师我都得给道个歉。
3: 道歉我那我向我爸妈道个歉吧。啊，
2: 怎么了？怎么了？
0: 不是，今天是不是道歉专场？
3: 他们给我那零花钱嘛，给我那零花钱呢，完了之后包括压岁钱，我就想着说，那我得出去玩玩吧，找找同学玩一玩。他们问我花哪买书。买材料，买学习材料，买笔，就
0: 用在学习上了。哎，
4: 钱都花完了，书没见着一本。哎，
3: 对不起，对不起，
4: 我这人从小到大没什么秘密，但我可以解答阿斌的疑问。为什么有些秘密他就可以说了呢？
0: 对呀，
4: 因为放着放着就可以说了，释怀了。哎
0: 呦，就是。时间都冲淡一切。
5: 对，大家今天把话都说开了，我也来说个秘密吧。
2: 来来来，
5: 这个秘密我要向我们现场的一个人说。我要向陈启说。每次午餐吃盒饭的时候，我都会说，陈启，我一点都不饿，你多吃一盒吧。其实我是在偷偷的减肥。那陈启，
3: 对不起啊，
4: 我以为我在帮你的忙呢。
0: 是吧？
4: 实际上我真是在帮你的忙啊。
0: 来，我们看一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冲客，他们有哪些能说的秘密，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能说的秘密，
4: 就是这个秘密可以告诉大家，
3: 可以告诉大家的。
4: 那还叫秘密吗？
3: 那必须是秘密了。
4: 来，我们请出第一位，问问他有什么秘密。
6: 你好，
3: 欢迎，
6: 有请。我叫贾如梅，来自安徽淮南。
4: 看不出来您还有秘密，
3: 而且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小秘密有哪些？
6: 我的小秘密就是平时对我的儿子管教得很严，但是呢，其实我是很爱他的，但是我不想表现出来。
4: 就中国爸爸妈妈统一的秘密。
3: 是的，
4: 就是虽然嘴巴上很严，行为上规范得很，约束得很多，但其实心里很爱他。
3: 尤其是对男孩子嘛，严管才是厚爱，对不对？
6: 是的，是的。
4: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说出来，他就知道嘞。
6: 我就是怕他太黏着我了，就是不想让他以后成为那种妈宝男。
4: 所以希望培养他坚强独立自主。他多大了？
6: 今年13岁了，开学就上初一了。
4: 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再过5年送来向前冲锻炼锻炼，好吧？
6: 一定一定。
4: 那今天秘密也说了，希望你好好发挥，给儿子做个表率。
6: 谢谢。
4: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的，贾如梅啊，她很谦虚啊，她有一个好姐妹叫善花，是我们的冲关王。看来平时两姐妹在家里没有少讨论我们的节目啊。
3: 但是她自己说了，自己平时

0: 实不是太运动。哎，拔猪肚，哎，拔猪肚，哎，拔猪了。
1: 你这话说的特别是时候呢，
0: 果然不是太爱运动啊。
1: 没关系，今天把自己心底的秘密吐露了出来，相信孩子一定会非常的感动啊。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你好，
0: 欢迎。
1: 好瘦的个姑娘啊，来来来，欢迎啊，又高又瘦的个女孩，
0: 真好看。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李毅王怡。
1: 李毅王怡，
0: 对，
1: 你确定不是两个人吗？一位叫李毅，一位叫王怡。你是爸爸姓李，妈妈姓王是吧？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对，所以取了一个四个字的名字啊。平时有什么小秘密啊？
2: 就是这不太好意思说，我每次考试前会偷偷穿上自己的幸运 T 恤。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0: 是穿同一件衣服吗？
1: 这个秘密啊，倒是可以大胆的告诉大家，没什么。我倒是觉得呀，可能你如果一路都比较顺利了之后，同学们会来找你借衣服，
0: 或者你哪儿买的？
1: 对，都会喜欢上这件 T 恤啊，肯定不是今天身上这件，对吧？
2: 对，不是，不是这样。
1: 没关系，我们的比赛跟考试还不太一样啊，轻松发挥，玩得开心就好，没有人逼你有个好成绩，行吧？
2: 好，谢谢。
0: 好嘞，
1: 加油，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李毅王怡，每一次考试之前都会穿同一件衣服，

0: 小时候有过吗？我每次小考试之前，我奶奶都会给我煮那个一根面条，两个鸡蛋。
1: 这个稍微有点过时了，就说要考100分是吧？
0: 对啊。
1: 我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仪式啊，我觉得其实有仪式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0: 啊。对呀，
1: 而且等到他再成长，若干年后这件衣服可能都不穿了，他还可以告诉自己的孩子，告诉自己的朋友，你看这件幸运 T 恤我一直保存到如今，伴随着我走过了人生很多重要的时刻，这个挺美好。
0: 然后说，哎呀，这件衣服我现在送给你，它很重要，
1: 一代一代传下去是吧？传家宝是件 T 恤。好，来到第三关了啊！今天也是借着节目的机会啊，说出了很多大家心底的小秘密啊。
0: 对，可能之前一直放在心里，但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今天借着我们节目，刚好说出来。
1: 你看，李毅、王怡真的是又高又瘦。好的，这是我们女生队第一位来到第五关的女生。

0: 相信呢，我们的李毅王姨给我们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因为确实身高非常高，又很纤细，
1: 反正美是足够美了啊。闯关我感觉也闯得挺好的，
0: 我觉得很好啊，我感觉应该没有问题。
1: 行，我信子俊的啊。
2: 整个闯关的过程真的是很稳健的，
0: 而且你看他腿很长，对不对？嗯，他从一个平台到另外一个平台上，真的是完全，你看，
1: 哎，你们就一直夸，我怎么觉得他闯关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的狼狈呢？
2: 已经很好了，
1: 可能是因为头发散了。女生啊，
0: 以鼓励为主。
1: 女生感觉，我觉得发型一乱，就感觉好像有点狼狈哈。
0: 你不觉得他跨过去不费吹灰之力吗？你们仔细看啊，
1: 仔细看好。哎，这样看好像又恢复了活力。
0: 对对对，就虽然他就是很瘦弱，但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

0: 的要求。
1: 人家今天是带着目标来的，人家的目标是登顶，
0: 重心往前啊，及时抓杆。哎哎，抱住了，抱住，抱住！你看，哎呀，
1: 非常好，
0: 抓杆多么的重要。刹车啊，你这个这么高要刹车。哎，
1: 他刚刚啊这个手长也有很大的优势。对，有可能这手短一点他够不住，你知道吗？
0: 对对对，我在那儿肯定就抓不着。
1: 你看这腿轻轻的，很轻松的一跨就跨过来了啊，
2: 就剩半关了。
1: 所以我说他这个闯的比较轻松吧，看着
0: 他两个人，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一个李毅在闯关，一个王怡在闯关。
1: 他一个人，
0: 好可爱的名字啊，真的。
1: 感觉我们女生队这一分要有了，
0: 可不是嘛，这分肯定有了。哎，你看鞋也不滑，挺好的。
1: 加油！今天女生队的第一分，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2: 真的很瘦哎，
1: 臂力还好吗？还可以吗？
0: 坚持住，坚持住，
1: 坚持住，
2: 加油啊！
0: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叫他李毅还是叫王怡。
1: 我们身体往前倾，然后小步往前走，只剩下最后一步了。我知道对于你来说，此时此刻体力是最大的考验。对，咬紧牙关，奋力直冲，加油！
2: 哎呦，真的是有点没有力气了，加油，最后一步了。
0: 但是可能人到了这个时候就要突破自己的极限了。
2: 是的，
0: 咱还是向
1: 加油，
0: 加油。好嘞，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
1: 上来了，上来了，恭喜。我跟你说，是这个头发不能乱，对吧？作为一个美女的。

0: 我刚刚站在高台，我一直听到一个女生在旁边喊说：“加油，李王姨，你是最棒的。”
1: 在那边等着我。
0: 哦，你妈妈在看台那边等着你是不是？阿姨，李王姨是最棒的，她登顶了。加油加油，很棒！今天为我们的女生队拿到了第一。

0: 喜李毅王爷帮我们拿到了这宝贵的一分，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啊，白衣少女啊，有请。怎么称呼你合适啊？
2: 大家好，我叫唯一，来自安徽合肥。
0: 人家的名字多好听，人家叫唯一，
1: 就是我的唯一。
0: 有一首歌就是唱你的啊，是不是？不管谁唱起那首歌，都像在对你唱情歌呀。嗯，
2: 对。
0: 啊，你今天有什么小秘密？你这么乐观，没什么秘密吧？
2: 有的，有的。嗯，就是自从我懂事起，然后我每次在母亲节、父亲节都会在备忘录里偷偷的，然后给爸妈写上祝福语、肉麻的话，然后或者是在那段时期特别想对他们说的话，但是就一直没有就是发那个按钮，然后一直就没有就是写下去。
0: 那为什么呢？不好意思。
2: 对，因为就是我们家是比较直接、比较传统的。就是没有什么甜言蜜语，
0: 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很少跟你说肉麻的话？
2: 是的，是的。
1: 但是爱是真的需要表达的，
2: 对，爱是需要表达的，对。
0: 所以你就是家里的整个氛围啊，相对比较严肃一点，感觉这些肉麻的话说不出口，
1: 对吧？
0: 没关系，我跟你说，整个安徽广播电视台最肉麻的就是我和李莹，然后这种肉麻的话，
1: 我帮你说，哎，
0: 我们可爱听了，你说出来我们听听。
2: 爸爸妈妈，我永远爱你们。
0: 这话其实一点儿也不肉麻，
1: 对呀，
0: 这是一句很实在、很朴实的话啊。有时候有一些爱的表达可能羞于出口，但是我相信你的爸爸妈妈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能感受到你的爱。
1: 是的，
0: 当然了，表达出来更甜蜜啊。那今天带着对爸爸妈妈的爱往高台冲。
2: 好的，好的。
0: 他们看到的时候不知道多高兴啊。
1: 好嘞，我们准备一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哎，这小姑娘甜甜美美、可可爱爱的啊，说不出口的秘密是对爸爸妈妈的爱，
1: 而且是一句非常朴实又真诚的一句话。
0: 是，
1: 就是简简单单的爸爸妈妈，我爱爸妈妈，我爱爸妈妈，我爱你们。
0: 抓住，抓住，还有机会。呀呀呀，这有点滑。他手倒是抓住了，但是裤子滑，
1: 裤子滑。他还在坚持哎，
0: 但这个姿势会比较尴尬。
1: 对。
0: 没关系，今天把心里的想法

0: 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胡珊珊。
0: 胡珊珊，你讲话像小学生念书。
2: 胡珊珊有点小迷糊。
0: 你这个语速一直都这么慢吗？
1: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那你。

0: 别开心，哈哈，
1: 没有，有点小矛盾，然后有点误会是吧？
2: 对，然后一直就落江了，然后就没联系了。
1: 但你其实一直挺想他的啊，一直也很怀念这段友情。
2: 对。
1: 那你有什么要跟他说的？
2: 就现在也有联系方式，就是还是希望可以继续成为好朋友。哦，
3: 明白了，就是小时候因为一点点小矛盾，我不跟你玩了。现在我想对你说，我还想跟你玩，是这意思吧？哎，
1: 青春期的女孩子啊，有时候难免啊，也不是女孩子，男孩子有时候这样，在人在青春期里啊，有时候很矫情，很冲动。但是呢，过了这一段时期，冷静下来，就会觉得友情还是很可贵的。
3: 有的时候有点犟，对吧？
1: 那这样吧，除了今天在节目里说这段话呢，你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咱下了节目就给他发一条微信，问你最近还好吗？能一块吃个饭吗？这是一种方式。如果实在还是不好意思，我就你找个朋友中间人，把你这一段啊上节目的视频
3: 发给他，
1: 发给他，
3: 对吧？
1: 懂了，对不对？当然了，你今天呢目标倒不一定是高台，闯到第几关第几关，因为你上了高台他替你高兴，你下了水里他替你好笑，好吧？特别可爱的一个姑娘啊，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今年也不过20岁，还是小孩子啊！
3: 珊珊太可爱了，
1: 在我的眼睛里看，她还是个孩子。

0: 了呢。
1: 他真的好可爱，特别像一些小朋友小时候读书，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就是对吧，会有一个像说话像唱歌一样。
0: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性格蛮好的，就是属于那种脾气比较好的女孩子。
1: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我特别八卦，到底是有什么误会让这么脾气好的女孩子就特别想知道啊。
0: 哎、其实在青春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孩子真的是会有点犟的，
1: 对，甭管男生女生都会敏感矫情，然后会无端端的愤怒，对吧？嗯，哎，
0: 而且他有的时候犟呢，他倒不是跟别人犟，他就是自己跟自己犟，
1: 跟自己犟，有时候跟身边特别亲密的朋友犟，跟父母犟，
0: 而且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们闹了矛盾之后，我要是先找你说话了，我面子上过不去。哎呀。
1: 我也这么觉得、啊、
0: 你也是
1: 没有开玩笑，最后一步其实差一点点就过去了。
0: 是的，
1: 这段视频弥足珍贵，它既有温馨的部分又有有趣的地方，相信你的朋友如果真的看到了会很感动啊，
0: 发给你的朋友啊。
1: 再一次谢谢珊珊。女生队第一组就是这样了，我们拿到了光荣的一分，还听到了好多小秘密啊！
0: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怎么样呢？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主题太好了，我这人打小啊，我就好打听事儿啊，喜欢打听别人的秘密。哎呀，
0: 我还以为你是个能保守人家秘密的人呢。啊，
2: 不是，我打听秘密，秘密到我这儿为止。我不好说传播不就行了吗？
0: 哎，那今天我们是能说的秘密。哦，
2: 可以说的是吧？
0: 可以说的。
2: 来吧，听听各位冲客的秘密，有请第一位。
0: 有请。你们好。
2: 大家好。来，自我介绍。
3: 我是王一凡，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是陈启坤，来自安徽六安。

0: 啊，现在开始到报秘密的环节了，谁先说呀？
1: 我先来，
0: 你先来。
1: 过年期间，我跟父母说我要去找一个在高中就认识的一个网友，然后被一些亲戚全部否认，甚至把我的票退了，把我的身份证给收了。然后上学的时候呢，我自己一个人买票坐高铁，我偷偷过去了，
2: 就是瞒着家人去见了那个网友。
3: 见网友啊，
2: 见到之后呢？
1: 见到之后发现都哥们都挺好的，而且虽然他们比我大十岁吧，他们都比我大十岁，四个网友嘛，然后玩的都挺开心的，他们也没有让我花钱，基本上花销都是他们出的，让我出的话也是很少一部分。然后这个月月底的话，打算已经是第四次去见他们了。
2: 主要是父母担心说这个网络上认识的人会不会不安全，哎，因为现在网络上有很多比如说诈骗呀，
1: 对吧，
2: 那现在父母知道这个情况了吗？
1: 父母是不知道的，但是我姐知道，我临走的时候跟我姐说了，毕竟也是为了安全考虑。
2: 对对对，还是要和家人告知一下的。
0: 是，你报一下你的秘密。
3: 我秘密啊，我秘密是小时候大家上小学的时候都见过那种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对吧？
4: 是的，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我们为戴上红领巾而感到骄傲自豪。
3: 反正我们学校当初是，如果你今天没有戴红领巾，那么你就要在校门口被拦着罚站，不能进去。
4: 当然了，成为少先队员之后还不戴红领巾的话，那是被认为，对吧，犯了错误的。
3: 然后我就有很多很多朋友没戴啊，这时候我就慷慨解囊，从自己的脖子上解下了红领巾，戴到他们脖子上，让他们进去。
2: 那你呢？
3: 很感动，很感动。
4: 那你呢？你不就没有了吗？
3: 他们不知道，因为我经常落红领巾，我买30多条。
4: 哦，就是给别人一条，你还有
3: 啊？但他们不知道。哦，
4: 就是他们都认为你把唯一的一条红领巾给到他们了，对吧？然后那个你会受到老师批评，他们就不会了，对吧？哎，
3: 对对对。
4: 什么叫仗义啊？这个就叫仗义，对吧？
2: 我发现他们两个分享自己的秘密啊，就是那种小骄傲啊。哎呀，我这个秘密老厉害了，那感觉啊。
4: 对。
2: 不知道今天两个闯关谁厉害啊？哎，
4: 谁先来？
1: 那就我先来吧。
2: 好，
4: 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听令。3, 2, 1 ，Go！ 好，现在踏上赛道的是陈启坤。陈启坤同学的秘密很有意思啊，去见网友，然后家人知道了之后阻拦，把身份证都藏起来了。这怎么像怕那个出去登记结婚似的呢？
2: 对，
4: 对吧？户口本藏起来了，但是现在跟各位家长说一下，藏户口本已经没用了。
2: 是的，
4: 因为最新的这个婚姻登记办法已经不需要户口本了。
2: 没错，
4: 拿身份证就行，你不能把孩子身份证也藏起来吧？
2: 但我特别理解他的父母啊，因为这个网络上确实有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4: 是的，
2: 尤其是这个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担心受到一些这个诱惑呀，或者是欺骗，对吧？
4: 是的呀，一听孩子又去见男性网友，那就更觉得被欺骗了。
2: 是的。孩子们呢也要提高自己的警觉，哎，
4: 就出远门啊，比如说出远门你就离开家，对吧？不是家庭学校，哎，超出这样的往返了，哎，需要跟同学出去郊游啊，一定要跟家长说一声。
2: 没错，
4: 对吧？得让爸爸妈妈能找到你。我们家小孩现在上小学啊，都知道这个去哪玩了呀，用那个电话手表打个电话告知一
2: 声，对对
4: 对，对吧？
2: 欢迎我们今天男生队的第一位选手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好，
4: 哎呀，衔接的不错。对，别着急，拿出一点耐心来。这个其实网友这种形式啊，刚才启坤跟我们爆出他的秘密是见网友的事儿。网友这种形式其实古已有之，过去没有互联网，过去叫什么笔友，书信往来。
2: 就那个时候只能用书信，对不对？哎，就你记不记得写信的时候还说那个展信家？哎，对，往这个男生赛道啊，我们的启坤刚刚走到了女生赛道。
4: 这个人生的路上呢，难免有不时迷路的情况出现，只要。

0: 哎呦，还是慢了一点啊。哎呦，可惜了，对吧？闯到第六关了，花儿落水了。你觉得你会比他强吗？
1: 哎，这真不好说。我的要求是第一关不落水就 OK 了。
0: 哎呀，行，第一。

0: 关不落水吧，这个倒不难，只要是第二关有点难度，看好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加油啊，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王一凡来到赛道上，王一凡呢是一位打小就特别有心眼的孩子啊，这个怕自己忘带红领巾，所以说准备了30多条，
2: 但是也很乐于助人呀，
0: 哎，
2: 对吧？
0: 对呀、啊，有的自己明明有的，你明明有的，哎呦，遗憾了，当初借过他红领巾的那位同学，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曾经把红领巾借给你，让你免于批评和处罚的王一凡同学。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2: 你好，
0: 欢迎你。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我叫戴震。
0: 啊，芜湖的戴同学，戴同学有啥秘密跟大家分享一下不？
3: 小时候我跟我爸妈讲，老师留课，结果呢，我去跑去跟同学去钓鱼了，回来之后呢，拎了两条鱼，我爸妈问我哪里来的，我说我表现好，老师送的。
0: 哎，我有一个跟他差不多的秘密。
2: 啊，你
0: 小时候我是跟爸爸妈妈说我去钓鱼去了，
2: 嗯，
0: 结果钓了一下午啥没钓着，多丢人呢，对吧？然后到市场上我买了几条，买10块钱的。回去之后我爸爸就疑惑了，说孩子，钓的鱼得有大有小啊，你钓的是怎么都一边大呀？
2: 是呀，这质量还挺好，对吧？
0: 哎，挺有意思，是吧？现在还喜欢钓鱼吗？
3: 很喜欢。
0: 哎呦，从小的时候的爱好一直维持到现在，很不容易啊！
2: 哎，这个小时候的这个小梦想，现在变成了自己的爱好，也希望今天闯关可以顺利。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哎，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今年刚刚19岁的戴震，
0: 戴震是一位喜欢钓鱼的同学啊，打小就爱钓鱼。很多男生都是的，小时候，你比如现在很多小朋友，对吧？放假的时候啊，周末的时候啊，去钓鱼的时候呢，一定要有家长的陪同。
2: 是的，
0: 对吧？要不然去人多的地方，千万不能自己呀、啊、去野生的水域去钓鱼，很不安全。
2: 没错，这提醒的特别对啊。
0: 是的呀，那个水边啊，看似平静，实则是暗流涌动啊。
2: 尤其是从暑期开始，学生们放暑假了、嗯、从大人到学生都要这个织牢防溺水安全网的意识。
0: 哎，你看这个妙笔生花这一关很滑，我们钓鱼的时候呢，那个水库边上啊，堤坝上，
2: 嗯，
0: 有的时候涨水又退水的时候会长那个青苔，哎，那个青苔就特别滑。
2: 观察一下第四关，一口气啊，别犹豫。好的，没问题，
0: 钓得很远。好，来到核心关卡。
4: 欢迎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
0: 核心关卡其实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哎，这个倒是没法找一个什么时机。上去之后呢，走一步看每一级台阶的衔接点，正确的时候就可以起步了。
4: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么小小年纪喜欢钓鱼也是一件挺难得的事，
2: 而且他是从小就喜欢。
4: 对，我觉得很难得。
0: 是的，钓鱼呢，在每一个年龄啊，有每一个年龄的乐趣。
4: 哎，说实话，吴志斌，你长了一张爱钓鱼的脸，
0: 是吧？
4: 所以你喜欢钓鱼吗？
0: 我喜欢钓鱼，不是因为我长得像鱼。你就觉得我的脸长得像鲢鳙鱼？
4: 那品种啊，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0: 大头鱼啊，大头鲢子。
2: 哎，但确实吴志斌是个钓鱼高手
4: 啊，真的，
2: 真的，真的。他经常就是跟和同事们呀、朋友们，经常是一钓钓一天，对吧？
0: 哎，对，钓鱼啊，其实真正那个把鱼招来了之后啊，那是一条接一条的呀。
4: 把鱼招来，你说的就跟你有什么特异功能似的。
0: 没有，我们是那个找准地方，首先这个鱼啊，每天经过的地方，然后打窝子，打窝子把鱼诱来。把鱼诱来，这个底下形成鱼群了，那你想啊，那你不就一条接一条的？哎，很不错。

0: 是钓鱼磨练了赛阵的耐心。
1: 真的，我觉得其实钓鱼虽然说是一个静态的运动，但我觉得也是有勇有谋。哎，
2: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对啊，
1: 那任何运动都是这个样子的。
0: 要想钓上鱼，要学会像鱼儿那样思考。
1: 好，欢迎我们的戴震，即将为我们的男生队拿得一分，很棒，很棒。想问一下，刚刚你在闯关的时候，我们主持人在聊天，聊什么你听到了吗？
3: 听到了，聊我钓鱼。
1: 对，就说到你这个钓鱼的爱好，所以你觉得钓鱼给你带来什么乐趣？它有益于你在我们

0: 我再跟你说一下，其实我们的男生队队长吴志斌，他也是一个钓鱼爱好者，我觉得你们可以相约一起去钓鱼，好不好？
1: 好的。
0: 志斌哥，你听见了吧？好，回头一起去钓鱼，好好加油，恭喜你拿得一分。

0: 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你好，
2: 你好。
0: 自我介绍
3: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啊，我叫毕志远。
0: 啊，志远你好啊，志远有没有什么秘密啊可以现在讲出来的？
3: 以前小时候经常买漫画书嘛，然后拿手电筒晚上偷偷不睡觉，在被子里面拿手电筒看漫画书，这样偷看漫画书这样。
1: 那我想问问啊，偷看这么多次就没有被发现过吗？
3: 从来没有，
0: 从来没有啊。
1: 哎，挺厉害啊。
0: 你没有做那个被发现的备用打算吗？
3: 因为我一个人住，我爸妈跟我不在一起，他们发现了。
0: 是这样啊，那你躲在被窝里干什么？
1: 对啊，那你还偷偷看干嘛呀？
0: 你可以光明正大的看吗？
1: 就是。
0: 那我小时候躲在被窝里看漫画书呢，或者小说啊，后面呢我得拿语文啊、数学书皮儿啊给它包一下，
1: 演示一下。
0: 哎，一旦被发现了，好解释。
1: 你这都教坏小朋友，别跟武士兵学啊！
0: 对，别跟我学啊！你要看你就光明正大的看啊！来吧，今天在赛道上对自己有什么期许？
3: 尽量吧，希望登顶。
0: 好嘞，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毕志远这个冲劲很足啊，是一名美术专业的同学。美术专业的同学呢，首先对这个赛道的理解跟其他专业同学会不一样。
1: 别人是来看难不难，哎，他是来看好不好看，
0: 哎。另外呢，对于这个赛道，他独具自己的欣赏眼光。
1: 调整一下啊，第二关，
0: 哎，遗憾了，中间调整了两下呢，正好把这个机关给错过了。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
1: 你好，欢迎你。
2: 你好。
0: 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高家乐，来自安徽淮北。
0: 啊，淮北的家乐你好啊。这个小时候啊，或者前一段啊，有没有什么能说的秘密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4: 在我小时候的时候，经常去邻居家的树上，因为他树上有一个树洞，我在里面藏我以前的愿望还有心事。
1: 啊，哎，这个还挺浪漫的。
0: 是的。
1: 都藏了哪些愿望和心事啊？
0: 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导演也特别有心，特地跑到他的家乡，到了他邻居家小时候那棵带着树洞的树，把他藏的这些本呢也拿到了现场来。我也喜欢去邻居家那个树，不过我是爬树摘人家树上的李子吃。
1: 你看看你都是反面教材。
0: 对吧那些树洞里的秘密现在还在好好珍藏吗？
4: 还在珍藏。
0: 好，
1: 挺好的，就藏在心里啊。
0: 对，就是藏那个本子是个秘密，现在可以公开。不过本子里的内容，现在因为啊部分女同学的原因，还没法完全公开，对吧？
4: 对，
1: 好吧，那就让它变成心里的好秘密啊。
0: 对，希望你今天闯出好成绩，好不好？
4: 好，
0: 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啊，高家乐啊，来了赛道，刚才给他来一个小小的惊吓。哎，你说这真是我把那个本找到了，拿到他面前，他一定抢过去，不让读。
1: 这个年少时的秘密，虽然是跟我们分享了自己曾经做过的事儿，但这纸条上写的自己的愿望啊，对吧？自己的秘密，
0: 是的，
1: 那可不能说呀。哎，
0: 我有这个，每个男生都有情窦初开的时候嘛。
1: 是。
0: 当初呢，我也记过一些懵懵懂懂的日记。哎，那个笔记呢，当时。

0: 还上了一个小锁头，
1: 对，
0: 导致呢我妈妈就每次都想，对吧，想知道我那个锁着的本子里面记得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每个人啊在学生时代都会有这么一段记忆。
0: 对，现在的同学可能那种带锁的笔记本好像少多了，因为现在这个电子时代嘛，大家可能都会把它隐藏在心里的话隐藏在自己带密码的那种邮箱里面，或者记事本里面。
1: 好，欢迎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我们的队长们在前面说着他们啊，这个学生时代懵懂懂酸酸甜甜的，
0: 好像你跟我的年龄代差是很大似的。
2: 谁没有青春啊？谁没年轻过？
1: 就是。
0: 哎呀，那时候记的那些日记，现在想想都很好玩。
1: 哎，不过我说实话，你说到那个带锁的小本子，我真的有印象。
0: 是吧？
1: 对。
0: 我们小时候还会在那个里面记一些歌词，然后在歌词旁边贴一些不干胶。
1: 等一下，你贴的是干嘛的呢？
0: 就是记那个歌词，比方说记的是某位歌星的，然后找对应的那个头像的大头不干胶贴到旁边。
1: 我跟你说，我发现了吴志斌，你是一个看上去就是你看上去非常的粗犷，但是呢，你所描述的内容，哎，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心细的文艺青年，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很好啊，这个很难的第六关轻松的通过，看来我们又能拿一分了。
1: 就是他的这个感觉啊，在我们的赛道上其实就是非常的矫健。哎呦，
2: 提前庆祝一下自己的成功。
0: 是的，这也是奥运会上我们经常见到的庆祝模式。
1: 每次看到我们的选手啊登上我们的高台，都觉得哇，年轻真好啊，这种青春的力量。
0: 我们很年轻，我们很直溜。
1: 欢迎嘉乐，
2: 恭喜男生队的第二分。
1: 恭喜嘉乐为我们男生队获得第二分啊，感觉怎么样啊？
3: 很累。
1: 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日记本上面可以记录很多，不仅仅是秘密，比如说今天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登上了我们的高台，也值得我们把它记录下来，对不对？
3: 对，回去就写。
1: 回去就写。好，那么非常的恭喜我们的嘉乐为我们的男生队获得了第二分哦。

0: 男生赛道第一组迎来最后一位选手，有请。
1: 欢迎你。
2: 好。
0: 来自我介绍。
1: 我是来自淮南寿县的方兴建。
0: 啊，你好，你好啊！今天呢，我们是这个分享秘密的专场，来跟我们说说你能说的秘密呗。
1: 啊，我能说的秘密就是，在我小时候，当时还小，我有个亲戚，我们当时是加过 QQ 嘛，然后，当时他在 QQ 上面跟我说，他那个手机停机了，让我给他充话费，然后我给他充了，最后结果发现被骗了，这是一个关于诈骗的秘密。
2: 哎，我觉得这个经历也是给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提个醒，对吧？哎，有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要跟对方核实一下，要么就是面对面的核实，要不然就是通过别的方式，起码联系一下。
0: 比方说怎么核实？比方说有一天你收到我的微信，子涵方便吗？我需要借点钱用。
2: 我要跟你视频通话，确认是不是你。
0: 哦，是我了才可以借是吧？
2: 哎呦，或者我跟你当面确认一下。
0: 那我就不发微信了，来，你方便的话先借我点钱。
2: 总之啊，我们对于这个网络上的信息一定要仔细的甄别，对吧？
0: 不过他说这个 QQ 啊，现在那个号还在吧？
1: 还在，
0: 对吧？保留这个号码，保留很多儿时的回忆和朋友，对吧？希望今天赛道上有好的表现，好吗？
1: 好的，
0: 加油！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天天高领。3, 2, 1 ，Go！ 方兴建啊。方兴建讲述了自己早些年啊在 QQ 上被骗的一次经历。
2: 对，为什么说这个是能说的？

0: 里呢，他是因为被骗了之后一直没敢告诉家里人。哎呦，所以说这个事儿成了一个秘密。
1: 是的，现在这个接到陌生的电话呀，收到陌生的短信呐、微信呐等等啊，进入陌生的网站呢，一定要小心，多留一个心眼。
0: 是的，
1: 凡是提到这个钱的事儿，对吧？像刚才子涵说的是，对吧？你特别熟的朋友发信息，哪怕给你那个借钱啊、转账也好，一定要核实是本人。
0: 而且我觉得遇到这样的事，哎。

0: 男生队第一组战罢，我们喜提两分。最主要的是我们听到了很多有趣的秘密啊。
1: 是的，这些秘密呢，在当时可能会觉得啊很重要，不敢说、哎。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发现那就是一个说出来让大家一乐呵的事儿
0: 了吗、啊？说破无毒了吗？
1: 没错。
0: 来看一看女生们都有哪些秘密。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聊得特别开心，哎，
3: 能说出的秘密，
2: 对，一生爱听八卦的中国人。来来，有请下一位。你好，
3: 欢迎，
2: 有请。又是个大高个啊，来自我介绍一下啊、
4: 大家好，我叫严鹤银，来自安徽宿州。
2: 你今年贵庚？
4: 24岁。
2: 本命年。为了本命年做什么准备没有啊？
4: 其实在家里买了一双红袜子、哎、
2: 但一直没好意思穿，对吧？
4: 对。
2: 哎，有什么小秘密跟我们分享的？
4: 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跟我妈妈撒谎，那天我跟他说是我同学他们家的狗要生小狗，然后我跟他说我去帮忙，其实我是出去玩了，而且他们家的狗是男孩。
3: 不是，他们家狗生孩子，你去帮忙，
2: 你能帮什么 忙？你去帮什么忙？在旁边给狗妈妈加油，
3: 接生吗？
2: 很好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自己找了一个小小的借口出去玩儿、是不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在你的印象中间这么深刻，记这么久啊？
4: 因为我妈后来知道那个狗是男孩了，
2: 就穿帮了，
3: 被发现了。
2: 都一样，我们从小也要找点借口出去玩啊。穿帮了之后，爸爸妈妈批评你没有？
4: 没有，他们也觉得很搞笑。
2: 对，我是你妈，我笑得肚子疼。
3: 对呀、
2: 这孩子这是出的什么馊主意？
3: 可不嘛，给一个小公狗，哎，接生去了。
2: 怎么说呢？这小秘密有时候也是温馨甜蜜的记忆啊。今天没有什么秘密了啊，
3: 没了。
2: 放开你的秘密，放心大胆的往高台冲，好吧？
4: 好的，
3: 好嘞，
2: 加油，
3: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说人家同学家的狗生孩子，人家狗是个公狗。
3: 不是，他怎么能想到这个理由呢？我就很好奇，真可爱啊！
2: 应该是别的理由都想得差不多了吧？
3: 这不应该说妈妈，我去同学家写作业这样的比较常见吗？
2: 可能说太多了，可能那天出去玩的比较久一点。
3: 感觉没有那么多作业。
2: 对，平时玩半个小时，那天要玩两个钟头啊。就像我小时候啊，我上中学的时候，早上太早了，来不及吃早饭，我会在上第二节课的头10分钟，就是课间去买一个炒粉，然后在那10分钟把它吃掉。我一直以为老师是看不见的。后来等我毕业了，老师说，就算是看不见，那香味闻不着吗？所以啊，有很多小朋友自以为是的事情，大人都清楚得很啊。好，有请下一位。
3: 有请。
2: 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李娜娜，来自安徽淮南。
2: 淮南的，
3: 好年轻哦，
2: 好甜哦。
3: 是的，你有什么样的秘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5: 我的秘密是我告诉我身边所有的人，我说我要减肥了，结果我回去还是吃很多东西。
3: 你这个秘密感觉跟我当时的秘密是一样的。
2: 就是跟所有的朋友都说我要减肥了，其实回家偷偷吃宵夜是吧？
5: 是的，是的。
2: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5: 控制不住自己。
2: 就心里的想法是真的要减肥。
3: 你肯定是管嘴了，但是没管住。
5: 对，就很有负罪感，
2: 就那种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呀、那种感觉是吧？
5: 是的，是的。
2: 那你今天把这个秘密说出来了，他们会不会嘲笑你啊？
5: 他们回头肯定说我。
2: 那这样吧，

0: 我教你一个好办法啊，你定个闹钟，到了那个点就请你的朋友打电话给你，或者你打电话给你的朋友，然后说骂我五分钟吧，我又想吃了啊。今天在赛道上啊，没有吃东西的压力，但是有闯关的压力，想闯到哪一关呢？
1: 我希望我第一关不要落水就可以了，因为刚才看感觉很难。
0: 那这样，我们今天定个小目标，你闯到第几关，就几个晚上不吃零食和宵夜，我们约定一个，怎么样？
1: 好的，好的，可以。
0: 加油！他会不会第一关就自己往下跳？加油啊！
1: 啊，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娜娜这个小秘密跟很多女孩的小苦恼一样啊。明明都说出去了我要减肥，但到了晚上可能奶茶呀、烤串啊、
1: 小龙虾呀，对吧，偷偷的吃上了。
0: 今天我们做了一个很美好的约定，闯到几关就几天晚上不吃零食和宵夜。加油啊娜娜。
1: 那就得看他减肥的动力到底有多少了。
0: 对，另外一个在全国观众朋友面前说出了这样的话，总还是有点用吧。
1: 是的，一天晚上不吃夜宵，第一关已经顺利通过了。
0: 是的。
1: 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关，
0: 只要踏上第二关啊，起码就是两天晚上不吃宵夜零食啊。
1: 好，娜娜，我们要稳住哦。她心里可能在纠结，我是吃呢还是吃呢？
0: 那还是不吃呢啊，肯定还是想好的，只是到了那个时候馋虫吧，不放过他。
1: 不是，你知道吗？有的人真的是到了晚上，如果肚子饿，是真睡不着。你比如说我，真的是。加油，漂亮！
0: 好的，这至少是三个晚上了啊！再跨一步，咱就三个晚上不能吃零食，不能吃宵夜了。我们在这把目标定得好大呀，三个晚上不吃零食和宵夜，起码是三个月吧。
1: 好，
0: 但是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有效地避免半夜吃东西，就是晚餐还是要吃，不能说到6点钟的时候不吃东西，然后10点钟再吃，这样是错误的减肥方法。
1: 稍微垫一点儿。然后我们可以把用餐的顺序稍微调整一下，比如说你可以先吃点水果呀，然后再喝点汤，再吃点菜，然后米饭你看你就吃不下了。哎，
0: 好，再来一步，娜娜，四个晚上不准吃零食和宵夜了啊。

0: 真的是越甜的女孩就越有勇气。很哎呦，很哎呦，很哎呦！
1: 我刚说完。
0: 好，四个晚上咱不吃零食跟宵夜啊，这期应该不难做到。就从这四个晚上开始啊，加油呢！

0: 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呀，这位感觉好运动，好健康啊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大家好，我叫罗威，来自安徽合肥。
0: 我盲猜一下，你是健身教练？
1: 之前是，
0: 现在没有在从事工作了，但一直在锻炼。
1: 对，是的，
2: 真的好运动的感觉。
0: 难怪我远远的看就是一个一分跑了过来。你有什么秘密啊？
1: 我的秘密就是我跟我儿子说，其实苦的东西真的很好吃，然后也很好，但我一点都不爱。
0: 就是骗小孩子说吃点苦的，那个苦的对身体好，而且味道好。
1: 对。
0: 但其实大人也不爱吃。
1: 对，是的，我一点都不喜欢。
0: 你儿子几岁了？
1: 八岁。
0: 完，今天看了节目，啥都知道了。
2: 对，你跟他说苦的后面有回甘。
0: 我个人呢是长到一定的时候，真的开始喜欢吃苦的了，包括苦瓜呀、咖啡呀。
2: 爱喝咖啡，你
0: 都是长大了之后才知道的。所以小朋友要懂得苦的妙处啊，你还得再成长一下啊。来，今天帮我们拿到这一分。
1: 好，我努力争取。
2: 好嘞，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个身材保持的真的是漂亮，这种身形一看就有力量感，很健康，
2: 对，而且一看就是
0: 刚夸完你，
2: 得亏我那后半句话没有说出来。
0: 你想说什么？
2: 不是，一看就是爱运动，能闯到高台的。
0: 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
1: 欢迎你。
0: 这小妹妹啊，来，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杨硕，来自安徽合肥。
0: 18岁满了吧？
1: 满了。
0: 有20吗？
1: 没有，19岁。
2: 哦，好年轻啊！
0: 小朋友啊，小朋友的烦恼是什么呀？秘密是什么呀？
1: 就是在我高三的时候，学习压力很大，经常有的时候就会哭，然后不敢跟爸妈说。
0: 我是建议不要这样啊，但是后来怎么度过了那个阶段呢？
1: 后来有朋友们的陪伴。
0: 不敢跟爸妈讲，敢跟那同学说，是吧？
1: 对，
0: 心理压力特别大，那个时候学习压力大哈。
1: 对，
0: 现在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还会这样偷偷的哭泣吗？
1: 会跟父母说一点了。
0: 慢慢的也离家上学了，要跟父母敞开心扉了啊。
1: 是的，
0: 有时候哭就是一个宣泄压力的
2: 过程。你就正常的大声的哭就好了，不用偷偷的放在心里慢慢的哭啊。
0: 对，哭也要选对对象啊。你现在这个情况跟寝室里姐妹哭比较合适，因为爸爸妈妈毕竟远嘛，有时候难免担心啊。总之学会缓解压力就好了啊。今天缓解压力方法特别简单，就是无论多紧张都要往前蹦。加油啊，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你有过青春期偷偷哭泣的经历吗？
2: 怎么可能没有呢？啊，
0: 我没有。
2: 啊，你没有啊？
0: 我为什么要偷偷哭呢？
2: 你就嗷嗷哭是吧？
0: 对。我如果实在想哭，别人考试没考好，我就嗷嗷哭。
2: 哦，那不是，有的时候爸妈讲我一下，我也忍不住啊，又不敢回嘴，就放在那。哦，
0: 那我知道我们的区别了，我敢回嘴啊。我敢回嘴，我还敢挨揍呢。
2: 但是你知道吗，青春期的很多女孩子的心事，要不有首歌怎么唱来着啊？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谁都别猜，可不好猜。
0: 可不是男孩别猜，爸妈也别猜，
2: 不好猜，一点都不好猜。
0: 这个苦恼我没有，我从小就不太内耗，所以我从小到大其实挨了很多的揍，是多挨的。就如果我能忍住不回嘴，自己偷偷的哭，这顿打就可以避免了。
2: 你看这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你看我们就息事宁人，
0: 打完了我还得哭。杨硕应该一看也是比较斯文内向的小女孩啊，所以她会偷偷的哭，而且这段记忆应该在她的人生中，这个记忆还会特别的清晰，会想到那个时候的委屈和压力。但没关系啊，随着成长，这些烦恼都会过去的。
2: 你别看杨硕性格比较内向，但他其实平时蛮爱运动的。他说自己还比较喜欢登山、羽毛球还有排球类的。
0: 你看，这不都是缓解压力的方式吗？
2: 对呀，
0: 运动其实是很好的缓解压力的方式啊。
2: 比起偷偷的流泪，咱还是流点汗吧。
0: 咱偷偷的打球不好吗？但是该哭的时候也得哭，真的。不要一直憋着啊，该哭的时候得哭。
2: 对，就是嗷嗷的吧。
0: 对，嗷嗷哭，哭着哭着就笑了，因为哭声太好笑。好的，来到第五关。
3: 是的，欢迎我们的杨硕来到了第五关。我觉得刚刚也说了啊， 其实平时非常的热爱运动，所以希望你可以为女生队啊拿得一分。哎，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前台的两位主持人，你们真的是太内敛了。我跟你说，我不是小时候喜欢偷偷的哭，我现在也会偷偷的哭，就是属于那种泪腺非常发达的人，怎么办？好，加油！找准，哎，你这个时机不太好。

0: 拿了一分啊，但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小故事、小秘密，希望我们的劝解可以帮助小朋友们更好的成长。
1: 没错。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医院、养老院、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整治，加强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防发生群死群伤火灾事故。要坚持举一反三，纵深推进安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本质安全提升工程，深入排查整治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保持安全生产打非制围高压态势，持续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密切关注台阿威发展态势，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应急值守制度，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盯紧看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全力做好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通信等损毁基础设施修复抢通准备，坚决打好台风防范应对主动仗、攻坚战。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体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进一步深化六个纠治，精准靶向治理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隐形负担，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深挖形式主义背后的官僚主义、政机关偏差问题，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抓好整改，不断提升整治工作制度化、协同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上午，省委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省委书记梁延顺做党课报告，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
2: 梁延顺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高度，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引领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飞跃，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梁延顺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自觉性、坚定性，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党性原则刻在心上，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把宗旨立场刻在心上，切实做到为民造福，化解信访积案，深化群腐集中整治，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把按规律、按规矩办事刻在心上，切实做到科学决策，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确保每项决策都符合客观实际，体现科学精神，要把勇于担当作为刻在心上，切实做到真抓实干，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梁延顺强调，要认真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推动走深走实，渐行见效， 要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等结合起来，深入推进学查改，确保善作善成、善始善终。各省辖市和县市区党委、省级党政工作部门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年轻干部代表等参加会议，省委党校设分会场。
0: 七月八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审议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安徽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实施方案等。
3: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按照省委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做强做大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文化旅游、会展赛事、居民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加快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培优育强现代服务业领军企业。要持续完善服务业支持政策体系，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会议指出，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推动的重大战略任务，要增强共建的使命感、紧迫感，高质量完成共建任务。要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强用好高能级科创平台基地，着力打造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增强高质量科技供给，带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优势领域产业链向上下游延展，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要借助互苏浙平台渠道资源，深度融入国际创新网络，共同营造一流开放创新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为应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对安徽的影响，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6时对全省16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地市和省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密切监测台风动向和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滚动会商研判，及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验和跟踪反馈机制，事前果断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突出做好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城市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按照5个关键环节和4个一律要求，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加强防洪工程调度，提前预降高水位河湖库水位，强化巡查防守，落实临时工棚、高空附属物、农业设施、渡口、码头等高空和水面作业防风措施，提前预置力量、装备、物资，高效组织抢险救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为满足参保人员就近办理需求，安徽创新涉银合作模式拓宽社保业务办理渠道，目前已与交通银行、徽商银行等8家银行签订涉银合作协议，全省上线就近办服务的银行网点超5000家，实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社保卡管理等58项服务事项在合作银行办理，不断加快15分钟社保服务圈建设。
4: 依托全省网点全覆盖优势，将34项参保、21项待遇发放及医保高频业务下沉至网点，市民步行即可一站式办结养老、失业、医保等事项。
2: 在加快推进涉银合作就近办过程中，安徽在全国率先建立银行网点前台受理、人社部门后台审核、网点当场反馈的闭环服务模式，进一步扩大部门间共享数据来源，将更多社保办事事项向智能设备端迁移，实现社保服务7x24小时不打烊。
5: 综合服务网点提供即时服务，提供230个线上服务，发放140项待遇补贴，以基本覆盖就业、创业、社会保障、政务服务等领域。下一步，我们将创新更多线上服务，延伸到更多民生领域。
0: 1949年4月，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全面发起渡江战役之前，在长江西岸的安徽和县西梁山率先进行了一场激烈战斗，打乱了国民党军队长江防御部署，牵制了敌人数万兵力，为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场战斗也被称为渡江战役的一场重要前哨战。
3: 西梁山位于马鞍山市和县境内长江西岸，是长江中下游在江北的唯一制高点，与芜湖的东梁山夹江对峙，合称为天门山。西梁山是渡江战役的重要战场，攻下西梁山可切断南京与武汉、重庆的水上动脉。
6: 国民党为确保西梁山阵地，除以20军扼守芜湖外，还以66军、13师的3个团的兵力部署在西梁山及其周边地区。山上最有坚固的工事，江面上有军舰巡弋，空中有飞机支援，形成立体防线，易守难攻。
3: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9兵团30军90师奉命向西梁山开进，准备攻占西梁山，为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扫清障碍。
7: 西梁山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但势在必夺。根据国民党军队当时的守备情况，解放军指挥部决定由90师269团担任主攻，268团担任佯攻，270团作为预备队。
3: 4月7日，随着嘹亮的冲锋号，担任主攻的第269团向小坨山上的敌人猛烈扫射，战士们飞身冲入敌人战壕，与之肉搏拼杀，敌人很快溃不成军，向主峰大坨山逃窜。
8: 在大坨山的这个战斗呢，进行得非常的惨烈，敌军呢对我们的部队进行了狂轰滥炸，我们的将士呢和敌军进行了殊死战斗，并成功的击退了敌军一次次疯狂的进攻。
9: 西梁山战斗意义重大，作为渡江战役重要的前哨作战，成功迷惑和牵制了国民党军队，打乱了敌人的长江防御部署，削弱了敌军在芜湖等地江防的守备力量，为人民解放军顺利横渡长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我军战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3: 短短数天的西梁山战斗是一场血战，包括第270团团长朱穆平在内的1500多名官兵英勇牺牲，倒在了黎明前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渡江战役的胜利和整个江南的解放。如今，西梁山革命纪念地作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后人瞻仰凭吊，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
10: 历史莫敢忘，吾辈当自强。重温革命先辈的战斗故事，他们的英勇无畏让我感动不已。我们要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践行初心使命，将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0: 今天的党校人讲党史，我们一起走进革命先烈王步文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感受这位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书记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王步文是安徽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安徽早期党团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31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在芜湖正式成立，王步文出任代理书记，同年3月接任省委书记，成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书记。正当他全面推进全省革命工作之际，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于同年5月在安庆英勇就义，年仅33岁。身陷牢狱后，敌人对他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妄图逼迫他叛变，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在此之前，

0: 王步文一直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并于1929年在上海中央高干训练班任教期间，利用教学之余完成社会运动词典的编撰。他借着运动二字一语双关，表面解释社会风潮相关词汇，实则呢是借词条剖析旧中国的社会弊病，宣讲反帝反封建、工农解放、民众奋起抗争的革命思想，将这部词典化作传播理想信念的无声教材。这本书于1930年出版。入狱后，王步文得知收到了这本书的稿费，他特意托人带话给妻子方启坤，原话是：“当用则用，家里少用。”这里的当，他虽然说的是当时的当，其实呢是党的谐音，他在暗示妻子这笔稿费一定要用在党的事业和困难群众的身上。1931年5月31日清晨，受尽酷刑满身伤痕的王步文被敌人押送到了北门外的刑场，
1: 面对刽子手的屠刀，
0: 王步文傲然挺立，他从容地笑着说：“为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让我的鲜血去浇灌自由之花吧。”生死面前不改初心，清贫之中坚守大义，即便身陷绝境直面生死，王步文依旧公而忘私，把党的利益、革命事业摆在个人和家庭之上。一句朴素的嘱托，映照出一名共产党员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这位革命先烈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他的信仰与风骨穿越岁月，至今仍激励着江淮儿女砥砺前行。
2: 今天下午，以“书香游玩，阅为镜”为主题的2026第22届黄山书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3: 本届书会组织开展出版物展示展销、行业论坛、阅读推广、非遗展览等系列活动，现场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设置了包括《真理之光》《党的创新理论》出版成果在内的17大特色展区。安徽新华发行集团聚焦村读活动，新华书店村村读大篷车惊喜亮相书会现场，与城市读者见面。河南出版集团和接力出版社作为本届书会的主宾集团和主宾社，各自展示了旗下精品出版物和代表性文创。本届书会还将邀请曹文轩、沈石溪、秦明等20多位文化名人亲临书会现场等地，开展系列新书首发、首展、首签、名家访谈等活动，以名家效应营造书香氛围。主办方将通过小程序和书会现场两个渠道，向读者发放超过70万张惠民购书券，全场图书享受5折起优惠，持续强化阅读盛会对读者的惠民力度。
4: 今天上午，安医大一附院集结全院100多位专家，在各个院区同步开展大型义诊活动，活动覆盖超40个临床专科，现场设置多学科问诊区、基础健康筛查区、健康科普宣教区，对前来就诊的市民、专家们细致问诊，给出个性化诊疗方案。
5: 在看好病基础之上，我们把我们积累的一些经验啊，我们一些科学研究，更好地用于人类的健康服务。
4: 作为全省高水平公立医院之一，安医大一附院已连续7年在全国3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获得 A+ 等级，连续13年入选中国最佳医院百强榜，拥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15个、30个学科进入全国学科百强，23个学科位居安徽省首位。
2: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爸爸，对不起，爸爸，真的对不起。
1: 你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道歉？做错的人是宋干那个坏小子。你有没有受伤啊？你没事吧，我的女儿？为什么不回答我？是不是他伤害了你？嗯，你告诉爸爸。
2: 他没有对我做什么，不是真的，我不相信。如果他没有伤害你的话，你会哭得那么伤心的回来吗？啊！我无法忍受了，已经。这世上有我就不能有他，我和他势不两立。宋干，啊！
3: 爸爸，
4: 叔叔。
2: 叔叔，你要去哪儿啊？你放手，我要去曼谷，我要去杀了那个宋干，都是因为他，我女儿才会这副样子回来。
3: 我不放手，
2: 放开我，维诺！这叔叔
4: 杀了他，结果你自己也得去坐牢啊，那就是你想要的吗？
2: 坐牢就坐牢，我也不管了，我要去杀了他，我受不了了，放手，维诺，你放手！
3: 叔叔，
2: 你放手！
3: 爸爸，叔叔，不要！
2: 我求你了，爸爸，我们斗不过他们的。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或者坐了牢，我和妹妹要怎么活下去啊？我和妹妹就只有爸爸了。
3: 我也求叔叔了，求你不要去。

对不起，我什么忙都帮不上。对不起，我完全没有疑心你去曼谷要做什么。爸爸，对不起，让你过得那么辛苦。对不起啊，英星，对不起。对不起，英星。

你什么都不用说，你只要记住一点，我这辈子没有什么比我两个女儿更重要的。你可是我的掌上明珠，先睡一会儿吧，女儿，你已经够累了。

0: 叔叔，银杏他怎么样了？
1: 哎，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2: 我说莫成，你把一切真相都告诉我吧，英星跟那个坏小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3: 我没什么可说的，事情就是英星说的那样。
2: 你确定你没有骗我吗？
3: 我确定。
2: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为什么英星会那么难过？只是因为没有成功拿回一切吗？那个坏小子肯定欺负我女儿了，对吗？快告诉我。
3: 谁敢告诉叔叔啊？英星已经是宋甘的女人了，如果被叔叔知道，肯定会去曼谷大闹一场的。
2: 啊？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回答？
3: 不是那样的，是英星狠狠地把宋甘捉弄了一番，害他在舞台上当众出丑。英星之所以那么难过，是因为不能拿回地契还给叔叔，也没能替英月讨回公道。
2: 你确定事情是你说的那样吗？
3: 我确定，千真万确。

我要让我后面知道他对我女儿做了什么，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女儿痛，我比他更痛。

0: 幸达小姐，我很抱歉。没关系，我能理解的。郑春柔爱河的人就是这样的，看到什么都想到自己爱的人。那宋根先生是向辛达小姐求婚，肯定成功了，对吗？我恭喜你们啊！
1: 辛达小姐拒绝了我。
0: 啊？为什么？天哪！是不是我给你布置的场景不够好？
1: 跟你没关系，你做的已经很好了，是我的错。

难道遗憾？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的。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星大小姐原谅我。

0: 真的很爱邢大小姐吗？
1: 是的，我很爱她，我从未这样爱过一个人。我想和她结婚，我一定会做到的。
0: 我为你加油打气，希望你能成功做到。

0: 想和他结婚，我一定会做到的。
1: 云星，你到底要成为我的心头刺多久？阿萨先生，放开我！待会儿被梅大小姐看到了，
2: 他不会看到的，因为他不回公司。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你，你给我的建议很不错，昨天晚上为我赢了不少，发财了。
1: 这样就叫发财了吗？我还能让你更富有的多呢，你感兴趣吗？
2: 你有本事让我比现在更有钱吗？
1: 相信我，不会让你失望，我会让你更富有，比你老婆家还要有钱。
2: 我相信你会让我发财，但这样还不够，你还要帮我毁了宋甘以及他们家。我要让他身无分文，我要让他这个宋甘向我下跪求饶。你怎么不说话了？你不想帮我是吗？啊？
1: 谁说的？你讨厌谁，我就讨厌谁。我会帮你的，我们一起联手。我也不太满意宋甘先生一直对我指手画脚的。
2: 你最可爱了。
1: 我们会富有，
2: 我们会富有，
1: 钱会来，
2: 钱会来。
1: 你找错人帮你了，那个即将失去一切的人就是你，而不是宋甘先生。
3: 欧卡，你乖乖吃点饭吧。少爷，
4: 不吃。
3: 少爷呀，你吃点吧。
4: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3: 你不要调皮、啊。
5: 忙你，你出去吧，我来。
3: 是。哎。
5: 欧卡，你不吃饭的话，那就没有力气找星姐了。如果你把这些都吃了，我就马上带你去找星姐。
4: 真的吗，爸爸？那我一会儿全部都吃完，好吗？
5: 好。

0: 在我身上发生的事，爸爸和维诺哥绝对不能告诉音乐。如果音乐知道我去曼谷做什么了，他肯定会很难受。我不想看到他再痛苦了。
1: 我知道了。
0: 那你呢？
2: 一星姐知道我来曼谷工作了。
0: 我跟爸爸聊天，所以我就知道了。
2: 对不起啊，一星姐，我之前没有告诉你。
0: 我理解的。
2: 那你不生我的气吗？

0: 生气啊，但是有点伤心，因为我刚刚回到家你就跑去曼谷工作了，这样的话我们一家人什么时候才能团圆啊？
1: 那你就来这里找我啊。
0: 我以后不会再去曼谷了，因为那个地方不属于我。
1: 你怎么了，易星姐？
0: 没有，我没事，我想向你道歉。
1: 你为什么要向我道歉？
0: 因为对不起，在你回来住的这段时间，我没能好好的照顾你。
1: 没关系的，银星姐，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0: 音乐，
1: 嗯，
0: 音乐，你彻底忘了那个男人吧。答应我，绝对不要再去跟你家人纠缠，无论是跟谁。你答应我好吗？会听我的话。
1: 好的，银星姐，我会听你的话。
0: 你要记得，姐姐很爱你。
1: 我也很爱你。

0: 亲爱的，这些钱拿去还你弟弟吧。
1: 你哪来的钱呢，亲爱的？这也太多钱了吧！
0: 我每天都半夜三更的回来，因为我在挣钱，给你填上漏洞啊。
1: 你是怎么做到的？居然挣了这么多钱？
0: 你想不想跟我一样有钱啊？只要下一点投资，马上我们就更富有了。很好，亲爱的，只要你听我的话，我会让你比你弟弟宋干更有钱，更有前途，更有权利，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把你的钱拿回去，虽然还不够，但也已经很多了，希望你能满意。
2: 等一下，
1: 干嘛？你担心我会耍手段吗？你要是很闲的话，可以自己数一遍啊。
2: 这些钱合不合法？
3: 哎，宋干，你太瞧不起人了。我跟你姐才不会去做那种没脑子的事。
2: 你能这么想就好。你最好别让我知道你带着我姐姐去做一些什么没脑子的事。你要敢那样，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1: 喂，你生那个英星的气不要发泄到我和帕萨身上。怎么样，我聪明的弟弟，你总是教别人多用脑子，那你自己呢？有没有用脑去想呢？居然被那个英星给骗了，活该，我的蠢弟弟。真愚蠢呐。
0: 宋干，做什么事之前多用脑子想一想。我等着看呢。
4: 宋干先生，宋干先生，宋干先生，哎，糟了，宋干先生，欧卡，
2: 欧卡怎么了？
4: 哎呀，等一下，
2: 我问你，欧卡怎么了？
4: 欧卡的，哎呦，宋干先生，
2: 欧卡，开开门，儿子，欧卡，把门打开，欧卡，王宁，去拿备用钥匙。
4: 备用钥匙在欧卡的房间，所以我才进不去。
2: 不是吧，欧卡，快让爸爸进去。
5: 英星这是去哪儿了？谁呀？

0: 名字这么奇怪。喂，
1: 星姐。
0: 你是谁啊？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吗？
1: 那你是谁啊？为什么要接星姐的电话？
0: 你这人，是我问你问题，没让你来反问我。
1: 爸爸教我不能跟陌生人说话，我只跟星姐一个人说话。
0: 我怎么是陌生人了？我是英星的爸爸。
1: 你真的是星姐的爸爸吗？你是不是小偷？是不是偷了星姐的手机？
0: 你这小鬼头啊，我跟你好好说话，你居然敢说我是小偷，真是跟你说不清楚你这孩子。
2: 爸爸，谁打来的电话？
0: 不知道是谁，我只知道这孩子很烦人，也不知道谁家孩子没家教。英星，你在搞什么呀？怎么不在这儿打电话？
2: 怎么了，欧卡？
1: 我好开心呀，终于跟我说话了，星姐。我想你了，星姐。
2: 我也是，我也想欧卡。你还没去学校吗？怎么能用忙你姐的手机给我打电话？
1: 我不想去上学了，我想你回来。回来找我和爸爸。
2: 欧卡，我现在很忙。
1: 骗人，你不用骗我了，我知道你跟我爸爸吵架了。你跟爸爸和好吧。
2: 欧卡，你听我说，现在我真的不能回去了，因为我需要在家照顾我爸爸，我还得工作。欧卡，你能理解我吗？
1: 那你能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吗？
2: 可以，但是欧卡，你要答应我，你要做一个好孩子，不要跟爸爸调皮，
3: 不要胡闹，
2: 还有要认真学习。

0: 爸要撞门啦。
1: 锁门做什么，儿子？爸爸很担心你，知道吗？
2: 我怕爸爸不让我打电话给星姐。
1: 你给他打电话了吗？
2: 是的。对不起，爸爸。以后我不会再胡闹了，我会去上学。
1: 发生什么事了，儿子？
2: 我跟星姐约定好了，要做个好孩子。
1: 来，儿子，

0: 上干！你来这是干什么？
1: 我来这里是专门来找伯父的。
0: 谁是你伯父？啊！马上从我家滚出去！滚出去！
1: 我现在还不能走。
0: 你还自己送上门来了啊！我上次没去曼谷找你们算账已经很好了，你居然自己找到这儿来了，那我就满足你。
1: 如果我没有完成我想为英星小姐做的事，那我情愿死。
0: 那你就站在那儿别动，你给我好好等着，你死定了。你请。
1: 英星小姐，
0: 英星，你回房间去。
2: 爸爸，你要做什么？
0: 不关你的事，我叫你上去。
2: 我不上去，应该走的人是这个男人才对。麻烦你马上从我家离开。
1: 英星小姐，你先听我说好吗？
0: 你别靠近我女儿！我警告你，别接近我女儿。你太脏了，你这种人就不该活着。

你耳朵聋了？应城都已经赶你走了，你可以滚了。

0: 你把那块地还给星哥了，只是被那个骗子抛弃了而已，你就精神失常了吗？突然就变成有道德的好人了？
1: 星达小姐不是骗子啊，爸爸，我们才是用了肮脏的手段抢了他们土地。星达小姐就是被我们骗走了土地，音乐小姐的姐姐。
2: 星达居然是音乐的姐姐，哦，妈妈，你还记不记得，星达说宋甘欺骗了他的妹妹，那意思就是说音乐是他妹妹呀。一切之所以会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儿子欺骗我妹妹。我是音乐的姐姐。 能把我爸爸的地还回来？
1: 我要用五倍的价格才会卖。
2: 你们给我准备好了，因为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你们将永远不得安宁。难怪了，我就说我怎么会觉得他长得怎么那么眼熟？哎呀，我怎么会这么蠢，被他骗了呢？哎呀，妈妈，这本来也不是你的错嘛。
3: 错的人明明就是宋甘，宋甘真的是太愚蠢了，居然被他给骗到了这个程度。现在怎么样，爸爸妈妈眼中聪明能干的儿子？
1: 哎呦，亲爱的，你就别火上浇油了。就是这么聪明的人，一旦失误起来，就会错到让人难以置信。<笑>我现在真的对你很失望。 正如帕萨所说的，我真的没想到。

0: 我为了一个女人失去理智，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我投入了多少资金？而现在我又要损失多少？你怎么会这么蠢呢？我情愿蠢，因为我不想做那些你让我做的坏事。
1: 如果你是想来帮你那个好儿子求情的话，就不用说了。说了也是浪费时间，我是不会改变的。
2: 老公，
3: 你不要生儿子的气，儿子这么做，可能是他没考虑周全。
2: 他不是没有考虑周全，他想都没想。 你的儿子已经被女人迷得神志不清了，我们是他的家人，他却选择那个女人胜过这个家。
1: 老公，
2: 够了，我什么都不想听了。

0: 宋凯，疼不疼啊？啊？
1: 不，不疼。
0: 你别生你爸的气，明天你爸就消气了。
1: 这次爸真的是很生我的气，他绝对不会原谅我的。
0: 你都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为了那个女人这么做呀？啊？
1: 因为我爱她呀，妈妈。我爱邢大小姐，我愿意为她付出一切。
0: 宋凯，
1: 对不起，妈妈，我让你失望了。

0: 爸爸，
1: 从现在开始，松干所负责的所有项目，我将交给你们两个来负责。
0: 爸爸，这样不好吧？松干会不会说我们呀？
2: 就是啊，岳父大人，我觉得对宋干挺不好意思的。
1: 那你怎么不对我不好意思？为什么要对他不好意思？他跟公司已经没关系了，我不信任他。我希望你们两个不会让我失望。
2: 那是必须的，岳父大人，我们一定会比宋干做得会更好的。
1: 说得好没用，要做给我看。
2: 好的。

0: 宋干之前负责项目的所有文件资料拿到我办公室来。
1: 不好意思啊，请问副总负责的项目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0: 你居然还不知道吗？那你给我好好的听着，然后用你的榆木脑袋好好记住。嗯，你亲爱的副总已经被停职了。
2: 什么？
0: 从今以后，你亲爱的前副总负责的所有项目都将由我来负责，而我帕萨即将会成为公司新的副总，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1: 这不是真的，不要再假冒了。
0: 你的脸才是假的，我说的都是真的。如果你有胆子的话，可以去问公司总裁宋干的爸爸。至于你，待会儿把资料送到我办公室。副总的办公室在这边，而不是在那边总裁女儿的办公室。

0: 最终，我还是把属于你的东西全都抢过来了。但只是这样还不够，你那么瞧不起我是吗？哼，我帕萨将会掌管塔纳昆公司的一切。进来，到这边来。我们来好好庆祝一下吧，因为这个世界即将属于我们了。
1: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就像我说的，宋甘真是愚蠢，他被那个星达骗了。
1: 什么意思？
0: 你相信吗？星达真正的名字是英星，她是英月的姐姐。之前他们家被宋甘骗走了江边那块地，英心怀恨在心，就设计划把土地抢回去了，顺便为他妹妹讨回了公道。宋甘真是太蠢了，他不仅迷恋她，还把土地还给她。
2: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星达小姐可以原谅我。
0: 他爸爸知道了以后，不仅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打完以后还把他踢出了公司。
1: 帕萨先生，

0: 听懂了吗？出去，走啊。
1: 是。等等。

0: 都能扣错。
1: 哦，我今天早上起晚了，我着急来上班，非常谢谢你，美达小姐。
0: 帕萨。
2: 是。
0: 马林为什么来你办公室？
2: 哎呦，亲爱的，亲爱的，你忘了吗？你爸爸把宋根之前负责的项目全都交给我处理了，包括这间办公室，还有属于宋干的一切，你忘了吗？
0: 那你为什么不让萨米来帮忙？
2: 亲爱的，我不喜欢他，嘴又碎又爱偷懒，我才不要这样的秘书。亲爱的，哎，亲爱的，都中午了，我饿了，亲爱的，我饿了。
0: 我来这里就是想叫你一起去吃饭。
2: 那我们就去吃点贵的，好好的庆祝一下怎么样？
0: 好好庆祝吗？
2: 对。
3: 宋干，你要不要告诉英星小姐你被无限期停职的事情？
4: 告诉她做什么？
3: 啊，说不定她能回来找你呢。
4: 如果她回来找我，必须是因为他爱我才可以，而不是因为可怜我才回来。
3: 哎呦，你是把自尊当饭吃是吧？

0: 那你想到办法了吗？接下来你该怎么做？
1: 爸爸被爷爷骂了，因为爸爸把土地还给星姐了，爷爷不让爸爸去工作。
2: 那你爸爸怎么样了？
1: 很可怜，爸爸都不笑了。星姐帮忙鼓励一下爸爸好吗？
2: 我要先去忙了，欧卡，先这样。
1: 要怎么帮爸爸呢？
3: 必须要这样做。

0: 怎么了，
1: 老薛？
0: 嗯，
1: 我累了，太累了。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有人要就给人家。咱们俩这几十年了，我怎么都没觉得我跟你过过一天幸福的日子呢？你说说，人家像我一样大的女人，要么游泳山，要么玩玩水，我呢，每天一睁眼睛我就忙忙叨叨的，不知道忙些什么，就想着今天有没有订单呢，啊，明天有没有订单啊，要是没有订单了，这给工人发工资可拿什么发呀。
0: 啊，当年我不顾师傅的阻拦，执意要去干这个机械制厂，就因为机械制好赚钱，那跟你现在搞这个宣纸文创不是一个道理吗？
2: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是能理解一点儿。
0: 师傅不理解，当年桃花镇那么多人都不理解，那说我什么？不讲良心，忘恩负义，还有什么背叛师门是吧？

0: 师傅，这可是个宝贝啊！
1: 这画工都摆出来了，是要当家业啊？轩辕，瞎说什么？我轩永年无能，走到今天这地步，我只能当家业了。这些宝贝摆到轩家好几百年了，传到我轩永年的手上。 竟然没有把它做好。爸，您要是真把这些东西都卖了的话，您还有脸见祖宗啊？
2: 刘红，你心里还有祖宗啊？宣家三十五代了，要早一点有你这个英才，啊，用不着我来辱没祖宗。
3: 这话没错，都怪我，
4: 宣叔叔。
2: 咱不至于卖这些东西。
4: 我记着，咱们家还有米芾的字，跟八大山人的画都拿出来都卖了。

0: 哎，这样啊，我也能从纸二代破格成为富二代了。
1: 混蛋！
2: 天言，
1: 你胡扯什么呢？你这，
3: 他们家古代文人字画五六十张，随便拿出一个米芾的字，多少钱？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纸呢。前两年，佳士得刚拍卖的翁宗和的一张纸，八张大。十几万，他家多的是，全是好东西。
4: 是吗？
5: 哪个？啊，
6: 能有这么多吗？
7: 反正我现在已经加价到600万了，而且我感觉老爷子有一点心动。
8: 那就好，只要师傅能同意，再多加点也行。
9: 神叔啊，我给的价格已经不低了。我们两家说到底都还要干人那个吗？
10: 这家不还是你说了算了？
11: 你也得签字，你不同意怎么卖呢？
10: 你是老子，你先签，你不签我就不签。
7: 这位先生，
12: 我想知道您这边出价是多少呢？
9: 我出1000万。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九山洞风景区晴，25到34度。厅堂寨风景区多云转晴，26到34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转多云，27到34度。凤阳廊象迷谷晴，25到34度。天柱山风景区。

0: 晴转多云，23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小雨，25到29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6到35度。山南中雨转小雨，13到23度。和田市多云，21到33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0: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11: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2: 只要这份坚守孩子，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孩子，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人说，春天是时间的驿站，走到这儿，每个人都幻化成一滴细雨，唤醒对未来的期许。有人说，火车就是装满记忆和故事的行囊，背负着我们每个普通人的梦想，寻找那诗和远方。K8784列车，烟台开往昆明，从北国海滨到高原春城，这趟跨越千里、50小时39分的旅程，被人们诗意地称为“开往春天”。刚上车，一个戴着眼镜的小伙子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一个人坐在车窗边，静静地看着书。车厢里的一切嘈杂仿佛都与他无关。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昆明，考在那儿的大学研究生。
3: 因为我是一个跨专业的嘛，经济类跨农学类嘛，觉得比较困难，但是后来出了成绩以后，没想到自己会考那么好。
1: 喜欢这个吗？为什么选这门课？
3: 觉得农业上作为国家下一步的那种非常扶持和重点的那种行业，习总书记也说了要乡村振兴嘛，然后有治愈在这方面，感觉未来可能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行业吧。
1: 那是回山东还是在昆明啊？
3: 看情况吧，都是中国嘛，到哪里都可以出力。
0: 23岁的青春已装不下他对未来满满的憧憬，出发向前，再向前，即便路途遥远，最初的梦想也定会抵达。在卧铺车厢，一对小情侣依偎在一起，人人都会觉得狭窄的这张卧铺，却变成了两个恋人幸福甜蜜的港湾。可是，在爱情这条路上，也不都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4: 回老家，家里面让我回去，然后有点事儿，就是相相亲啥的，回家相亲去的。
0: 相亲总是一个令年轻人尴尬的话题，虽然心底里有些抵触，但父母的安排总不好直接拒绝。
4: 现在女的在那个医院里面是一名护士，我22岁了。
1: 有那个姑娘的照片吗？给我们看一眼。
4: 没给我发呢，就是着急让我回去。昨天刚跟我说，然后让我回去，然后今天就让我回去。
0: 结婚娶媳妇儿，男方自然要给女方一些彩礼，但是按照小伙子老家的习俗，这彩礼啊还有很多讲究和说法。讲究和说法越多，彩礼自然也就越高，这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压力。
4: 我朋友结婚是2015年，好像是结的婚，他当时的彩礼年是多少万？是15万还是多少万？然后还要买什么3金、大罐子钱、回变率什么的，那没办法，我们那边趋势就这样。
1: 在外边打工挣的钱凑够了吗？彩礼钱。
4: 彩礼钱应该差不多吧，但我有一个姐，我姐夫结婚了嘛，然后所以我个人感觉我家里的压力还不是很大的，就我哭啊，就给我抱怨，就是反正说一些，就是你看这俩儿子咋弄啊，这样那来的，现在你给老大置办这个东西，老二就那什么这样那来的，我感觉这个习俗真的应该改一改。因为我感觉恋爱嘛，毕竟是你跟自己的另一半是过一辈子，而不是和钱过一辈子。就算当时男方给了你那么多钱，以后那又能怎么着呢？不还是你们两个奋斗吗？你们两个结婚生子，日子过得好不好，还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0: 婚姻不该与金钱挂钩，相信时代的发展也会让爱情慢慢恢复本来的面貌。希望他这次回家相亲成功，能够找到一个体贴懂事的女孩，开始他们自己关于春天的故事。

0: 走。
1: 在潍坊车站，我们看到旅客中有一个小伙子有些与众不同，别人手里都拿着行李，而他却小心翼翼地拎着一个透明的盒子。

0: 今年一岁半，为了这次回家，他花了500多块钱买了这个礼物。
1: 王一涵，想不想爸爸？爸爸早晨就到家了啊。
2: 你平时跟孩子在一起时间多吗？
1: 不多，365天没有休假。
2: 做了什么工作呢？
1: 酒吧。
2: 做酒吧的？哦，酒吧什么呀
1: ？DJ。
0: 猫猫说，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他很小就外出打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 DJ 这个职业。
1: 上学的时候就开始想着以后要考个音乐学院什么的，但是那些梦想都没有实现，实现了 DJ 的梦想。
0: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的霓虹开始闪烁，夜场是很多都市人宣泄压力、挥洒青春的地方。在这男男女女灯红酒绿之中，只有 DJ 猫猫掌握着他们身体跳动的节奏，
1: 就是用音乐沟通他们。2点之后下了班，吃点夜宵就开始拍歌，这一首该怎么放，另外一首该怎么放。
0: 别看猫猫才24岁，可他入行已经有6年了，每天他都要从晚上8点工作到凌晨2点。跟我们聊天，他的声音总是带着一丝沙哑和疲惫，跟舞台上充满激情的那个 DJ 判若两人。
1: 娱乐行业自己本身的人，如果说自己都兴奋不起来，自己都开心不起来，你怎么样带到客人，让客人很开心的消费，让客人很高兴的，就是说去玩呢，对不对？我们必须得保持一个很高的心态，不高兴的时候也得那样。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灯光，他父亲是下午3点去世的，5点去的火葬场，他7点就从家里跑过来上班，一天班都没有休。
0: 跟猫猫聊天，感觉他少了一份夜场中的热闹与喧嚣，多了一些与职业和年龄都不太相符的成熟和冷静。他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也倍加珍惜与家人的团聚。但是大部分的日子里，他只能把自己对家人的思念埋在心里，淹没在夜色中。
1: 这个工作每天熬夜，黑白时差颠倒，夜场1年没有了朋友，2年相当于没有了亲人，基本上吃不到家里做的饭，6年我就回去过2年陪父母过年。我希望当一个什么样的父亲，自己的努力付出肯定得让自己的女儿嘛，我吃过那份苦，我不可能让我的女儿再去吃那份苦，我肯定会努力给他们一个好的生活。
0: 夜深了，列车晃动着，旅客们渐渐地进入了梦乡。他们此时在做着什么样的梦？梦中是否已经与家人团聚？他们是否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人在旅途，火车开向明天。

0: 第二天一早，列车已经驶入了河南。太阳一出来，车厢里就立马有了生气。简单洗漱之后，人们在车厢里开始享受着一天的早餐。这时，车厢里突然飘出了一个女人的歌声。
1: 唱的啥？
2: 唱的唱的，反正唱歌。
0: 这位歌者叫杨小金，她前几天跟男友去山东旅游，现在要返回贵州都匀老家。想到快要到家了，她一大早就唱起了山歌。
2: 我唱的就是这个样子。
3: 这是一个对歌的曲吗？
2: 就是一个曲嘛，对歌的曲嘛。
3: 我现在这个对山歌都隔着手机节目就可以唱。
4: 是啊。
3: 原来是隔着山对，现在是隔着
2: 手。他背我唱歌嘛？
5: 一个是这个，我没资格。
2: 就是唱了，
5: 没
2: 感情嘛。
5: 最多也就是歌手搞个嘛，那就嘛个明星嘛。
6: 就像刘三姐那时候要固定什么锅，没有固定，就是心里面什么就像说话一样，想怎样说就用锅把它表达出来。

0: 网络不好，他说我不回他哥，他说网络不好。
1: 你手机烂了吧？

0: 在软卧车厢，一个忙碌的身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据说这名列车员可是这趟列车上的一枝花，她叫马杰，是个回族姑娘。
1: 当初从事这个职业的话，觉得她挺好，至少她可以就是说游山玩水，就很简单，游山玩水可以玩啊。
0: 最初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姑娘想法很简单，对岗位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理解，但真干起来她才知道随车乘务工作非常辛苦。
1: 她带一个小孩超1.2米，她不小孩票，但是吧家长语言有点难听，你从这块路过的时候她会刻意扔下一片垃圾，然后你只能也去收着，在家吧也就没受过这种委屈，但你出来工作，后来想想都一样，工作都不容易。
0: 工作不容易，旅客出门在外更不容易。将心比心，姑娘把这些经历都变成了她的宝贵财富。
1: 那段时间有个区间它很繁忙，基本上都是半个来小时就到一次站，然后就开始收拾卫生啊，基本上就没有歇过，站站躺。然后有个旅客他会拿一包奶，你感觉挺暖心的，是你们这么忙，就是看你这忙来忙去也挺辛苦，喝点奶吧，但是感觉性的特别温暖。

0: 临近中午，餐车大厨精心烹制了一道道美味佳肴，这飘出的饭菜香味给单调疲劳的旅途增添了一些美妙的滋味。
1: 那100块钱的套餐吗？来两分两次嘛，
2: 出门在外嘛，肯定要吃的要舒服一点。
0: 原来这两位是江西南昌人，他们不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还是多年的老友。可这次他们并不是相约一起出行，而是在这趟列车上偶遇的。
1: 我是做那个机械设备的。
3: 那您呢？
4: 我是到山东去，刚好张店那个法院，上次我一个朋友借的，我的钱没还了，然后呢，这是法院的，快两年了，他说追到了。叫我去取钱，我还蛮高兴的。
3: 执行的款项对吗？
4: 对对对。
3: 啊，那钱要回来了没呀、啊？
4: 要回来一部分，50万。他们法院其实也很难，我这是很感动。法院冻结了十七个卡，连每个卡都没超过1万。要感谢法院同志真善哈。
1: 我山东人好客，这是真的。
4: 好客，中午喝一斤白酒，晚上喝一斤白酒，好厉害。山东白酒，
1: 我都真的给我上来了，我就睡着了。我这么多年没坐过火车，一坐火车还碰到那个上个电视。
3: 你多少时间没坐那个火车了？
1: 我差不多快10年了。不过现在的火车的环境嘛，就是真的，这是给我的印象。现在
3: 10年前坐火车给你什么感觉？
1: 脏、差、乱。
4: 我们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坐火车，那个时候我底下装过，还在车子里面也登过。那个过道里面站票啊，哎，把它挤上去，就跟好像跟那个时候跟现在的印度一样的吧。我看那个电视里面，印度还挂在外面呢。80年代我就参加工作了，有时候出差啊，山东也来过，广东、广西那边也去过，反正全国跑遍了大半个中国。20年、30年吧，这个真的发展很快。以前都是这个绿皮车，哎，现在高铁了，高铁还是坐的多。高铁快。
0: 下午1:30，列车开始减速慢行，准备跨过长江。九江长江大桥是中国铁路南北通道京九线和公路干线

0: 105国道跨越长江的重要桥梁，也是90年代中期长江上规模最大的公路铁路两用桥梁。大桥全长7675米，横跨长江，气势恢宏。上面是公路，下面是铁路。就这样，汽车、火车，再加水面上的船舶，三者立体交织，各行其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刚过九江，外面开始下起了春雨，车窗外的世界随之变得潮湿又模糊。这时，一个可爱的小姑娘看到我们的镜头后，好奇地跟我们搭话：“
1: 叔叔，干啥呀？
2: 干啥呀？
1: 上这个项吗？
3: 过来，
4: 没事，来看看叔叔。
5: 是一家人吗？
4: 是，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从烟台上的车，我们要到云南那个宣威去。现在就是有这么个小女儿，然后这是我妈，我们带着过来一起回家看一趟老人。
6: 我家是山东的，然后我在云南那边上班，然后回来探亲了。
4: 什么工作呢？问一下。
6: 在云南曲靖监狱里面，狱警。
4: 平时有时间能照顾到他们母女吗？
6: 因为值班的时候有存在什么备勤的时候嘛，一天24小时都是不回家的。
4: 他这有差不多两天的事，
6: 差不多去
4: 两天，
6: 第三天才会回家。
0: 原来今年过年小夫妻都在值班，没能回来跟家人团聚。现在他们好不容易凑了一个礼拜的时间赶回去探亲，可光路上就要花去4天的车程。虽然在家待的时间不多，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也弥足珍贵。
6: 但是没有办法嘛，我也希望回家过年，就10年了，从来都是他们自己两个人过年嘛，
4: 没法回家，所以家人都理解。
6: 父母是不会说抱怨什么的东西的吗？
4: 他爸妈这边是挺记挂的，他这次回去他说：“哎，帮不上你们什么忙，我们很内疚。”我说：“没有，你们在这边保重身体是我们最好的心愿，是真的。”我上班，我也是上那像倒小班那样的，也是有时候很容易很见不着面，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孩子也很不是顾得着，都是其实真的挺靠我妈的，全靠我妈，我爸我妈。
7: 是不是准备有二胎的？
6: 对啊，
4: 对啊，现在只能说麻烦老人嘛，依靠一下老人。
0: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庭，小夫妻整天在外忙事业，没空顾家带孩子，老人就主动替他们承担起当父母的这份责任来。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放开，很多老人更是带完了一个又接一个，忙得停不下来。
7: 老二马上也要出世了，忙得过来吗？感觉自己一个人
8: 这个上学嘛，一直待这个也不成，小孩没待几年读书没就好吗？
7: 你这么辛苦，有没有埋怨女婿过？
8: 哎，不埋怨。
4: 我这点他也跟我爸我妈，
8: 我好支持他们。
4: 支持我们的，
8: 你该
4: 吃的，
8: 他们没事不得闲着，把他们小孩照顾好的，他们工作这些就没得压力，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过好的。
0: 在父母的眼里，孩子永远是孩子，即使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甚至是有了下一代，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孩子有需要，父母永远都会给予最无私的爱和帮助。
4: 你长大以后，你要怎么对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呢？说你要带谁去旅游？
1: 带外公外婆去旅游，还有奶奶和爷爷。
9: 去哪旅游呀？
4: 去哪里旅游？
1: 去日不丹。
4: 去不知道地方，你说去他没有去过的地方。

0: 第三天一早，列车进入了云贵高原。在硬座车厢，我们看到有人在做针线活，他低着头飞针走线，缝得非常认真，而布料的花色看起来有些特别。
1: 我问一下，你这是缝的什么呀？
2: 裙子。
1: 哦，我看一下行吗？什么样的裙子？
3: 哦，这是少数民族的那种图案吧？
2: 我们就是民族。
1: 哦，民族风哈、啊嗯。你是什么民族的呢？
2: 我们是苗族。
1: 苗族哈、啊。苗语叫什么？
4: 电视上听得懂吗？
5: 苗语说就是，那大就是穿裙子，他就是我老婆。
0: 这对苗族夫妻在山东烟台的一家食品厂打工，这次两人是坐车回云南文山老家盖房子的。
5: 这山东那边就是都是他们出去赶集，而且赶集山东那边的人都说，哎呀，你们一穿这样我们就是知道你们不是我们本地人了，穿得花花绿绿的太好看了。
2: 你们看这样的裙子衣服。
1: 女儿多大呀？
5: 就是五岁。
1: 五岁哈，
5: 大的那个儿子都上学都已经。
0: 远赴他乡打工，这对苗族夫妻仍然会把家乡的民族服装留在身边，以寄托思乡之情。而最煎熬他们的，其实是他们永远放心不下也无法带走的一对儿女。
5: 在电话里面讲的就是说，爸妈，我们很想你，你们要去的时候，你们要去多长时间啊？他回来。我们说我们去的话最少都要十个月啊，他回来你们要去就去吧，我们在家跟我外婆跟我外公放牛，我们不调皮就行了。
0: 一说到孩子，立即勾起了这位年轻母亲的伤心事。没有哪一位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变成留守儿童，但是为了全家将来更好的生活，他们不得不付出一些割舍和忍耐。
2: 不出来打工，就是在家里挣不到钱。每一个父母都想在家。今年我妈生病了，然后我们说给他们有负担。他们还有放牛的，有还要种地的，然后好像那样太累他们来了。
5: 就是孩子太小了，没有人带孩子的，自己的孩子还要带好。是，如果回家盖成房子的话，把房子盖好了，明年我老婆就要在家里面带孩子了，就不出去。
0: 广袤的西南山区地势险峻，连绵不绝的青山形成了一道道天然的屏障，有些地方甚至人迹罕至，就更别说开路通车了。然而一座座桥梁横空出世，他们跨过深渊，连接青山，展现了人们征服大山的勇气和魄力。而火车就像一条铁笼，钻山越岭，带领人们从群山峻岭的深处走向山外的另一片天地。
6: 对，我要去参加考研的复试，然后，在车上要练习一下。
1: 哦，是，能问一下考的哪所学校啊？
6: 云南艺术。
1: 云南艺术学院是吗？
6: 对对。
1: 哦，你是学的什么专业的？
6: 学的环境艺术设计。
7: 周围的同学考研的多吗？
6: 很多，很多，今年是最多的一年。我就觉得考研这一路就是太辛苦了。那一段时间其实特别焦虑，到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哭，就压力特别大，就觉得自己考不上了。但其实没有自己想象那么糟糕，而且考完的时候特别轻松，考完那一刻整个人的身心都不一样了，越努力越幸运，只要不放弃，一直坚持走下去，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结果，而且这是一个再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就希望他们能牢牢地抓住。艺术生嘛，就学费都比较高，就光考大学我花了将近5-6万块钱，还不算大学的学费，大学学费下来5-6万块钱，然后考研究生学费15000，15000三年又6-7万，这只是学费。 其他东西就太多了，就没法算了。我父母一直给我记账，一直在算，说你以后有工作了，出嫁了，你要还回来，那就还回来吧，自己努力挣钱，给他还回来。也不能枉费他们那么多年的培养。对，
3: 这一路有他们的支持，我才走到现在。如果父母不支持的话，就根本坚持不下来。不管是在金钱上，还是在那个行动上，都特别的包容你。特别想说感谢他们吧。对，对，我跟你说都要哭了，真的要哭了。
0: 养育之恩无以为报，感恩父母，感谢他们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支持和靠山，也一直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一路上火车不停地在隧道中穿行，给人一瞬间就能穿越白天与黑夜之间的错觉。进出隧道最大的感受就是明与暗的交替，有些隧道很短，短得让人来不及反应，一晃而过；有些隧道又很长，长到让人仿佛进入了一种永夜。而这种持续的黑暗，又因为突然到来的光明，令人精神振奋。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不畏山重水复，终能迎来柳暗花明。
4: 旅客们啊，六盘水车站到了啊！有在六盘水下车的，拿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下车时注意脚下。六盘水车站到了啊！
8: 哎呀，您是这辆车的列车长是吗？
9: 是，这算我们车的一个特点吧。这线路比较复杂，也有汉族、彝族、傣族，就各个民族。但是呢，不管什么民族吧，生活的起来都是比较融合、比较融洽的在一块儿的关系。我们在这个地方现在这个海拔已经达到大约2000多了。第一次从山东到我们这旅游，一直在低海拔，突然到高海拔，他们可能感觉胸闷，感觉头晕，其实这是正常反应。咱们周围全是山，我们这个车是在云里穿行，从山洞里穿出来，然后从云里穿出去。现在这个季节有油菜花，可能就是穿过花海，经过云层，所以说这趟车途经的景色还是非常美的。
0: 列车在山顶行走，在云里穿行，草木漫发，春山可望。在这万物萌生的季节，列车仿佛带我们进入了一幅春天的图画。这幅图画由深深浅浅的绿色组成，自由奔放，生机勃勃。而在这样的图画里乘风穿行，让人不觉神驰心醉。晚上8:42，列车终于到达了这次旅程的终点站昆明。两天三夜的长途旅行，终于从狭窄的车厢里出来，让人全身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畅快。而在出站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来昆明参加研究生复试的王雨雨。看他自己一个人拿着行李，我们有些不放心。
10: 王雨雨，你现在是去哪儿啊？
11: 我要去云南医学院。
10: 哦，你怎么去啊？这么晚了？
11: 刚才打了一个顺风车。
10: 你认识吗？那个地方？
11: 云南医学院还没去过。没有去过，但是总归要去一次吧。对，
10: 现在已经8:30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一个女孩子。
11: 好，
10: 拜拜。
0: 夜色里，这个女孩的背影渐渐远去，我们决定明天陪她一起去参加考试，给她加油。
6: 感觉怎么样？
1: 对的，还挺有信心的。希望在这里开启一段新的生活吧，希望能够考好。
6: 好的。
0: 越幸运，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是幸福的人生。而此时此刻，在昆明火车站，休整了一夜的 K88次列车也整装出发，准备从昆明返回烟台。在这个温暖的春天，它将承载着人们各自的希望和梦想，开始一段新的征程。面朝大海，花开，春天定如你所愿。
12: 扬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3: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2: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4: 只要这个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2: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加工的燃气轮机的产品最高的精度达到了1到2个丝，成年人的头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到10个丝，我加工的精度要确保在成年人一根头发的1/8到1/10以内。我觉得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态度，对自己所从事行业不断追求完美的一种情节。
1: 柳兆林是中国船舶武汉船机公司的车工高级技师，他正在为加工燃气轮机的一个零件做数控车销前的准备工作。这就是车床的刀具，刀具最前端用来车销零件的部分叫做车刀。对刀这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动作，对于柳兆林来说却充满了十足的仪式感。
0: 我加工的燃气轮机的产品最高的精度达到了1到2个丝，成年人的头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到10个丝，我加工的精度要确保在成年人一根头发的1/8到1/10以内。在确保这些零件的精度的时候，我们在对刀过程中是要特别的小心谨慎的。
1: 柳兆林加工的燃气轮机属于中小型燃气轮机，燃气轮机是我国重大科技专项工程，被广泛应用于海上钻井平台、石油的开采、管道输送、北方供暖系统环保的更新换代等，是装备制造业的高端产品，也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装备。由于设计复杂、制造精密，燃气轮机被誉为机械加工领域皇冠上的明珠。
0: 燃气轮机采用的是航空标准，我们知道在机械加工里面，航空标准的要求是最高的。
1: 正在加工的这个零件是燃气轮机的一个机匣，在燃气轮机的机械加工中，机匣类零件的难度

0: 更是登峰造极。
1: 燃气轮机的加工是我们机械加工行业一个巅峰之作，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薄壁易形，变形非常难控制，然后它的报废率是非常高的，稍许的超差可能就会引起整个产品的报废。
0: 2013年，柳兆麟所在的中国船舶武汉船机公司承担了中小型燃气轮机的试制任务。
2: 它从这里穿上去，你就做一个环形的东西，是吧？哎，从上面套下去，是吧？套进去就可以了。
0: 柳兆麟被委以重任，与公司技术人员一起参与燃气轮机项目零件机械加工方案的确定及加工工艺的编制与审核工作。这是燃气轮机在中国船舶制造行业的首次试制，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挑战制造业的巅峰之作。柳兆麟带领团队攻坚克难，首次试制便一举成功。
1: 燃气轮机一般的通过经验，我们首次试制的投产比例是1:3，相对于做3套燃气轮机能保证1套是成功的。但是我们通过刘大师的一些指导啊，我们首次试制的话是1次成功，没有产生任何报废零件。
0: 有人说柳兆麟的成功源于他对专业的热爱与执着。柳兆麟的父母是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老职工，从小受父辈影响，喜欢捣鼓各种机械的他，一直对自己所从事的车工专业无比自豪。
2: 有一种说法，车工是机械加工里面的万能工种，车工加工的尺寸和精度，它是对零件的最终装配的要求是一个保证。
0: 1995年，18岁的柳兆麟从技校毕业，进入武汉船机公司，从一名普通车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柳兆麟一直没有停止过专业的学习和钻研。
2: 其实人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一个是一个积累，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0: 他利用业余时间自修机械加工的大学课程，学习数控加工技术，取得了高级数控编程员、高级数控操作员的技术资格证。
2: 现在日新月异的那种科技的变化，包括一些数控技术的运用，数控机床的操作，我们现在的机床越来越先进了，我们必须储备一定的理论知识。
0: 数控加工中传统的坐标编程法，就是根据我们要加工的零件图样的几何形状来绘制相对应的坐标图，然后根据坐标图再来编程。在燃气轮机试制过程中，柳兆麟发现坐标编程法并不适合用于构造复杂的燃气轮机零件的加工。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柳兆麟摸索总结出更可靠、更合适的角度编程法，使零件的加工质量和安全性得到明显提升，零件加工成品率远远高于行业水平。
2: 我这一个轮廓，我坐标点是固定的，是吧？但是很多锥体类薄壁零件的话，它是容易变形，它的点可能在一周内它都不是，它的位置都不是固定的，坐标就相当于把它的点限制了。但是我给一个角度的话，它可以根据这个实际加工的状况来调整的。
0: 俗话说，车工一把刀，三分手艺七分刀。车工手艺的高低，从对刀具的选择、使用、刃磨功力上便可见一斑。为了解决燃气轮机的加工瓶颈问题，柳兆麟经常为设计一把刀具，琢磨刀具的设计细节，在机台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睡到半夜，突然有了灵感，就爬起来在稿纸上设计。
2: 你看这把刀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忍磨成这种形状，就是因为它是在加工一个沟槽里面的沟槽的时候，必须让出足够的有效空间，否则无法进行正常的切削。
0: 为了项目顺利推进，柳兆麟前后设计改装了几十把刀具，由他设计制作的每一把飞镖刀具

0: 为燃气轮机的试制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加工难题。在不断破解难题、晋级职业巅峰的过程中，柳兆麟的车工技艺也日渐炉火纯青，成长为湖北省技能大师、全国技术能手。
1: 我觉得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态度，对自己所从事行业不断追求完美的一种情节。
0: 不久的未来，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一个燃气轮机数字化智能车间即将建成投产。
1: 控制变形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就是控制桩架变形，二个就是控制它的前缘应力变形，因为它还有很多沟槽啊、直角的位置，所以它在加工过程中也容易产生前缘应力变形。
0: 柳兆麟利用每一天的班组晨会，给青年员工现场传译、答疑解惑，为公司的发展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
2: 我们主要从事的是那个燃气机类薄壁类零件的加工。薄壁类零件的话，在加工过程中它容易变形，为了控制这变形呢，柳大师教导我们就说要胆大心细。
3: 有的东西是比较复杂的东西，而我们新员工不敢做，但是他鼓励我们敢于实践、敢于突破。
0: 在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一角，摆放着一个 3D 打印的燃气轮机机匣的微缩版模型。柳兆麟自费制作了曾加工过的得意之作，捐献给工作室。这个精美的模型显示着高超的技艺，诉说着力与美，就像柳兆麟为自己的职业人生写下的一个完美注脚。
4: 成百道古法，展辉风百韵。
5: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6: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7: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人，咱就不说外行话，我跟你们讲，今天的黄昏场已经被几大摄影论坛给包下来了，都抢着出片呢。要不这样吧，给你们一个团购的优惠价，八折的基础上，在三大社交平台发一条视频图文，再减20%，怎么样？
1: 你们觉得？
2: 可以，要不然就这样吧。
0: 林某，
3: 啊，
0: 这场结束了，可以休息了。
3: 好，哎，休息了，休息了，好，手上活都放下，休息了，咱们下去，下去。哎，
0: 坐。累不累？
3: 哎，还好了，
0: 还好啊，比以前轻巧多了啊。来，尝尝这个，来，尝尝，好吃不？
3: 我的妈呀，好吃，
1: 好吃。哎，
3: 他们山上那些人呢？
1: 就陪着我，在上面晒着太阳，图啥呀？
0: 图出个图。嗯，林博，嗯，我算了一下啊，咱们今天挣了总共有3888。
3: 我的个妈呀！多少？
0: 3888。
3: 这么多呀？
0: 多吗？我预估了一下，我一个月可以把营业额做到20万左右，两个月就能翻番，你信不信？
3: 20万。嘿嘿嘿。
0: 林博，嗯，那这1000块钱是给您的。
3: 不行不行，太多了，太多了，不要那么多，太多了，太多了，
0: 收着。我说了，给您涨工资，还得给您留点养老钱呢。嗯，
3: 哎，你是个好孩子呀，好孩子呀。不行，嗯，我那个心里还是不踏实。
0: 咋了？
3: 那上班的活谁干啊？
0: 您放心，我自有安排。哎，这不就来了吗？
4: 这儿这儿这儿，陈总啊，人都安排好了，10个人，1个人1200，保证今天干完。
0: 你把车开到那边厂房去，一会儿呢，等着林师傅给你们安排活。
4: 好嘞，
0: 辛苦了啊。哎，
3: 你是说？他们干，哎呀，行啊，你脑瓜子灵光，可是比你爸强多了。
0: 嗯，我爸他就是死脑筋，只认他那死理儿。宁波，咱说了这个道理啊，怎么赚钱不是赚的，对吗？嗯，那威廉是苦哈哈赚那个挣命的钱，就不能干点轻巧的活啊，挣点大钱。
3: 你爸呀，嗯，你爸是做人做事。就是遵循着老祖宗留下的那些道理，没错。
0: 那老祖宗是没有当下这个条件，要有这个条件，还能轮得到我来做这个事儿啊？
3: 你说的也是啊。你说人谁跟钱有仇呢？
0: 没错，是吧？不是，明白。这样咱们说好了啊。嗯。这件事情，咱们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让他们苦哈哈的去捞纸去，咱们就在这儿慌慌的数钱。
3: 你的意思是这个事情不能说出去？哦，悄悄的，
0: 悄悄的，
3: 好。
5: 哎呀，痛快啊！好久没这么干了。
6: 廖主任啊，你可真厉害啊！
5: 我呀，也是庄稼人出身，从小家里穷，8岁。就下田了，哈哈林然，哎，你过来，你看啊，啊，这个就是我们做宣纸用的沙田稻草，这种沙田稻的草杆有多长，纤维组织有强度，出浆率高，用我们本地的沙田土、山泉水，才能种得出这么好的沙田稻啊。外国人拿回去原样试种，结果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
7: 所以啊，只有咱们金县的宣纸才称得上人类非遗。哎呀，
5: 这个话说的没错，但是啊，

0: 不准确。
1: 来，大家听一下咱们大专家廖主任的标准答案。
2: 对，给我们讲讲呗。
0: 好，那我就讲两句啊。同志们，宣纸啊，作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的标准明确定义为只有利用产自安徽泾县及周边地区的青檀树皮、沙田稻草，在泾县范围内用泾县特有的山泉水及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的纸，才能称之为宣纸。同志们，咱们加把劲儿，把这一片干掉。
1: 好，加油
3: 加油！
4: 你说，你们都来帮我干活，哎呦，我这心里啊……
2: 奶奶，你儿孙都不在身边，咱们就都是你的亲人，以后大事小活找我们就对了。
4: 可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你们了。
0: 哎呀，想感谢还不容易啊！你们啊，都会唱山歌，唱两句山歌，我们干活就有劲儿了。
4: 好。好，叫声浪歌，你听着。

0: 天感觉那个料主任又不换了。
1: 他不换是迂腐。
0: 迂腐是什么意思啊？
1: 你想想，他都奔五的人了，还什么事儿都较真劲得罪人，提起工作来口若悬河，一节一堆担子真给他，他又拎不起来，哪个领导不头疼啊？
2: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轩家晒场是不是在这附近山上啊？
3: 干嘛去啊？
2: 轩家用公司办贷款，轩岩是股东之一，我得找他签个字。
3: 去看看也行，我还真想看看这侄二代公子哥是怎么吃苦受累的。
2: 买点东西吧，算慰问一下。
3: 哎，你什么时候这么会心疼人了？
2: 不是我，是他妈妈。
3: 哎，你等会儿我。
2: 慢点啊。
3: 好。
4: 来，各位亲爱的少友们，注意一下啊！今天我们将举办晒场第一届摄影大赛，能够获得前三名的，可以得到由我们提供的年度、季度、月度的会员卡，还有烧烤、饮料、小啤酒。来，让我们一起分享美好，记录美好时光。
2: 多少钱一位啊？呀，
4: 我们是会员制的，美女愿意出镜的话，给你免费。
3: 轩岩，依然给你买的。
4: 他给我带东西了。
3: 你这挺厉害呀，一转眼晒场变网红打卡点了。
4: 闲着没事搞点副业，喝点什么？
3: 果汁吧。
4: 你呢？
2: 都行。哎，你这打造成摄影基地了。
4: 不仅是摄影，还有舞蹈机构、美拍机构跟儿童机构的合作。下周中就安排了两天儿童的研习课，从砍檀树、剥檀皮到将料晾晒。你们是不知道，现在这家长啊，特别喜欢让小孩干活，那报名都报疯了。
3: 你这涉猎范围不但广，情绪价值还拉满了，怎么想到的？
4: 我这叫做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可能。用会员制筛选出不同的用户族群，再根据不同的用户族群针对性的制定有趣好玩的活动计划，提升客户粘性。我这么做不仅仅是提供情绪价值，还能给他们打造一个优质的社交平台。
2: 你爸妈本来还担心你来这儿呢，我看啊，白担心。
4: 我有脑子能想办法，我干嘛还要啊没苦硬吃自讨苦吃，我这不有病吗？
2: 行了，桃子东西送完了，赶紧走吧。
3: 哎，你不是来找轩岩签字的吗？
2: 对，我把正事儿给报。哎，对。啊？你爸妈啊正在申请免息贷款，你是股东，所以你需要签个字。
4: 免息贷款？
2: 我呢，承认你有才啊，我可能话说多了，但我还是想劝劝你。你爸妈现在操持你们家的家业挺不容易的，我其实都挺替他们着急的。但是你作为他们的儿子，我觉得你有责任需要去承担你们家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的责任，我觉得这才是他们想看到的。
4: 不是，你来告诉我什么叫传承啊？挑着担子上山干活去就叫传承吗？就算是这样我也得吃饱饭吧，工人们月了了就等着拿工资呢，原材料到日子就得结账，少一分钱你试试看。今天你给他们办免息贷款，你想过将来他们拿什么还吗？贷款合同上的抵押物是我家的老宅，你知道吗？弄不好啊，这就是在给他们挖坑。
5: 小林啊，这个材料都拿给你了啊，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你再跟我要。
2: 行，阿姨，下午的时候我带您把您需要本人出面的都给您办完了啊。
5: 好好好，来来来，
2: 没事，我看一下啊。
6: 我们现在这个轩家，近段时间是有点不太顺，不过呢，轩家呀风风雨雨经历多了，这不算什么，你们只管干活，这工钱啊，绝不会少大伙儿一分钱的。哎，
7: 我有个事儿啊，一直想说没说。现在厂子确实没有什么订单了，要不然咱就歇两天，反正大家伙都是老熟人了，都能理解是吧？
6: 能理解归能理解，每个人的实际情况 我都非常清楚。你比如说老胡和素兰这两口子，他孩子上大学那是要花销的，另外他们在县城那房子是贷了款的，这个贷款他晚一天都不行的。
5: 哎呀，我们没事，你不要担心我们。
6: 还有老叶，他媳妇在上海给人家当保姆，一家三口都想办法凑钱给马杆要办彩礼。你说这要没活干，那不就喝西北风了吗？
5: 怎么会喝西北风呢？我跟老胡我们两口子啊，到哪里都饿不死的。嗯，我跟老叶小满我们都商量好了，最近先找找别的事干，能捡点是一点嘛。轩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了，我们随时回来的。
8: 对，
9: 是啊，老轩，轩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就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呢不管走到哪儿都是轩家的人。
8: 对对，
6: 你们说这些话让我心里哎，不过还不到那时候呢。小林不是在帮咱们搞贷款吗？
5: 哎呦，轩师傅你就不要硬挺着啦，
6: 还用不着你替我操心呢，该干活干活啊。
9: 还接着捞纸？
6: 嘿，你不捞纸那我们就真喝西北风了。
8: 啊，好好。师娘，你们啊把老宅那儿腾出来给我住，我吃呢也都在厂子里，不花什么钱。以后啊你们就不用给我开工资了，我在这儿能跟着师傅一起学手艺，不让我交学费我已经是赚了。还有啊，我这儿有5万块钱，想帮着您一起凑一凑。没事，
5: 不能要。
8: 您哪？
5: 你这傻孩子收起来。你听我说啊，让你住在我们家那我们愿意，你就好好的学手艺，你把纸做好了，你师父比什么都高兴。听我的，收起来啊！
8: 能帮上点是点，师娘。
5: 不行不行，你记住了，轩家从来不欠工人的钱，也不能收你的这个钱，你把它拿起来啊！
10: 师父，我知道咱们厂子遇到难了，但是我相信，就大家一起扛一扛，这个坎肯定能过去。
3: 是的。哎，宣言挣那么多，他就不能掏点钱发工资吗？
5: 桃子，宣言自己那在山沟沟里头拿什么挣钱呀？
3: 阿姨，您不知道，宣言呀把晒场包装成了摄影打卡地，老林师傅当模特那老挣钱了。啊？
5: 什么什么坎？
3: 摄影、拍照、打卡，挣钱。
5: 还挣钱？

0: 笑笑笑笑一下，我拍一张。哎，好嘞好嘞，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就是劳动人民。天哪，这个汗水。
1: 我的天哪！

0: 个躺着。
1: 妈，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来了？
1: 你先把这凳子放下。
0: 不是，放下。
1: 你别，你听，我知道你生气，但你先别急，你听我跟你解释啊。哎，
0: 爸，有话我要说。
1: 你下死手啊你！
0: 我打死
1: 你！
0: 你个狗！
2: 小张胜，大声跑！
1: 小张胜，大声跑，那才叫像！我你不动手不怪你，
3: 林主任，
1: 你打死我！
3: 老师，
4: 老师，别拍了，还拍了，打架不许拍！老师，别真打，这样，老师别打呀！
1: 别
4: 站住！
1: 哎，不是，
4: 老师，
1: 打
4: 死你！没有，老师，不敢真打呀，不敢真打，吓唬就行了。
1: 林妈，林妈救我！哎呀，林妈，
4: 别打！哎，老师，吓唬就行了，不敢真的来打我，要不？哎呀，
1: 不是，我问你啊，爸，你至于生那么大气吗？你得把自己气着。是。我是拉着林博在这拍照赚钱了，那我挣钱为了谁啊？不还是为了咱们家吗？我一个星期我挣了3万块钱，一个月下来少说10来万，你捞纸捞到什么时候能赚到这么多钱啊？
0: 放你狗屁！你把祖宗卖了，你说能值多少钱？
1: 不是林博，你看的，他又把祖宗给拉出来，那祖宗能给工人发工资吗？我就问你，这钱赚到手你要不要？
0: 我不要，打算呀，老兄，
4: 老师，来我，老兄别生气，这事儿都是为了我孩子，
0: 在他的心里哪还有宣家的祖业，在他的眼里他只有钱。
1: 活我也干了呀，这批料我没晒吗？对啊，你自己看看。
0: 好，我们来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你晒的皮料。晒皮料讲究的是什么？我没告诉过你吗？
1: 两根不搭边，石头不见天。哟，
0: 见了鬼了，你还能记得住？通风透光才能晒出好皮料，你晒的这是什么？你看看，全都沤坏了。8个月之后，这全都是一堆废料，你还能晒出好皮料，造出好纸？你们看看，老林，你看找的这些什么人呢？这是啊，在我这皮料上踩来踩去的，你看不见吗？
1: 别踩那上面！
0: 老林，他不懂啊，你是明白的。人
4: 老徐，是我不好。
0: 这个造纸跟做人一样，108道，道道不能饶。可是在你呢，啊，你眼里只有那个快钱，把宣家的这个声誉还有造纸人的良心你全都踩在脚底下去了。你赶快把这些全部给我轰走，还有那小院里边那个什么喇叭全部给我撤了。你要不听话，我饶不了你。
4: 别生气，老轩，这事儿都赖我啊。你爸的话说的有道理，这事都怪林伯伯啊。
1: 没有，林伯，对不起啊，这事不怪您，怪我。
4: 还照呢！
5: 记住啊，这个一连水靠身，二连水破心，这手感呢和这个心上的功夫有微妙之处。手感呢要多练，心上的功夫呢要多悟。
6: 明白了，叶师傅。

0: 手磨破了。
1: 没事儿。
0: 哎，捞纸这个行当啊，靠的呀，是一年一年慢慢磨出来的，这着急

0: 吃的呢。
1: 嗯。
2: 哎妈。嗯。
0: 这。
2: 妈。这什么意思啊？
1: 轩言，这阵子你跟张杜先住在老宅吧。哎呀，你爸那个脾气倔，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别搭理他。还有，厂子最近你就别去了。哎呦，反正你说过，你俩水火不容。
2: 行，挺好。我呀，也清静清静。
1: 你要穿的要用的我都给你放在箱子里了，有什么不够的你再打电话我给你送过去啊。
2: 哎行。哎妈，我屋里那些东西
1: 回头我给你一块打包送过去。哎，
2: 就知道我妈最懂我了。哎妈，哎，
1: 这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2: 对了妈，我呢在晒场啊赚了3万块钱，我都放在了一张银行卡里，这密码是你的生日，我一会儿给你。
1: 这么多呀？
2: 不多，这时间再长点能挣得更多。虽然这钱顶不了大事，但总能应个急吧。
1: 不用，你留着吧。
2: 跟我还客气什么？行，来吧。啊？
1: 哎呦，儿子，真的不用，你自己留着。
2: 妈，你跟我客气什么？
0: 妈，收着收着，
2: 拿着嘛，我这给你的，你可别跟我爸说，他愿意着急，他着急去。您别跟着着急上火就成了。
1: 行，我给你留着，过去了，该吃吃，该喝喝，表演。
2: 知道了吗？

0: 自从我们上次抓了两个偷拍黑水的，现在是没人敢了。全镇上上下下大小有上百个宣纸厂，能做到零排放真的是很不容易。
1: 有不少小厂啊，上不起环保设备。我和肖会长联系红星厂，把小厂泡炭皮的黑水收集起来，再送到红星厂进行污水处理，给小厂减轻了不少压力。这些事情我们都是默默无闻的在做，不过默默无闻不代表没人看见，百姓心里有数，上级心里也有数。
2: 不是您这点我呢？
1: 很多事情啊，你要自己悟，你争取。

0: 进步这个想法是好的，不过不能操之过急啊。
1: 你有什么话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2: 姚主任是在给你传授人生经验呢。
0: 听得懂的人才有步，你呀、啊、连半步都没有。
2: 你就向姚主任学习学习，走自己走出半步去。
0: 蒋总，
3: 领导也在，
0: 来送礼了。看来最近的生意做得不错呀。
3: 你别喊上我了，我都被开除了，没饭吃了。政府给发钱吗？哎，
2: 那狗嘴吐着象牙了。
0: 最近啊，我们镇上做了一个视频号，专门为我们的宣纸做推广宣传，你关注了没有？哦，
3: 有几个粉丝啊？一个手能数过来吗？
2: 二胡。
0: 哎呀，都网络时代了，你不能后知后觉呀。来，我给你看看咱们的视频号啊。哎
2: 呀，二胡，你跟廖主任好好学习学习啊。呀、yeah, ，嗯，我听说你最近在给全家办贷款，办下来了吧？嗯，
4: 办完了。
2: 这次指望大赛对全家冲击挺大的，不能开源的话，光贷款又解决不了问题。
1: 我们也想帮许阿姨把电商直播给做起来，但是阿姨实在是太忙了，一天直播不了几个小时的，连平台要求的时间都达不到。
2: 我师娘最辛苦了。一个人要负责剪纸、销售、财务，还要给那么多人做饭、打扫卫生什么的。哎，你能不能帮我私下跟师娘商量商量？我那儿有些订单给他们做，虽然利润不大，但是至少能保住人员工资什么的。
1: 那你让宣言去说不就行吗？
2: 不行，我不能让我师父知道我跟宣言私下捣鼓事儿。
1: 这肖会长这么仗义呢？
2: 你说
1: 哎，但是我跟你说啊，如果宣言不行的话，我肯定更不行。哎，
2: 你把他捧得太高了吧？啊，怎么没他还不行了？哎呦，你就把猛吧，跟我师娘好好商量商量，好吗？嗯，
1: 我试试。
2: 谢谢，谢谢。
5: 家呢？
6: 哟，刚才在忙，没听见。
5: 哎，哎，帮我卸个箱子。
6: 卸箱子？你箱子里什么呀？
5: 哎，到你这住几天？
6: 住我这儿？啊？
5: 我住哪个房间？
6: 那只能委屈你住客房了。
5: 行，有个地儿睡就行。来。
6: 我帮你吧，
5: 谢谢啊。哎呀，还是这儿的空气好啊。哟，这小地儿被你弄得挺别致啊，早知道我就早点搬过来跟你一起住了。
6: 哼，你要是早点跟我说，我就给你收拾得更好了。这本来就是宣家老宅，你才是正主，想什么时候来都行。哎呀，我呀才是个过客。
5: 人生如逆旅啊，谁还不是个过客呢？
6: 人生聚散本来就是缘起缘灭，缘起则聚，缘尽则散。哎，
5: 这是陈叔的画吧？嗯，清代第一女画家。你这修复工艺可以啊，也不赖呀、啊。哎，
6: 不能动啊！
5: 怎么了？这有什么说法吗？
6: 这是你家没错，不过这很多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所以你要碰我的东西，得经过我的同意，这没毛病吧？
5: 没毛病啊，那我能不会？
6: 不能。你住在这儿呢，我没有其他什么要求，就是尊重彼此的空间。哎，
5: 你修复一幅字画能给你多少钱？
6: 这个说不好，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没钱，反正大家看着给呗。
5: 还有白干的时候呢？
6: 很多的字画都是公家单位的，嗯，那单位没有字画的修复预算，不修复就可惜了。
5: 你这情怀啊，是真没谁啊。晚上吃什么？
6: 我过午不食。
5: 你过午不食，我得吃吧。会做饭吗？嗯，
6: 会一点。
5: 给我做点。
6: 我没时间，你自己叫外卖吧。
5: 哎，你这人啊，

0: 材料钱，再交了水电费，下个月工人的工资勉强是够了。
1: 没有稳定进项的话，这么撑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0: 过一天算一天，等哪天真说是撑不下去了，我也就解脱了。来，进来吧，姑娘。
2: 哎，
0: 哎呦妈呀，这么乱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哎，阿姨啊，这些文创产品都是宣纸啊？
0: 是，都是宣纸的。其实宣言对宣纸挺有感情的。
1: 这些宣纸油画还有水粉都是宣言画的？
0: 当然了，这些画啊好多都是去外国展览过呢。
2: 我是真没想到他画得这么好。
0: 哎呀，那你是不知道了，这师傅厉害呀，江自流那个人，你别看他牛哄哄的，有点不大讨人喜欢是吧，但是画的是真好。他对宣言也是特别好，就跟亲儿子一样，两个人聊起宣纸聊起画，那一宿一宿的。
2: 是，能想象出来。
0: 但你宣叔说了两个不正经。哎，其实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完全可以留在北京，那北京有大公司想要他呢，他师父也想让他留在北京，我也跟他说了，你别老想着你爸你妈，你要想自己的发展，他非不听。现在看啊，也不知道这一步吧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姑娘，你说句实话，就这东西有人买吗？嗯，
2: 那要看他怎么卖了。反正我是挺喜欢的，而且啊，现在年轻人买东西其实不是为了有用，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情绪价值，这个很重要。
0: 情绪价值？哎呦，我们不懂，我们年龄大了，随他去吧，让他折腾吧。
2: 阿姨，肖会长找我了，说他那边的手工纸订单忙不过来了，想分一部分啊给你们家。
0: 哎呀，不用了，替我谢谢他。
1: 阿姨，这个，
0: 哦，那个呀，要扔的你给我。
2: 给我啊，不，你这个能不能留给我呀？
0: 你要啊？你要不嫌弃你就拿着吧。
2: 谢谢阿姨。
0: 不管他了，这都放在一块儿。
3: 这些呀、都是以正宗宣纸为基础，用名家复刻出来的千百年前画作创作时所用的矿物颜料，再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激光彩印进行绘制，肉眼欣赏的话呢，是几乎毫无差别的。再看这里，这是我们线装书的装订流程。
1: 这些图片都是咱们车间啊？
3: 是的，都是实拍。我们大雅斋还原样复刻了上千种古籍，100%的宣纸制作，历史上的古籍善本呢，流传到今天，延续了中华的文明和文化。我们再用纸寿千年的宣纸，让它得以流传下去。这边就是古籍版式的示例了。这儿，这是我们新设计的用来装古籍的装具。这里啊，我们还复刻了一整套的永乐大典。
4: 这个就是大雅斋最牛的镇馆之宝《四库全书》，30,000多册原版复刻。
3: 这边请。
4: 古法宣纸制作，全放在香樟木的大柜子里，一排一排的，那个才是最无敌的存在。

0: 这个本子可不简单。你们看啊，这个本的封面，它是用四层宣纸的印表封面，龟甲式线装，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说明这个人他非常的懂。但是他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不拘泥于古法，这里在这些装帧配色上面进行了大胆的微调，所有的地方既源于古法又不失创新，所以这样做出来的本子，它的整体质感就会显得非常的时尚和高级。
1: 哇，这么一说还真是。
2: 我们只是觉得好看，没想到里面有这么多门道呢。
0: 于无声处听惊雷，于细微之处见功夫。谁做的？
2: 哦，宣言，宣永年的儿子。
0: 嗯，你们拿这个本子来找我是什么意思？
2: 我是想请您打几个样，我觉得这种本子应该蛮有市场的，想试一下。
0: 你找对人了，就这样的本子，如果你们想要批量生产，还要复刻原版的品质，别说桃花镇，全中国不超过十家。
1: 哎，那是，这种有难度的你找心姐当然就对了。
2: 但是这费用高不高啊？
0: 如果未来有订单量的话，成本我想控制在20多块钱。这样吧，您把这笔业务交给我们来做，至于打样的成本嘛，我承担。
2: 还是心总爽快，那以后有订单我还找您。
0: 这个本子它是有原创设计价值在的，所以你要再找一趟这个宣言，要拿它的授权。
2: 这个没问题，我本来做这件事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帮助宣家，毕竟指望大赛那件事你也知道，对宣家的影响挺大的，而且宣家是国家非遗传承人，那我们政府就应该帮助支持嘛。
0: 你是想说如果未来订单上了量的话，我要用宣家的纸？没问题，宣永年是我们董事长非常敬重的人，只要你的客户能够承受预算，首选宣家。
1: 谢谢欣姐。
3: 谢谢欣姐。
2: 哇，这个树真大啊。
4: 师傅跟我说，这棵青檀树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2: 300多年？
1: 哇，张总，你这些老古董得不少年头了吧？
4: 还好吧，都有一些年头。这个解放前的，100年左右。
1: 天哪，你这小人也太仙了，真不错。
2: 哦，宣言在吗？
4: 哦，他还在睡觉呢。
2: 这个点还睡觉呢？
4: 他说这是他的养生秘籍。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宣言在这儿招待了几个朋友，我现在收拾，你们先坐，你们先坐。哎呦，
2: 这么舒服的院子被他折腾成这样，
1: 这有点……
4: 我先给你们煮个水啊。我，这宣言居然拿我的铁壶煮黄酒，我这个壶养了1年半了，这全毁了呀！我得赶紧去洗一下。
2: 我没事没事，真不喝不喝。
4: 不是你们喝不喝？如果我不清洗一下的话，这壶就毁了。
2: 那个桃子，你去洗一下，快快快！
1: 对，我去。你们聊事情。
4: 你洗干净啊！
1: 哎，放心吧。
2: 这样的人还会养生呢，真是没想到。哎，那个上回采访你的事还记得吧？
4: 啊，
2: 你不是说你画过壁画吗？然后还做过古法修复。
4: 啊，
2: 就是因为想做最纯正的古法宣纸，所以才跟着宣师傅学捞纸，对吧？
4: 啊，对啊。
2: 那我还能继续采访你吗？
4: 啊，可以啊，荣幸之至，来坐。啊，
2: 那可能就有点冒昧了。您说你一直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又不赚钱，那你靠什么生活呀？
4: 我觉得一个人的最基本需求其实是很少很少的。
2: 是有道理，但是这做起来

0: 很难吗？
1: 为什么一个人只是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却很难？你有想过吗？
0: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活着，有很多不得不的选择。所以我才佩服你嘛。
1: 许多的不得不都是基于善良，我们活着总是在为别人的高兴，为了责任而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去委曲求全，却唯独忘了要善待自己。这不是自由。
0: 说得对。哎呦，我时间不多了。那个宣言在哪间
1: 啊？哦，就住这儿。
0: 就这儿啊？
2: 宣言，林然来找你了。你等你半天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我是不是我去叫就行，谢谢。
1: 那我去看看我的壶，你们先聊啊。
3: 宣言，宣言，哎，宣言，宣言，
0: 哎，我有事跟你聊一下，你快点。
4: 不是现在吗？
0: 啊，现在啊。
5: 你等我穿上衣服再聊不成吗？
0: 行行行，不重要啊。你是不是做过一个宣纸的本子？你记得吧？啊，我找大雅斋打了几个样，然后想做一下市场。当然了啊，如果有订单的话，大雅斋来承接业务，用你家的纸。具体的销售分配呢，由你们来聊，好吧？然后现在书记、镇长都已经去做推广了，所以现在需要你来授权，因为这个是你的原创设计，明白了吗？来签字。
5: 不是，你等会儿啊，我捋一下啊。嗯。就是你拿我的设计跟大雅斋去聊业务，你经过我的允许了吗？你征求过我的同意吗？
0: 我现在不就在征求你的意见吗？
5: 你这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吗？你这是通知我。
0: 不是，你一个男的怎么这么矫情啊？赶紧。
5: 我矫情？你说我矫情？你从进屋第一句话第一个字开始，你对我有过一丝一毫的尊重吗？
0: 我怎么没尊重你啊？
5: 你尊重我？你尊重我？我现在我连裤子我都没穿上呢。哎，
0: 时间确实有点紧，你理解一下好吧。签个字我就走了。
5: 理解，这样我请你出去，我谢谢你帮我把门带上好吗？
0: 这样我给你道歉行不行？你签个字我就能走。
5: 你出去，我好好跟你聊。
0: 真矫情。

0: 开拓轩这本市场
1: 我接受，
0: 不过业务给不给大雅斋，那权力在我不在你。
2: 他们愿意先无偿出一批样品，这比镇上那些小企业他们家靠谱多了。
0: 你的靠谱我的靠谱他好像不一样，我谢谢你的好意啊，但这事儿你没征求我的同意。
2: 哎，我征求过阿姨同意的啊，所以我才拿到了这个小本本啊。
1: 你征求我妈同意有什么用啊，那设计是我妈做的。
2: 我告诉你啊，是我把它从废纸堆里给救出来了，要不阿姨就把它当废纸给扔了，你知道吗？
1: 那也不行。
2: 是我把它给刨出来联系生产的，找各种资源推广，这要是产生效益的不是好事吗？
1: 不是重点
0: 都。
2: 哎，不是我说你啊，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别这么矫情啊？
0: 不这么矫情不亲。
2: 轩轩，我告诉你啊，我希望你能明白，你们家现在经营很困难，我在搭人力时间精力去做这件事情，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你们家好吗？你为你父母也考虑一下好吧。
0: 那我也再重新声明一下我的原则啊，拿宣纸本出来去开发市场我赞成啊，我举双手赞同。用不用大雅斋那得先经过我考察，它的软硬件条件够我才会选择用，所以这个权利它在我不在你，你明白吗？
2: 哎，我说的真没错，你呀、啊、是真矫情。
0: 随便你怎么想。
3: 好了好了，你们别再吵了。轩言，头林村真的有急事等我们呢。我承认依然他是着急了点，但你就别跟他较劲了。你是不知道依然他为了做成这件事他花了多少心思，不都还是为了你家吗？
2: 哎哎哎，别了别说了，我走好吧。

0: 不管了。哎，
1: 不送，下不为例啊。
0: 你放心，我打死都不会找你。
1: 话别说那么绝，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指定还有事要求我。
0: 我告诉你，我永远不会可能找你。
1: 有没有给你们打个车啊？
0: 明明在帮他，反而惹我一肚子气，我何必呢？我好像我算计他似的。这种人就算了，合作起来也后患无穷。哎，
2: 消消气，我告诉你啊，没脾气没性格的人他成不了大家。
0: 他家都难成什么样了？
2: 依然，我还是很欣赏薰言的才华的。有没有可能我们再聊一次，我跟你一起？
0: 没有可能，我打死都不去找他。
1: 哎呦，好了没啊？啊，肚子快饿死了。你说这儿明明有燃气跟电磁炉，你非得搞这么一个架子支在这儿，在这烤，在这弄，为什么呢？我真想不明白，你真修仙的在这儿。
3: 返璞归真，你懂不懂啊？只有这样才能尝到食材真正的味道。
1: 不是，我就吃一面啊，我要什么食材真正的味道？
3: 好饭不怕晚，这就像是做宣纸一样，108道工序，道道都不能少。
1: 你是魔怔了吧？啊，干什么都提纸，这跟纸有什么关系呢？
3: 这关系可大了，我就要告诉你啊，我想要做的就是真正传统技艺的古法纸。
1: 你等会儿啊，我从你这话里听出点毛病来。你这意思是说我们家做的那不是古法纸？
3: 变味儿了。
1: 变什么味儿了？
3: 古人造纸有机械参与吗？有电参与吗？
1: 没有啊，怎么了？
3: 这就像是原来是靠人对，现在是靠电对。那原来的时候纸贴是用石板压榨，现在是靠机械千斤顶。原来是用阳光晒纸，那现在是用电加热烘焙器。就诸如此类的细节等等等等等等，正应了那句古话，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1: 我是有点不懂啊，这用电跟用机械有什么不好呢？
3: 宣纸的材料是取之于大自然，那么制作宣纸的工艺也应该遵循自然规律啊。经历的那是匠人和宣纸之间情感的交融，那成就的是一张宣纸的灵性，正所谓道法自然。
1: 我感受感受这宣纸的灵性啊。所以你的意思是，造纸的108道工序里面，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现代工艺的参与，对吗？这才是真正的古法宣纸。
3: 对。
1: 张大师，这样我问，我请教个问题啊，你要按照你想的那个想法造这么一个真正的古法宣纸，大概需要多久？
3: 怎么也得一年吧。
1: 咱卖多少钱呢？
3: 你跟我聊这个就俗了。
1: 俗不俗的，你做完了你放家里面，在那看着，你摆在家里面供着啊，天天看着他在那拜，你不卖吗？
3: 还没想好，怎么也得5000左右吧。
1: 一年的时间5000左右，好，一个月就400多块钱，你吃什么喝什么，出去喝西北风啊。
3: 我想要跟你聊的是怎样做一张真正传统意义的古法纸。
1: 好好好好好，我理解且尊重，我还让我祖宗保佑你，但是我现在实在是太饿了，我没有力气跟你争了，你帮我看看我那面好没好，好不好？
3: 放心吧，绝对好吃。怎么糊了？
1: 你不是说你会做饭吗？我还是点外卖吧。

0: 这个电话，不知道啊。哦，不是我。哦，好。嗯，桃子，你跟一个叫中瑞德音的国际学校推广宣纸笔记本啊？
1: 没有啊，你不是不管那事儿吗？
0: 辛总刚刚跟我打听，他们都要订宣纸笔记本。辛总以为是我推荐的，挖坑埋自己，我有病啊我。

0: 想起来了，还给过彭书记和镇长呢。
1: 林依然，哎呀，我快别吃了，跟我走吧。
2: 怎么了？
1: 书记叫你呢。
0: 不是，书记不是还在开班子成员会吗？
1: 桃子，宣纸笔记本的事你是不是也参与了？
0: 镇长，我不是也给过
1: 你？
0: 那都是我的主意。
1: 就因为你的主意啊，书记才你，哎呀，走走走吧，快点快点。
3: 作不死，你就作吧。
0: 我就知道，迟早要被你害死。
2: 哎呀，你不用担心，出的事我担着。
4: 我们两个，
5: 紧走两步。
1: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过来啊。明亮，过去
5: 订会本是吧？哎呀，您是哪家公司啊？哦，仁义堂文化培训公司啊，行，你看这样好不好？
6: 喂，
5: 我把笔记本收藏厂家的电话给你。哎，你直接去。
6: 我们真的是太荣幸了，你看这次安会长亲自出面给我们做推广，啊，那个我们一定会把后续的工作推进好，我们不会让领导失望的，好吧，陈书记？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领导支持，我挂了啊。哎，好嘞。哎呀。林依然，桃子，我上周去市里开会，当时我看到安会长在主持会议，我就把我们的宣纸笔记本送了一本给安会长，安会长特别喜欢我们的笔记本。上周啊，开省交会的时候，安会长就亲自把这本宣纸笔记本带上，给我们做了推广，你知道吗？哎呦，当时会场上就有很多的企业和单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这电话都要被打爆了。你看看，
5: 哎，林依然，啊，这不到半个小时啊，我这儿都订了20000多本了，
6: 是吧？
5: 系统那边更多。
6: 太好了。嗯。哦，啊，高兴傻了呀！
0: 他太高兴，还没反应过来呢。
6: 别光顾着高兴啊，你们这两个小姑娘，接下来要把大雅斋和这个宣誓职场协调好啊，保证质量，如期交货，明白了？
0: 嗯，明白。行吧。
5: 哎，依然，哎，这个工作可马虎的哈，如果出了问题，我们没法跟上级交代呀。
0: 啊，好，好，好，哎呦，能不能别再让我栽到宣言的手里啊？
7: 我看呐，你们就是一段孽缘。
2: 都什么时候了，能不能别乱说话？
8: 不为难你了，还是我打电话和他联系吧。
2: 见。
8: 电话号码给我，你的电话不会接的。
2: 开的是姐，姐我发你啊。
9: 喂，
8: 喂，宣言吗？你好，
9: 什么事儿啊？啊，
2: 我是，不用理他，是他彩铃。啊？
9: 谁说是彩铃呢？林依然是吧？
8: 宣言，你好，我是大雅斋的总经理，我叫欣然，我下午想找你谈点事情。
10: 你看我去找你方便吗？
9: 下午我没空，我要去跑山。
8: 跑？
9: 你想找我聊宣纸本的事儿吧？你下午让林依然过来找我。
8: 哎，宣言，
10: 是。
7: 哎，我怎么说来着？非你不可。
2: 那我要是让宣老爷子和许阿姨跟他说呢？
7: 你得了吧，宣言要是能听他爸妈的，就不会被赶出家门了。你要再闹出来矛盾，可就难收拾了。
8: 现在呢，是16家的客户在等着我们签协议。你们这边办公室的葛主任今天还在给我打电话，协调这个协议时间。我只能推脱说财务周末回上海了，推到了周一，但是明天就是周一了，不能再推了，这个事情必须解决。
7: 你搞得清楚现在的状况吗？现在已经不是欣姐和宣家能不能接单子的问题了，这些单子全是安会长亲自给你拉来的，真要出了问题，你让安会长怎么给各方交代？你让陈书记怎么办？彭书记怎么办？你还想不想好了呀？
2: 哎，我知道了，我去，我去还不行吗？他刚刚说干什么来着？
8: 好像跑山。

0: 我想的果然没错，你跟我一样，也喜欢玩点野的。你可别跟我一起相提并论啊，咱俩可不是一路人。哎，
1: 你连个碳件都不装，没人说你菜啊？
0: 未必有我快呢。
1: 那真是嘴比脑子快。我那个四缸纯机械发动机，你两条肉腿怎么跟我比？
0: 哎，跟你说件正事儿，现在呢有十几家商户有意向订你的宣纸笔记本，如果订单能持续的话，仅这一项就能让你们宣家稳定的运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找欣冉聊一聊。
1: 那恭喜你啊，没兴趣。
0: 不，你来劲是吧？
1: 哎呦，我还真没劲儿啊，要不你推我一把？
0: 哎，你搞清楚啊。
1: 现在是我在帮你们家，轩辕，你别太过分了。
0: 我哪过分了？啊，
1: 话让你说了，活让你干了，事儿也都让你定了，我哪过分了？你告诉我。
0: 行，那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1: 哎，林然，你能不能别老用这种压强式攻击式的语言跟我说话呀？你就不能换种方式，比方说，你求求我。 哎。
0: 去哪儿啊？别走啊！答应你还不成吗？不过啊，我得先参观新染的厂。如果他们的复刻版能跟我的原版做的一模一样，我就跟他合作。我说我走了吗？我放个水。行，来帮我推一把。没完了是吧？ 要不你来试试，我推你也行。你试试，视野贼好，啊？试试。来呀，别不好意思。谁不好意思？来，离远点。
1: 好好好。
0: 不稳了啊！ 我们的整条生产线都是数字化控制、数据化管理。你看，像我们的这些成品，全部的误差率都要小于千分之一。我们的设备都是最顶尖的，在全国具有绝对的竞争力。在质检这一方面呢，我们有严格的初检、复检、抽检制度，都是严格按照生产流程规范来的。 品控方面，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我们生产的笔记本，怎么样？
1: 再看看，
0: 这边请。小轩老师，这些呢都是我们大雅斋用宣纸复刻的线装古籍，你可以看一看。还有这边，都是我们董事长经过很多年收集的古书。 当然了，这些只是一部分。来，这边请。带你去四库会要看一看。还有这边是我们董事长收集的高清书画。这些呢，都是我们用古法的宣纸一比一复刻的四库全书。来，你看一看我们大雅斋的品质。 这是我们复刻的高级。

0: 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司而努力的，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司而努力的。
1: 怎么样，可以合作吗？聊聊正事吧。
2: 小轩老师，那这边请，我们聊聊去。嗯。
3: 这款封面颜色不对，
4: 不可能，您再和这原版对比看一下。
2: 不用看了，我们家的纸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了。
3: 这有区别吗？
2: 我们专门分析校准色号，无论是数据，还是肉眼视觉。
4: 都没有问题，这颜色都一样啊。其实我看也是一样的。那就是我看的不一样了。普通人啊，都是三色视觉，只有三种不同的视锥细胞能看到约100万种不同的颜色，但四色视觉的人就不一样了，可以分辨1亿种。当然，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看不出来，但是我能感受得到这两者之间细微的区别。
2: 这两款放在一起很明显，这款更柔和更暖啊，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你说人话不会啊，净整些虚。我看出来了，肉眼看呢，的确是没有差别，但是用心的感受，原版的质感颜色更加高级。小轩老师，
4: 嗯，
2: 我不否定你的水平，高精印刷这个行当。
4: 我也干了小20年了，香港、日本的客户也很多，他们有多挑剔你知道吧？可每次我拿出来的结果，他们都无话可说。哎，咱们用高精色差仪比对过吗？
2: 高精色差仪我们有啊，
4: 不过没这个必要。这正常色差只要达到13以上，普通人才能用肉眼看得出来区别。你能够把这两款的色差控制在
2: 0.25以内，我已经很佩服了。不过，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这两版的色差应该是在0.003左右。0.003？啊，不多不少，正好0.003。
3: 老黄，你先别着急嘛，有可能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呢。
2: 秦总，不是那么回事。 色差这0.003， 什么概念？那是微米的级别。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使用只可以两条腿的跑者，
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这两版的色差应该是在0.003左右。
1: 0.003？
0: 啊，
1: 不多不少，正好0.003。
2: 老黄，你先别着急嘛，有可能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呢。
1: 秦总啊，不是那么回事儿。色差这0.003什么概念？那是微米的级别。哎，这两把尺子放在一起比，只差了毫米的千分之一。刚才宣总可是精精确确的讲，只差了千分之三。你要是真能看出这千分之三，那就见鬼了。
0: 黄经理啊，咱也不吵了。这样吧，如果我判断的是错的，我摆宴，当面给您赔罪。
1: 好啊，
0: 行。
2: 那我们拿去做对比，你们稍坐一会儿啊。
0: 哎，你也去啊？坐啊。
3: 哎。
0: 啊。
3: 你有谱吗？你要是丢人的话，你可别带上我，行吗？
0: 不是，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靠谱吗？
3: 有过谱吗你？
4: 两本色差只有0.003，怎么可能啊？
1: 用数据说话。
4: 结果出来了。
2: 什么结果？
5: 怎么样？

0: 看来我得拜你当师傅了。师傅，哎呦，
1: 黄经理，我这都是假把式，您的老基础、老经验才值得我来多学习，
0: 后生可畏啊！
2: 结果出来了，
3: 什么结果？
2: 再试一遍，这种高精机器本身是没有误差的。我
3: 岂看，没有误差。结果还是0.003。你们也都看出来了吧？小轩老师的眼睛到底有多毒？所以到时候批量生产的时候，一定要给我把好质量关，一丝一毫都不能差啊！
0: 是。
3: 小轩老师，可以继续再聊聊合作了吗？
4: 来吧，咱们继续。来，请坐。老轩。哎，老轩。哎。林姑娘上回说的那个宣纸笔记本的事儿成了。
5: 人家大雅斋先订了一吨的净皮，钱都到账了，说了一个月以后还得订一吨呢。我的乖乖，
4: 那就是两吨呢，那叫加班加点嘞。哎，
6: 有钱赚，贪嫌累，
4: 不是，有脑子有毛病吗？
5: 就是嘛，生意好了，加班加点我们也开心的呀。咱们就抓紧时间干就是了。
4: 是呀，
6: 我负责好后勤啊。听到没有？
7: 晚上把你那个手机给我收起来，好好老值。哎呀，
6: 晓得了呀，把那烟也收起来。哎，
7: 加班加点啊，可以。不过你们得给我佩服老花镜。
6: 行，
7: 到时候我给你配一副那个明星戴的蛤蟆镜。
6: 那我不成了乌龙山交给伊犁的土匪头子田大宝吗？
7: 哎，我看看吧。哎，你别说，挺像啊，如山似的吧？哎。

0: 同志们，我们从这个宣纸笔记本的现象啊，要得到启发。不是我们的宣纸产业不行，是我们没有打开思路，要挖，深挖它的潜在价值。你们想想，这个万年红对联老百姓很喜欢呀。
1: 对，
0: 这个大雅斋的线装书也是个突破。现在我们又开发了宣纸笔记本，啊，备受关注啊。所以啊，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开发出更多的深受老百姓喜欢，一定能走进老百姓千家万户的宣纸文创产品。
1: 嗯，没错。
0: 老廖，我刚才说的要深挖宣纸的潜在价值，开拓市场，这个呀，你要多上上心，把年轻人的队伍啊，帮我带好，好吧？
2: 哪儿还用得着我带队啊？
0: 当然需要你啊。年轻人固然是有干劲有冲劲，但是咱们老同志有经验，沉稳持重，正是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给年轻人把好方向。
2: 谢谢彭书记。彭书记说到这儿啊，那我就讲两句。
0: 好。
2: 宣纸笔记本得到了彭书记的肯定和重视，请安会长在省交会上带货，拉来了不少订单。我希望啊，大家要客观看待这个事实，希望大家清楚，这只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个案。这个笔记本究竟能给我们桃花镇带来多少市场效应，我希望大家还是要冷静一下，降降温，客观看待。
3: 梁主任就喜欢当黑脸包公啊，是咱们镇上出了名的编外纪检委啊。讲的都对啊，不能妄自尊大，但是也不能妄自菲薄。
0: 对，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
2: 彭书记说的对，说到实事求是啊，彭书记，那我就实话实说。
0: 好。
2: 笔记本这个事情在经办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也不少。哦，
0: 那你说说看。
2: 笔记本的单子接了不少，都给了宣家，别的厂有没有意见？
4: 宣纸笔记本是宣言的原创设计，它对品质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它目前只授权给了大雅斋，别的厂做不了。
2: 这个话你跟我讲可以，你跟其他厂的老板讲不过去。
4: 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宣言不授权不认可，那别的厂就是做不了。
2: 客户是我们的安会长一番苦心拉来的，为了谁呀？是为了我们惊现桃花镇整个宣纸企业，而不是为了宣家，更不可能让宣言讲了算。
4: 如果别的厂做出来的质量不行，那大雅斋也不会接受。
2: 宣言他肯定有私心啊，你这话讲出去怎么服众？林然，要平好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让大家都无话可说，这是你要做的工作，而不是在这里跟我抬杠。
4: 我不是抬杠，协会里有些厂子习惯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这单子分出去了，如果他们做出来出现的质量问题，你怎么跟上级领导交代呀？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形象不就是被这些人给败坏的？
0: 林然，注意你的措辞，我觉得廖主任刚才说的有道理啊，你要高度重视，好好的总结一下啊。
5: 廖主任是你的直属领导，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你当着彭书记面顶他，你再对都不对。
4: 那都是为了工作，有什么话不能说呀？
5: 你讲了有负面效果，还不如不讲。
4: 得了吧，我又错了，那我明天，我明天给他道歉就行了吧。
5: 他主要是罗副镇长之前在他手下，后来越过他进了班子，成了他的上司。你现在这样做，在他眼里就跟罗副镇长是一样的人。
4: 怪不得呢，怪不得他一直说我心急什么的。
5: 是啊。
6: 廖主任，
2: 来，李然。
4: 哦，

0: 摊事儿都给他干，你觉得正常吗？
1: 越俎代庖是大忌。
2: 刚刚廖主任说的，彭书记发的话，这能怪我？
1: 我的姐姐，廖主任是什么人？那县中学有名望的老师，在省报上发表过文章，他觉得自己才华横溢，那当老师委屈了，才考公来镇上搞宣传，写文章是他的看家本领。现在好了，彭书记让你来改他的稿子，这不就是狠狠打他的脸吗？我跟你说，这个冤要是结下，可就解不开了。
2: 我呀，就做好领导交代的任务，其他事我管不了。
1: 什么叫做好？彭书记说的是让你改好这篇稿子，但他没说希望你做到的是顺利的完成所有任务，当然也包括处理好跟廖主任的关系。
2: 那我就改好，我先发给廖主任看，然后我再发给彭书记。
1: 不是发给廖主任，是打印出来向他虚心请教。
2: 麻不麻烦呀？
3: 哎，外卖到了啊，接一下外卖来。外卖，你的外卖，接一下外卖。

0: 哎，是不是你的外卖？要不要我拿走了？来，外卖。哎，我的，我的，我的。
1: 你的外卖？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的。螺蛳粉是吧？
1: 对，是螺蛳粉。
0: 好，谢谢啊。
1: 螺蛳粉，对，是。哎，螺蛳粉吃不吃？味儿贼正。
0: 啊，对，我给忘了。你呀，不喜欢这味儿，我还多点了一份。
1: 啊，不行，雪爷。
0: 不行，雪爷，不行，雪爷，
1: 你那太臭了，不行。
0: 雪爷，雪爷，不行。
1: 哎呀，这定力也不行啊，一碗螺蛳粉就把你造型给破了。
0: 宁搅三江水，不动到人心，你没听过这话吗？
1: 别标榜自己了，你要是真到人啊，我就破不了你的造型。我用这个啊。
0: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是我敦煌师傅做的啊，
1: 这是你敦煌师傅做的，那个是你北京师傅做的。你说来说去，你倒是给我找个能用的呀。
0: 你吃个螺蛳粉，你要什么杯子呀？
1: 我不得喝水啊。
0: 来，雪爷，嗯，我想跟你探讨一个事儿。
1: 嗯，
0: 我呢想做一个视频号，就做纯正的古法制。
1: 嗯，
0: 一方面是推广宣纸文化，一方面做直播销售。
1: 嗯，
0: 你觉得这是怎么样？
1: 嗯。
0: 你什么呀？你还没懂我的思路呢。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虽然这词儿可能用的不太恰当，但意思大差不差。你不就是想给自己打造一个啊，非遗守护者、匠心手艺人的人设吗？拜托啊，大哥，大网红带货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看剩下的有几个赚钱的？我又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我最主要的是推广技艺的责任啊。 赚钱就赚钱，不丢人。你不赚钱，你怎么推广，怎么传承？真正的古法纸，一刀几千块钱，你就是把自己给打造成了天神下凡，那也不一定有人买。哎，你要是真想赚钱啊，我给你出一主意，人设还是往高大上的做，越高大上越好，就是这种一代宗师的范儿。但是落地销售就得便宜，一张3块钱，10张8折，还得包邮。
1: 你这不是卖假纸吗？不行，卖书画纸吗？那网络平台上销售额排名靠前的，都是靠走量，数据反馈是最真实的，比你那一拍脑门子想的要靠谱的多了。我再教你一招，你卖纸的同时啊，教人家写字画画，写字画画让人家去悟道，用你的小脸再加一点点美颜，我相信，一定是一大票妇女。 会追随你，喜欢你，这叫什么？这就是你的流量密码。你记住了，要赚钱就4个字：流量经济。你握住了流量，就是握住了财富，懂不懂啊你？
0: 要按你的这个思路走，这人设还有什么意义啊？
1: 我看你活着都费劲了，
0: 这个我可不信啊！坚持真正的技艺传承，做一张有

0: 品质有良心的好宣纸就没有路子走了？
1: 没有。
0: 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小批人会为了一张好纸，会为了情怀买单的。
2: 这个还真有，一个月出不了两单，你师父我爹。
0: 我恰恰是觉得师父做的还不够纯粹。
2: 纯粹啊，那就死得更惨了。
0: 我算是明白了，传统宣纸到了你手上必定会消亡。
2: 你错了，传统宣纸就算是要消亡了，也绝不会是在我这儿。我做的那是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枯木逢春。你再补一句，
0: 才疏学浅，
2: 你不也补不上？那老话说得好，你不给我倒点水，

0: 廖主任，这个稿子改好了，请您审阅。
1: 改好了，我还审什么阅？
0: 还有很多不足，请您指教。

0: 你这叫改好了吗？你这叫舍本逐末，丢了西瓜捡芝麻。
1: 那请廖主任告诉我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再修改。
0: 到处都是问题，满纸荒唐言。朕领导的高站位体现在哪里？国家的大阵方针体现在哪里？是市领导的殷切期待，不是你沾沾自喜的自我标榜。我好好的一篇稿子被你改的不严谨、不严肃、不扎实，马上拿回去重写。
1: 怎么重写？这样廖主任，你给我一个大概的方向也行。
0: 你觉得你写得很好是吧？
1: 我没有，这写文章不就是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说清楚吗？
0: 你是在教我写文章吗？我在报社发表文章的时候，你还在幼儿园读阿喔阿伊吾吁呢。拿回去重写。
1: 任务是彭书记布置给我的，我发给彭书记审阅，听他的意见。
0: 你发给彭书记审阅，那你还找我看什么？
2: 平时我怎么教你的？不就是一篇新闻稿吗？廖主任他想改，你就按他的改，你取个中不就得了？你说你又不是搞创作拿矛盾文学奖，你跟他较过什么劲呢？啊，
3: 我没跟他较劲啊。
2: 你没较劲，那你那么着急发给彭书记？
3: 那万一彭书记说很好，
2: 那也不好。
1: 哎，你看，彭书记说很好，已经通知廖主任发出了，
3: 很好。
2: 完了，你这位是把老廖得罪得透透的了。
3: 得罪就得罪了吧，那我能怎么办？
2: 山水有相逢，团结很重要啊，林依然。我承认你工作能力确实可以，但就你这情商啊，你活不过三级。
3: 其实我跟你说呀，我在办公室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想好要怎么办了，哎，但是我就是不做，我气死他。
1: 就是把青檀皮的纤维组织给砸断是吗？
4: 对，这个只是制浆前的其中一道工序罢了，之后呢还要再切皮、踏皮、划叶槽等等等等。制作宣纸啊，总共有108道工序，之前要经历几。

0: 直到才到对皮这一步的。那用机械不行吗？这多慢啊！
1: 对啊，就像豆浆机那样，就嗡嗡嗡一搅。<笑>你们是真会偷懒啊！
0: 对，照你们这样做确实是快，可是弹坯的纤维组织都被切断了，这纸张它就没有拉力了。
1: 明白了，就跟你用手工切料是为了保留纤维长度一样的。对。
0: 这些啊，都是后来才改进的。其实我个人还是更喜欢手工去对皮对料，这样才能亲切地感受到皮料之间的温度。还得是你们这种手艺人，这活要让我干，不出三天我绝对就憋疯了。哎，
1: 快看，
2: 看这像不像笋干啊？
0: 这么好笑。
1: 我
0: 之前做古法修复的老师经常跟我念叨：三代仪规，箭在弓箭。
3: 宁可守拙，也不能投机取巧。哎，你看现在这对联设计的啊，连胶水都省了，哼，方便多了。
4: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个在网上就有卖的，十几块钱一副。啊，
3: 这么贵啊？
4: 我五副对联才卖几块钱，这日子真是没法过。
3: 哎。
4: 哎，你们听说了吗？这大雅斋跟轩永年那宣纸笔记本都卖爆了，好多厂子都下订单了。这谁不知道啊？这是经发办林依然他们弄的。我还知道，彭书记都帮着在宣传这事儿。
3: 乡镇扶持民营企业，不能光扶持他们俩呀、啊，咱们吃什么呀？
4: 这政府也不是宣讲开的呀，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多分点啊？
3: 这事儿啊，得找肖总向彭书记反映反映。
4: 走，
5: 老肖。哎，宣纸笔记本的订单，大雅斋都给询家了，
3: 您得向彭书记反映反映，这厚此薄彼可不行啊。
5: 肖总，你是咱们会长啊，就得你去说啊。
4: 行，我了解了情况再说吧。
5: 哎，这事儿就得肖会长出面。
3: 是的，是的。
6: 品质高就是不一样啊！钱师傅，哎，你看看怎么有点跑沫呢？成品不能有一丝的瑕疵。
7: 那我去跟印刷车间说，这一批我一会儿把它挑出来都废掉。
6: 嗯，赶紧去。
8: 辛总对于产品的质量把控是真严格呀，这一点值得我学习啊！
7: 你不是来找我学习的吧？你有事儿？
8: 直说，好，彭书记不是把会务笔记本的单子都分配到你这儿来了吗？我那儿呢有几个小老板的朋友，也想分一点做做。我去找书记了，彭书记让我来找你商量商量，所以我今天来，一呢是向你学习，二呢也是想恳请您能够体恤一下大家，您吃肉，让他们喝口汤就行，单子不用多。 一点就好。你们顿顿大酒大肉的时候也没先分我一个。哎呦，
6: 这话可不能这么讲，辛总，我们要顿顿大酒大肉，那不就还好了吗？是吧？其实，你别误会啊，不是说我们不想分你单子，确实是我们的单子太小，我怕你这大公司瞧不上。这样，今天晚上呢，我做东，请你品尝一下我们桃花镇最地道的土菜。
7: 然后我再找几个朋友陪你喝两杯啊，这样你先忙，我呢现在就去订房间订好了，给你打电话啊。哎，肖总，饭呢就不必要吃了，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啊。
6: 你说，
7: 我这个人呢不在意单子的大小，但是我在意产品的品质。
6: 我厂子的口号就是没有品质。
7: 就没有企业的明天。所有的产品还要经过初检、复检、抽检，这一点他们能做到吗？
6: 辛总，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7: 肖总，确实是不好意思，这个单子我不能分。
6: 哎，怎么一说工作你就那么认真呢？不，那个工作认真是对的。
7: 师傅，刚才的那一批产品确确实实不能用啊。

0: 我觉得，这笔记本的买卖呀，好做着呢。光是给这个笔记本啊，提供这个宣纸啊，厂子的效益就能搞上去。这生意可以做。但是呢，我就怕这个呀不长久。现在这镇上啊，害红眼病的人多呀。
1: 我讲什么？你不是能吗？我看你现在怎么办？
2: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我看你硬到什么时候？
2: 主任，你先别说他了。依然，小明找过你没有？
3: 他没找过我，找过宣言，让他授权给宣纸协会，宣言没同意。
2: 你跟宣言说，让他分一部分订单出来给宣纸协会。
3: 肖明协会的那些老板，不断降低质量，压低价格。让坚持传统手工的宣家活不下去，你觉得这样的人该帮吗？
1: 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你不但没步，公务员的饭碗你能不能端得住都不一定。好了，走。
2: 廖主任，找到廖主任，给他去，
4: 我去就行。
1: 你给我回去，好好待着。
2: 廖主任。哎呀，廖主任，
5: 不能去，他们是冲你来的，你回去一边。廖，
6: 行，
7: 我发火，
8: 你有话好好讲，对不对？你想干什么？冲动是魔鬼啊！
6: 大家啊，先冷静冷静。你一句我一句，大家这么大声嚷嚷，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咱们呢，一会儿到会议室，咱们坐下来好好聊。
9: 这笔记本的事儿是雷依然干的，你让雷依然出来，给我们个说法的。
10: 对，让雷依然出来，他是不是个鬼呀？出来，站出来！
2: 我在这儿呢。啊！
11: 哎，李依然来了，
10: 你得给我，你得给我。
2: 几位朋友，
9: 不愧是首都回来的啊，真牛！我们就想问问啊，这笔记本的订单为什么没经过宣纸协会，就直接给宣家了？你得给我们个满意的答复，要不然我们就去县里。市里或者去省里要个说法。
10: 对，
3: 这个笔记本宣言是原创设计者，给谁不给谁那是他的权利，你们要是有什么话直接去问他不就行了吗？
11: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9: 你这听得挺干净啊，以为我们是傻子的啊？谁都知道就是你鼓动彭书记给他们家拉订单，全镇都知道你最近跟那宣言走得挺热乎啊，一个搭台一个唱戏，这是给你婆婆家拉好处的啊！
3: 跟我胡说啊！
11: 胡，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
3: 不管你们怎么污蔑诽谤我，我都可以不在乎。但是麻烦你们自己也想一想，你们中间的哪一些人，是不是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就是这样的无序竞争，让桃花镇的宣纸产业现在这么难。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的。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9: 来，
10: 哎，
9: 你把这话说清楚啊！谁偷工减料？谁无序竞争了？谁？你说谁？你说清楚啊！
12: 这个各位啊，都冷静一下，待会儿呢，我们上会议室，我们细聊啊。
2: 老薛，老薛，
13: 那个二虎。跑到镇上闹事儿去了，到处跟人讲林依然护着咱们宣家。
14: 老朱，把这弄上去，我们走。啊，
1: 彭书记，现在就在县政府被领导骂了，他打电话来说，今天的事情必须妥善解决，如果事态发酵，相关责任人谁都跑不掉。
2: 这回真完了。
1: 林依然，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处理好。你就彻底没谱了，
2: 廖主任。

0: 我知道你觉得我做事情爱出风头，想争取进步，想往上爬，但是我真的没有，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大家，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谁啊？
1: 我。
2: 你小明打电话了吗？
3: 打电话？打什么电话？小明给彭书记打电话，说自己掌控不了事态了，向组织上请辞呢。
4: 他就是在装蒜，这件事情他有责任。
3: 不行，这事儿不能再拖了。彭书记不在，我来主持工作。
4: 哎，都坐，都坐，都坐。
3: 马上联系宣言、欣然，还有肖明，都叫过来，马上研究怎么给大家分订单。今天无论如何，也得研究出来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结果。
2: 二虎他们吵来吵去，无非一个例子：宣言分些单子给他们，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欣然，你给宣言打个电话。
3: 怎么着，不接、啊、
4: 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宣言什么意思？想独吃独占呢？这一到关键时候就缩了。
5: 宣言这个不靠谱的，关键时刻掉链子。
0: 算了吧，他对技术那么严谨，怎么可能把订单分给二虎他们呢？
5: 那他也不能什么都不管，都让你扛着吧。
3: 依然，可能要委屈一下你，你去给他们道个歉吧，先把他们情绪给稳住。事情可以一步一步解决，但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激发出更大的矛盾了。我觉得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没什么可考虑的了，县里的领导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如果今天一个解决不好，在座的所有人都要担责，包括彭书记，谁担得起呀？
0: 订单给谁不给谁，只要宣言和欣然同意，我没什么意见，但是这件事情我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道歉。
3: 胡闹，
4: 这不胡闹吗？现在是你犟的时候吗？
0: 我没有犟，这是我的原则。
3: 廖仁，廖仁，你，
2: 我支持李依然，不道歉。哎，
3: 廖主任，他不知道后果，你也不知道啊，你也跟着他跟原则。
2: 是李依然是说了有些人偷工减料，无序晋升，可他说谁了吗？给谁道歉？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有什么欠可道？
3: 你不能这样啊，师傅！
2: 我不是你师傅。凡事得有个是非曲直。他是我的手下，他有错，我不包庇他；他没错，我凭什么让人欺负他？
3: 哎，这不是说谁欺负欺负谁的问题，今天这事儿非同小可呀。二虎他们今天拿不着想要的答案，他们就得往市里告，往省里告。这事情闹大了，谁能跑得了？师傅，你不想争取进步？行，我跟你不一样啊，我一没背景，二没资本，我混到今天这步我不容易。
2: 不容易也不能黑白不分，不容易也不能折了筋骨。
3: 林依然，你去不去？
2: 林依然，咱不道歉。
6: 罗副镇长，哎，罗副镇长，宣老爷子和宣言来了。
7: 那这款宣纸笔记本是我设计的，在质量要求上确实是有点高，但换句话来讲，只要咱们质量上过关，挨家挨户都有饭吃，但凡有一家这质量上不过关，马上就得黄了。
8: 就一个笔记本做这么好，难道还留着传代啊？
9: 就是啊。
10: 哎呀，还能流芳百世，成为古董啊？啊，笑话！
7: 二虎哥，咱们讲道理，别抬杠。再怎么说，咱们造纸的也算是半个文化人吧。

0: 那无知当无畏。按理想，这是我设计的，我有权利决定给谁不给谁。但是今天在座的都是我叔伯辈的，有些话还得让我家老爷子跟大家讲讲。
1: 我今天跑这儿来，就说三句话，说完我就走。第一句，就是宣纸做的这个笔记本啊，有谁愿意做？ 平均给大家分了。啊，嗯。第二句呢，可以分，但是不能砸了牌子，对不起老祖宗。在这一点上，我轩永年看得很重，我也希望大家看得很重。再就是绝不能对不起彭书记和林依然，人家付出的一番苦心。二虎。 我知道你祖上在晚清民国的时候，那可是风光的好几年的呀，把纸鹤做到上海、广州、香港的东南亚，我们宣家和你们家都有兄弟之盟，而且相互扶持。我们都是吃了老祖先赏的一碗饭。别把碗给砸了。那样会对不起老祖先，更对不起子孙后代。
2: 薛叔叔，
1: 还有最后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别再为难林依然了，人家是个女孩子，人家放弃了自己的前程，跑回家乡来搞建设。我们大家做事儿都要有个良心啊，在座的都是大老爷们儿，站出去都是一方人物。 把自己的活干好，别丢了桃花镇的脸，比什么都重要。我就说到这儿，谢谢。
3: 白子，哎呀，这回太谢谢您了，得亏您啊，帮我们解决了一件大事儿啊！没有。
4: 二虎哥，等把这活干完了，你也能少干点缺德事儿了。

0: 哎呦，我真不知道这个护工小王他到底护的谁呀、啊？说他一句他能动一下，那真是没有一点眼力劲儿。老有主意了，他比人家主治医师懂得都多。
1: 反正啊，从你生病到现在，护工已经换了6个了。你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人都是相互的，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这归根结底不还是为了自己？
0: 你对他就是再好，也就那么回事儿。你家里有家属看着，那能好很多。这山中无老虎，可不是猴子称大王吗？
1: 反正现在小王如果再换的话，我是真不知道再找谁了，自己看着办吧。
0: 那就不治了，回家。
2: 不是要我说啊，师傅啊，就是太好讲话，给我的话你们爱谁闹谁闹去，这钱挣到了搁自己兜里，这个才是真的。
3: 师傅是不想让镇上的领导为难，人家是帮我们。
2: 帮哎，帮到了吗？啊！我跟你说，厂子倒闭了，我看哪个管你？
4: 该你操心的操，不该你操心的，别瞎操心。
2: 你看这又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这你一老寡汉条的，你一人吃饱全还不饿？
5: 你不好这样跟长辈讲话的啊！
2: 对呀，我哪句话说错了？
6: 不尊重老人这么说话就是错。
2: 我他老婆本都没。
7: 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

0: 亚芳，王亚芳，
1: 啊，你过一边去，过一边去，
0: 别打，别打，别打我。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为何找黄姑娘？
4: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4: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4: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6: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7: 我们当然快了，
8: 一定快。

0: 证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2: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3: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2: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4: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0: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5: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2: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6: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7: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2: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8: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7: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8: 让宣纸变得年轻。
4: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9: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4: 不只能这么做。
2: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0: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11: 要造好一张好纸，
12: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13: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2: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4: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助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哦，选择了泰，选择了泰，选择了太空舱。哎呀，可惜了。
2: 再到下面一个，别着急。
1: 哎，稳住。
2: 着急。
1: 哎，稳住。
2: 着急。
1: 哎，稳住。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4: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5: 冲冲家族。
4: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7: 各位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8: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好，我发现啊，今天我们冲冲家族的颜值和今年的赛道一样，非常的绚丽多彩。
2: 是的，而且我觉得现在今年的赛道和我本人一样啊，老当益壮，经久不衰。
4: 不不不，咱不能暴露年龄。
2: 都17年了啊，
4: 主要是有经验。
2: 对对对，主要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观众特别支持我们，哎，感谢大家。
4: 所以我也期待着今天的各位选手的精彩表现，因为真的像回家一样啊。
2: 没错。
4: 好的，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收看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哎，刚刚开场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哎，我还记忆深刻。
2: 哪句话？
4: 老当益壮。
2: 你不是说吗？哦，
4: 有经验，
2: 就是不要暴露自己的年龄。
4: 对对对对，
2: 我们赛道人永远年轻。
4: 但是我相信我和有经验的主持人一起，包括我自己也算有经验了啊，一定可以拿到高分，好不好？
2: 好的，一定出好成绩。
4: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组。
2: 来了，欢迎我们第一组女生，欢迎你们。
4: 欢迎大家。欢迎欢迎。
2: 意气风发啊，欢迎欢迎。就没有哪位喜欢我的吗？不可以往我这边站两位吗？按照号码牌的顺序，我们站好1、2、3、4、5啊。
4: 来介绍一下自己。
9: 哈喽大家好，我叫七野，然后来自安徽合肥，开篮球馆的35岁老板娘。哇、
4: 哦，你不说年龄根本不知道，状态特别好。就是其实你刚刚不介绍自己是跟这个运动行业相关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也是看得出来比较热爱运动的，对吧？好，介绍一下自己。
10: 哈喽大家好，我叫娜娜，然后我是一个自由职业的设计师。
4: 希望你今天在赛道上也可以自由的驰骋。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来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卢雨涵，来自安徽淮南，是安徽医科大学的学生。哦，
0: 那我们俩有缘分了。我也是淮南的啊，老乡，好好加油，好吧？
3: 好，这边两位女生，四号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叫韩月，来自安徽宣城，现在就读于安徽医科大学。
3: 好，本家姓的妹妹，欢迎你啊，这边。
5: 大家好，我叫杨诺言，今年20岁，来自安徽合肥。啊，
3: 五位女生都特别的笑容可掬，非常可爱啊。
0: 看到他们的笑容，我觉得他们今天一定会收获属于他们的幸运啊。接下来有请五位来选择属于你们的冰茶，第一排的冰茶自己随便选择一瓶，然后回到原位就可以了。
3: 好，来看看谁是今天第一组幸运儿呢？
0: 好的，请归队，来看一看。
3: 来亮一下啊，3、2、1，
0: 展示一下，
3: 有没有瓶身？有没有？
0: 好，第一组没有抽到幸运冰茶，也就是说，待会儿五位姑娘需要从这个第一关的左右两边选择这个赛道，好不好？好，
3: 好，
0: 来，接下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转盘，做好准备，加油了。这个第一组登场难免会有一些些的紧张啊，有一些些的拘束啊，那我觉得待会儿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我们全新的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0: 好的，
3: 转起来了，抓紧扶好，每个人的这个
0: 状态都不一样，
3: 低状态不一样，还有低头。哎，
0: 四号选手
3: 低头思故乡的啊，
0: 四号选手明显啊有些晕了。
3: 二号是举头望明月，四号是低头思故乡。
0: 对，二号状态特别好，其实刚刚不介绍自己是跟运动相关的，我觉得她真的是看起来就特别的热爱运动的一位女生。
3: 是的，喜欢打篮球，我们的二号来。
0: 好的，调整一下，出发吧，各位。
3: 两边走啊，姑娘们，中间的赛道你们暂时不能使用。两边赛道，对二号说，哎，我独享，独享你的小摩托，来吧。好，稳住，姑娘们啊，不能再落水了啊，我们就一次机会。不仅非常的自信，速度也挺快的。哎呀！哎呀！首发登场的这位落水了，所有的姑娘都扎堆到我们的右边的赛道啊，只有我们的二号独享，也是独享了，
0: 是独享，
3: 是吧？没有冰茶赛道，但是是一个人在享受属于自己的欢乐。嗯，
0: 而且二号选手闯得真不错，其实在右边赛道的各位真的可以学习一下他的闯关技巧啊。好，右边呢，三号选手也开启了他的闯关。首先让我们恭喜二号选手来到转接平台。
3: 好，二号活力满满啊，现在去接应他的队友了，真是一位热心的好姑娘。
0: 好，右边赛道的各位也已经陆续，哎呀，落水了，三号选手落水了，希望不要影响到后面的选手的发挥啊。好，你发现二号选手也来到了右边赛道，迎接着自己的小伙伴。哎呀，好的，伴随着一号选手的落水，接下来请二号和四号选手开启后面的冲关啊。
3: 好，开启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敢出声啊，就是二号选手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过去的啊，反正他就是过去了。二号选手是我今天从一出场到目前为止我特别看好的一位选手，也包括四号选手今天的闯关的过程真的非常的好，状态很在线啊。哎，四号小心来。
3: 哎，可以，对了，咱们可以修复一下啊。

0: 经顺利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他在给我们的二号做指导。希望你们两个一起携手向前，加油！好的，恭喜两位。
1: 好的，恭喜二号和四号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首先要请二号选手做好准备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了，接下来开启的是个人的闯关模式，首先上赛道的是二号选手史星玉。
0: 好，踩在蓝色的区域，踩在红色的区域，
1: 速度再快一点。
2: 好，不错，这个整体节奏感非常好啊，一点都不乱。这关也是一样，我们脚要踩稳，同时手要抓住。好的，找准时机，我们就要跨越到下一个上面。哎，他找了一个不错的角度啊，这个离高台又近了一步啊。今年选手到达高台之后啊，不仅可以把大冰箱抱回家，还可以喝上美味的冰茶。这一期的第一瓶冰茶会不会由你打开呢？哎，我们拭目以待。基本上女生能到这一关问题就不大了啊，我们一定要保持稳，中求胜。
0: 是的，我们把冰茶放到大冰箱里啊，冰一冰再喝，味道更佳。
2: 是的，
0: 那我们今年的奖品是组合式发放。
1: 是的啊，这个小朋友有没有发现二号选手闯关啊一直都很在线。
2: 对，
1: 因为这个生活当中他比较喜欢运动啊。
2: 是的，
0: 好，
2: 待会你要喝的就是你现在待的这个冰茶。
0: 是一个口味的吗？
2: 还有一个。
0: 对，我就说你给他喝的是这个口味吗？
2: 他可以自己选，这个是白桃茉莉，还有一个是冰爆柠檬。
0: 是的，
2: 看他到时候怎么选了。好，这个今天赛道上即将迎来第一位登顶的选手。好，手抓紧，看得出来他体能到现在还可以啊，没有大喘气，整体状态还是比较轻盈的。抓住了啊，待会会有水降落下来，注意一下，迎接水的洗礼吧。好嘞，一鼓作气，加点油，脚用点力，好的，漂亮，拍下我们的按钮。怎么样，分享一下感受，累不累？感觉还是有点喘气的吧。
3: 最后一点有的。
2: 来，自己打开。对，今年福利特别好，不仅可以拿冰箱，还可以喝冰茶，来痛饮一口，说说味道怎么样。来形容一下。

0: 我们的终点大奖。
1: 对，这个期待下一位选手有着更加不错的发挥啊！四号选手韩媛媛，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接受，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目前韩媛媛给到你的是压力，也是动力啊！往前走，速度慢了，速度加快。
2: 哎，媛媛。

0: 这一组女生，欢迎你们，
1: 欢迎各位。
0: 好，按照号码牌的顺序从小到大排过来啊。好的，
1: 好的，我们来依次认识一下各位啊，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张毅，来自安徽阜阳，我就读于安徽建设大学。哦，
1: 这个手势很可爱，就这样可以说话声音更大声，对不对？好，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刘佳，来自辽宁大连。
1: 辽宁的朋友啊，是专门来参加比赛，还是说现在在合肥工作？就是咱们大美合肥怎么样？
2: 真棒！
1: 期待你在今天亚洲一号赛道的表现，好不好？
0: 好，这位哥，哎呦，这位姑娘很高挑啊，请问叫什么名字？
4: 我叫胡美美，来自安徽芜湖。
0: 能不能问一下你的身高呢？
4: 178，180，
0: 178左右。就穿了鞋180，哎，
1: 178是净身高，然后穿鞋可能就1米8几了
0: 啊。这个身高绝对有优势啊。那这个小可爱叫什么？
5: 我叫冯碧玉，来自河南信阳。哦，
0: 来自河南的朋友远道而来，欢迎。
1: 欢迎各位。那刚刚其实第一组是没有抽到我们的这个专属冰茶的，所以接下来各位一定可以抽到，来抽取我们的第一排，看一看有没有专属冰茶。
0: 好，我们来看看随机啊，谁的运气更好。
1: 我已经看到了，来展示一下。
0: 来，请拿好。
1: 他自己是不是还不知道？
0: 对，在这边，元气森林冰茶。
1: 好的，恭喜。待会儿呢，你就可以走中间冰茶的专属赛道，好不好？来，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好的，各位请向我们的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这一组是四位选手啊，依然是首先来到了我们的转盘上接受挑战。
0: 好，我们这组啊，来自辽宁的朋友、河南的朋友，还有我们安徽的朋友，哎，五湖四海齐聚一堂。好，准备倒计时。好的，
1: 好的，可以出发了，各位，好好加油啊！这个闯赛道的时候要做到四个字：胆大心细。
0: 哎，我们这组女生大部分选择的是我们的小摩托赛道。哎呀，快回来！
1: 哎呀，七号选手，
0: 来，能，哎呀。
1: 太着急了，
0: 主要是力道有点太大啊。
1: 好，接下来八号选手已经开启属于他的闯关了。

0: 这第二组估计是吸取了第一组的经验教训啊，全部都从摩托赛道走了，觉得这个地方成功率高。
1: 他们觉得这儿简单，
0: 就每个人因人而异。
1: 哎呀
0: 冰茶赛道，我们来自河南的朋友落水了，
1: 想喝冰茶了。这组还剩下两位选手、啊、
0: 还好八号个子高腿长，基本上不会落水啊。
1: 这个净身高1.78米的女生，其实视觉上要比同样男生的这个身高看起来更高一些。
0: 好，半蹲在我们的赛道上，然后轻轻的发力啊。好啊，
1: 好，现在全组的希望，
0: 六号选手刘佳来自辽宁大连，是一位初中数学老师。

0: 考验你的耐心和细心的程度，一着急就容易落水哦。作为一名数学老师，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慢慢闯的？
1: 数学老师，你知道他需要拥有什么吗？
0: 他需要
1: 缜密的逻辑思维。

0: 析一下，
1: 对
0: 这个角度问题。
1: 你看他在闯关，其实他不仅仅在闯关啊，他还在分析我们的赛道，
0: 他还在做数学题。
1: 对，他在分析这个关卡和关卡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

0: 恭喜来到我们的第三关。
1: 初中数学现在不知道和我们当年是不是一样，有代数和几何啊？现在的小朋友学什么，我还真不了解。
0: 其实闯关有一些技巧，一方面是躲避我们的障碍物，另外一方面要抵抗住这个两边的水枪的扫射啊。
1: 是的。要速度快一点，塞！哇、
0: 哎哦，这个及时躲避真漂亮，这可以见得啊，数学老师应该生活当中也是热爱体育的，数学老师的体育也很好。
1: 好嘞，
0: 恭喜恭喜我们的独苗选手六号选手穿越时空之门。
1: 好的，让选手喘口气啊，我们也喘口气啊，
0: 喘口气。每到这个时刻，即将收获成功的时刻，我都要喝上一口好喝的冰茶。
1: 好嘞。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走的稍微快一点，往左边去一点啊，重心。哎，有点慢，赶紧救过来！
0: 不能有任何犹豫啊！
1: 好，这是我们这组闯的最远的一位啊，刘佳。好，明年再来吧。
0: 分析一下这一组没有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因为可能人太少了，
0: 一个人少，人数确实不多。
1: 哎、
0: 啊，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女生一直在闯，她们有些累了。
1: 那我们让女生先缓一缓，休息一下，
0: 对对，
1: 怎么样？
0: 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首先有请第一组，有请，欢迎，
3: 欢迎各位。
4: 大家好，我叫王刚，今年25岁，来自安徽滁州。
2: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黄文哲，今年26岁，来自安徽安庆。
6: 大家好，我叫徐志亮，今年35了，来自安徽合肥。
7: 大家好，我叫阮文杰，来自安徽宣城，今年18岁。
2: 18岁，真年轻啊！来，
8: 我叫张震，来自安徽淮南，今年20岁。
2: 欢迎各位。我觉得在我们亚洲一号的赛道上，就是不论你多大年纪，你来到这里都是挑战自我的一种方式，
1: 是，
2: 对吧？今天男生队第一组出场，我觉得充满活力，也希望你们充满实力。首先我们来抽取一下，看看谁能够获得我们冰茶幸运赛道。拿完了之后我们回来站好，看看有没有抽到幸运签的。恭喜你，
1: 恭喜
2: 我们一号选手王刚获得了幸运冰茶赛道。我们各位选手将冰茶放到冰桶当中，放回冰桶。
1: 恭喜，那我们的王刚就获得了独享冰茶赛道的权益。
2: 好，我们所有选手请上大转盘，请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9: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好，开转了，大家扶稳。我们男生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样子啊，哎呀，真的有点悠闲呢，
1: 好淡定啊。
2: 一会儿看你们能不能一直保持淡定啊，还招手
1: 还打打招呼，
2: 明星见面会呢。这是因为我们录制的同时呢，我们线上也正在直播，所以可能很多家人朋友在直播间里观看你们闯关啊。好，时间到，我们可以到下面的第一关来咯。王刚，你可以一个人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啊。
1: 是的。
2: 好，其他选手两边你们也可以走啊，你们不用在这等着他。
1: 他们观察一下，哎呀，可以，王刚很顺利。
2: 哇，冰茶

0: 到，果然是闯得比较顺利啊。我们看到有三位选手所选择了左边赛道，二号独享右边赛道，加油加油，好的，哇，踩过去啊，轻轻的踩过去。对，慢慢挪，可以的。我们这组有点极端，你说快的特别快，
1: 对，
0: 咱们稳的也特别稳啊。没关系，我们第一关的话确实要求稳。你这个过关方式也是很特别了，爬过去的，全程爬过来啊，独创闯关方式。
1: 好在他个子高， 对吧，这个距离够长，
0: 不然的话你爬都爬不过去。哎，加油加油，撑住。你说刚刚爬过来的那位选手，他还开始指导起别人了，他还说来来来，爬过来爬过来，
1: 让别人学习他的方式。
0: 对，
1: 你看他还在现场指导动作指导。
0: 哎，你开创了这一关的一个新的过关方式。
1: 是的，
0: 爬着过，
1: 别说，
0: 还别说，
1: 挺有效啊，
0: 还真别说。好，恭喜全员通过我们的第一关。好，来到第二关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首付，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哎，小心小心，哎呀，很遗憾啊。好，其他选手继续，现在有两位已经顺利通过第二关了。是一位来自于淮南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合肥城市学院顺利通过。我们目前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是跳过去，一个是从底下趴过去、啊、
1: 对，
0: 这个衔接的部分我觉得节奏可能得再快一些。嗯，好，
1: 迅速，
0: 很好，没问题。哇哦，一号今天每一关过得都很顺。
1: 是，
0: 一号今天抽到了我们幸运冰茶瓶啊，还真的是一路都很幸运哎。
1: 好，刚刚这个跳的节奏很好，
0: 但确实闯关是需要运气的。嗯，实力很重要，运气也很重要。
1: 是，
0: 两位已经顺利通过，现在还有我们的在赛道上三号。好，加油，
1: 三号。哟，
0: 刚刚是不是你选择爬第一关的？
1: 是，
0: 你要把这个爬赛道这个风格贯穿到底，是不是？他就要开创一条属于自己的赛道。
1: 这个翘的稍微高了一点啊，
0: 哎，保持身体趴平。
1: 这个地方你也爬过去啊，
0: 有点难，因为这个小平台面积挺小。

0: 可以一路爬到高台也是胜利啊。今天三号呢，是我们开场的时候非常骄傲的说出来，我35岁了。那位啊，你看看，人生比他们多经历几年，哎，就懂得该低头时就低头，哎，该趴下时就趴下，哎，
1: 我们赛道不让睡觉啊，赶紧醒一醒，开始下半程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欢迎一号选手。今天真的很幸运啊，前面关卡闯得非常顺利，接下来看单人赛道闯得怎么样。啊，这个一次性过来吧，还是要求稳啊。哇，可以的，平衡感也不错，速度也很快，这一关要慎重了。哦，选择了太空舱，哎呀，可惜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三号，其实我很看好你，因为前半程基本上是爬着过的啊，这后面也能爬着过吗？这不行了啊！这一关也要用这个方法吗？加油！确实也是给我们赛道一种新的玩法，一种新的体验。稳住！哎哎哎哎哎哎！

0: 丢丢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五号加油啊！这一组男生就剩你一个了。

0: 觉得第一组男生对前半程表现的还不错呀。
1: 对啊，前半程你看第一关没有一个人落水。
0: 对啊，
1: 整体又有人开创新的闯关方式。
0: 哎，这后面是怎么回事？
1: 就是这后力不足啊，后面的选手好好加油了，
0: 加油加油啊！来，有请第二组，
1: 有请。
0: 先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吴玉晨，来自江苏南通。
3: 大家好，我叫陈宇泉，来自河北廊坊。
4: 大家好，我叫李俊伟，来自河南省济源市，然后和我这个同学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在读研究生。
0: 哦，你说这一切的时候
1: 好骄傲，
0: 好骄傲。哎，我问问你们俩学的是什么专业？
2: 安全。
0: 今天这个服装也很用心，穿了是
2: 文化衫。
4: 科技组的，我们科技组的文化衫。
0: 别的小伙伴对你们俩今天来参赛有没有什么寄语？
4: 反正我们科技组的现在都在看，都在工位看。
0: 他们打个招呼呗。
5: 师兄师姐，我们来了。
6: 来了。
7: 大家好，我叫李广，来自安徽宿州。
1: 欢迎。
8: 大家好，我叫许云龙，今年21岁，来自安徽合肥。我要把冰冷的冰箱带回我温暖的家。哎呀，
1: 想了还口号呢，口号很不错啊。看你能不能到高台抱回那台冰冷的冰箱。
0: 是的，我发现这组男生都特别会整活，但是前台的会整活没有用，还是得上了赛道见分晓。
1: 是，
0: 来，我们请这组的五位男生直接上大转盘做准备，有请。
1: 请上转盘。
0: 这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的平均年龄也非常的年轻啊。
0: 对，都是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啊。嗯，哎，我刚刚发现资料上显示我们6号他是安徽大学文物专业，这个专业班级只有13个人。哇，
1: 看来这个专业门槛也挺高的，
0: 一个大学的一个专业只有13个人，今天你就是你们专业的1/13。
1: 是，来，大家可以上第一关了，
0: 加油，可以出发了。因为上一组已经抽取过冰茶幸运赛道，所以我们这一组呢就没有机会了。
1: 大家可以选择左边或者是右边的赛道来闯。
0: 是的，
1: 哦，都选择了左边，商量好的。
0: 哎，加油加油，哎哎，加油加油，撑住了，你的师兄师姐都在看着你。
1: 这是我们中科大的那位研究生吧？
0: 你不能漏水，
1: 这文化衫都定了，这第一关落水多亏呀！
0: 你看，给孩子紧张的。
1: 哎呀，不错不错，
0: 人家说我现在不是一个人在冲关了，我代表了我整个课题组。
1: 是，你的同学也来了。

0: 其他兄弟也在提醒他要小心一些。你倒是很会随机应变，我这上来第一脚滑了，我立刻就趴下。
1: 是降低重心啊，也没问题。你们前面有一组选手，有一位选手你们应该看到了，他是全程趴着爬过去的。
0: 是的，
1: 谨慎一点没问题，找一下重心。其实还是趴下来会比较好一些。你看你同学乐的，试一下这个姿势能不能伸出一只脚，先去够一下下一个平台，尝试一下。哎，对了啊，

0: 加油！哎呦，哎呀，
1: 又落水了，
0: 很遗憾，我们两位一起来的同学呢，有一位落水了。好，现在九号也出发了。

0: 广，来自于我们的安徽景观职业学院。哇，那身体素质应该很不错哦。
1: 是，
0: 但是他在景观职业学院里学的是计算机网络技术。
1: 哎，这也是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行业啊。
0: 对，我们这个随时生活中也要培养这个反诈意识、啊、
1: 是的是的、嗯、好的，四位现在已经顺利的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
0: 好，对，找稳节奏。好样的，漂亮，
1: 很好，两位过得都非常顺利。走走，别停啊，接着走。好，继续，漂亮。
0: 哇，已经有三位了，加油加油。
1: 不错不错，这组男生表现得非常好。好的，现在四位来到第三关，我们看一下谁先出发。
0: 中科大的这位同学很勇敢啊。
1: 对，派出了我们中科大的这位研究生。
0: 此时此刻你不是一个人在闯关，你还带着你刚刚落水同学啊。
1: 哎呦，可惜了可惜了，
0: 陪他去了。

0: 个梦想就是揣着冰冷的冰箱回温暖的家。
1: 对，我们祝福三位都可以梦想成真啊！请穿过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3: 加油！
1: 九号，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加油九号啊，这个你的希望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你学习的这个学校应该平时也会有这个锻炼。哎呀，
1: 刚刚是发生了什么？十号没有等我的口令直接就走了是吧？
0: 对，
1: 结果漏水了。
0: 是的，
1: 你看看让你那么着急，
0: 还是要听主持人的话呀。十号关注一下九号，加油，现在你是我们这一组唯一的希望了啊！这一组刚刚落水的那位同学，他的冰冷的冰箱能不能抱回你的家，就看你后面的表现了啊！加油，稳住。好，这一关比较晃动，找准重心跳跃。好的，应该问题不大，还剩两个，加油。好的，还剩最后一个。我相信啊，这个平时应该在学校里面也会经常有一些体能方面的训练，那今天在我们赛道上就要派上用场了。平时训练的怎么样就看你了啊。来，这个小伙伴也给你加油，给了你一些动力。离这个高台冰箱也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我们再用用力，争取可以到达高台跟我相遇啊。这个现在不仅是牵挂着你的心啊，来抱稳抱住。好，落脚的时候一定要利用身体的惯性落稳，不能一直荡啊，一直荡你的这个体能就会一直消耗。这一次我们争取可以落下来，整个的重心往前，

0: 生队这前两组的表现啊非常可惜，其实是有实力强劲的选手的，
1: 是的，都有点不够小心啊，不够谨慎。
0: 好，我们先来看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3: 手
2: 拉手来的啊，
3: 那就让他们站一起吧，虽然号码牌没有抽到一起啊。来，我们先来一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孙德秀，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3岁。
3: 好嘞，来我们四号小妹妹。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阜阳，今年20岁了。
3: 好嘞，
2: 好年轻啊。来，
3: 这两位是认识吗？
2: 这两位是手拉手登场的，所以两位是好朋友的关系吗？
5: 是的。
2: 来介绍一下自己。
6: 我来自六安，叫陈安文，今年21岁。
2: 欢迎你。
7: 我叫黄晶晶，来自合肥，今年21岁。
2: 啊，这个我先问一下，两位是好朋友，所以说今年来参加相亲中是谁给谁报的名，还是说达成了一个共识呢？
6: 我另外的朋友报的。
2: 另外朋友今天没来，然后给你们俩来报名了。
3: 是的，他俩是个组合啊，一个是化妆师，一个是造型师。
2: 那么搭吗？
3: 就必须的，要不然你说我们头发做了，这个妆没化怎么着？
2: 对对对
3: 对
2: 对，
3: 两人
2: 他们俩是相辅相成的。
3: 所以今天两台冰箱，好吗？答应我好吗？
7: 好的，
3: 好的，声音不够大，来，好不好？
7: 好的，
5: 好。
2: 把冰箱拿到手，把好朋友带回家。来，有请各位，
3: 来，
2: 各位来抽取第二排的冰茶，
3: 请抽取。我们四位有点腼腆啊。
2: 好，回到原位，四位回到原位来。
3: 有没有抽取抽到呢？
2: 你那边没有，
3: 没有。
2: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恭喜拿到了我们的这个元气森林冰茶的专属赛道的权利。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好的，接下来欢迎四位腼腆的女生来到第一关啊，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个跟他们聊天啊，通过他们的这个自我介绍，你真的能够发现他们的性格比较内敛，比较含蓄。
3: 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有点紧张。可能后面闯着闯着就会松弛下来。
2: 对，逐渐找到自己的节奏和状态很重要。好的，听到倒计时的声音啊，可以准备出发了，各位。

专属赛道，其实也不可以掉以轻心了，因为在往常的比拼当中啊，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很幸运抽到了冰茶，但是仍然会发生一些失误，所以当你面对每个关卡的挑战的时候，还是要沉着的应对，不可以着急。怎么说来着？我说你抽到了属于你的幸运，但是依然要沉着应对啊。好，此时此刻呢，其他的三位选手都在我们赛场的最左边的赛道上。第一关不能着急，每一步都要走得踏实一些。

0: 救生员大哥也不能够去帮他。
1: 对，有比赛规则。
0: 慢慢的往前移，好的，接下来就要小心了。
1: 撑一下。好的，
0: 就你看似这个赛道它没动，其实它依然在考验着你的核心能力。就像我，如果我来挑战第一关啊，我就会觉得很难，因为我的身高比较高，所以我的重心就会不是那么的稳。所以有时候其实每个关卡它考验的一些难度包括技巧都是不一样的。
1: 没错啊，
0: 明显发现二号选手应该找到了这个通关的感觉和技巧。
1: 是的，好，稳着点，稳着点。啊，好，再来，再来，再来，
0: 不能重蹈覆辙。

0: 就容易失控。好的，来，我们的选手，我们的一号可以拉一下啊。
1: 好的，关键时刻，好朋友帮一把，恭喜二号选手也来到了整个平台。
0: 我们的二号选手和三号是一起来的，但是三号刚才落水了，所以在我们的赛道上，你可以结交新的朋友。
1: 是的。这个男生女生三连冲的赛道啊，每一年都充满着很多的魔力啊，我们在这个赛道上其实可以收获很多，可以收获勇敢的自己，可以收获好朋友，可以收获甚至有些冲关王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家人，属于自己的另一半，都是在赛道上的收获。
0: 就是不仅是有物质价

0: 在等待着最后一位成员归队。哎，撑一把，四号很顽强啊！
1: 来
0: 拉一把，
1: 两个人一起拉吧。哎，
2: 好嘞。
0: 这就是好朋友一起闯关的意义。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1: 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漏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对，跟着这个节奏还是可圈可点的。

恭喜恭喜我们的选手来到了第三关啊，接下来难度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大，干扰会很多啊，所以要更加的小心谨慎一些。

起阿威选手可以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 3, 2, 1好，首先出发的是4号选手。

0: 都要克服心里的这种恐惧，大胆一点，勇敢地跳出去，然后用双手双脚稳稳地落下在我们的道具上，问题是不大的。
1: 好的，第二台冰箱向你招手。
0: 没错，第二瓶冰茶也向你招手。这个虽然说我们冲关的速度啊不是那么快，但是它很稳。哎，稳住，哎，稳住，哎，稳住。哇，
2: 这关我是真没想到，
1: 真是替他可惜了呢。
2: 对，这个关卡落水了，真的是太突然了。但是我相信，这个时候所有全组的希望都来到了一号选手的身上。一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好的，这关脚要先踩实，手再抓牢，手脚并用
1: 啊，别慌啊，别慌，别着急，踩在下一根，对，手搭一下，很好，别慌别慌，等一下，走，有点好，再
0: 稳住，
1: 别慌，踩在下面，下面，下面，
0: 脚踩一下，
2: 来调整调整调整调整。
1: 哦，他踩的、再来一次，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0: 这里其实节奏有点乱了，
1: 别着急，还有机会啊。
0: 对，有机会。
2: 来找一下节奏。
1: 就下面这根。好的，好的，漂亮。
2: 好的，踩过来，踩过来。好嘞。哇，历经了千辛万苦啊，挑战成功。
0: 还好有惊无险。这一关啊，不能再落水了，我们稳住。尤其是第三个冰茶啊，都到这一关了，落水了，实属可惜。这个你就是今天女生组第二位冰箱的获得者啊，心里要有这个底气。好，最后一个，稳住啊！我不说话了，不敢说话了，来，你稳住。
2: 你第三个冰茶先别说话，来来，过来了，过来了。

0: 这个虽然说一路也跌跌撞撞，但好在结果非常好，即将到达高台。
1: 好的，稳住啊，不要慌张，稳住。哎，别着急，别着急，先飘过去，把绳子先拽到手再说啊。
0: 是的。好，再往前一点。对，把绳子抓住。
1: 好，来了，起脚。
0: 来吧，胜利就在前方了啊！手要抓紧，然后脚也要踩实，因为这一关有水会比较滑。很聪明啊，走赛道的侧边啊，迎接瀑布的洗礼。好，加油，最后一步。

0: 一说，又喝上了啊，必须庆祝一下。我觉得啊，今天我们这位姑娘的顺利登顶，还要感谢她路遇贵人四号。虽然她落水了，让她多休息了一会儿，
1: 对，
0: 保存了体力。
1: 她一个是多休息了一会儿，一个是她也总结了一些失败的经验。
0: 是的，
1: 是吧？我觉得这时候喝冰茶很重要啊。她成功喝冰茶，也就预示着我可以喝到冰茶，所以我就是点一下后面的选手，还有最后一组，
0: 只
1: 要他们成功登顶，我就可以喝到好喝的冰茶。有请最后一组。
0: 来，欢迎最后一组来了啊！
1: 欢迎你们！
0: 来了，元气满满，来这边！
1: 欢迎大家！
0: 都过来吧，对，过来两位啊！
1: 好，
0: 我们是五号、六号，我们先从这边可以吗？
1: 可以。
0: 好，来，
2: 大家好，我叫周红云，
0: 来自哪里？
2: 来自安徽合肥。
3: 李娜娜，
0: 来自哪里？
4: 阜阳。
5: 我叫徐金慧，来自阜阳。
6: 大家好，我叫楚云霞，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赵文瑞，来自安徽亳州，是一个药材之乡，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1: 哇，你的声音很好听哎，你学什么专业的？
7: 播音主持。哦。
1: 你看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对吧？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他真的是有实力的，语言上有实力，我希望待会儿你行动上也有实力，好不好？
7: 好。
0: 好，那我们直接就让他们，是不是要直接上赛道了呢？
1: 对，因为刚刚已经抽到这个冰茶了。好嘞，有请各位来到我们的第一关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0: 来，这边请姑娘们。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转盘转动起来啦。
0: 好，我们这一组女生可以说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啊，还有一位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小妹妹。
1: 我发现今年好多学播音主持专业的这个同学啊，都来到了男生女生向前冲。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就我们欢迎各个专业的、各行各业的，对吧？朋友都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亚洲跳赛道。
0: 是的，没错啊。来了，好，
1: 可以出发了。
0: 还是有晕的啊，他们说有点晕。好，可以反着转啊，如果觉得不行就反着转再上赛道，这是一个方法。
1: 哎，我前两天在网上刷到一个视频啊，就是有一位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他拍了一条视频，他说他特别喜欢我们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这档节目，他特别想要来参加比赛，好像已经报名成功了，所以我们期待着这个更多的朋友在网上啊给自己报名。
0: 是的，让梦想照进现实。哇！而且这几位女生，你看到没有？她们也是吸取了经验教训，没有用很大的力道，你看都很悠着点啊。

且刚刚出场之前，其实我已经听到他们在后台的欢呼了。我不知道是要给自己提前庆祝一下，还是给自己加油打气啊。但是就目前的闯关的状态来看呢，几位选手还都是非常不错的，稳扎稳打。好，有的是跨越前进，有的是匍匐前进，只要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式，只要不落水啊，都可以。太可爱了，各位选手，自己都还没有闯关成功，然后一直在回头给后面的队友说一些闯关经验，太可爱了。好的，恭喜恭喜二位率先来到转接平台。好的，拉一把，恭喜七号选手来到第二关，目前仍然有两位选手在第一关徘徊，还有一位选手没有踏上我们的赛道，所以五号选手你要稍微调整一下节奏啦。好，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发现啊，我们这提前来到转接平台的各位选手在给在赛道上的选手啊一些闯关的经验，这个经验啊非常的及时。好的，后面最后这一位选手可以起身了，可以开启你的闯关了。

技巧和方法啊，发现后面这两位也是速度提起来了，因为速度如果过慢的话，确实也是消耗你的体力，那接下来还有好多关呢啊，所以大家要合理分配自己的体力。哇，你看

0: 好的，在好朋友的帮助之下，恭喜全员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挑战。
1: 好嘞，这一关啊，咱们不能等了。好的，步子大一点。好的，九号漂亮。
0: 九号这个时机选择的特别好。
1: 好，来七号，七号啊，七号过来了。九号是我们的播音主持的小妹妹吗？
0: 好的，八号选手上赛道了。我说那个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妹妹，真的。文字功底包括语言能力非常强，他的这个实战经验也很强啊，闯关状态很在线。
1: 好，两个人一起闯啊，左右开弓，五号加油，六号来来来，六号赶紧，哎哎呦，哎
0: 落水了，好，落水一位没关系，来各位继续闯关，欢迎来到第三关。
1: 没关系啊，落水了以后笑得更开心了，我们就放心了。
0: 对，而且说实话，今天最后一组女生实力真不错。
1: 现在还有三位在我们的赛道上，

0: 援助轻点。好，来看准时机。好，扇叶一过咱们就走啊。有点慢，有点慢，赶紧钻，赶紧钻。好，
1: 谁说我们是纸上谈兵了？
0: 啊，
1: 我们这说话的这个节奏，包括给他们的提示，不是很及时吗？
0: 因为我也没闯过赛道
1: 啊，
0: 对，所以不能说就是一定是正确的啊，只说合理建议。
1: 就屏幕上的实时状况而看，这确实是比较有效的啊。
0: 是的，对了，给自己预。

0: 充足的时间，扇叶咱们一过就走。
1: 好，五号选手来到了赛道上。
0: 好嘞，又成功一位，恭喜八号。

0: 好的，欢迎各位可以穿越时空之门五号、八号、九号选手，恭喜你们！
1: 好，恭喜三位。
0: 这个欢乐的时刻，我先喝口冰茶，让五号选手做好准备。
1: 行。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3: 不能太慢，不能等太久，等太久容易掉下去啊！速度要起一点点，稳中有求速。

0: 分析一下原因啊，它落水是有原因的。
1: 就是你一个人喝啊？啊，不行，
0: 要一起分享。
1: 两个人一起喝，对吧？我们要把火力开到最大，加油！
0: 八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去冲，请听口令 ：3、2、1，Go！
2: 好，稳一点，不能停太久，速度要再提一点点。
1: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2: 好的。
1: 准备，抱一根了，踩一根，动次大次动。好的。好，别着急。好，别着急。好，别着急。
0: 它是动次大次动，落水了，
2: 落水了。
0: 好的。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了，九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
3: 3、2、1，Go！
1: 赵文瑞也是我们播音主持专业的师妹啊。啊，
0: 我开场的时候一直在夸他，我说他的这个语言功底很好，他这个实践能力也很强，
1: 是吧？
2: 哎，是的，没错。
1: 好，手脚并用啊，脚踩的同时手要扶住，好，抱住往放下面，对，脚放得下，对对对对，然后再踩的你抱的那根，别着急，再来一次，
2: 稳住啊。
1: 好，等一下，等上面这根转到你的脚下才踩啊，可以踩了。好，调整，踩你抱的这根，踩你抱的这根，再到下面一个。

0: 女生组的比拼全部结束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1: 好，比拼继续，让我们来继续看看男生队的表现。有请第三组男生，有请。
2: 欢迎各位，
1: 你好。欢迎各位，来先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吴振东，来自安徽合肥。
1: 是不是觉得自己可帅了？
3: 低调低调，众所周知。
1: 你别看了。
4: 大家好，我叫沈志杰，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
5: 大家好，我叫樊玉华，我来自云南昭通。

0: 哦，云南的朋友现在在安徽读书，
1: 对，就读于安徽农业大学。
0: 欢迎
2: 欢迎来。
3: 大家好，我叫夏浩宇，来自安徽合肥，目前就读于合肥大学。
0: 合肥大学的同学欢迎你来。
4: 大家好，我是陈彪，来自安徽黄山，今年21。
0: 陈彪现在也在读大学啊？
4: 合肥财经学院现在在读。
0: 这怎么差点连自己的学校都忘记了，太紧张了。我听说你们五位当中有一位是家里的冰箱坏了，想来换一台，是谁？是谁？
2: 哦，是你。
0: 是你。
2: 冰箱真的坏了吗？
4: 真的坏了，要拿一个大冰箱回去了。
2: 哎呀，今天带着任务来，我相信你一定比他们动力都更足一点，对不对？
4: 对。
0: 好，加油，我们听到你的信心了。我们请五位首先从第四排的冰茶当中抽取一个，看看谁能够选到幸运赛道。
2: 哎呦，我身边的这位。
0: 真的吗？
2: 你说带着任务来就是不一样啊。来，我们跟镜头展示一下，
0: 来，好运相伴。好，那我们就是五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我们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2: 放到我身边的冰桶。
0: 好，各位请上转盘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5: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0: 林先换来的这位五号冲客啊，有动力的就是不一样。首先幸运都比别人多一点，
1: 是的，直接就抽到了我们冰茶赛道。可以出发了，
0: 而且你看看这个三号走路，哎呦，上电视了，我可太帅了，是不是？刚刚一直在对着大屏幕整理自己发型的是几号啊？
1: 三号，
0: 就是三号是吧？开玩笑，开玩笑。三号的这个小弟弟说，给你都说紧张了。
1: 我觉得没问题啊，你这个来我们赛道上，要么登顶，要么帅帅的落水也行。
0: 对呀、啊，来到这儿那就是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嘛。
1: 对。
0: 大家纷纷选择了自己心仪的赛道啊，五号你可以独享中间这条赛道。
1: 是的，
0: 五号也是说自己家里冰箱坏了，想来换一台，我们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0: 现在在安徽农业大学就读。好适合读我们的安农大哦，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都知道云南那边的这个气候嘛，比较温暖湿热，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你看草药啊，还有菌
1: 植物啊，
0: 对植物，这个季节呢也是特别适合吃菌菇的季节，
1: 是，好，在几位闯关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五号在中间的赛道已经落水了。
0: 太可惜了，这家里冰箱坏了，那你只能找人修修了啊。
1: 这三号又回来了啊，准备一口气过去。
0: 可以的，还能上去吗？
1: 还能上去不？
0: 腿
1: 蹬一下，蹬一下后面。
0: 哇，
1: 真不错，真不错，可以。
0: 这平时没少练啊。
1: 是的，抓住机会，兄弟们也可以接应一下。四位选手继续闯关，一定要观察好第二关的时机，上去之后就别犹豫，顺着接着往前走。

0: 水在这里。
1: 是啊，
0: 四号可以准备出发。
2: 小心，
0: 好快，漂亮。忽然之间就只剩下两位了，二号和四号来到第三关。
2: 我们今天男生队不会一位都不能登顶吧？
0: 我不信。
2: 我也觉得不信哎，这你们两位好好加油啊。你看我们今天那么多大学生，对不对？大家有的就是力量。
0: 是，好好闯啊，别心急，速度要快，趴下，对，就是这个节奏。哎，
2: 刚刚摔了一跤，没想到歪打正着了，
0: 正好趴过去了。
2: 对，
0: 你看运气就是这么重要。

0: 跟二号在我们的赛道上了。二号啊，你看着他人高马大的，你是想不到他是什么专业。
1: 什么专业呢？
0: 他是我们的幼儿园老师
1: 啊。
0: 看不出来吧，他整个长得这个形象啊，很硬汉，很硬朗。
1: 哦，他是幼儿园的体育老师，哦，对吧？
0: 幼儿园的体育老师。
1: 哦，
0: 难怪呢，还是有这种体育老师的
1: 气质。对对对对对对。但是跟小朋友在一起，我觉得会很好，很

0: 顺利穿过时空之门，恭喜两位。接下来即将开启下半程的个人挑战，我们首先请二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啊！目前高台还没有来过男生，会不会是你呢？我去。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这关呢不能犹豫太久，找准节奏之后，哎，你看这个过得就比较轻松啊，整体节奏感非常好，所以这一关就过得很顺利。接下来的这一关稍微要把重心降低，如果站不稳的话，我们就可以趴一下。但是趴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个大意，因为我们的这个装置时时都在抖动啊，你一定要稳，手要抓稳，脚要夹稳。好，还是有希望的，加油。会不会你是今天第一位登上高台的男生呢？我们拭目以待啊，加油。还有两个，好的，还剩最后一个，一鼓作气。好嘞，漂亮。这一关也是刚刚你应该看了前面选手的冲关表现，所以自己应该要考量一下选择哪一个道具，因为他只能

0: 就不相信了，男生的今天还能一个都不登顶吗？
1: 这不还有一组吗？最后的希望了，
0: 最后的希望啊、嗯、来有请最后的希望，有请，
1: 欢迎各位，
0: 你们好。今天男生队最后的希望了，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李天洛，来自安徽安庆。
0: 嗯，安庆的朋友之前看我们节目吗？
2: 看过。
0: 今天男生队表现你自己评价一下吧。
2: 不太好。
0: 那你觉得你能不能扭转这个局面呢？
2: 我尽量。
0: 看着也没有什么信心。是，下一位。
3: 大家好，我叫苗传龙，来自安徽亳州。
0: 啊，亳州的朋友，
1: 我觉得他有希望。哎呦，
0: 后面有很长的一段介绍。哎，
1: 是，
0: 你来说说看你自己曾经来过是不是？
3: 对，来过一次。啊，
0: 当时呢？
3: 当时好像最后一关掉了。
0: 我要给大家念一念他的这个介绍啊。年度

0: 夺魁预选赛曾经到过第七关，然后曾经来过海选赛，但是当时没有晋级，有登顶成功吗？
1: 登顶过一次。
0: 就你了，
2: 就他可以，
0: 就你了。
2: 24年的时候常规才登过顶，
0: 对
2: 对，
0: 就你了啊！今天我们这个最后的希望放在你身上了，可以不？
1: 别给我压力。
0: 我们好好跑啊，加油就好。
2: 好，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

0: 可以啊。我们现在无脑的鼓励选手啊，来。
1: 大家好，我叫赵立康，来自安徽淮南。
0: 啊，淮南的朋友啊，这个平时生活中有没有一些健身的习惯啊？运动？
1: 也有的，也经常健身。
0: 经常健身，又来了，这四个都可以，
2: 都可以，
0: 都可以啊！你们四个拿至少拿三台，好吧？
2: 我们要求好高。
0: 是，
2: 来吧，不管怎么样，我们刚刚都是一些玩笑话，也是希望给你们可以加油鼓劲儿，还是好好的闯，放轻松。来，四位，请上转盘做准备，
0: 来。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来吧，不管怎么样，我们刚刚都是一些玩笑话，也是希望给你们可以加油鼓劲儿，还是好好的闯，放轻松。来，四位，请上转盘做准备，
0: 来。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今天男生队的最后四位选手了，
0: 我们其中呢，你看这个七号是来过的，还登过顶，
2: 对，我觉得他很有希望啊。
0: 我们另外两位呢，八号、九号也都是平时有健身的经验的。
2: 我觉得这点就挺好的，我们全民健身嘛，就是大家在工作学习之余来到我们的赛道，也是一种运动的方式，健康生活。
0: 是，
2: 好，时间到，可以出发了，
0: 来吧，大家可以选择你们心仪的赛道，最左边或者最右边都可以哦。
2: 是，看一下大家分别是怎么选择的。哎呦，哎，小心小心！还好还好，两位反应都非常快。
0: 七号，你不能这样啊！七号，我们最看好你啦！
2: 七号一定要稳住，别给自己压力啊，好好闯。好的，
0: 好，四位选手全部。
2: 第二关一定要看好时机，接着往前走，对手扶住，没问题，很好，大家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好样的，漂亮，
0: 哇，你看看，我说这三台冰箱吧，
2: 我觉得真的有希望哎，
0: 对。
2: 目前四位已同时来到了第三关，
0: 好，我们的来过赛道的七号首当其冲啊，做个表率。
2: 好的，加油，不错。七号因为个子比较高，所以他这一关选择用跳跃的方式来过关，可以的，没问题。
0: 是，非常标准的一个过关方式啊，
2: 很好，来继续。
0: 但你们也不一定都按照七号那样，因为他腿长，他跨过去好跨。
2: 对，
0: 你们要觉得不好跨，从底下钻也不是不行。
2: 是，而且他个子高，他其实蹲下不方便。
0: 对，
2: 对吧？不好躲避，还不如跨过去。
0: 哎，你看，他就选择了钻的这个方式，六号
2: 就很灵活。每个人用自己最擅长、最适合的方式就好。
0: 是，
2: 好，恭喜！
0: 我俩现在有点开心了啊，这半台冰箱已经收入囊中了，感觉。
2: 对，我们俩现在都是鼓励式讲解。
0: 是，
2: 每过一关，我们俩就是太棒了，太好了。
0: 对，
2: 加油！哎，
0: 要及时趴下啊！一到下一个平台的时候，一定要把重心立刻压低。
2: 是的。注意躲避，好，没问题，别松懈，很好，这里非常重要。

大家头疼的这一关了啊！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哎呀！

0: 谈。
1: 热酒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加油！这个刚刚主持人说了，这一组至少拿回来三台冰箱，照目前来看，刚好你们三个一人一台啊。哎，过得很轻盈啊，不错，这两关都过得很顺。接下来到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这个你是有希望的啊，我们都看好你，加油。这个过得还是很有节奏感的，虽然说也有点跌跌撞撞，但是整体是顺利的。好，很不错，漂亮。接下来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个最粗的那个，这个你要慎重，因为刚刚几个人哎很好，这个太空舱抱住，对脚夹紧，有希望，加油，找准落脚点。好的，漂亮。哎呀，这个男生组终于上来了一个了啊，看星星盼月亮，终于男生组要上高台拿冰箱了。哎呀，真是不容易，这个全组的希望啊。好，最后一关手抓紧，这一关对你来说应该问题不大了，刚刚那关都过来了，这个清凉一下吧，迎接水的洗礼。哎呀，孩子你太实在了，你就等这个水下来的时候稳稳接住啊，真不容易，给我们男生组争了一口气。怎么样，分享一下感受？
2: 服他，没手术啊，
1: 很自信啊。这个觉得那一关难不难？就是大家纷纷落水的那一关，
2: 挺难的。
1: 有没有什么技巧分享给还有一位选手？待会他要去闯这一关。
2: 我觉得重心应该稍微往前一点，然后速度加快，不要往后撤。
1: 重心往前，利用惯性过去，对吧？好的，恭喜你，赶快来喝一口冰茶，清凉一下啊！真不容易，这个今天男生组第一位登上高台的选手，喝一口，看一下味道如何啊！这个也希望后面可以继续来参加我们后续的一些比赛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希望把这一份好运也传给你啊！我觉得男生可能越吵到后面，这个感觉来了，状态来了，可能这个拿冰箱的几率也会提高。好的，跳得也比较稳啊。

0: 男生队最后呢是拿下了一分，
1: 有一分我们也很满足了，
0: 就其他选手队再接再厉，明年再来，一起来进入欢庆时刻。
2: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哦，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2: 再见。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沁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

0: 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对，找黄书记。
4: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4: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执掌，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6: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1: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4: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7: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比我的国法旨要好。
8: 啊，我们当时看了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9: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0: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6: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1: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4: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9: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2: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合有。
1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 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13: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14: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5: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3: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5: 让宣纸变得有钱。
4: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9: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4: 不只能这么做。
16: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7: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18: 要造好一张好纸，
19: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20: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2: 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2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

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崴脚后揉一揉，热敷一下，真的管用吗？
1: 大错特错的，崴脚后48小时之内呢是急性期，揉搓只会加重这个出血的肿胀，热敷等于给血管上火上浇油。
0: 崴脚没伤到骨头，能正常走路，是否无需静养？
1: 能走就没大事，是最坑人的误区。崴脚呢，容易损伤了韧带。
0: 穿帆布鞋打球跑步有问题吗？
1: 问题非常大哦。帆布鞋它底子薄，没有支撑，脚踝稳定性比较差，崴脚风险直线飙升。跑步打球一定要选择有缓冲、有缓震、有支撑的专业的运动鞋。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技师吴明主任做客节目现场，教您关节急性损伤后的正确处理方法，别让热爱变伤害，科学运动护关节。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世界杯踢得正酣，球员倒下的那一刻，我们在电视机前心可能也会跟着揪一下。球场上发生的那些事儿，会不会也发生在咱们的身边？那些咔嗒一声的瞬间，到底伤在了哪儿？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经历。日常走路和运动容易伤到哪个关节？受伤后都是怎么处理的？
3: 膝关节吧，平时上下楼梯多了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怎么处理的？大部分时间就忍着，如果比较严重一点，可能就贴贴膏药什么的。
4: 踝关节吧，一般走路走得比较多的时候，脚踝容易受伤，一般处理的话就是会躺在床上，然后休息一下。
5: 走路的时候有时候不注意就能扭伤到脚踝这一块。这是我们作为这现在这代人应该要注意的。当伤到脚踝的时候啊，自己啊如果有条件的情形之下，那就搞一点红花油啊，抹一抹脚啊，这样肯定就要好多了。
0: 这些场景是不是很常见呢？关节受伤之后乱揉硬扛不休息，小伤拖成了老毛病，这些做法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今天我们请到了专业的康复专家，一次讲清膝踝损伤后的急救、康复和日常护理的全套知识。
6: 这里是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这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里，有一个和大众运动、日常关节劳损紧密相关的科室——康复医学科。作为安徽省12-5首批康复医学临床重点学科，

0: 这里的康复治疗区域超4000平方米，在肌肉骨骼康复，比如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折后关节功能障碍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我们重点要找的是康复医学科的知名治疗师吴明主任。作为安徽省物理医学与康复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吴主任不仅在中华医学会、中国康复医学会等国家级学术组织中担任要职，还主持了多项省级重点科研与教学项目。由他申报的临床康复一体化项目更是成功获批了国家级标准化试点。这意味着患者在骨科、神经内外科、心脏大血管、器官移植手术之后，能获得更加及时、更规范的一站式康复服务。
1: 我们在门诊的康复治疗患者里面哈，它其中有3类人群是比较容易得的。第一类呢，就是年轻人，青少年的，还有一个比较喜欢运动、剧烈运动的年轻人，比如说青少年的这种这个滑板车啊、滑雪啊、踢足球啊，这些的这种他们也会比较容易出现膝踝关节的这种损伤。第二类呢，是我们久坐的一些中年人，中年人比较这个辛劳，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这时候呢他们其实坐的时间比运动时间更多，所以久坐导致的膝踝关节的这种这种肌肉萎缩导致的关节的稳定性比较差。还有一部分呢是中老年人，就老年人呢，因为他随着骨质疏松啊，随着整个的肌肉的功能的下降，他的关节稳定性在下降，所以这是一点。第二个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骨质疏松导致的一些骨性关节炎的发生。
0: 运动损伤后该如何正确急救呢？生活中又该如何科学养护膝关节、踝关节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大问诊。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中国科大附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技师吴明。欢迎吴主任。吴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各位观众好。
0: 同时欢迎我的搭档，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盛开燕。开燕你好。
2: 大家好。
0: 我们知道最近的这个

0: 一个重灾区，踝关节、膝关节，这两个关节是重灾区。
1: 那么我们先说一说踝关节哈，在球场上容易出现哪些运动损伤呢？
0: 那么我们就先来说说关于踝关节的这个损伤啊。你看我们踝关节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是这个讲的像牛角了。比如你看我们这个图里面啊，我们牛角，你看我们的这个脚一般是这样子啊，它是扭伤，90%的人他会这样扭伤。叫内翻性扭伤，
2: 那不常见的呢？
0: 不常见是外翻性扭伤呢，是这样扭的，对吧？就是我们是这样，我把它稍微的给它夸张一点啊，那是呢，小拇指朝外是外翻性扭伤，那小拇指朝内是内翻性扭伤，这是我们不常见的。这种情况都比如说一个特定的场，比如地下有一个石头之类的，像踩到了石头。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人的扭伤呢就会出现这种，大部分这种扭伤我们一般不会骨折，但是外翻性骨折它容易骨折，对吧？这样的话它是不容易骨折，但是软组织损伤会非常的严重。
1: 是这样子。如果说是不是护理的不当，还容易养成那种习惯性的崴脚。
0: 对，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有些人他说我崴了一次脚，对吧？他觉得当时有点疼，回去休息休息，哎，我自动两三天好了，感觉没这么痛了。还有些现在工作压力很大，对工作啊上班啊，他觉得算了吧，我就忍着吧，我就是忍着去，忍着痛，这还要走路，忍着痛去工作。但这个时候没想着去早一点到医院去，到康复科去看，对吧？有可能他会到了骨科说，哎，你这个没有骨折，对吧？你就回去养几天就行了。但这时候我们如果我们早期了，我们就到康复科去进行规范的康复治疗，两个礼拜甚至我们两个星期到一个月期间，这病人基本上完全稳定了，对吧？就他这个将来对他生活的影响就会少一些。
1: 是这样子。
2: 本来就是个小问题，你如果一直放着不治，那可能就慢慢变成大问题了。
1: 但是我觉得哈，就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比起崴脚，是不是这个膝盖的受伤的后果会更加的严重？比如说膝关节，它有哪些是致命的损伤的？
0: 这是我们的大腿骨啊，这两个是小腿骨啊，这是髌骨啊，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小子骨。髌骨下面有一个韧带叫髌腱，这个韧带一旦断了，你这个两个这个大腿和小腿之间就是晃一晃悠，对吧？这断了，就一种呢是髌骨断了，第二个呢这断了，对吧？就髌腱的韧带断了，还有呢，那我们的内侧，我们这个内侧副韧带、外侧的副韧带，对吧？这是三个韧带。那么我们翻过头来看看后面，我们关节里面还有什么？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这韧带作用是什么呢？你看我们的髌腱韧带让我们两个大腿和小腿之间是连接的，对吧？这是我们髌腱韧带连接的。内外侧副韧带让我们膝关节左右是稳定的，对吧？我们关节如果左右漂移，你走路感觉腿在打晃悠，对吧？还有呢，我们的前交叉、后交叉的韧带作用呢，让我们的膝关节既不往前跑，又不往后跑。那么我们除此以外呢，大家看这个蓝色的啊，这蓝色是什么？是我们的软骨，我们叫半月板。就是我们这半月板是起什么作用呢？是起我们两个大腿之间骨头与骨头之间起一个减震作用。所以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的运动如果不了解自己的身体结构，不通过这运动损伤以后及时的进行康复，对吧？不进行肌肉的锻炼，我们的关节都会出问题。
1: 那抛开球场，抛开职业运动员，日常的哪些行为会悄悄地伤害到我们的脚踝和这个膝盖呢？接下来我们来结合道具一一来揭晓。好的，吴主任，除了足球场上的急停变向，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场景会伤害到我们的脚踝呢？
0: 是这样哈，首先我觉得从以下四个方面吧哈，第一个就是不平整的地面。如果我们的脚踝就这个不够稳定的话，地面不够平整，我们很容易伤到进行崴脚。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走路的时候下楼看手机，这是很多人都经常常见的。
2: 我就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1: 一边走路一边低头玩手机，对吧？
2: 然后没看到楼梯，哎，突然踩了一截儿，崴脚了。
0: 是因为我自己就有一次
2: 这样的经历，
0: 崴脚，对，有这么一个经历，崴脚，然后两年的时间，康复了两年，现在没问题，跑步都可以了。对，
1: 崴一下要两年呢，
2: 这么严重。
0: 所以很严重的，
1: 所以大家在走路的时候千万不要低头玩手机啊，一定要看着前面，别分心。
0: 好，那么我们第三个是什么？就是你看
1: 穿不合适的鞋。
2: 不合适的鞋，比如说大了或者小了，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们的鞋大

0: 了它不稳定，小了也写了小了几脚，对吧？因为你的脚几脚的时候，你走路你在运动的时候也容易损伤。大的时候你脚鞋太大了，你不稳定啊，也会容易损伤。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穿这个板鞋去跑步，对吧？那么你鞋底是没有板鞋，我们知道鞋底是没有减震的。
1: 嗯，
0: 这时候呢，而且帮得特别的硬，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脚踝冲击力比较大，而且冲击它是人体的好多倍呢。
1: 所以就按照主人说的这样，运动的时候一定要穿合适的鞋。接下来呢，请主人揭晓第四种会伤脚踝的情况。
0: 好的。
1: 关键肌肉缺乏锻炼，萎缩。
0: 对，我们关键肌肉是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肌肉是保护我们的关节的。就是我们说，举个例子嘛，对吧？就是说我们盖房子，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这个可以理解，钢筋就是我们的骨头，对吧？我们混凝土就是我们的肌肉，所以呢，这个非常关键。例如我们说刚刚前面讲的我们的股四头肌的伸缩装置，对吧？是，如果我们是股四头肌很强壮，那你看足球运动员，你看 C 罗，C 罗那个。他那个大腿的肌肉股四头肌很强，所以无论多少人铲他，跌倒了也没关系，对吧？就不会怎么损伤。所以我们的这个伸缩装置是保护我们的膝关节的。
1: 嗯，
0: 踝关节的稳定了也是一样。我们踝周的肌肉，对吧？我们都前面讲的，我们的这个胫骨前肌啊、腓沟长短肌啊、小腿三头肌，这些都是保护我们的踝关节。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四点，避免在不平整的地面上运动。下楼梯或者是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免踩空，穿合适的鞋子来运动，同时日常注意锻炼关键的肌肉。刚刚我们重点说了脚踝，那么哪些日常习惯最伤膝盖呢？接下来请主任为我们详细的讲解。
0: 好的，我们先看看啊，第一个，
1: 长期深蹲、跪坐、盘腿久坐。你看过人家吃饭，有的人蹲在地上吃饭，或者蹲在凳子上，
0: 其实不好。无论是你深蹲也好，盘坐也好，或者久坐，它其实如果我们过多的屈膝关节屈曲超过90度，时间长了以后，半月板压力是很大的。
1: 嗯，
0: 它正常我们半月板压力作为零的话，就是过度深蹲会3到5倍的压力。对于正常人也没事儿，对吧？他没损伤，没关系。但是如一旦有出现半月板损伤的人，那他就加速撕裂嘛。
1: 刚才说的是第一个坏习惯伤膝盖的啊，那么第二个习惯是什么？超重人群突然长跑、爬楼、
2: 减肥，
0: 对，
2: 是不是？
0: 大家都认为运动是最好的，就是我们慢跑，对吧？跑步是最好的减肥措施。那这理论上没有错，但是呢得看什么情况。比如说那些我本来他体重不大200-300斤的人，他突然一下让他跑起来，对吧？一跑以后肌肉没有锻炼起来，这时候全身200-300斤都是脂肪和加水啊，对吧？这时候我们的关节膝关节的负荷特别大，然后这时候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肌肉没练起来，我们的髌骨是掉下去的。
1: 嗯，
0: 那你每跑一步髌骨都在磨损。
1: 嗯，
0: 你感觉走路的时候，你运动的时候，你感觉你的膝关节里面嘎啦嘎啦响。
1: 嗯，
0: 这都是我们髌骨磨损导致的，
2: 就是你的身体还没有适应这个过程。
1: 对，也就是说有些超重的要减肥的一定要循序渐进，你不要肥还没有减下来发现膝盖还给伤了，
2: 对，
1: 那就得不偿失了。
2: 得不偿失了。
0: 对，特别是体重大的人，我们是很多人就因为他平时不怎么运动嘛，我们肌肉都还没募集起来，我们就还在睡觉阶段。
1: 嗯，
0: 你也把它唤醒了才开始，对吧？先去练肌肉，再来跑步。
2: 嗯，循序渐进，
1: 确实，
0: 是
1: 啊，这是第二个伤膝盖的习惯。第三个呢，下坡长时间的爬楼梯锻炼。
0: 啊，举个例子啊，你觉得是上山累呢，还是下山累呢？
1: 上山累，
2: 上山累啊。
1: 对呀，
0: 你有下过山吗？
1: 我下过，上山容易下山难。哎，不对，这口诀
2: 上山
1: 也反了。
0: 是，为什么是下山累了下山难呢？是因为我们在上山的时候呢，我们人的肌肉向心性的收缩。向心性收缩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对吧？比较容易。下山的时候你是离心性收缩，离心收缩的时候要求你的肌肉非常强，这时候如果你肌肉不够强就变成什么半月板的磨损。对，因为你这个整个下沉的时候你体重都往下下嘛，这时候你离心力量又不足，肌肉离心力量不足，你整个对半月板的损伤是大于你在上山的过程。大部分情况下建议是，如果你真的喜欢爬楼，建议上而不是下。
1: 好的，我们刚才说的是前三个伤膝盖的习惯，那么第四个呢？运动前不热身，直接高强度的跑跳。
0: 对，我们为什么呢？你看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休息的时候肌肉都在睡觉的。前面举个例子啊，我们都在睡眠的状态，对吧？虽然说我们正常走路，

0: 你的运动量没上来之前，我们的肌肉都属于在休息的状态，那么怎么去唤起它呢？所以一定要在运动前进行热身。热身的目的是干什么呢？第一个是让我们肌肉把它唤醒起来，第二个让我们的关节表面的软骨会慢慢产生一点滑液，这样的话让我们的肌肉动起来，滑液动起来了，然后这时候再去做运动跑跳，问题就不是太大了。嗯，
1: 所以说如果您又想运动又想保护好膝盖，那么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些要点，养成好习惯才能保护好膝盖的健康。刚才主任说了这么多是关于保护我们的膝关节的，接下来我们来盘点一下根深蒂固的错误的处理方式。很多做法呢会造成永久性的关节损伤。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啊，第一个误区，崴脚之后揉一揉，热敷，然后涂点红花油，能够散淤血。这个做法我估计大多数人都应该是中招了哈。
0: 是的，其实这个做法呢其实是大错特错的。为什么呢？我们在崴脚早期啊，特别四个半小时之内呢，都属于叫急性期。这时候呢往往什么，它会出现毛细血管的破裂，然后这时候你如果你揉也好搓也好热敷也好，只会让它肿得更厉害，出血嘛，对吧？在急性期我们一般要怎么处理呢？冷敷加压。要冷敷，我们要一般情况要用冰水混合物，50%的冰，50%的水给它敷上。你看这些运动员，他们在场上所有的随身教练还有随身的他的物理治疗师立马就是用冷敷加压，然后给他打绷带加压。这时候呢抬高患肢，对吧？把腿高于心脏，减少负荷。
1: 第二个呢就是崴脚没骨折能走路，可以不用休养，是这样吗？
0: 就怕那个你没有骨折结果肿得很厉害，关节大量韧带保护的，这时候你一旦出现韧带的损伤，往往我们崴脚以后它不是一个韧带损伤，它是多韧带损伤。这种多韧带损伤那比骨折费事多了，它比骨折难治。
1: 哦，韧带损伤比骨折还难治。
0: 对呀，因为你韧带的目的是保护你的踝关节稳定的。所以我说我自己踝关节损伤，我用2年的时间把我的踝关节彻底治好了，我也可以慢跑。爬个山啊，出去玩都没有影响。
2: 对，值得我们借鉴啊，这个方法。
1: 确实是的。所以说能走就没大事儿这句话绝对是个坑，大家一定不能随便的处理崴脚的情况。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第三个误区，膝盖酸胀疼痛扛一扛，坚持运动练开了就好了。
0: 这个也是不对的啊。你看我们膝关节前面讲有那么多的软骨，对吧？有半月板，有髌骨，然后这所有的骨头外面都有软骨包裹的。但是我们这个软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没有血管也没有神经，对吧？这一旦出现磨损呢，它出现伴随着软组织的撕裂才会疼痛。然后你首先是感觉到关节不稳定，然后伴随着软组织撕裂才会出现疼痛。然后一开始没有疼痛你会觉得酸，你感觉我膝关节酸溜溜的，然后走路有弹响，对吧？里面感觉到一摸嘎吱嘎吱的感觉，对吧？走路腿打软，然后我们下蹬的时候刺痛，对吧？这时候你起来蹬半天起不起来，蹬一下就起不起来，这时候就说明我们的软骨已经出现了损伤了。半月板也好，软骨就出现损伤。这时候我们你还带着病痛，又是跑又是跳的，对吧？又是剧烈运动的，它怎么能好呢？一定要这时候只会越扛越重。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上述的三个误区，如果出现了足踝和膝关节的损伤，建议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硬扛。接下来我们来点干货，吴主任，请问正确的运动姿势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好，正确的运动姿势，对吧？首先呢我们就说很多人就觉得首先是要热身，就我们运动之前我们要唤起我们的肌肉，别让它老睡着在，对吧？所以我们要热身，运动之前要进行5到10分钟的热身。第一个是要韧带这个肌肉韧带拉伸，第二个是慢跑，慢慢的跑跳，然后逐步的从静态的到动态的拉伸和跑跳这么一个过程，让我们的肌肉醒过来。
1: 那么具体应该如何热身呢？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几个热身的动作。这个动作呢一会是让我的助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3: 好，在练我们腿部肌肉之前我们要做一个热身动作。热身动作很简单，我们提膝外展，提膝外展，我们来做15次。好，下面我们开始第二个热身动作，就是我们一个高抬腿的一个原地跑步练习啊，很简单，就是想着用我们的腿部去勾我们的臀部啊，我们做30次，3、4

0: 是。
1: 好，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所以说，不管是跑步、打球，运动前全套的热身是必须要及时完成的。
4: 这个光热身它是不够的啊，我们其实还要，这肌肉呢是我们最好的关节最好的天然保护的使者。那么我们怎么去让我们的使者更加更好呢？要强化我们的这个我们跟足踝啊跟膝关节相关的这个肌肉的训练，最大程度的能把肌肉练强，能够降低我们损伤的这种发生几率，这才是最关键的。那下面呢也请我们的这个我的助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去做一些动作。
1: 好，下面我为大家带来一组足踝康复的动作啊。第一个我们的动作就是我们的站立的提踵动作，我们先将我们的双腿啊分开，然后与自己的肩膀一样宽，然后慢慢的踮起脚尖，踮起脚尖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前脚掌发力，然后慢慢落下，整个过程中呢我们的膝关节不要锁死。好，我们侧过来做一次示范，抬腿，好，慢慢落下。好，整个过程中身体不要前倾，保持立直，核心收紧。好，感受到我们的前脚掌发力，然后慢慢往下落。哎，前脚掌发力，慢慢往下落。这个动作我们可以做十个一组，一天完成四组。好，我们下一个动作是我们来练习我们踝关节的一个稳定性的动作啊，是我们一个踝关节的一个三项的支撑，将我们的一侧脚站立在地面上，另一侧脚抬起来，做向前、向侧、向后，就三个动作为一次，然后我们一共做五次，来，向前、向侧、向后。好，整个过程中我们的身体保持核心收紧啊，尽量保持自己的身体稳定性。好，我们下一个动作就需要借助我们这个弹力带来练习我们的踝关节力量练习，将我们弹力带从我们的脚的下方绕至前方，然后做这个踮脚的动作，将弹力带往下压，踝关节尽量活动到最大的程度啊。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们一般建议八个为一组，一次完成四组。好，下面我们来为大家带来一组腿部的训练动作，这个动作叫做离心深蹲训练。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凳子放在我们的身体后侧，然后我们的双腿分开与肩同宽，膝关节方向与脚尖方向同时朝前，双手可以交叉在胸前。然后首先第一步屈髋，用我们的臀部慢慢去找我们的凳子，当我们碰到凳子之后慢慢的起立，整个过程中身体保持立直，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好，我们每个过程在四秒钟左右，一二三四，再起立，一二三四，再来一次，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这个动作我们五个为一组，每天做四组。好，下面我们来做一个深蹲抬腿的运动，一样的啊，双腿分开，与肩同宽，脚尖与膝关节方向保持一致，双手交叉在胸前，慢慢的做屈髋。好，慢慢下蹲，好，慢慢起立，站稳之后做一次侧抬腿。好，交替另一侧抬腿。好，来第三个，四、五、六，这个动作我们每天八个为一组，做四组。好，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反向弓步的练习。好，双腿分开与肩同宽，然后将我们的一个腿向后迈一步，然后深蹲，好，起立，向后迈，深蹲，起立，步子迈的大小根据自己的舒适程度。好，整个过程中前面的膝关节不超过脚尖，身体保持稳定。好，该动作每天八个，做四组。
3: 好的，以上的锻炼方法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锻炼方法，循序渐进。

0: 的进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急性的崴脚或者是急性的膝盖扭伤，它这种急救的方式是不是一样的呢？主任，
1: 你看我们比如踝关节急性损伤，一定要遵循的一个原则，第一个就休息制动，冷敷加压包扎，对吧？这我前面讲的，还有个抬头换肢，这几点是非常关键。那我们膝关节进行损伤的时候，比如说半月板啊或者韧带拉伤的时候，我们也要遵循什么？冰敷、加压、抬高换肢、规范康复训练。就是当我不疼的时候、不肿的时候，我们再进行训练。然后这时候如果我疼痛肿胀的时候怎么练呢？我们也可以练，要肌肉静力性的收缩放松，收缩放松，不引起关节活动，这种是可以的。另外呢，膝关节损伤呢，我们不建议完全的卧床不动。因为你完全卧床不动对关节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们膝关节你完全卧床不动，它将来就僵硬了，对吧？那么对于轻度损伤的患者呢，我们建议在支具保护上轻度的负重，避免一些肌肉萎缩，但是呢严禁跑跳深蹲，这种蹲起啊跑跳的动作是不要有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为大家总结一下，在生活当中怎么样避免膝关节和足踝运动的损伤呢？大家请听好，第一，热身不能省；第二，姿势要正确；第三，受伤别硬扛；第四，康复要科学。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第一个问题，长期热敷艾灸能根治关节磨损吗？
1: 热敷呢，其实我们在48小时之内是不可以用的。急性期是肿叫红肿热痛，如果我们超过48小时，它依然是红肿热痛的，其实我们是不能用的。对那些慢性的膝关节疼痛，比如说慢性的这种软骨的损伤、慢性骨关节炎，是可以用一些艾灸啊，这些是没有问题的。短期之内呢，我们没有办法是靠热敷来修复的，只能通过一些短期的一些训练方法，对吧？是不能根治的。但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康复治疗，它是可以很快的消炎消肿。
0: 第二个问题，膝盖不舒服，长期佩戴护膝走路做家务可以吗？
1: 这是不对的。就我们膝盖其实正常，我们经常觉得我用一个护具，我让它稳定了它就不痛了，对吧？但是我们用了护具没有进行长期用护具，没有进行肌肉力量训练，你护具拿掉以后，我们在护具过程中它第一个作用是保护性的作用，它同时会带来我们那个副作用，就是你过度的保护的肌肉不参与，所以它肌肉出现萎缩。
0: 第三个问题，穿厚底的软底鞋运动就能够全方位的保护膝盖吗？
1: 这也是不对的。有一种鞋就像就踩得像棉花一样的，那种要我们的关节无比强大，踝关节、膝关节，特别是踝关节无比强大，才能穿很软的鞋子，才能让我们的这个支撑，对吧？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脚，如果我们平足的人，平足它是脚弓是没有脚弓的，对吧？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穿特别软的鞋子，你看平足的一个脚弓特别软，第二个它脚的力线是偏的，不是正常力线。如果我们穿特别软的鞋子，很容易造成扭伤，踝关节扭伤，反而不利于我们踝关节的稳定性。
0: 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关于膝盖和脚踝运动损伤的科普的相关知识。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3: 我想要说，你就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4: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庆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4: 对，
3: 找黄书记。
5: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5: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5: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7: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8: 啊！我们当时看的，
9: 一句话说不下去会要。我们背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10: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1: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2: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2: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5: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10: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3: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14: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

0: 我想做好一件事情就能了，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 叶千总令，让宣纸给你面签。
2: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3: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1: 不只能这么做。
2: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
4: 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5: 三丈三大轩，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6: 要造好一张好纸。
7: 过每100名八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8: 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好纸，
9: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9: 只要这个金属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
10: 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7月8日起，安徽卫视、中国远、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1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10: 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惠民生，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发布，让更多好药惠及基层。说常识，积水时建议别穿雨鞋，洞洞鞋涉水。减体重，一年中减脂更快的40天来了，饮食需注意。
1: 想要减肥效率翻倍，
2: 早上选择玉米红薯，
1: 平时要多喝水，早点睡觉。
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为了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

0: 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
1: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2: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1: 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2: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逐步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的进步，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我们依法有序开展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工作，形成了2026年版目录。
0: 专家介绍，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
3: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

0: 六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是以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1: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
2: 除基本覆盖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疾病用药和儿科专用药等。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两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3: 另外呢，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
4: 这次调整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进一步提高了儿童用药可及性。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3: 基本药物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第一版基本药物目录，我国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于1982年首次公布基本药物目录。目前呢，全球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基本药物目录。
1: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经过多年实践，我国基本药物制度适应国情变化，不断完善成熟定型。基本药物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逐渐落地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基本药物报销比例普遍高于其他药品，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2009年，我国启动新一轮医改，党中央、国务院明确建立以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新医改启动后，于2009、2012、2018年完成3轮全国统一更新，这是第4次更新调整。
3: 对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您有哪些了解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5: 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0%。
3: 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围绕规划合理布局、商品服务质量提升、存量增量协同优化、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等方面，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这会给零售企业带来哪些新气象？又会给消费者带来哪些新体验呢？我们来看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6: 这里是北京的亮马河，不同于传统的商圈，这里将商业和水岸绿地融合在一起，沿着步道散步，还可以偶遇梅花鹿和白鸽，形成了生态友好的复合型消费场景。如今啊，消费者来到这里也从专门买一件商品变成了来河边坐坐拍拍照，
7: 环境很好，我们溜一溜感觉很高兴嘛。然后其次呢，你看这个商街林立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逛着逛着，渴了我们买杯饮品，饿了咱们去吃顿饭，
8: 把
7: 蓝港这样的一个商业空间作为是承载文化呀、艺术啊、社交跟生活方。

0: 市的一个城市的容器。作为长区首个支付友好商圈，25年全年，我们整个蓝港的入境游客交易金额同比增长了是33%，交易的比单价也是同比增长了60%。
1: 除了零售加新业态，当前不少传统商超也在积极转型。去年北京的这家超市学习胖东来进行自主调改，闭店改造后重新营业。调改后的超市空间更加通透整洁，门店还增加了多项便民服务。
2: 我感觉比以前服务好了，干净了，
3: 品种变多了，然后这个过道变得更宽敞了，
4: 每条货架都有各项的增项服务。我们现在线下的销售额销售增长在3.5倍以上，那日均交易次数呢也是增长到2倍以上。那所有的北京新物美，那我们调整的销售额都是在50%到300%以上的一个增长。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多家商超都在以胖东来模式为样本进行调改，除了优化商品结构、改善卖场环境和提升服务体验，一些商超也把调改延伸到员工端，通过提高员工薪资待遇、改善休息和就餐条件、完善培训机制等方式，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和服务水平。
5: 以前是8个小时，现在变成7.5个小时了，薪资涨了20%左右。
6: 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已经完成了超过330家店的这个比较系统的调改。第一季度的数据其实是已经有比较大的改观了，其实利润基本实现了接近100%的增长，很多过去我们所谓的老店又重新焕发出了新的一个生机。
7: 随着暑期的到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安徽各地紧扣夏日出游特点，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推出多元新业态新玩法，让夏日文旅经济活力涌动。
8: 夏日的高温让清水避暑、山水纳凉成为人们出游的热门选择。宁国市楚家滩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环境和优美风光，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泛舟湖面，沉浸式感受人在画中游的诗中意境。
9: 这里的风景让我简直是太震撼了，看这个青山绿水，看这个晨雾缭绕，让我感到整个人都非常的身心放松。
8: 在潜山市官庄镇，当地的峡谷漂流线路急流险滩与平缓水潭错落有致，带给游客梯岩式的独特体验。
10: 我从湖北武汉过来的，这里体验感还挺好的，比较凉快，适合大人的小孩子，我们会再来。
8: 亳州市精准布局夏日清凉文旅赛道，打造水上狂欢加地下研学双场景避暑线路。
11: 运命道里面特别凉快，过来转转，既能躲避高温，又能学习三国历史知识，边玩边学，特别适合暑期出游。
8: 夜幕降临，夜游经济持续升温，各地整合美食、音乐、演艺、文创等多元业态，打造特色夜间消费场景，点亮夏日城市烟火气。芜湖市繁昌区创新打造青梅龙虾红绿 CP 夏日盛会，特色美食、农特产品展销轮番登场，搭配学子专属优惠券、消费代金券等惠民福利，让老旧街区蝶变为青年文旅消费新地标。
12: 可以和家人一起来这边吃美味的食物，还有好看的节目，非常放松，非常开心。
8: 在铜陵义安区李桥水镇，打铁花、民俗巡游等经典非遗演绎经验亮相，水上飞人、泼水电音派对、篝火晚会等夏日潮玩项目持续上新，搭配古街美食、文创商铺，构建全链条夜游消费场景，持续聚拢人气，激活消费。
13: 我们是江苏徐州开车过来的，这个地方呢打铁花特别的有名，看了之后非常震撼。
14: 一方面特色非遗演绎，守住啊水乡的文化底色；另一方面新增清水潮玩、夜市消费等年轻态成沉浸式的体验项目，丰富夜间业态，带动乡村文旅和本地消费持续升温。
7: 前段时间，在厦门长庚医院完成了一例亲属间活体肝移植手术，供体和受体是一对父女，父亲患有肝癌，长期生活在国外的女儿特地赶回到厦门捐献肝脏。
15: 脚肿啊，好像有些老人家脚肿起来这样子，不知道什么原因，检查就发现是肝硬化跟有癌变的问题。
16: 叶先生今年66岁，出生在香港，退休后定居厦门。他患有乙肝和肝硬化多年。2个多月前，叶先生在厦门长庚医院检查时确诊肝癌。虽然是早期，但如果要一次性解决

0: 乙肝、肝硬化和肝癌三个问题，目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肝脏移植。得知这一消息后，叶先生的女儿小叶立刻从工作地新加坡飞回了厦门。
1: 如果我过的话，就我来做。
2: 那你也非常觉得理所当然。
1: 毕竟他都投资了30年呢，该回报了。对对
2: 对。所以就是义无反顾，当时没有犹豫说。
1: 就是。我觉得该救就救嘛，然后现在是肝呐。
0: 叶先生有两个女儿，小叶是老大，相比他，妹妹的体型相对娇小。得知父亲需要健康的肝脏来移植，小叶干脆的同意了。后续小叶配型成功，但摆在他面前的是另外一道难题。当时的他1.75米的个子，体重83公斤，肝脏有30%的脂肪肝。
3: 女儿给爸爸通常是需要把比较大的右肝捐出来，只剩下是比较小的左肝。那如果剩下的左肝还有相当程度的脂肪肝，也危害到他的安全。
1: 那时候就很担心会不会因为我导致没办法捐。
0: 5月初，在医生的指导下，小叶开始努力减重。他每天保持高强度运动，饮食上也严苛要求自己。小叶是一位甜品师，特别爱吃甜品，但为了减重，他几乎戒了一切甜品。短短一个多月，他就减重13斤。
1: 暴汗至少2个小时左右，然后再去做一些重训，七七八八至少有保持在3小时上下吧。
0: 经过术前检查，叶先生父女俩情况正常。端午节当天早上7点多，他们被分别推进了2间手术室。经过约10个小时的密切配合，重达835克的健康右半肝被成功植入了叶先生体内。
3: 打开肚子，脂肪肝都不见了，非常的有毅力，手术也非常的顺利。捐肝的手术跟受肝的手术一样，都不需要输血。
0: 经过术后康复，叶先生父女俩也陆续顺利出院。
1: 希望他们两老口可以多去看看啊，因为我爹他比较宅嘛，多去看看啊，去走走啊。
4: 我跟我太太两老健康，他们就开心了。
2: 也不用给他们太多的压力，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什么，就是陪着他们。
4: 对。
2: 就是让他们
4: 让他们知道我们现在过得很开心就好，那他们就会很安心地去做自己的事情。
5: 近日，两辆满载生猪的大货车在途经 G65 高速重庆大关服务区的时候，司机发现由于高温，车上400头生猪出现严重中暑症状。情急之下，司机拨打了119求助。
6: 当时那个叔叔做事呢，然后眼睛翻白，然后口吐白沫，然后皮肤发红，然后也许就奄奄一息，躺在那个板上一动不动。
7: 这两辆货车从四川达州出发，计划前往湖南长沙。途经 G65 包贸高速重庆南川段时，由于运输时间较长，加之在烈日下暴晒，车厢内闷热不堪，猪群大多倒卧不起，处于严重脱水状态。司机发现情况危急后，立即拨打119电话向消防部门求助。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员迅速铺设水袋，架设水枪，采用全面喷淋加定点降温的方式，环绕货车对生猪进行喷水降温，
6: 然后浇了水以后，它感觉像沐浴春天了哦，然后又醒了过来，活蹦乱跳的。
7: 经过消防员约20分钟的持续浇水降温，车厢内的温度显著下降，原本瘫倒的猪群逐渐恢复了活力，中暑症状得到有效缓解。消防部门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夏季高温天气运输活体家畜时，务必做好防暑降温与通风措施，建议避开午间高温时段出行，并随车备足水源。行车途中应密切关注牲畜状态，一旦发生中暑情况，请及时报警求助。
5: 我们知道这个蘑菇啊，有的是有毒的，如果擅自食用就有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状。最近呢，有人用 AI 识图的办法来识别蘑菇，那么这个操作到底靠谱吗？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8: 不久前，有网友声称利用 AI 软件识别蘑菇出现了错误，导致自己食用之后中毒了。而在此之后，软件的负责人通过社交平台进行公开回应，明确表示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请务必多方求证。

0: 实际上 AI 识图的逻辑是对图片要素的拆解。
1: AI 识图是先把图片变成视觉特征，再通过多模态大模型把这些视觉的特征翻译成语义和语言，从而实现模型对于图片的理解。但是这里面呢，还有模型训练时期的数据量的问题。
0: 数据库的体量和质量直接影响了模型的最终判断。而在网络信息纷繁复杂的背景下， AI 学习的内容良莠不齐，他所得到的只是在他看来眼下正确概率最大的结论。蘑菇生长受到环境影响，个体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在外观基础上还要根据微观形态、分子生物学等手段开展综合判断。而在拍照时，光照角度的变化也会导致形态、颜色出现偏差， AI 识别极易误判。这种情况下，擅自使用存在极大风险。
2: 毒蘑菇的这些毒素呢，没有特效的解救药物，因此呢，预防蘑菇中毒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一旦不慎误食了这些有毒的品种呢，出现了症状呢，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最好呢，能够携带一些剩余的样本或者照片，以方便呢，医生进行后续有针对性的治疗。
3: 发生洪涝灾害时，往往需要长时间涉水，那穿什么鞋合适呢？拖鞋、雨鞋、洞洞鞋能穿吗？消防人员建议穿系带厚底运动鞋，既可以保证鞋子牢牢地穿在脚上，而且呢，在行走的时候并不会受到特别大的阻力。
4: 如果您居住的地区正在发生洪涝灾害，咱们需要长时间涉水进行转移的话，穿哪双鞋更靠谱？在涉水转移的时候，并不是咱们正常的柏油路，可能是泥泞的道路，拖鞋、洞洞鞋这些没有强行能够绑在脚面上的鞋子会被这泥牢牢地吸住，导致鞋子从脚面脱落。穿着雨靴虽然能够短时间内保持我们脚面的干燥，但是在长时间行走的过程中，由于雨靴并不是特别的合脚，会导致脚部受伤，并且在比较深的水里面，雨靴就会变成两个大水桶，导致我们行动不便。最后我们来测试系带厚底运动鞋。首先在穿着它之前，建议大家一定要穿一双厚底的纯棉的袜子，这样可以避免把脚磨坏。穿好以后，尽可能把鞋带系紧一点。像这种厚底的系带运动鞋，既可以保证鞋子牢牢地穿在我们脚上，而且在我们运动的时候、行走的时候并不受到特别大的阻力。经过测试，我们发现系带的厚底运动鞋由于具有系带功能，所以它不容易从脚面脱落。第二，就是由于它是运动鞋，穿着会更加舒适。第三，它的脚底还有一些防滑功能，所以在长时间涉水转移的时候，穿这种鞋会更靠谱。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悄悄告诉大家，一年当中剪枝的黄金四十天来了。今年的7月15日至8月23日是三伏天，是一年中掉秤更快的时候，而吃对食物尤其重要。我们来听听专家给出的三伏天减肥食谱。
5: 减肥的黄金四十天就要来了。
6: 今年的7月15日到8月23日是三伏天，更有利于排湿，促进代谢。
5: 是一年中掉秤最快的时候，想要减肥效率翻倍，
6: 早上选择玉米、红薯这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5: 中午吃虾、牛肉、鸡胸肉等优质蛋白。
6: 晚上吃西红柿、黄瓜、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
5: 平时要多喝水，早点睡觉。
3: 哎，想减脂的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窗口期啊！科学饮食与适量运动让您事半功倍。把顽石变成了艺术品，山东乳山一位七旬老人做到了。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内容。老人叫孙怡红，8年时间，他把路边那些不起眼的一块块顽石变成了灵动的艺术品。他利用天然石块的石经纹理来构图，创作了600多幅石头画，每一块都独一无二，浑然天成。
7: 路边捡的普通石头能变成什么？
8: 你看这个石头，
9: 它是顺着这个石经它走过来的，你看到这个地方，这个鱼呢，它就在这个水草的杆底下，然后呢，这条鱼呢又在这个石经的上面，显得就更生动，有一种空间感。
3: 为老人的这份匠心与坚守点赞，是他的精工细作让顽石有了生命。接下来这段视频呢，是河南周口一位80岁民间艺人表演的口技。这个口技的名字呢叫逮耗子，但是你来猜一猜啊，这被子里到底逮出的是个啥呢？

是不是挺好玩？一只鞋，一块布，只要有想象力就能够玩出花样。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最近在云南龙陵，有一位摄影师用延时摄影的方式记录下了金钗石斛绽放的全过程。石斛花瓣次第舒展，宛若蝴蝶翩翩起舞，优美而治愈。

哇，你看看大自然的浪漫就藏在一花一草间呢。蘑菇会下雨，您敢相信吗？来，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视频啊。最近云南省盐津县有一位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一朵大果鹅糕释放孢子的瞬间，微距镜头下无数的孢子从菌褶间随气流飘散，仿佛是一场微观流星雨。

0: 刚刚才说过啊，有毒的蘑菇不能吃，专家提醒了，美则美矣，但是大果鹅膏属于毒菌，不可食用。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中国日报的视频，带您来欣赏罕见的一幕美景。最近啊，有博主在西藏拍到了一个完整的圆形彩虹，而恰好这道罕见的彩虹呢，就呈现在爱心湖的上空，好像浪漫又加倍了。
1: 给大家看一个圆形的彩虹，哇！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爱心的湖。
0: 哇，这真的是天地同会的绝美画卷，当然也是高原独有的温柔和诗意。盛夏时节，河南多地向日葵陆续进入了盛花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央视财经的内容啊，在洛阳松县叶岭村，千亩油葵向阳绽放，金色花海一望无际，市民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拍照。与此同时呢，商丘永城日月湖景区150亩金葵同样绚烂，金黄色的花朵随风摇曳，哎呀，营造出了夏日独有的浪漫景致。

接着我们来关注《生命时报》的内容。洪水里冲下来的鱼虾千万别吃，可能会有中毒的风险。洪涝期间，水中有机物分解速度加快，耗氧量增大，容易促使鱼虾蟹因为缺氧而死亡。而洪水来源复杂，可能混合了污水、垃圾，甚至农业或工业化学品，使得死后的鱼虾蟹极易发生细菌性病变，还可能受到重金属或者农药的污染。食用这些鱼虾蟹，轻则引发胃肠疾病，重则有中毒风险。即使是尚且存活的鱼虾蟹，它的体表和体内也可能已经携带了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寄生虫等等病原体。因此啊，洪水浸泡过的鱼虾蟹，无论死活都应当避免食用啊。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别再误会牛奶会长胖、升高血脂了，恰恰相反，这个常喝牛奶呢，能够保护心血管。牛津大学、北京大学等机构联合研究证实，常喝牛奶、酸奶可以降低心血管病风险。数据显示，常摄入乳制品的人群，心梗风险降12%，脑出血降31%，心血管死亡风险降18%。每多摄入50克乳制品，患病风险

进一步下降。乳制品可以提升有益白蛋白，减少坏胆固醇，养护血管。简单点说啊，牛奶、酸奶、奶酪等乳制品不只是补钙，更是实实在在的心血管保护食物。好了，我们今天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观众朋友，今天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靠近，主要影响时段呢将到来，台湾岛将率先遭遇强降雨。另外呢，随着高空槽东移，华北一带的降雨也将增强。预计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西部、甘肃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浙江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北部、河北东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超强台风巴威体型庞大，公众需留意台风最新路径调整，提前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气温方面呢，今天从河北中南部到广东大部地区降雨减弱，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强烈，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来看具体预报。
4: 北京中雨转大雨，31到24度，哈尔滨阵雨27到22度，长春雷阵雨转小雨27到23度，沈阳中雨转大雨29到23度，大连阴28到24度，呼和浩特大雨转中雨27到19度，太原小雨35到23度，天津中雨33到24度，石家庄中雨36到26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35到28度，青岛多云27到24度，郑州多云37到29度，西安多云39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36到25度，重庆晴38到29度，昆明多云转小雨28到18度，贵阳多云30到22度，南昌多云35到28度，武汉多云转晴36到27度，长沙小雨转晴35到26度，合肥多云35到26度，南京晴转多云34到25度，上海小雨转阴34到27度，杭州晴转小雨36到27度，宁波多云转小雨34到25度，福州多云36到28度，厦门晴转小雨35到28度，广州多云转晴35到27度，深圳多云34到28度，南宁多云32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五类18项量化指标。
5: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

0: 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15-17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1400万人次。
1: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15期末，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达到65%，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达到93%，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达到97%。
0: 15期间，我国还将构建覆盖全民、普惠均衡、智慧高效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预计15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 规划部署了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人才队伍建设、工资收入分配、劳动关系、公共服务和区域协调发展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2: 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4: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3: 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4: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逐步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的进步，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我们依法有序开展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工作，形成了2026年版目录。
2: 入夏以来，安徽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全省各地统筹能源生产、电网调度和企业用电优化，打出系列组合拳，全方位筑牢迎峰度夏电力保供防线。
5: 煤炭火电是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的压舱石。在国家能源集团安徽池州电厂去年10月新投运的2台660兆瓦超临界2次再热燃煤机组正满负荷运转，电力增量将有效缓解京夏皖江经济带东部地区用电紧张局面。
6: 电厂的总装机超过了200万千瓦，强化区域电网支撑能力，充分发挥煤电兜底保障、灵活调峰的关键作用，也为长三角跨区电力调配提供坚实保障。
5: 高效机组显效能。今年迎峰度夏，安徽电网已投产6台共464万千瓦支撑性电源，建成160多项度夏重点工程，提前落实晚风时段准东至皖南正负110千伏特高压增购80万千瓦，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来电200万千瓦，确保电力资源落袋为安。
7: 从这个内挖外增这一块，我们就是要积极这个发掘这个火电的这个保供的这个能力，另外一方面就是能够积极的争取这个省外的这个电力资源，特别是跨省跨区的这个电力的这个资源，保障电网安全与可靠供电。
5: 一方面统筹调控强支撑，一方面筑牢夏季用电安全防线，各地供电部门主动出击，精准服务。

0: 务护航企业迎风度夏。在富南县，针对饮料加工等夏季满负荷生产企业，电力运维专班深入厂区，指导日常管护要点，从源头降低用电故障风险。
1: 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运行，对电力可靠性、稳定性要求非常高，极大保障了企业连续稳定生产，让我们夏季稳产增产更有了底气，更安心。
0: 紧扣保安全、保民生、保生产主线，全面筑牢迎风度夏安全防线。安徽各地正通过精准调度与应急值守，全力保障工业企业稳定运转和城乡居民清凉度夏。
2: 随着暑期的到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安徽各地紧扣夏日出游特点，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推出多元新业态、新玩法，让夏日文旅经济活力涌动。
0: 夏日的高温让清水避暑、山水纳凉成为人们出游的热门选择。宁国市楚家滩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环境和优美风光，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泛舟湖面，沉浸式感受人在画中游的诗中意境。
3: 这里的风景让我简直是太震撼了，看这个青山绿水，看这个晨雾缭绕，让我感到整个人都非常的身心放松。
0: 在潜山市官庄镇，当地的峡谷漂流线路急流险滩与平缓水潭错落有致，带给游客梯岩式的独特体验。
4: 我从湖北武汉过来的，这里体验感还挺好的，比较凉快，适合大人的小孩子，我们会再来。
0: 亳州市精准布局夏日清凉文旅赛道，打造水上狂欢加地下研学双场景避暑线路。
5: 运命道里面特别凉快，过来转转既能躲避高温，又能学习三国历史知识，边玩边学，特别适合暑期出游。
0: 夜幕降临，夜游经济持续升温，各地整合美食、音乐、演艺、文创等多元业态，打造特色夜间消费场景，点亮夏日城市烟火气。芜湖市繁昌区创新打造青梅龙虾红绿 CP 夏日盛会，特色美食、农特产品展销轮番登场，搭配学子专属优惠券、消费代金券等惠民福利，让老旧街区蝶变为青年文旅消费新地标。
6: 可以和家人一起来这边吃美味的食物，还有好看的节目，非常放松，非常开心。
0: 在铜陵义安区李桥水镇，打铁花、民俗巡游等经典非遗演绎经验亮相，水上飞人、泼水电音派对、篝火晚会等夏日潮玩项目持续上新，搭配古街美食、文创商铺，构建全链条夜游消费场景，持续聚拢人气，激活消费。
7: 我们是江苏徐州开车过来的，这个地方呢打铁花特别的有名，看了之后非常震撼。
8: 一方面特色非遗演绎，守住啊水乡的文化底色；另一方面新增清水潮玩、夜市消费等年轻态成沉浸式的体验项目，丰富夜间业态，带动乡村文旅和本地消费持续升温。
2: 暑假期间，安徽阜阳为迎合一老一小照护需求高峰，当地推动养老托幼便民服务下沉社区，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破解一老一小照护难题。
9: 临近中午，安徽阜阳汇泉社区爱心食堂的工作人员准时拎着热气腾腾的午餐送到83岁的张俊兰家。老人腿脚不便，往年暑期既要张罗一日三餐，又要照看放假的孙辈，常常两头奔波，力不从心。
10: 以前家里大事小事都得我操心，现在咱生活非常好，饭菜送到家，吃的还香甜。小孩呢咱有腿说了。
9: 汇泉社区地处阜阳老城区核心地段，有1142户居民，是典型的建成年代早、人口密度大、配套基础弱的老旧社区。以往每到暑期，普遍面临孩子放假无人看管、高龄老人居家照料不便的双重难题。2024年，社区启动改造，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依托改造后的党群服务中心，搭建综合服务平台，将养老照料、幼儿托管、便民家政等服务网点全部纳入居民步行15分钟可达范围。
11: 我们围绕居民最迫切的需求，把养老托幼还有家政这些服务呢都撑到家门口，就是想让大家少跑腿多省心。下一步呢，我们还会继续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把15分钟生活圈建得更实更暖。

0: 今年暑运，铁路轻装型行李搬运服务的范围再次扩大，新增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已基本覆盖全国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1: 轻装型是铁路部门推出的同城行李搬运便民服务，在距离火车站35公里范围内，根据旅客的实际需要，提供门到站、站到门两项服务。
2: 门到站服务需在开车前48至4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取件，行李可在开车前30分钟从入车站服务柜，或开车前10分钟直接送至站台。站到门服务需在列车到站前24至1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取件后5小时内配送到同城指定地点。
1: 怎样才能预约这项服务呢？已购车票的旅客打开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型服务，填写地址时间就可以完成预约。
2: 轻装型服务的行李重量尺寸需符合铁路有关规定，动车组单件行李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普速列车不超过160厘米，普通旅客单人限重20千克。
1: 本次轻装型服务上新，计价方式也做了调整，不再实行一口价，而是按距离分档收费，距离越近越划算。如果旅客只需要将行李送到车站服务柜，10公里以内48元一件，10到20公里58元，20到35公里68元。如果需要直接送到站台，10公里以内78元，10到20公里88元，20到35公里98元。暑运期间出行集中，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预约，预留充足办理时间。更多信息可拨打铁路12306或中铁快运95572客服热线咨询。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起发生在江苏无锡的暖心事件。一位九旬老人意外遗失20000元现金，却不肯麻烦警察。一位七旬老人捡到钱之后，两次回到原地等待失主，一次遗失变成了一场爱心接力。
3: 6月25号，91岁的向忠义和老伴儿从河裂口某银行取了20000元现金，打算转存到附近的另一家银行。途中，他让老伴儿先去地铁站休息，自己去存钱，结果钱意外丢了。
4: 结果我骑这个电动三轮车，那个筐子啊，空隙很大，我当时没有捆，就是20000块钱，到了工商银行门口，一打开。哎呀，不带了！我马上有点电动车掉头找，没有看到。
3: 向忠义老人说，他不想给子女添麻烦，也不好意思去麻烦警察。在女儿的劝说下，第二天才来到家附近的李园开发区派出所求助。
5: 他们觉得说啊，是我自己丢的，实在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警察了。
3: 接警后，民警立即调看了老人途经路段公共场所视频画面，通过视频很快锁定了钱掉落的位置，并确认这20000元现金分2次掉落，均被路人捡走。但是视频画面也记录下了其中一名捡钱的好心人2次返回原地等待失主的整个过程。当天，民警找到了画面中这位捡钱的好心人，74岁的退休医生梁松林。
4: 我开的就是那个电动车那个比较慢，后来就发现在那个工商银行门前啊，那个马路上面有一沓钱。
3: 视频显示，梁松林老人捡到钱后，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失主，因为没有等到，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回到捡钱的地方。
4: 那个7点多钟，我就在捡到钱的那个地方，我就等，看看有没有人来询问。后来等了一会没有，后来我9点多钟我又去了一次，就是去了2次。我准备星期下午，我先把这个钱交到派出所。
3: 6月29号，在民警联络下，两位老人如约来到派出所。梁松林把捡到的10000元现金亲手交到了失主手中。
4: 说心里话，没有抱好大的希望，没有碰到那么好人。当时我想，那几百块钱该这位
6: 经理，
4: 梁医生，他坚决不收。他说我是不是为了提钱来的？
7: 捡到钱还给失主，这个是每个公民的应尽的义务，
4: 这样子呢比较圆满。
3: 7月3号，在民警的帮助下，九旬老人遗失的

0: 另外10000元也顺利找到。
1: 在停车场多停了几分钟，却要按整段停车多付费。不少车主啊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近日在陕西西安，当地在未央区一个停车场试点按分钟计费，停车费每分钟3分钱。
0: 此次试点的停车场位于未央区凤城四路这处立交桥下，覆盖周边办公、居住和临时办事等多种停车需求。记者了解到，停车场共有58个车位，每日可供临停车位数量为40个，提供临时停车及包月停车2种方式。那么本次试点优化调整超时计费规则后，新旧计费有何差异？负责人告诉记者，停车场原有的收费规则为15分钟免费，超出后按15分钟档位，每15分钟五角向上取整计费。调整后15分钟免费停车政策保留，超出免费时长后按实际停放分钟数计费，单价为每分钟3分钱。这样算下来，费用确实便宜了不少。
2: 比如说，举个例子，之前停放16分钟，那收费标准是1元，按照我们最新的测算，那仅收取0.48元，对于车主来说，其实是降低了50%左右的一个成本。
0: 计费金额与实际停放时长匹配，不少车主纷纷表示支持。
3: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比较合理吧。你停多长你就收多长就完了吗？
4: 那这个肯定划算嘛，你没停够1个小时就按分钟算就行了嘛。
0: 负责人表示，让群众按实际停放时长付费，同时确保服务质量、维护投入及安全标准不降低。
2: 通过按分钟计费，可以有效地提升车位的周转率，让有限的停车资源服务更多的车主，以量补价的空间很大，收费更合理、更透明，车主的认可度越高，有助于我们培育稳定的客户群体。
0: 据了解，本次试点时间为7月4号至10月3号。试点运行期间，停车场将建立车流计费数据常态化动态监测机制，多渠道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诉求。
1: 对于很多爱狗人士来说，一边是毛孩子的温暖陪伴，一边是打喷嚏、红疹、咳喘的过敏困扰，实在是苦乐参半。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传来了好消息，在成熟开展猫毛脱敏治疗后，变态反应过敏科即将推出狗毛标准化脱敏治疗，有望从根源上解决养宠过敏这一难题。
5: 浙大医院即将推出的狗毛标准化脱敏治疗区域位于其城站院区。专家介绍，狗毛过敏的症状一般与普通过敏性鼻炎相似，表现为鼻痒、打喷嚏、流清涕，接触宠物后加重，部分患者还会出现皮肤红疹，甚至反复咳嗽。我们常说的狗毛过敏，真正的元凶其实不是毛发本身，而是狗狗皮脂腺、唾液腺分泌的特定蛋白质。这些过敏原会附着在皮屑和毛发上，飘散在空气中。传统的抗过敏药只能临时控制，而脱敏治疗可以从根源上降低甚至消除过敏反应。
6: 脱敏治疗它是一个我们叫做对应治疗的方法，也就是说通过这种脱敏治疗，目前来看到就主要是以皮下注射为主，周期会比较长。现在目前的这个方案跟我们成本一样，都至少是3年时间。那么这个打针的周期前面可能要1周1次，需要持续半年，那么后面的2年半每2周1次，这样一个注射的方法。
5: 专家介绍，从案例来看，很多患者对猫毛、狗毛的过敏反应可能都会出现在养宠物几年之后，并非在养宠之初就会出现过敏反应。这与空气中过敏原的暴露浓度、与宠物接触亲密程度等都有关系。建议有过过敏反应的患者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过敏原检测。
6: 比如说抽血的方法测猫毛或者狗毛的过敏原特异性的，或者我们也可以做相关的皮肤实验，皮试、皮肤点刺啊。那如果说这个点刺出现了明显的风团啊这些情况，那么也可以判断它是一个过敏的情况。
5: 在养宠防护方面，高主任也给出了实用建议，对于暂时不考虑脱敏或处于治疗初期的患者，应尽量减少家中过敏原浓度，比如使用空气净化器，定期对沙发、床品等进行清洁，以及卧室禁止宠物进入等隔离办法，都能有效降低环境中的过敏原水平。据了解，目前狗毛脱敏的相关药品已经到位，最快可在下周开展治疗。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肠胃宁，
1: 快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暑假期间带孩子出游的家长很多，近期呢带娃出行的旅客明显增多，车站列车内儿童与家长走散意外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连日来铁路警方接连处置多起孩童险情与走失事件，所以啊，下面这份安全攻略大家一定要了解。那么在车站哪些区域是最容易发生意外的？家长们该重点留意哪些环节呢？我们来听听铁路民警的提醒。
4: 站台和车厢之间的缝隙是暑运期间儿童意外事故的高发地带，小孩子好奇心强，看到停靠的列车总想上前观望触摸，一不小心就会挣脱家长的手往前跑，加上孩子身形小重心不稳，如果在上下车时追逐打闹脱离看护，很容易发生踩空遇险的情况。
5: 除站台和车厢之间的缝隙需要家长们格外留心外，车站内还有哪些区域暗藏安全隐患，需要家长时刻看紧孩子多加注意呢？
6: 检票闸机通行速度快，不少家长刷票先行，孩子没能及时跟上，很容易被闸机夹碰到。而车站出口的旋转闸机，小朋友觉得好玩就会随意钻闯，也极易发生夹伤意外。除此以外，候车室座椅的缝隙、开水间这些区域也请家长务必多加留意。
5: 磕碰、夹伤等人身风险需要防范，儿童走失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那么车站哪些位置最容易和孩子走散？家长又该在哪些环节提高警惕？
7: 高铁安检区域人流拥挤是家长和孩子走散的高发地，过了安检以后，家长忙着安放行李、查验物品，而稍不留意，孩子就会脱离家长的视线。列车到站以后，站台上下客流交织，这样呢也会出现家长上车而孩子被遗落站台的情况。出站口客流比较集中，孩子很容易被人群所裹挟，这样呢也会出现我们的家长和孩子走散的情况。
3: 出行中如果孩子遇到突发状况，家长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5: 家长带孩子过旋转闸机时应该怎样快速安全地通过？乘坐扶梯时万一发生夹手或摔倒等情况又该如何应对？
8: 走检票闸机携带小孩的家长优先选择人工通道更稳妥，如果走自助闸机一定要让孩子走在身前先行通过，家长紧随其后，别自己刷票先走。遇到出口旋转闸机也要把孩子护在身前，一家人同步通行，不要让孩子单独穿梭。乘坐自动扶梯务必让孩子站在黄色安全线内，抓牢扶手，严禁在梯面上奔跑、跳跃、蹲坐，一旦发生夹伤、摔倒等意外，立刻按下扶梯首尾及中部显眼的红色紧急停止按钮。
5: 暑运期间客流密集，若家长与孩子在车站不慎走散，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平日里又该教会孩子哪些安全常识，以便执勤民警可以快速找回走失孩童？
9: 和孩子走散后，第一时间向就近的民警、车站工作人员求助，求助越及时，搜寻效率就越高。同时也建议家长提前教孩子三个自保要点，一是和家人走散后要原地停留，不要四处乱跑；二是认准身着警服、车站工装的工作人员主动求助；三是牢记父母姓名和联系电话，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就能很快帮助亲子团聚。
3: 随着亲子出行越来越普遍，车站防护设施也在不断完善，但是家长的主动看护和提前避险依旧是孩子的第一道安全防线。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家长都能够把这些安全要点记在心里，看好身边的小朋友，大家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年是青藏铁路开通20周年，这条蜿蜒在雪域高原的钢铁天路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最近新华社记者将一台充满怀旧质感的胶片相机分别交给火车乘务员、普通旅客以及深夜坚守岗位的维修工人，邀请他们以第一视角定格当下青藏铁路的真实风貌与人文温度。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份来自天窗与车窗的影像答卷。
1: 哎，在看什么呢？这么入神。
2: 青藏铁路老照片，20年前拍的，你看。
3: 哇，这些照片真不错。
2: 你看那会儿火车刚开动，好多人都站在铁道旁看着火车开过去。
4: 这些老照片感觉真不错。今年也是青藏铁路通车20年，要不咱复刻一下这些老照片的感觉？
2: 可以试一下。
4: 那这回我们不用自己拍了，
2: 这样
4: 我带上几台胶片相机，然后随机送给我在路上遇到的人。让他们拍一拍现在青藏铁路什么样，怎么样？
2: 可以，我就试一下。
3: 好 ，Let's go，Let's go， 让我们去看看吧。
5: Hello，
3: 小姐姐。哦，想问一下，您是在拉萨火车站上班吗？
5: 我在列车上班。
3: 您叫什么名字呀？
5: 我叫汪前花。现在8月份，我们家院子里的牡丹花开得特别好，爷爷说那就叫你花花，所以就有了这个名字。
3: 那同事们应该也是叫你花花。
5: 是的。
6: 这是我在拉萨火车站遇到的第一个人，花花跑的是西宁到拉萨这一段，已经跑了5年了。他说。火车上能遇到天南海北的人，聊着聊着就熟了。
3: 你有什么心愿吗？
5: 希望我在列车上的工作能够顺顺利利，每一个上车的旅客能够开开心心、平安的回到家里。
6: 我们把第一台胶片相机交给了他。过去5年，青藏铁路累计运送进出藏旅客超1228万人次。
4: 这次主要是在哪里玩？
7: 会在拉千去拉萨玩几天，反应就是那个给自己一个反应的过程，适应一下。
4: 最期待哪个景点？
7: 纳木错，
4: 那就期待你到时候拿这个相机能拍出一些比较帅的照片，好吗？
7: 没问题，交给我。
4: 好嘞。
6: 第二台胶片相机给了车厢里的一位年轻人。他从广州上车，一路向西，来西藏之前，纳木错是他心中最想去的地方。

0: 现在是晚上11:28，我现在在海拔4700米的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安多县，在我背后的现在这条铁路上，至少有150人在同时工作。
1: 原来的钢轨是标轨，25米我一根，25米一根，现在是一根钢轨拉平。
0: 1000台相机本来是要送给天窗上的工人们的，可那天夜里他们实在太忙，高原的深夜，风大，天冷，活重，这一次快门只能让我自己按下。

0: 20年前，尼玛拉姆和妈妈站在当雄的草原上，看着火车第一次开过。20年后，还是那片草原，还是那对母女，火车开过已经是每天都有的事儿。一台胶片相机，27张照片，乘务员的祝福，旅客的远方，工人的深夜，还有一家人的20年。原来青藏铁路从来都不只是钢轨和数字，是这一路上被认真生活着的每一天。如今西藏铁路网密度达到9.8公里每万平方公里，线路在高原上越延越长。
1: 世界杯火热开赛中，很多年轻人熬夜看球。在北京三环里的一家养老社区，一些老人们也惬意。

的喝着啤酒集体观赛，氛围感一点不差。在这家养老院啊，老人除了有专业的照护和可口的餐食，还可以玩桌游、做手工、开合唱团，文娱活动丰富多彩。

0: Anthony。
1: 年轻人在家熬夜看世界杯，八零后们在养老院喝着冰镇小啤酒看世界杯。
2: 因为球星最帅。
1: 你敢信吗？北京的养老机构已经卷出了新高度。
3: 在北京三环里竟然藏着一个宝藏养老社区，听说它和传统养老院一点儿也不一样。
2: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养老机构。所谓开放，它的你看我们这所有的包括喝咖啡，所有的活动场所，来看比看球赛，外边社区的人他们都可以随便来，平时搞活动他们都来，对外开放，来看我们方便，我儿子经常来，是这样的。这别的人也很多做不到，他因为他的位置有问题，位置在市区二环路，这周围都是老的那个小区，很多人退休的那个到这儿来利用这设备活动，免费。另外我们住在这儿人每天随便出去，我想哪去逛逛体育公园，出去玩，周五随便。
1: 那在这里的话，除了这个有这个世界杯期间有球赛啊，还有哪一些就是说活动娱乐活动啊什么的？
2: 它有个小黑板，每天都公布，每天上午下午晚上有什么活动，比如说书法写字儿，有做手工，还有

0: 二十年才再相会。
1: 我们会唱得更好。我喜欢的这种菜，一米菜园是我的最爱。
2: 这里呢都是杨叔，
3: 不是我，还好多人。
1: 西瓜、西红柿、黄瓜、辣椒，
2: 这个我们太会生吃。种了以后就自己采摘了。
1: 哎，可以自己采。
2: 你采摘了以后就能吃，分着吃了就。
1: 对，你会。
2: 特别好。猪蹄也是炖的比较烂糊的那种，就是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嚼，然后老年人牙口不好嘛，所以不能太筋道了，然后这个我觉得吃着就刚刚好。嗯，手搓虾滑，因为它的表面是不是那种光滑的，它一看就是这种不规则手工搓出来的，而且它做的这种制作的过程应该是有特别炖的久一点，然后它就会非常的软烂，确实放到嘴里面入口即滑。这个还有鸡汤，让我来尝一下，味道非常非常鲜美啊，特别棒。
0: 鸡汤真的很好。
2: 咱也是说吃上老年营养餐的人了。
4: 除了丰富的娱乐活动和荤素搭配的美味餐食，这里的居住环境、硬件设施也让老人纷纷中感受到家的温馨。
5: 每天都有事儿可做，有话可聊，养老院和社区相融的模式，让老人们既老有所养又老有所乐，这就叫最美夕阳红啊。健康早知道。进入夏季啊，气温节节攀升，温暖潮湿的环境成为细菌繁殖的温床。生活中不少人判断食物是否变质，靠看外观、闻气味，觉得食物没有发霉，没有什么异味就可以放心吃。但是食品领域专家提醒，夏季熟食、米面、凉菜等食物存在隐形变质问题。
6: 你30摄氏度以上的天气，你熟食、凉菜、食的米面常温放置，如果超过2个小时，你就不要吃了。隐形变质是没法去通过肉眼、嗅觉、手感去准确的分辨的。闻着没味儿，看着正常，不等于没变质。即食的熟食、冷切的肉，冰箱存放超过了3天，你就不要吃了。冰箱里面取出来的冷菜、熟肉、自制的腌菜，都彻底加热到70摄氏度以上再吃。普通的肠胃型，我们很容易发现腹痛、腹泻、呕吐症状加重，就及时就医。就怕的是那种又不腹泻发烧，只是头晕乏力，看不清楚东西，眼皮耷拉着，胸闷发软，这个属于神经和肝肾损伤型的中毒，这个致死率就极高了，立即前往医院去看急诊，不要自行催吐，不要自行用止泻药和消炎药，脸红心慌。

0: 皮肤发痒出疹，也有可能乳胺中毒，严重的时候你要及时就医。
1: 总而言之，食品安全不储存习惯能够的国家的影响，在全国多地进入强降雨集中期，短时暴雨、持续降雨天频发，雨天开车视线受阻，路面积水湿滑，容易引发车辆失控、涉水熄火、被困涉水等交通安全隐患。所以呢，暴雨天开车出行一定要注意以下这些问题。
2: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1/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1: 暴雨天气行车风险叠加，每一项避险细节都关乎出行安危，大家一定要注意，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在城市里啊，到处可见外卖骑手奔波的身影，但是在河南邓州的临巴镇，90后小伙魏然却是全镇唯一的专职外卖骑手。乡镇订单分散，村子之间路途遥远，他一个人包揽全镇的送餐跑腿，把美食和远方亲人的牵挂送到每一位村民的家门口，在乡间小路上跑出了不一样的日常。
3: 临巴镇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临巴镇小镇外卖，有一位在外地上班的外孙女啊，叫雅茹，她给外婆买了有点13样的东西，买的有香蕉、苹果、红薯、排骨、胡萝卜、油条、土豆、青茄子、白甜瓜、芹菜、后腿肉和雅恩芝麻糊，还有一箱这个营养快线，一共13样东西。咱们现在从临巴镇出发。
4: 人口近3万的小镇，却只有一位外卖员。在河南邓州临巴镇，90后青年魏然是镇上唯一一名专职外卖骑手。他用一辆电瓶车穿梭乡间土路，覆盖周边21个村落，服务近3万村民，兼顾外卖、快递、跑腿等琐事。一箱牛奶、一屉鸡蛋、几件衣物，大都是远方子女寄给留守父母的心意。上门递送，随口叮嘱，搭把手帮忙，是他配送途中的常态。家住南许村的王桂花奶奶就是众多留守老人中的一位，今天她的孙女又给她寄了东西。连接远方游子和留守老人的一道桥梁，魏然奔走在快递点、超市、餐馆，为儿女们传递孝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他并尊重他。
3: 有很多那个小朋友，我走在路上了以后，他们会说，就是直接

0: 的嘛，哎，小龙阿妹呀，我就回答回答，哎，对不对？不管是走到哪儿都一样。哎，小龙阿妹，你是最棒的，对吧？我们永远爱你，加油！就是说，在外边的人的话，他们可能回来不是很方便，然后也思念家里边的人，然后我可以第一时间啊，把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把他们想要传达的感情，然后立即送到他们的家里边。我就相当于是一个载体，能够让这个爱心无延迟，能这可能就是爱的意义，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吧。
1: 日复一日奔波，他被乡亲们记在心里。打通乡村服务最后一公里，他用平凡坚守，汇聚微光，温暖乡土岁月。
2: 这份看似普通的工作，其实早已和乡亲们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辆电动车，一部手机，撑起了小镇的外卖烟火气，也跑出了属于小伙子自己的人生赛道。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们知道大自然优胜劣汰，在自然法则之下，不少野生动物因为各种原因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在青海有这么一家动物园，他们专门接收救助这些面临危险的野生动物。这些被大家调侃成野生笨小孩动物们，在这里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下面咱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3: 西宁有一家大名鼎鼎的动物园，专业回收野外笨小孩。
4: 对，
3: 他叫林小哲，被发现的时候是一片薄薄的猫饼，胸椎骨折，全身炎症，体温过低。他叫林小芒，牧民在挖虫草时发现他被大雪覆盖，营养不良，中度脱水，重度炎症。很多人好奇，为什么有些雪豹救回来却不能放归野外？
5: 像林小哲、林小芒这种年幼救护回来的，没有他的妈妈给他教在悬崖峭壁上怎么捕捉野生动物的话，那你根本就放归不了，人肯定是没办法教的。
3: 他们是自然法则里会被淘汰的笨小孩，但是与人类的奇妙相遇，让他们跳出了宿命，在动物园里扛起了大责任。
5: 在野生动物园里面生活下来，所承担的责任可能要大于在野外的这一些啊，但他在像科研上面的疾病这一块的一些数据的收集，这些还有就是科普的一个宣传的，这些都是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救护的个体，你永远不知道比如说是打我们需要给动物做体检、做麻醉、做救护的时候，这个麻醉的剂量是多少，这些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的。我们也是在一点一点的通过每一只雪豹的这救护呢，在增加我们的一个经验，也是这些雪豹的救护呢，对我们反馈了很多很多的知识，慢慢的回馈到野生动物救护这一块去。
3: 这位长得有点像雪豹的雪豹医生，参与野生动物救护已经
5: 快十八年了，从2017年开始，就是所有的救护的雪豹都是我参与的。我们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救护的雪豹有15只，犯规了有3只，需要救护的这种呢是跟我们人类还是有一定的缘分所在的，它是，在那么条件恶劣或者说是人烟稀少的地方被发现被救护，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救护回来呢，那我们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能够救护成功。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每看到一个被救护的动物，能够慢慢的健康，就哪怕它放归不了野外，它能够存活下来，能够健康的生活下去，那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意义就不一样了。
3: 这家专门修补破破烂烂小动物的动物园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
6: 它承担着3个核心功能，一个叫生物救护，野生动物生物救护，第二个就是野生动物迁地保护，其实就是我们动物园这一块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中心，就是雪豹科学研究与对外合作中心，它就是以后负责全省的野生动物生物救护。
5: 去年一年救护动物是大概320多头只，今年半年的野生动物救护数量已经达到了300多头只，这就是每年都在增长这个数字，我们现在累计已经野生动物救护已经快到2900多头只。
3: 如果有机会，请来看看这些被人类从死亡边缘救护回来的动物，它们带着伤痕归来，此生无法回归山野，却在人间被温柔守护，绽放出全新的生命光彩。

0: 动物园用爱和专业为动物们撑起了一片可以安心打滚的小天地。这份藏在园区里的温柔照护，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生动的写照。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时刻在上演着。近日，在内蒙古一户牧民家门口，自五月份以来，包括仙鹤、土拨鼠等在内的各类小动物陆续来到印马水槽里饮水。牧民一家并不干涉，在一旁安静守候，不打扰。画面有趣又温暖。
1: 从五月中旬开始，就有各种小动物陆陆续续来我家饮马的水槽子喝水，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也不去打扰它们。看到各种小动物来，我们也很开心。
0: 看看小小的水槽成了野生动物的歇脚点，牧民朴素的善意也让草原生态和谐的画卷有了接地气的鲜活注脚。你好，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未来将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十一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十一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巴威具有超强台风，维持时间长，深入内陆后影响范围广和风雨持续时间长等特点，未来将携强风雨影响我国华东沿海等地。受其影响呢，十一号开始我省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其中十二号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十三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十一到十四号全省偏南风四级左右，阵风八到十级，水面和高山阵风十一到十二级。大家要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加固门窗，强风雨发生时段非必要不外出，警惕各类次生灾害。
2: 合肥多云，35到26摄氏度。淮北小雨转多云，36到27度。亳州小雨转多云，37到28度。宿州多云，36到26度。蚌埠晴转多云，35到26度。富阳多云，36到27度。淮南晴转多云，35到26度。滁州多云，35到26度。六安多云，35到26度。马鞍山多云转小雨，35到26度。芜湖多云，36到27度。宣城多云，36到26度。铜陵多云，36到27度。池州多云，36到25度。安庆多云，35到26度。黄山市阴转多云，37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33到24度。天竺山风景区多云，32到23度。凤阳郎巷米谷多云，35到26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36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35到26度。合肥多云，35到26摄氏度。

0: 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风雨雷电，气象万千，阴晴冷暖，关怀总在身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福建、浙江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大暴雨，华北、东北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预计呢，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北部、陕西中部、青海东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云南西部和南部、浙江大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东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呢，像是河北东北部和中部、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台湾岛北部和中部的局部地区会出现特大暴雨。气温方面，随着高空槽东移，未来几天西北地区的高温将会自西向东逐渐减少，而中东部的高温闷热天气呢将会再度发展增多，尤其像是华北中南部到四川盆地、华南等地，高温范围还会快速扩大。大家要注意防暑和降温，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进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北京中雨转大雨，28到25度；哈尔滨中雨转多云，25到20度；长春大雨转小雨，27到23度；沈阳大雨，26到24度；大连阴转多云，29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4到18度。太原小雨转中雨，31到21度；天津大雨转雷阵雨，29到27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35到25度；济南多云转晴，37到26度；青岛多云，27到25度；郑州晴，38到28度；西安小雨转中雨，34到25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33到25度；重庆晴，39到28度；昆明小雨，27到18度；贵阳多云，31到21度；南昌阴转雷阵雨，34到27度；武汉多云转晴，37到27度；长沙多云转晴，36到28度；合肥多云转阴，34到26度；南京多云转小雨，32到27度；上海小雨转中雨，32到27度；杭州中雨，33到25度；宁波大雨，32到24度；福州大雨，33到27度；厦门雷阵雨转中雨，34到28度；广州晴，37到29度；深圳晴，34到28度；南宁多云，34到26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民政部日前在京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计划2029年基本建成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4: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包含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不是简单的层级叠加，而是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有机整体。其中第一个层级是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作为网络大脑和中枢，重在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第二个层级是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作为网络主干和桥梁，聚焦专业照护、资源链接、家庭支持、探访关爱等多种功能，一个中心可辐射多个乡镇街道。第三个层

0: 及市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是网络终端和触手，具备日间照料、文娱助餐、上门服务等功能，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
1: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势能势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络，对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培训、喘息服务等，缓解家庭照护压力，对特殊困难老年人、低龄健康活力老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0: 据介绍，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67.5%。目标是2029年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
2: 国家医保局日前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我国将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3: 我们也在谋划开展一个专项行动，在政策和缴费方面呢，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选择更加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我们也将鼓励各地呢，将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服务方面呢，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吧，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4: 据介绍，2025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
2: 家是温暖的港湾，如今科技正在给这个港湾注入新的内涵。在安徽，一批新建住宅项目将智慧系统与居住空间深度融合，让住得好有了更生动的住解。
5: 什么样的房子住着最舒服？我现在就在合肥经开区的一个好房子里。从我身旁的这个智慧家居系统的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室内的温度呢达到了22.4度，室内的湿度呢达到了71%，空气质量也达到了优，体感是非常舒服的。可以说呢，这样的舒服感在这个好房子里呢是一年四季都能拥有。奥秘呢就藏在六恒科技系统里。
6: 六恒科技系统意味着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质，通过铺设在墙体里的毛细管网和地源热泵的协同工作，可以实现全年20到26摄氏度的稳定室温，湿度始终保持在30%到70%左右的人体舒适区间。新风系统从地面送风、顶部排风，持续输送经过两级过滤的新鲜空气，有效去除 PM2.5 和污染物，一个半小时就能完成全屋换气。
7: 以前冬天要开暖气，夏天要开空调，家里还总是闷得慌。今天到这里感受了一下，温度、湿度都非常的舒服，空气也很清新，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这样的环境里住着肯定踏实，换季的时候不容易生病。我觉得真正的好房子就是住进去省心放心。
6: 此外，整栋建筑还采用了高于国家标准的3波2枪系统门窗，把室外噪音隔绝在外。同时，社区还打造了高标准游泳池、健身房等公共活动空间，让居民拥有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8: 围绕居民的真实居住体验，通过技术集成解决传统住宅温度波动、空气品质差、噪音干扰等实际痛点，让老人、孩子、年轻人都能在家感受被妥帖照顾的安心。
6: 为推动住宅产业智能化升级，安徽持续完善智慧住宅与好房子建设标准体系，先后施行智慧住

0: 宅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徽省好房子建设技术导则，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确立为好房子的核心目标。蚌埠市这一智慧住宅搭建六重全域智能安防系统，每户标配四合一智能密码门锁，室内全屋预埋智能化管线，搭载可视对讲室内分机，可一键呼叫物业，远程开门，联动电梯梯控。
1: 在这样智能化的房子里，房子是一个会思考、懂生活的一个智慧伙伴。小区里的人脸识别通行，房屋里的灯光、窗帘、空调、新风系统都能语音控制，一键联动。智能安防24小时值守，让我真正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便利。
0: 科技正在重新定义家的样子，安徽正以科技创新驱动好房子建设，打造有温度、智慧化的高品质住宅，
2: 聚焦解决群众居住中的突出问题和现实需求，积极推广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新型建造技术，为好房子建设注入科技创新动力，让群众居住更加安心、舒心和暖心。
3: 下面来看一条节目预告，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指导，安徽广播电视台设置的全国卫视首档消费场景主题原创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明天起与观众见面。节目由我台主持人白宇领衔，开创明星探访加主理人故事加沉浸体验加政策赋能的全新节目模式，节目采用周播的形式，首期节目深度访谈版将于明天在本栏目首播，全媒体完整版将于同日在安徽广播电视台下属新媒体矩阵上线。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铜鼎尊跪坐人像科技考古研究成果，科研团队通过技术分析还原了这件器物的合金配比、材料来源与制作工艺，为探究古蜀与中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了全新实物证据。
4: 本次研究的铜鼎尊跪坐人像为上下组合结构，上部是高55厘米的青铜大口尊，尊口内侧铸有短柱，肩部铸接精致龙形、牛形饰件，下部为高60厘米、双手持物于身前的跪姿铜人。为厘清这件组合器物的铸造来源与工艺关系，科研团队对器物的实处关键部位开展微损分析，证实尊体与人像合金配比差异较大，并非同批次铸造。铅铜位素分析进一步证实青铜尊为外地铸造，人像及配套饰件为三星堆本地铸造。
5: 我们可以分析，也就是尊它可能它制作之初就并没有说要与人像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只有到了这个组合的这个阶段，它才发生了这样一系列的这个组合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从这个铅铜位素和这个人像的制作工艺综合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外来品。
4: 经研究确认，该器物采用分铸加铸接复合工艺，青铜尊以6块外范、2块内心混铸成型，龙牛饰件分铸后铸接固定，人像主体与双臂分模铸造，头顶方台与尊圈足采用包范铸接连接，并以支钉加固。
5: 三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分铸方法在三星堆青铜器铸造过程中是普遍的应用，但在中原，你看司木戊鼎是吧，它都是一起铸造成型，也就是混铸成型。
4: 此次研究同时解读了器物的用途与文化内涵，金像检测显示器物存有明显的焚烧痕迹，与祭祀坑埋藏特征一致，佐证其祭祀用器属性。考古发现尊底被人工凿孔，这件中原体系的青铜礼器经古蜀先民改造后摒弃了盛酒功能，专门用于盛放海贝、玉器等祭祀信物。
3: 一到夏天，炎炎烈日之下，城市里的写字楼、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楼顶上成排的空调外机总是会发出嗡嗡的轰鸣声。但是在山东济南中央商务区，本应该是空调最繁忙的季节，嗡嗡声却不见了。这里变得安安静静，听不到一点压缩机的声音，也看不到一台外机。那么这清凉从何而来呢？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0: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的一个创业孵化基地，今天室外的温度呢有30多摄氏度，但室内呢只有26度左右，非常的凉爽，靠的呢就是上面的这个出风口，呼呼呼的出着冷风。在这里呢，因为没有空调外机，这根管子里面装的是冷水，它的温度有10摄氏度左右，当风吹出来的时候依然会起到像空调一样的制冷作用。
1: 北方的大多数建筑冬季都需要市政供暖，每栋楼都配备有换热机房，这里就是利用这套已有的换热系统，把管道中的水温降低到10摄氏度以下，实现供冷。而这些冷水来自济南中央商务区地下的集中供冷能源中心。
0: 我现在是在济南市集中供冷项目的一个核心位置，那么在我身后呢有7台制冷机组，发出巨大的嗡嗡的声音。这7台机组如果全马力运行的话，可以为济南市提供100万平米的制冷面积。
2: 采用集中供冷的模式有以下的几种优势。第一呢，是能效比较高，在消耗同样电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制取更多的冷。第二呢，是管网同供的优势。我们现在这套管网呢，它里面循环的是冷水，在夏季供冷，到了冬天呢，我们可以在里面循环热水，实现一个冬季的供热。这样只建一套管网，可以实现供冷和供热，实现了管网资源的集约利用。
1: 工作人员介绍，集中供冷除了以上的优势，还可以在夜间用电低谷时段制冰蓄冷，等到白天用电高峰时再把储存的冷量释放出来，实现平衡电网谷峰负荷。
2: 就在我们的下方建设了一个3750立方米的蓄冰池，到了高峰时段呢，就可以通过这个蓄冰池里面提前储存的冷量，然后进行一个释放。这一部分冷量呢，大概相当于我们每天日供冷量的10%到20%。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电力平衡，消峰填谷。
1: 据统计，济南中央商务区南部能源中心2021年建成，正是为辖区内商业用户供冷以来，累计供冷近1亿千瓦时。
3: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不少户外工作者依旧奔波在一线。陕西渭南市一家爱心企业自发设立公益爱心冰柜，免费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和防暑物资。
4: 最近渭南市持续迎来高温晴热天气，炎炎烈日炙烤着城市大街小巷，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工作者坚守岗位，保障城市正常运转。临渭区一家企业将爱心冰柜放在了人流密集处，冰柜外侧贴着温馨提示，写明环卫工人、外卖员等户外工作人员可免费自取物资。冰柜内除了冰镇矿泉水，还贴心准备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药品，用来帮助一线人员预防中暑，缓解暴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份清凉，一份暖心，更是一份双向的善意。爱心冰柜投入使用仅3天，这场夏日暖心善举便悄然引发全城接力，不少路过的市民被这份温情打动，主动购买矿泉水补充冰柜物资，让爱心不断传递，清凉持续续航。
5: 第一次遇到这个事情，好热的，拿一瓶也凉凉的，感谢这个爱心企业。
3: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一处水域捕捉到普通翠鸟亲鸟传授捕食进食技巧，出鸟反复模仿练习的画面。
6: 画面中，先是4只普通翠鸟雏鸟静静伫立在临水之头，羽翼未丰，神态稚嫩。育雏阶段，嗷嗷待哺的雏鸟不断向归来的亲鸟探头乞食。为教会雏鸟独立生存的本领，亲鸟并未直接投喂，而是开启了捕食进食教学。亲鸟展翅俯冲到水面，捕捉到猎物后折返枝头，等捕捉到的猎物失去挣扎能力后，娴熟调整姿态，将猎物竖向摆正，完成进食。整套动作干脆利落，十分熟练。在亲鸟的示范引导下，懵懂的雏鸟也模仿练习，和亲鸟利落流畅的动作相比，雏鸟的操作略显笨拙生疏。它反复叼持摔打猎物，一次次尝试调整，几经摸索才熟练掌握方法，顺利将猎物吞咽下肚，学会了赖以生存的捕食进食技能。
7: 痛痛痛，
8: 拉拉拉，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痛痛痛，
11: 拉拉拉，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

0: 肠胃宁，胃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呢，火箭是不能回收利用的，而造一枚火箭成本不低啊，如果能够回收利用，就能够节约很多的资金。就在昨天，我们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
2: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长十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这款面向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舰体成功回收后，经过检修、维护和总装恢复等一系列工作，确认状态满足要求后，可以再次执行飞行任务。作为首款实现海上网系回收的火箭，长征十号乙具体长啥样，有哪些独特的利器呢？
3: 它就是实现了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的火箭长征十号乙。
4: 啥？
3: 太远了看不清，那就拉近点，搜你。
4: 它是我国首款5米星级、2级可重复使用商用液体运载火箭，能够实现火箭回收指哪落哪，而且姿态够稳，离不开火箭上的这些小翅膀。
5: 这个山格舵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一子级的舰体的顶部，功能就是对舰体进行一个调姿，让舰体满足需要的这个姿态。返回段的时候，山格舵会展开，它有一个这个轴啊，然后可以绕着这个轴这么的旋转，通过这个旋转来实现舰体的这个俯仰啊、偏航等等姿态的这么一个控制。
4: 跟其他可重复使用火箭用腿着陆不同，长十乙用的是我国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简单说，就是在预定回收点布置海上平台，用平台上的智能捕获网去接住降落的火箭，而火箭想稳稳上网，靠的就是这家伙。
5: 挂锁机构的话，实际上是，长十甲，包括这个长十乙火箭，整个的一个这个创新，在这个着陆段的末期，挂锁机构啊，它会展开，然后和网系的这个绳索进行配合，最终被这个网系捕获。挂锁机构能够节省出更多的质量，能够提升这个运载能力嘛？
4: 海上网系回收成功，意味着我们走出了一条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新路。回收后，火箭一子级舰体会返厂体检维修，身体养好了再重新上岗，期待它的下次飞行。
1: 在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过程中，我们看到火箭一子级稳稳地落在一艘回收船上。那么，这是一艘什么船？有哪些独特的本领呢？
6: 这艘船呢，命名叫领航者，它呢是我们国家第一艘经过船协认证的这个火箭的回收船。这艘船呢，它具有几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呢，它具有远控动力定位系统，它可以10到20公里之外告诉它一个经纬度，然后船能定到某个位置。另外一个呢，这个塔架结构呢是67米高，自重是3500吨，再加上里面的设备加起来是5400吨。整个这个塔架结构它是靠4组大的支座然后连接在船上的，所以这个对船体整个的设计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建了几个飘台，四个角这个地方都有外飘台，那么船稍微倾斜之后啊，它这个飘台会 进水中产生浮力，就有助于然后大幅的减小我整体的这个横摇角度。
7: 那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火箭整个全流程是什么样的？在这条船上，
6: 首先把这艘。

0: 艘船呢开到这个我的回收的预定海域，这个首相也是有讲究的，不同的弹道不同的这个角度不一样。然后第二步呢，自检完了以后相关的人员就撤离，因为整个在回收期间这个是上面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上面是无人的。第三步呢，火箭在发射场起飞，起飞完了之后呢它分离，分离完了之后然后回落。我这个塔架上面每个四个角上我们有一组这个激光雷达，火箭下来之后呢它能实时去测量火箭的位置和姿态，去驱动我底下那几个锁，要把火箭的动能和它下落整个所带来的势能把它全部给它吸收掉。吸收完了以后整个火箭呢就相对静止的悬在这个网的中央了。这个整个的所有的过程全是无人的，都是自动化的。稳住完了以后呢，这个索尼平台车它会自动寻找舰的位置，然后停到舰的下方，然后对舰进行抱夹和支撑，使得舰和甲板通过车构成一个相对刚性连接。
1: 那到这一步，这个整个回收过程就算完成了。
0: 就是主要的回收过程基本就到这儿就来完了。想不想上？
1: 想上啊！
0: 想上，那个，我让他吊起安全带过来。
1: 哇，这么陡啊！
0: 对，
1: 这是近90度啊！
0: 对呀、啊，
1: 这上面有多高啊？
0: 咱们能上的是65米，
1: 65米
0: 啊，
1: 65米就20多层楼啊，地柱42.6米，这个爬了2/3了。这是一个设备机房，
0: 对，这是一个卷扬机房，卷扬上面有这个我们叫缓冲锁，
1: 这个就是缓冲锁，
0: 对，
1: 这也很粗啊，
0: 这是外径是46的，
1: 这个是相当于挂住以后放的那个。
0: 挂住以后把剑给它缓冲下来，慢慢让它停下来，我们准备要靠它，要靠这根锁，
1: 咱们马上就
0: 豁然开朗了。
1: 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领航者号的上横梁的这个部分，也就是基本上相当于整个船最高的这块部分了。那这里呢距离甲板呢大概是60多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那从我这个地方看过去呢，这个像天井一样的部分啊，就是火箭回收过程中的这个靶心了。那火箭呢就将从天空来降落到这个位置，这我们就算是登顶了吧。
0: 还没到顶，上面一层，最上面还有一层，但最上面的一层一般不去，因为上面是防火板，就是火箭它不是往下落的时候它这个发动机点着火，点火之后呢为了防止这个火焰烧着上面这些设备，所以我们在上面比如说盖了个房子。这个房子呢能够扛火焰的这个冲击还有烧蚀。
1: 那现在就看得很清楚了，这个防火板下面这两根钢索应该就是这个
0: 对
1: 减速锁。
0: 你看这个粗的这个锁，这就是560的阻拦锁，下面这个细的这个锁就是刚才这个卷扬里面用的缓冲锁，然后他们通过滑车把它俩关联起来。然后这个锁，这是326的，是牵引锁。牵引锁就是拉着滑车跑的，所以呢，这里面就是三种锁。这每一层基本都是三种锁。
1: 三种锁。
0: 就牵引锁，然后缓冲锁和阻拦锁。就这个锁啊，锁的长度，整个内部的净空是44米。
1: 就我们现在到对面的距离应该是。
0: 这应该是44米。
1: 44米。
0: 基本是44米。
1: 这个就相当于其实回收的时候的十字靶心。
0: 对，这十字中间是十字靶心。然后这就是能够容纳火箭漂移偏差的一个大的空间。
1: 44米乘44米，一共是1936平米，在茫茫大海上，这样一个面积呢，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所以呢，这就要求在回收过程中呢，火箭啊要落得准，同时呢，这条船呢也要接得稳。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不只是一项技术试验的胜利，更是中国航天自主创新实力的生动证明。我们在通往星辰大海的征途中，新的篇章已然开启。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安徽金寨县的公交司机吴泽洲逢年过节呢，总要带着家人去往金寨革命博物馆，站在英烈墙前看望墙上四位同姓同名的英烈，他们都叫黄先兵。那么吴师傅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四位同姓同名的英雄和他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来听听吴师傅的深情讲述。
1: 我叫吴泽洲，我姓吴，我有四个爷爷，他们都姓方。你肯定想问，你在搞笑吧？不，我没搞错，我的四个爷爷都在墙上。1932年，我爷爷方先兵，红四军第十师29团的动力机械连连长，在手脚部战役中牺牲。我父亲成了一名义父子，为了保住这条根，躲避反动派斩草除根。我奶奶做了一个撕心裂肺的决心，让孩子改姓吴。从此方先兵的血脉顶着吴姓艰难地活了下来。这场烈士阵是1984年发的，我父亲揣着他找了大半辈子，就想找到爷爷的坟，哪怕只是一个确切的名字去磕个头。但那个年代信息哪有现在这么发达，根本无从下手。直到2018年清明节，我们搀着他第一次走进这座革命博物馆。工作人员帮我们查到方先兵，可当我们顺着指引看过去时，全家人都傻眼了。那面墙上并排刻着四个方先兵，四个同名同姓的烈士。我父亲愣了足足10秒钟，颤颤巍巍地摘下老花镜，突然像一个孩子一样伸出手，摸着第一个名字喊爸爸，然后摸着第二个又喊爸爸，第三个第四个，他就那样从左摸到右，每摸一个名字都清清楚楚地叫一声爸爸。在场的人全哭了，没有人敢上前拉他。我们知道他不只是在叫爷爷，他是在叫那86年的等待。这四个方向兵到底哪一个是他的父亲已经不重要了，所有为国牺牲的方先兵都是他的爸爸。2021年父亲走了，临终前他拽着我的手一直往博物馆的方向指，这周爸不在了，你要常替我去看看你四个爷爷。从那年起，我们家的口头禅变了，从四个爸爸变成了四个爷爷。说实话没见过爷爷，但我从来都知道他长什么样。我当了14年兵，98年抗洪的时候在洞庭湖抢险一线坚守了20多天。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爷爷在天上看着我不能松，这种坚韧不需要家谱，留在血里。现在我每天开着公交车穿行在乡间，逢年过节就带着弟弟来这面抢险，跟四个爷爷唠唠家常，说说心里话。
0: 在革命年代，10多万金寨儿女壮烈牺牲，留下名字的只有15000多人，重名的烈士有2000多人。山河无恙，英魂永存。英烈墙上镌刻着英雄的姓名，也承载着无数家庭跨越时空的思念，致敬每一位有名或无名的英雄。你们的牺牲我们从未忘记。今天是中国航海日，说到航海就离不开港口码头，而在港口码头集装箱吊运非常常见。那么大家想象中的集装箱都是怎么吊运的呢？前两天记者实地探访了福州港江阴港区直机智能码头的作业现场，为我们揭秘不用亲临码头，无需登高作业，隔着

0: 千米距离就能精准吊装集装箱的智慧场景，我们一起来看看。
1: 我现在在福州港江阴港区，在我身后是港区桥吊核心区，桥吊将船上的集装箱像抓娃娃机一样抓取至岸边货车，再由货车运走。听说上面桥吊的驾驶室里没有人，不少网友好奇，没有人如何控制桥吊，不会发生安全事故吗？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其实集装箱的装卸早已实现了远程操控，操作员不再需要登上数十米高的桥吊操控室，只需要坐在地面的远控中心，对着屏幕，手里轻轻拨动操纵杆，就像玩电脑游戏一样，远程控制数公里之外的桥吊起升、回转、变幅及行走。坐在空调房里就能完成大型机械任务的操作，港口的智能化真是日新月异。那么和传统模式相比，远控桥吊的优势如何呢？传统模式下，操作员需要在数十米高空进行作业，经受酷暑严寒，劳动强度极高，长时间向下方专注作业也易出现颈椎和腰椎问题。而如今在远控中心，操作员可以平视电脑操作，不用长时间处在高空密闭空间，也不用风吹日晒，极大改善工作环境，延长职业寿命。同时远控桥吊搭载人工智能辅助，进一步提升了作业的规范性和安全性。还有网友问，远程操控可不可靠，会不会影响码头的生产安全？港口远程桥吊通过 5G 工业专网加多元感知融合加远程操控舱等技术实现，端到端延时控制在20到40毫秒以内，确保操作无滞后。同时吊臂、吊钩、机身布设多路高清摄像头、激光雷达及毫米波雷达，消除视觉盲区，提供距离参照与动态避障预警。操作员借助力反馈手柄、摇杆及语音对讲系统，依据实时画面与数据进行作业。截至目前，零事故发生。
0: 操作员坐在地面远控中心，隔着千米之遥，轻轻拨动操纵杆，就可以精准吊运集装箱。这种四两拨千斤的远程智能装卸作业，改写了港口码头高空户外高强度的传统作业模式。操作人员也告别高空高危作业环境，在舒适安全的远程中控室完成精准作业，大大降低了人力劳动强度与安全生产隐患。作为我国智慧航运建设的重要实践，福州港的智能化革新不仅持续提升港口吞吐作业效能，更彰显了中国港口数字化转型的强劲实力。健康早知道，不少上班族呢深知久坐不动有损身体健康，于是啊近些年纷纷入手升降桌，改成站立办公，以为躲开了久坐的危害。但是医生提醒大家，久站不动和久坐一样暗藏健康风险。
2: 研究发现，每天久坐8小时可能会使死亡风险增加20%。久坐不行，站着总没问题吧？很多人买了升降桌，开启了站立办公模式，但单纯从久坐换成久站，很可能是刚出虎穴又进狼窝。
3: 很多人认为站着更健康，但人体血管的逻辑非常简单，它不在乎你是坐着还是站着，它只在乎你的肌肉有没有在收缩。你站着不动，小腿的肌肉不发力，静脉压力呢它就持续升高，血管里防回血的小阀门啊它就被压坏了，血液呢全堆在腿上，静脉曲张它就来了。如果你不仅站着，还一站就2-3个小时，风险还会加倍，甚至可能形成深静脉血栓，容易引发肺栓塞等致命的连锁反应。
2: 所以久坐久站本质都一样，身体长时间维持在一个固定姿势，缺乏变化。
3: 想要保护血管，预防静脉曲张，唯一的解药就是动起来。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每30分钟就要起来走动5分钟。长时间站立的同时，也不要硬僵站在原地，试着垫垫脚啊，原地踏踏步啊，左右换换重心呢，让肌肉保持活跃。总之，不要觉得换个姿势就万事大吉，站着不动，本质上它是另一种形式的久。

听到没？久站是另一种久坐，所以啊，不管是坐着办公还是站着工作，都不能够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每半小时起身活动五分钟，站立的时候呢，多踮脚踏步，活动小腿肌肉，促进血液回流，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夏天啊，是吃水果的好时候，

0: 能吃，这是西瓜内部在腐烂。不能吃这种含糖量高的水果，切开后更容易腐烂。不能吃果肉完好部分，也可能已被霉菌污染，不要冒险。能吃这种状态下更好吃，如果黑斑较大且呈不规则的圆形就不要吃了。不能吃很可能果肉已经变质且有中毒风险。不能吃有可能霉菌已经侵入果核，桃子最好吃之前再洗，以免水分加速变质。能吃这是山竹的自溶现象，但如果已经闻到怪味就不要吃了。香蕉、苹果等这类释放乙烯的水果需要与草莓这类浆果分开放，避免催熟。热带水果未成熟时不要放进冰箱，否则会导致无法成熟且加速腐烂。浆果类冷藏前切勿清洗，保持干燥。夏季吃水果一定要留个心眼，记得少量多次购买。冷藏室里的水果也要赶紧吃掉，如果水果变质发霉了记得赶紧扔掉。
1: 最后提醒大家呀，在购买水果的时候呢，还是要遵循少量多次随买随吃的原则，妥善存放，并且及时辨别坏果，健康享受这份夏日的甜美。近期全国多地雨水不断，雷雨阵雨频繁来袭。在雨天，不少乘客候车的时候可能会有个疑问啊，下雨的时候高铁站台上为啥不让打伞呢？我们来听听铁路工作人员的解释。
2: 近期全国多地的雨水不断，雷雨阵雨频繁来袭，许多乘客在候车时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下雨天站台上为什么不让打伞呢？其实这不是规定苛刻，是真的为大家的安全所考虑。在高铁站的站台上方就有2.5万伏的高压接触网，下雨天空气潮湿，导电性大幅增强，雨伞的金属伞尖伞骨自带导电属性，在站台上撑伞呢，距离高压线路如果过近，极易产生电弧，引发触电风险，隐患极大。除此之外呀，还有一个大的隐患，那就是列车进入站台的速度比较快，气流风力特别的大，撑开雨伞很容易被强风刮飞，跌落至古道，不仅会造成设备故障，还会影响行车的正常通行，引发行车安全问题。雨天候车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就是进站候车请主动收好雨伞，不要撑开。站台内呢，我们要站在雨棚下方的安全黄线以内进行乘车。
1: 听完工作人员的科普，相信大家都清楚站台禁止打伞的缘由了。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旅客遵守站台安全规定，安心乘车，平安出行。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们常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00后贵州小伙田飞鸿用了6年的时间，用一把剪刀剪出了自己的精彩人生。2018年的夏天，16岁的田飞鸿刚刚经历了中考失利的打击，他没有选择复读，一头扎进了工地，从清晨干到天黑，后背被晒脱了皮。一次偶然的机会，田飞鸿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把视频看了好几遍，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这让他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于是怀揣着仅有的500块钱，田飞鸿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火车，来到重庆51职业技术学院。从此他在学校里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他却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同学们周末去逛街，他在教室里一遍遍地练染发，室友们过年放假都回家了，他留在学校跟复杂的盘发造型继续较劲儿。凭借着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个学期，田飞鸿就被选拔进了校队。在那里呢，他见到了偶像聂凤，并且成了他的学生。2024年，通过层层选拔，田飞鸿拿到了唯一一张通向法国里昂世界技能大赛的入场券，并且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3: 我是田飞鸿，今年24周岁。2018年的时候，我来到重庆51职业技术学院学习。2024年参加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获得金牌。我现在留在母校担任人物形象设计专业美容美发专业科任老师。做美

0: 发丝，我可以让更多人变美。在学校，就是上课嘛，学生可以通过这门技术养活自己，他们也可以去创造更多的美。回头看自己曾经的路，越决定当老师这一个想法。那会儿正是中考结束嘛，不太理想，最热的时候。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补力活嘛，太累了嘛。在玩手机的时候，也是刚好看到了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发的一个宣传片，是聂凤老师获得世界冠军的一个视频，举着国旗走到了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非常的激动嘛，也美发它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也没想到他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看了这个视频过后，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其实我天赋真的是很差的那种，因为他们都学得很快，我只能用时间去对，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对。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十多遍，能够好好学习，有这样的机会很不容易嘛。进入了校梯队过后，才开始做准备，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白天晚上全在这里。过年自己都没回去，一样练习，而且每天都会有体能训练。我们体能训练就是跑步，一天2000米。从学校校队再到市里面市队，在比国赛，当时我是获得了一个第2名，前5进国家队。就是每天重复，每个模块练习。因为我们手随时都在拿剪刀剪嘛，盘发随时都在梳嘛，所以说它也会有腱鞘炎。当时在国家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贴那个膏药。那次选拔赛的话就险胜第一，可以代表国家去参赛。我们这个项目它是不能超过22岁，一辈子就只有一次机会。杰老师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聂老师他让我放心大胆的去做。我在比赛的时候，我是感受不到身边任何东西的，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听见了外国的小孩嘛，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 我当时那2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我又继续进入了我自己的状态。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扣分这些我也不知道，在闭幕式的时候他才会报你，就是谁获奖了谁没获奖。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那2秒钟缓过来过后，就是激动高兴兴奋，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也更不会去跳。那一会儿就是上去，那不由自主他自己他就想跳。聂老师他以前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人要懂得感恩。我就是从一无所有我来到了这个学校，然后我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获得这些奖项。我想的是也像我的老师们一样，可以把我自己的技术传递给更多热爱这份技术热爱这个行业的人。想的就是能把学生教好，看见他们练习就是真的很欣慰，希望就是能够让他们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或者说改变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田飞鸿以日

日复一日的执着完成逆袭，手上的老茧就是他奋斗最好的勋章。我们身边啊，很多非遗技艺。前不久呢，一名网友在江西婺源的古村黄岭游览的时候，遇到非遗鱼灯车表演。当时暮色笼罩着古村，青石板的街巷里，造型精巧的非遗鱼灯车缓缓穿行，暖光从鱼形灯身漫出来，看着美极了。

0: 鱼灯流光溢彩，我们看到的不仅有光影间的转换，更有我们传统技艺独有的浪漫美学。你好，眼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我国。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会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十余省市区。预计呢，11到14号受到巴威的影响，我省将会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其中，12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13号沿江江北会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同时，11到14号全省的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8到10级，水面和高山阵风11到12级。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仍然可以达到35度左右，局部地区会超过37度，防暑降温不容忽视。
1: 合肥多云转阴，34到26摄氏度。淮北晴，37到28度。亳州晴转多云，39到28度。宿州晴转阴，37到28度。蚌埠晴转阴，34到27度。阜阳晴转阴，36到28度。淮南多云转阴，34到26度。滁州晴转阴，34到27度。六安晴转小雨，34到26度。马鞍山阴转小雨，33到26度。芜湖多云转小雨，33到27度。宣城小雨，33到26度。铜陵多云转小雨，33到27度。池州多云转小雨，33到26度。安庆晴转小雨，33到25度。黄山市小雨，34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9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31到22度。凤阳劳巷米谷晴转阴，34到28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小雨，34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多云，35到26度。合肥多云转阴，34到26摄氏度。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晚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头都好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份体贴。
6: 活动活动。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拼赶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梁延顺主持并讲话。梁延顺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上强调，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王清县主持，张希明出席。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

0: 第107次常务会议，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张西明主持并讲话。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引发热烈反响。
1: 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医院、养老院、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整治，加强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防发生群死群伤火灾事故。要坚持举一反三，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攻坚三年行动和本质安全提升工程，深入排查整治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保持安全生产打非治围高压态势，持续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密切关注台风八威态势，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应急值守制度，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盯紧看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全力做好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通信等损毁基础设施修复抢通，坚决打好台风防范应对主动仗、攻坚战。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体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进一步深化六个纠治，精准靶向治理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隐形负担，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深挖形式主义背后的官僚主义、政机关偏差问题，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抓好整改，不断提升整治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协同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上午，省委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省委书记梁延顺作党课报告，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
3: 梁延顺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高度，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引领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飞跃，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梁延顺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自觉性、坚定性，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党性原则刻在心上，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把宗旨立场刻在心上，切实做到为民造福，化解信访积案，深化群腐集中整治，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把按规律、按规矩办事刻在心上，切实做到科学决策，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确保每项决策都符合客观实际，体现科学精神。要把勇于担当作为刻在心上，切实做到

0: 真抓实干，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梁延顺强调，要认真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推动走深走实，见行见效。要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等结合起来，深入推进学查改，确保善作善成、善始善终。各省辖市和县市区党委、省级党政工作部门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年轻干部代表等参加会议，省委党校设分会场。
1: 本台消息，7月8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审议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安徽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实施方案等。
2: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按照省委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做强做大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文化旅游、会展赛事、居民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加快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培优育强现代服务业领军企业。要持续完善服务业支持政策体系，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会议指出，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推动的重大战略任务，要增强共建的使命感、紧迫感，高质量完成共建任务。要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强用好高能级科创平台基地，着力打造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增强高质量科技供给，带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优势领域产业链向上下游延展，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要借助互苏浙平台渠道资源，深度融入国际创新网络，共同营造一流开放创新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7月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专题交流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通知精神，贯彻落实省委部署要求。
2: 会议指出，要深学习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心聚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助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实践，推动政协党的建设与履职工作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努力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做好协商议政等工作，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开展学习培训、宣传宣讲，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见行见效。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成就，深入分析全

0: 球科技发展态势，深刻阐明“十五五”时期科技强国建设战略任务，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安徽引发热烈反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现场聆听了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倍感荣幸与自豪。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加快进军双一流建设行列。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情非常激动，也倍感振奋。接过这份沉甸甸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证书，更觉责任重大。我们将继续深化与高校的合作，将企业生物质定向热转化技术推向更深层次。
3: 国家科技大奖是认可，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会持续加码研发，加快技术落地产业化，依托凤阳产业基础，以硬核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
4: 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我们倍感振奋，对我们下一步做好我们的科技创新工作特别是在科技体系建设、科技与产业融合以及科技成果评价等相关工作上面有了非常清晰的思路。
5: 学习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心潮澎湃，深受启迪。总书记讲话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也精准契合安徽建设科技创新策源地的战略布局。
6: 总书记就“十五”时期打好科技强国建设攻坚战部署了六项重点工作，这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0: 安徽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4: 作为国家级的这种创新平台，坚持这种源头技术创新，面向制造业创新发展的真实需求，聚焦工业声学、多模态、大模型等工业 AI 的这种核心领域，不断拓展技术赋能的这种产业边界，以高质量技术赋能这种产业创新。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紧紧围绕科创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主线，聚力前沿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落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正是我们转型升级的行动纲领，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优化科创生态，集中力量攻坚同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9: 总书记在讲话中对科研攻关、产研融合、青年人才培养做出了明确部署，我将深耕特色原创攻关，坚持在科研实战中传帮带，为全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0: 省科协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人才汇聚、群团动员优势，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全力服务我省科技创新。
11: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本周末将迎来较强风雨。7月9号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前往省应急指挥部，会上研判防汛防台风形势，视频调度重点地势防御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突出抓好重点风险隐患部位巡查防守，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及时果断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加强监测预警预报，靠前指挥布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9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阜阳市督导防汛工作，实地查看影河防汛点位，详细了解防汛备汛情况，并走访调研工业企业和食品安全工作，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0: 本台消息，为应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对安徽的影响，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6时对全省16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地市和省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密切监测台风动向和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滚动会商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验和跟踪反馈机制，事前果断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突出做好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城市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按照5个关键环节和4个一律要求，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加强防洪工程调度，提前预降高水位河湖库水位，强化巡查防守，落实临时工棚、高空附属物、农业设施、渡口、码头等高空和水面作业防风措施，提前预置力量、装备、物资，高效组织抢险救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家是温暖的港湾，如今科技正在给这个港湾注入新的内涵。在安徽，一批新建住宅项目将智慧系统与居住空间深度融合，让住得好有了更生动的注解。
3: 什么样的房子住着最舒服？我现在就在合肥经开区的一个好房子里。从我身旁的这个智慧家居系统的屏幕上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室内的温度呢达到了22.4度，室内的湿度呢达到了71%，空气质量也达到了优，体感是非常舒服的。可以说呢，这样的舒服感啊，在这个好房子里呢，是一年四季都能拥有。奥秘呢就藏在六恒科技系统里。
4: 六恒科技系统意味着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质，通过铺设在墙体里的毛细管网和地源热泵的协同工作，可以实现全年20到26摄氏度的稳定室温，湿度始终保持在30%到70%左右的人体舒适区间。新风系统从地面送风、顶部排风，持续输送经过2级过滤的新鲜空气，有效去除 PM2.5 和污染物，1个半小时就能完成全屋换气。
5: 以前冬天要开暖气，夏天要开空调，家里还总是闷得慌。今天到这里感受了一下，温度、湿度都非常的舒服，空气也很清新，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这样的环境里住着肯定踏实，换季的时候不容易生病。我觉得真正的好房子就是住进去省心放心。
4: 此外，整栋建筑还采用了高于国家标准的3波2腔系统门窗，把室外噪音隔绝在外。同时，社区还打造了高标准游泳池、健身房等公共活动空间，让居民拥有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6: 围绕居民的真实居住体验，通过技术集成解决传统住宅温度波动、空气品质差、噪音干扰等实际痛点，让老人、孩子、年轻人都能在家感受被妥帖照顾的安心。
4: 为推动住宅产业智能化升级，安徽持续完善智慧住宅与好房子建设标准体系，先后施行智慧住宅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徽省好房子建设技术导则，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确立为好房子的核心目标。蚌埠市这一智慧住宅搭建6重全域智能安防系统，每户标配4合1智能密码门锁，室内全屋预埋智能化管线，搭载可视对讲室内分机，可一键呼叫物业、远程开门、联动电梯梯控。
7: 在这样智能化的房子里，房子是一个会思考、懂生活的一个智慧伙伴。小区里的人脸识别通行、房屋里的灯光、窗帘、空调、新风系统都能语音控制，一键联动。智能安防24小时值守，让我真正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便利。
4: 科技正在重新定义家的样子，安徽正以科技创新驱动好房子建设，打造有温度、智慧化的高品质住宅。
8: 聚焦解决群众居住中的突出问题和现实需求，积极推广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新型建造技术，为好房子建设注入科技创新动力，让群众居住更加安心、舒心和暖心。
0: 今天下午，以书香游玩

0: 阅为敬为主题的2026第22届黄山书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在为期四天的时间里，打造一场全民参与的书香盛宴。
1: 本届书会组织开展出版物展示展销、行业论坛、阅读推广、非遗展览等系列活动，现场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设置了包括真理之光、党的创新理论出版成果在内的十七大特色展区，安徽新华发行集团聚焦村读活动，新华书店村村读大篷车惊喜亮相书会现场，与城市读者见面，河南出版集团和接力出版社作为本届书会的主宾集团和主宾社，各自展示了旗下精品出版物和代表性文创。
2: 我们接力出版社呢，今年携带了1500个品种的图书啊来参加，也借着黄山书会的这么一个机会，和新老朋友、业内同仁们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互相交流。
3: 黄山书会是一场高规格的行业交流盛会，为我们搭建了展示中原文化、交流出版成果的优质平台。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让更多读者认识玉版好书，爱上中原文化。
1: 本届书会还将邀请曹文轩、沈石溪、秦明等20多位文化名人亲临书会现场等地，开展系列新书首发、首展、首签、名家访谈等活动，以名家效应营造书香氛围。主办方将通过小程序和书会现场两个渠道，向读者发放超过70万张惠民购书券，全场图书享受5折起优惠，持续强化阅读盛会对读者的惠民力度。
4: 这个黄山书会我们每年都来，然后呢书籍的品种非常多，现在的话优惠的力度也比较大，买一些课外书就让孩子去拓展他的知识面，通过读书丰富他的阅历。
5: 宣城市持续构建全域创新生态，奋力打好创新之问，以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宣城篇章。
6: 在位于宁国经开区的宁国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600米长的智能化产线正在生产储能电池和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这个吉利电池产业集团吉耀通行旗下总投资30亿元的生产基地正处于产能爬坡阶段，今年以来已产出150多万只金砖电芯，实现产值3亿元，预计今年产值有望达到15亿元。
7: 升级完成后，宁国时代具备5条叠片电池生产线，项目完产后将深度带动周边锂电池上下游、储能电站等产业聚焦，助力宁国制造升级与能源结构优化。
8: 坚持一个项目一个专班，我们始终主动靠前服务企业，以优质项目的落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以服务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
6: 如何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破解创新链产业链相望难相见问题，宣城市在全省地级市率先探索科技副总柔性引才机制，选派58名科技副总入驻服务43家重点企业，把技术研发送到生产车间。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研究员鲍志勇担任宣城立讯精密科技副总后，带领团队为企业攻克30多项生产技术难题，
9: 每年然后都帮助企业解决10几个技术的这样一个难题。之前有一项产品帮助他们跟某客户然后解决了这个订单，目前这个订单呢价值呢已经超过了7000万元了。
10: 这些技术创新都应用到我们的新产品上，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帮助我们企业在汽车零部件市场站稳脚跟，实现了转型升级发展。
6: 创新生态持续优化，创新发展多点开花。2025年，宣城市汽车零部件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2025年以来，宣城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1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家，增量分别居全省第二位、第三位。今年1至5月，宣城市规上工业营收增速位居全省第五位，进出口总额132.3亿元，同比增长19.8%，总量增幅分别居全省第六位和第四位。
11: 持续打好省委创新之问，解放思想，真抓实干，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全链条创新生态，以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效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960年中学毕业以后，我就来学雕刻了。原来我家庭条件比较好，我父亲一个小老板，但是他这个工作我不喜欢。